0: 几，警方接获一个狗主报案，话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到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约 1.5 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嘅时候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署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系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卫生署话，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的名字。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可以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95点，跌62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3.8美元，卖出4,424.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桥面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咧开始繁忙啦，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太子道西嘅，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 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

0: 村，屯門嘅龍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嘅騎術學校。粉錦公路去翻粉嶺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區醫院一段咧都係比較車多噶。咁另外啦，何文田嘅石鼓街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啊，近住敬德街咧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咧丁九橋啊出九龍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係車龍咧就未消散噶，龍尾排到去丁九橋嘅上橋位。咁另外牛頭角咧，由於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咧，就啱啱维修咧就已经完成，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重开啊！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而家快线咧就重开，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乜嘢叫做夜未口干呢？
5: 夜未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4: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未口干。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呢几日嘅天气咧，久唔久就会洒下一两阵雨啦，咁所以咧，真系要出街嘅时候啊，带定把遮啦，以备不时之需啊。落下雨都好嘅，可以洗走啲污垢啊嘛。细雨洗清衫，开始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

0: Francis 葉麗儀之後有蔡風華港式小調作品娉婷，
1: 想你聽好歌安歌，
2: 想參加聽清楚遊戲玩法。
3: 第一步到香港電台第五台網站好歌安歌專頁，重温8月15號星期六早上8點到10點節目，記住節目內容啊。
2: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點香港暖流節目時段，打電話去1872312登記參加好歌安歌版，極速15秒。問題當然是圍繞好歌安歌節目啦，勝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望下个日历先，今天是8月18号，农历7月初六。今天就是 Robert Redford。罗伯列福90岁冥寿，50年代他的演艺事业由电视剧开始，60年代踏上舞台剧界，然之后进军影坛，成为一代的型男巨星。

令人永志难忘的电影兼主题曲 The Way We Were 超郎君、啊、而这部戏就是罗伯列福和芭芭拉史翠珊合作的一部70年代电影、啊、很可惜就是罗伯列福在去年就离开了我们咁咁巧啊，同佢一先一后咧，喺旧年离开嘅，仲有我哋香港嘅四大才子，同金庸、倪匡、黄沾并称四大才子嘅蔡澜先生，除咗系一位美食家、作家，仲系一位著名嘅电影制片人啊。佢喺新加坡出生，1963年咧定居香港。亦都是一位名嘴啊！1890年代咧，佢监制过好几部出色嘅电影，例如《龙兄虎弟》《重案组》《龙的心》。《龙的心》电影里面有呢一首主题歌曲

龙的心呢部电影就有呢一首主题歌曲。苏芮啊，谁可相依？呢部戏咧就系讲述一段嘅兄弟亲情。咁两位男主角咧就系成龙大哥同埋洪金宝大哥啊。咁而头先嘅呢一首咁好听嘅主题歌曲咧，作曲人就系啱啱得到我哋香港电台颁发金针奖嘅卢冠廷啦。咁佢为苏芮咧亦都写咗另一首，都系得到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凭着爱》。嗱，以下呢一首歌，亦都是佢的精彩作品。电影《最爱》，林子祥演绎的《最爱是谁》，我哋听下卢冠廷的版本。

卢冠廷版本嘅《最爱是谁》，哇，佢好劲啊！四次系得到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除咗《谁可相依》、《凭着爱》、《岁月轻狂》，仲有呢一首《最爱是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期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致哀。朱镕基在今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四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80%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结束。美国将会当地星期三

0: 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之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个钟头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一成半，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99点，跌1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7美元，卖出4,429.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噶。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車多啊！呈祥道荃灣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咁一大車多。較早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喺幾分鐘前咧就清理好，咁但係車龍未消散噶，龍尾排到去太古城。就係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車龍未消散啦，龍尾排到去太古城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丁九桥去返九龙就比较慢车的。咁一边嘅车龙呢就喺青朗公路啱啱落返屯门公路支路嗰个位啦。咁另外一边呢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返丁九桥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陈永业。自在早晨，
3: 早晨8:07嗰啲啦。1968年今日，一队美国嘅音乐演奏乐队 The Ventures 就喺香港举行佢哋嘅演唱会。The Ventures 喺1958年组成，系一队四人乐队。他们在世界各地，特别是香港、日本，拥有很多粉丝。

1964年 The Ventures 嘅一首精彩作品叫做 The Diamond Head。 咁而今日呢个日子啊，8月18号呢，亦都系一位男歌手啊，佢喺美国嘅德州出生嘅日子，佢就系 Johnny Preston。 咁佢系一位摇摆歌手嚟嘅，咁佢嘅成名作呢，就系1959年嘅 Running Bear。 呢首歌喺美国同埋英国都登上 No.1 嘅位置。咁当然佢嘅名曲呢唔算话非常多啊，咁除咗 Running Bear， 以下呢首呢我自己都好鍾意，叫做 Cradle of Love。

另一首 Johnny Preston 登上美国势力榜十大位置的作品 Cradle of Love， 他是一位摇摆歌手，当然大家都很识的，很中意佢嘅就係猫王 Elvis， 咁佢有个绰号叫做 The King of Rock and Roll 添嘅，咁仲有一位咧，都系呢一类音乐嘅表表姐，佢就系 Roy Orbison

好 Pretty Woman 呢一首咧就系 Roy Orbison 一首非常经典嘅摇滚作品啊。跟住出场嘅呢位女歌手咧，话真系好早期嘅一位唱家班嚟嘅，1901年咧喺法国出生嘅 Lucy Amboy 啊。佢被誉为30年代巴黎夜生活女王啊。咁啊，20年代就已经出道噶啦。除咗欧洲之外咧，佢喺南美洲咧。都好受欢迎，因为佢嗰阵时咧系经常去到南美洲度登台演出嘅。

以下的这首歌呢，是他在40年代一首非常出色的作品。后来这首歌有很多不同语言的版本，当然有英文版，这个时候送上法文版。 Love is like a violin.

0: 至三十一，大港腳闖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順嘅陳俊一，其實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適應。
1: team doctor 已經話俾我聽，你體能仲未可以跟到中超嗰個 standard。
0: 不過最後佢用汗水證明自己係可以喺呢個舞台佔一席位。大港腳闖中超，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2: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钟情郎啊，唱歌嘅系林黛啊，加埋严俊啊，嚟自电影《金凤》啊，而今日咧就系严俊嘅忌神啊。1980年今日佢喺美国离世啊，佢有一个绰号叫做千面小生啊。接住嚟都两首，都系合唱嘅精彩国语老歌。呢一首都系嚟自电影嘅，叫做《那个不多情》啊。主演嘅就系钟情，顾之然啊，幕后代唱就一定有嘅姚莉啦。而呢一首歌系同埋阳光一齐合唱嘅《紫丁香》啊。

呢首紫丁香咧，我知道喺东南亚同埋台湾好受欢迎嘅，有好多当地嘅歌手咧都系翻唱嘅。原装正版啊，就有姚莉加埋阳光嘅合唱啊。好啦，嚟多一首合唱歌啦。呢一首歌就唔系同电影有关嘅，系佢哋两位嘅合作，张依文加埋江宏啊，花香难比女儿香啊。

听咗几首合唱嘅时代曲之后啊，望下睇钟嚟到九点啦，转头翻嚟我就会同大家讲小故事，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月十二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营运环境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应付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社会亦都有意见认为，香港邮政应该加大力度削减开支。他说现在九月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大约有30位，新安排之下涉及的试用人员总体大约200多人。路透社同益普

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4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

0: 调显示，大约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一成六的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结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78点，跌241点，港金报41,42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19美元，卖出4,433.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纪念杰出领导者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指出，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说，今日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提到，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其中包括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商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发生大狗连环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昨天下午3点多，元龙街一名男子报案，说他17岁的贵妇狗被一只大狗咬死。大约15分钟之后，另一名女子又报案，指她4岁的比熊犬亦都被大狗咬死。警员接报到场，合力将涉案的大狗控制，其后渔护处人员将大狗带走处理。据了解，这只狗是带有颈箍，但是没有戴口罩，亦都是没有狗绳牵引。渔护处就说，经调查后，这只狗植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处方人员是会联络它的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东方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香港邮政已经连续8年录得亏损。消息人士透露，当局会向200多名即将完成试用期的前线员工开刀截留。他们即使完成3年的公务员试用期，都不会获聘为长工。第一批大约30名在今年9月满了试用期的邮务员、邮差等等，是只会获得2年合约。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有关的做法会破坏劳方和管方共同推动邮政改革的气氛。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有日本漫画改编的动漫在今年7月在台湾串流平台首播，但内容包含大量吸烟画面，当中有不少清楚显示出香烟品牌。本港卫生署接获投诉之后，去信给有关平台，指动画的内容在网络上传播吸烟产品广告，违反法例。平台昨日就宣布终止在香港地区播送动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不少电影、剧集、动画和纪录片都有吸烟情节，希望卫生署将创作和吸烟产品广告之间的界线讲得更加清楚。星岛日报报道。
2: 明報報導，水務署更新數字，全港17個水塘存水量超過5億2000萬立方米，直逼總。

0: 容量的九成。今个月三号总存水量已经创了过去五年同期的新高，并且透露由上个月中开始已经有序减少输入东江水量。署方又说近五年东江水输港量低过预设供水量上限的8亿2千万立方米。根据现行的机制，每年可以扣减金额由50,000至到是310万港元不等。明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刻，香港各界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的精神，就是要将对江泽民的缅怀和崇敬之情转化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和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占 GDP 大约 2.2%。 数据都表明体育已经不单只是社会民生活动，而是具备相当规模的经济板块。评论说，香港要实现从办活动转向经营产业的转变，需要持续改革，加强谋划，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加快融合。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话，香港邮政连续8年录得营运亏损。香港邮政如果想止蚀甚至赚钱，唯一嘅生机就系私营化，彻底改变营运策略。宏观而论，物流业务大有可为。香港邮政如果系可以透过私营化提高效率，未尝冇机会争一日之长短。呢个系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今年教职竞争异常激烈，有毕业生寄出过百份求职申请，仍然未找到全职教职。评论话要睇到缩班杀校、学校合并的浪潮并未止息，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结构痛楚。唯有以更务实的心态和更主动的策略，努力装备好自己，静待机会来临，咁到时自然能够敲开理想教职的大门。星岛日报社论。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嘅系现时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跟住蝴蝶谷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一带都是稍为车多。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咁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嘅意外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一带仍然车多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系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目前一带都系较为车多，车龙去到丰盛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咧，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现时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 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在3号停车场。

0: 乘客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讲故事之前咧，提醒大家，我哋嘅留言点唱，现正接受。大家话俾我知你想听咩歌，同埋点解要点唱，点俾边个听。打开五台之友呢个 Facebook 专页，就会睇到我嘅贴文噶啦。然之后就写上你嘅点唱原因啦。咁记住记住，点唱歌咧最少要俾三首歌我拣，同埋有啲歌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嘅。譬如话朋友，起码有十个八个版本。咁我唔知道你想听边个版本，最好你写埋俾我系边个唱嘅，咁就 perfect 啦。留言点唱的截止时间就是今日黄昏六点，我等你啊。好了，这个时候你等我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叫做求人不如求己。话说有一个人，某一日咧，就喺屋檐之下避紧雨，点知俾佢撞到观音担住把遮行过。这个人咧就嗌佢啦：阿观音娘娘，你普渡下众生啦！嗱，顺便搭单遮下我好唔好？观音娘娘咧就话啦：我而家喺雨中，但系你喺屋檐之下，屋檐之下冇雨嘅噃，你根本就唔使我遮你，唔使我帮你，

齐豫走在雨中，继续这个故事。当这个人听到观音娘娘的回应之后，他估不到他即刻跳出那个屋檐，企正在大街淋住雨，然之后就说了，现在我就在雨里面了，嗱，你点都要帮下我啦啩？点知观音娘娘另一面就话啦：你喺雨入边，我何尝唔喺？嗱，我冇俾雨淋湿，系因为我有把遮；你俾雨淋湿，系因为你冇遮，所以唔系我救自己。是把遮救我，你如果想有人救你的话，你不是找我，你是去找把遮。讲完之后，观音娘娘就行开了。

当呢个人翻到屋企之后咧，谂咗成晚，吓点解观音娘娘唔帮我咧？今日到瞓醒之后，第二日屋企发生咗一啲事情，佢好头痛，唔知道应该点样处理，正喺度彷徨之际，佢谂起。我要找观音娘娘，于是呢他就去到观音庙那里找观音娘娘。当他走入庙那里，竟然见到有个跟观音娘娘一模一样样的人在那里拜着神，冇理由咁似㗎。

於是佢又好好奇咁問啦：請問你係咪觀音娘娘咧？跟住嗰個人面向佢。

冇错，我系观音娘娘。跟住呢个人就话：，唉，我认得你，我认得你。不过好奇怪，点解你喺观音寺要拜翻自己呢？观音娘娘笑一笑，然之后答佢。因为我一样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求人真是不如求己。

0: 陈秀文普度众生，咁到底头先呢一个故事，佢嘅核心道理系想话俾我哋知乜嘢咧？吓，转头我哋一齐分享，
1: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其实呢个故事咧非常简单啊，标题就已经话俾大家知，求人不如求己。真正想成功，不是靠人哋，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准备。因为很多人一遇到困难，就会盲目地祈求神迹出现，而不是去解决实质的问题，最终于事无补。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啊，也希望你喜欢我在网上找到的这个小故事。时间来到将近九点半，提醒你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是75%。今天就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的。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5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1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2点，跌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蚊，跌2.4；中芯国际76.45，升3；阿里巴巴123.4，升2；盈富基金25.94，跌2仙；友邦保险71.75，跌1.65；智普1144蚊，跌59蚊；联想集团32.98，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

0: 澳元兑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693 点，跌542点，港金报 41,42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21.64 美元，卖出 4422.1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请小心。就是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咧，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现时受阻，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時青馬大橋由於有道路工程，影響到去九龍方向橋面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現時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城的行車道已經開放了給車輛使用了。另外跟大家跟進，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門市廣場的交通意外已經升了場了，車龍就去到新和里遊樂場。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兆沥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较为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啦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搭机铁来往。是往返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着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好啦，这个时候要贺寿啦。今日就系阿孙轩56岁嘅生辰啊！佢真系睇落去一啲都唔似。絕對是東陵的其中一位。他當年因為拍廣告而被電視台招攬他。94年播映的一部《千歲情人》就是他參與的第一部劇集。其後憑著《天地男兒》《難兄難弟》

一首《情花开》就是来自一部非常精彩的电视剧，怀旧味十足的难兄难弟，就由罗家良和寿星女孙萱合唱的《情花开》。来到一首老歌重唱，陈浩德加埋芬妮的合唱，原本是五十年代周冲的一首名曲《快乐伴侣》。

咁頭先提過咧，就今日係阿孫軒嘅生日啦。咁另外有一位同佢一樣咧，都係嚟自大台嘅。咁出道嘅時候咧，就係擔任呢一個嘅綜藝啦，或者係音樂節目嘅主持。然之後喺1994年先至踏足歌壇啊。咁至今咧，哇，出版超過40张嘅國粵語專輯。佢就係今日54岁生日嘅機仔古巨基。带嚟一首佢早期嘅作品，嗰阵时已经觉得佢唱歌非常之好啊，好有前途啊！呢首歌咧原本系一首日文歌嚟噶，有古巨基嘅《爱的解释》。

0: 爱的解释古巨基，作词嘅系恩贵。
1: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2: Hey Jude，don't make it bad。
1: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好了，节目来到尾声了。尾耳的这首歌呢，就在91年这个礼拜登上美国细啲榜的冠军位置。唱歌的是 Bryan Adams。

呢首歌咧就嚟自一部电影，叫做《罗宾汉》啊。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同住一把豆沙喉，享誉国际嘅 Bryan Adams， 播出最后一首歌嘅时候，都要提一提你啊！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如果想凭歌记忆，记住喺陈永业嘅贴文留下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啊，呢个非常重要吓。另外咧，要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同埋唔可以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最好就写埋歌手嘅名字啊。我等你啊！一阵间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有直直。又有乐仔陪住大家，好啦，送上今朝早自在早晨嘅压轴一曲，有夏韶星嘅经典作品《童年时》，我哋听朝见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添马政府总部下半期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十二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将会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一成半，但是需

0: 訪問全美1166個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調結果顯示，特朗普支持率同佢上屆任期在2017年12月創下的最低紀錄持平。報道說，特朗普民望持續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伊朗戰事持續，以及油價飆升和通脹導致民眾生活成本上漲。民調顯示，大約八成受訪者認為美伊戰事將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有一成六人認為戰事可能在幾星期內結束。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5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5点，跌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68蚊，跌135蚊，中芯国际77蚊，升1.8元。腾讯控股438蚊，跌8.4。Minimax 302.4，跌31.4。盈富基金25.76，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0.6，升2.4。阿里巴巴121.4，跌8毫。建滔积层板40.72，跌4。华虹宏力141.2，升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72，澳元5.576，加元5.656，新西兰元4.627。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32点，跌688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72美元，卖出440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较早前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方向机场、 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

0: 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1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联流，我系邓添乐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18号，农历方面咧系7月初六。

0: 为旅游热门咧，讲讲出面嘅最新天气状况。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咁而家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系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方面咧，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系中等嘅。香港暖流咧就唔单止只系得乐仔一个嘅，仲有小直，不过小直有啲急事，冇错，佢有啲事要做，咁所以咧佢稍后就会加入翻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噶啦吓。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先为你讲讲我哋嘅节目流程啊。咁首先咧，10点到11点，我哋一阵咧翻到嚟，我哋会有三个环节嘅。咁首先咧，好耳熟能详啦，就有老歌关键字，会同大家介绍一下经典老歌之外啦，亦都会拣当中一啲歌词嘅字眼啦，你要同我哋嘅老友记分享嘅。咁稍后咧，仲会有今日大件事嘅8月18号。咁8月18号系一个咩嘅日子咧？当年发生过啲咩事咧？2000年嘅8月18号，当时咧位于呢一个香港中环坚尼地道嘅7号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到时就会讲到啊。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小直负责嘅越南聊斋，刚刚有急事嘅小直就已经加入翻嚟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啦。快啲同我哋嘅旅游记讲声早晨先。
1: 早晨，早晨。咩有急事啊？
0: 你有急事啊嘛，啱啱大家都知噶啦。
1: 啱啱嗰度排长龙啊。
0: 哇，知噶啦。
1: 系啊。
0: 人有好多急嘅。
1: 咩啊？
0: 啱啱俾你讲个越南怪谈啦。
1: 越南怪谈今日咧会讲到一个我觉得几恐怖嘅故事。
0: 哇，
1: 个名已经
0: 恐怖
1: 噶啦。
0: 恐怖噶啦喎。无头鬼。
1: 系索命。
0: 哇。
1: 哇，农历七月。
0: 7月咯，系听日就系农历嘅
1: 七夕啦，
0: 初七七夕啦，冇错吓。咁啊，越南怪谈咧，除咗可以听经典嘅古仔之外啦，亦都可以认识一啲嘅广东俚语啊。去到11点至到12点咧，打埋港台电视31啊，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我哋会有
1: 埋嚟介绍翻。
0: 首半部分咧，我哋会请嚟咗香港太极青年慈善基金主席李辉，同埋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武状元大赛武状元嘅香港代表啊，上到嚟同我哋讲讲啦。武艺空间2026呢个活动啊，
1: 好期待，因为咧武状元咧，我平时睇戏睇得多，真系见到本人就第一次。
0: 系啊，因为睇一啲嘅古装片，
1: 系
0: 你就会见到大家斗得难分难解。
1: 有文状元同埋
0: 武状元，估唔到我哋今日有幸
1: 可以同佢哋倾下偈。
0: 系啦，真系一睹呢个武状元嘅风采啊！
1: 系
0: 一路听咧，记住留意当中内容，有三条嘅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成功答中咧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啦。极速15秒，今日到你玩游戏喎。
1: 冇错，今日嘅极速15秒系特别版嚟嘅。
0: 系，
1: 要想你听
0: 好歌安歌特别版嘅极速15秒。
1: 咁所以如果要参加今日嘅极速15秒嘅同嘅。朋友们就要留意一下啦。
0: 系，咁我哋稍后咧会详细讲一讲咧今日嘅特别版点玩法，同埋咧有啲咩嘅唔同嘅。嗱，咁我哋一阵翻嚟会再讲嘅吓。咁啊，讲埋嚟介绍翻先。后半部分啦，我哋会有保良局优劳优育双旗挥中心嘅主任上到嚟嘅。今日咧就会同我哋去到讲讲啦，保良局呢一个中心嘅服务宗旨啦，仲会讲讲旗挥手中队添噶。手中队即系一个钟嘅钟啦吓，
1: 手中咧
0: 系啦，咩叫手中咧？对于我哋嘅老友记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咧？
1: 系啦，
0: 系啦，咁一阵就会讲到啊。咁啊，而最后啊，我哋会有暖流热线之
1: 生活百宝袋嘅，唔知今日嘅百宝系咩咧？
0: 今日嘅法宝啊，问我哋冇用噶。因为个法宝袋唔喺我哋楼
1: 啊，喺希亭度，要问希亭啦，阵间。
0: 希亭成日拎住个法宝袋咧，
1: 系啊，
0: 唔俾我哋噶。
1: 佢话要保持翻啲神秘感啊，要卖我哋最中意卖嗰啲关子啊，
0: 系
1: 唔俾我哋知噶。
0: 佢系到最后一刻先至会俾我哋。
1: 不过其实佢俾我知我都冇用噶，其实我唔识噶。
0: 系啊，因为直直嘅生活技能系
1: 妈妈
0: 俾晒妈妈。
1: 唔系我嘅技能系召唤。
0: 系，
1: 唔系人都有呢个技能召唤，
0: 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但系我哋都可以去学习，同埋请老友记去分享啊。究竟想你听好歌安歌今日嘅特别篇点玩法呢？听一首歌时间，一阵翻到嚟咧，会讲讲咧呢一个游戏嘅玩法嘅。

0: 想提早知道的话呢，亦都可以上我们的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我们置顶呢有个贴文呢都是关于想你听好歌安歌的。听下这一首好歌献给你先。
1: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

0: 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0:22啱听和有罗文嘅好歌献给你啊！亦都咧即将会同你哋讲讲我哋今日想你听好歌安歌嘅游戏玩法噶。
1: 系咁啊！大家有冇留意啦？我哋上个星期已经不厌其烦咁提大家，星期六咧记住留意住

0: 月十五号嗰一日嘅好歌安歌节目，因为当日嘅内容咧就同我哋今日阵间嘅香港暖流特别版极速十五秒系非常之有关噶。
1: 冇错啊，咁啊，如果你哋咧已经准备就绪嘅话咧，就记得打嚟18723112参与我哋嘅极速十五秒啊！咁啊，我哋咧即将仲会透露两个关键字，帮助大家提升胜率，又或者系帮助大家容易啲去做功课嘅。
0: 嗯，冇错啦，嗱，
1: 关键字有两个，
0: 有两个嘅，
1: 唔系嗱，我同小直咧
0: 系
1: 唔系男就女嘅啦，
0: 系啊，
1: 咁啊，歌手嚟讲，
0: 歌手嚟讲
1: 都系唔系男
0: 就
1: 女嘅啦，
0: 咁所以呢两个关键字就系
1: 男歌手
0: 嘅名
1: 同女歌手
0: 嘅名，
1: 冇错，
0: 就同我哋今日嘅特别版极速十五秒有关。嗱，再重申一次啊，今日嘅特别版极速十五秒咧，系要同星期六嗰一日嘅好歌安歌有关
1: 系
0: 嘅。
1: 系好歌安歌冇错啊，咁啊，如果你哋参透到呢两个关键字嘅重要咧，咁啊就可以去做下功课先啦。
0: 系啦，
1: 因为星期六咧就未必人人当日咧都有听嘅。
0: 嗯，
1: 咁所以立即送去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啦，喺我哋嘅贴文最顶最顶，你会见到有个咧想你听好歌安歌嘅贴文嘅，而上面会见到有一条重温嘅连结噶。
0: 冇错，嗰条重温嘅连结就系带你翻去星期六听翻一次好歌安歌，等你可以重温一下。
1: 系啦，咩叫连结咧？老友记未必知咩连结。
0: 连结就系
1: 一个网
0: 址，
1: 系啦，有一个好长好长，又有英文又有符号，又有数字嘅嗰个网址。
0: 冇错啦，
1: 试下笃嗰个蓝色嘅字，揿一揿就会去咗好歌安歌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个专业噶啦，而喺入边就可以重温噶啦。
0: 冇错，当你去重温嘅时候，你就参透一下我哋刚才嗰两个关键字提示，
1: 讲多次，
0: 就系男歌手名称同埋女歌手名称。
1: 系啦，
0: 咁喺十五秒之内咧，就讲得出最多呢两个关键字相关嘅嘢，系咪啊？
1: 唔知咧，
0: 唔知咧，
1: 大家参透一下，
0: 参透一下就得啦。
1: 系啦，系啦，咁啊，都系嗰句啦，你凭空就好难作嘅，
0: 系，
1: 即系你凭空你好难知道瑶瑶曾经播过咩歌噶？
0: 系
1: 你可以撞，但系撞咁撞唔中就。
0: 我哋个大海咁多歌，
1: 系咁我哋梗系做功课啦，系咪？咁啊呢个咧胜出嘅特别版啦吓，系同过往有啲唔同嘅。除咗有超市现金礼券之外咧，系会有一份咧精美嘅纪念品咧，去到同我哋嘅老友记分享翻嘅。记住啦，想玩游戏嘅话，打嚟18723112。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有老歌关键字。在这个时候听到一首歌先，很多好歌都值得安歌的，包括这首叶倩文的《最难唱的情歌》。

0: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1: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2: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物质来的。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4: 香港暖林老歌关键字。
3: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先我哋嘅老歌关键字有两个嘅，首先就系
1: 橄榄，
0: 第二个就系
2: 猴子。
0: 橄榄先啦，橄榄咧就系生长喺树上面啦，嗰啲核果类嘅水果，主要分为咧原产地有地中海嘅油橄榄啦，同埋原产喺亚洲南方嘅青橄榄两种嘅。有啲咩嘅好处啊？佢
1: 佢嘅好处就系富有呢个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成分同埋呢个不饱和嘅脂肪酸。
0: 系啊，喺古希腊嘅传说当中啊。雅典娜是以橄榄树来到胜过波塞冬，即是海神，海神波塞冬的海水，成为了雅典的守护神。橄榄亦都之后象征了和平同埋有天赐嘅意思，
1: 非常之犀利啊！而喺西班牙嘅时候咧，有一个老翁省啊，一个省叫做卡斯特利翁省，就拥有2000年嘅橄榄树。我细个嘅时候成日都会唱一首歌。就是不要问我
0: 从哪里来，
1: 就是我在那里认识到橄榄树这样东
0: 西。哦，那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生长了2000几年的橄榄树是千年古树，是受到政府的特殊保护的。而是需要到一个非常之小心的方法来到去到获取他们的橄榄的。当地的采收人员每一次都要收获2-3棵树的橄榄，要成2小时的时间先至能够处理得到噶。咁啊，讲完橄榄啦，咦？呢一首歌仲有另一个关键字叫做猴子喎。
1: 橄榄同猴子都几冇拉楞喎，
0: 就
1: 咁。但系猴子咧就系我哋平时咧用嗰啲一毫子、两毫子啦。咁佢俗称就真系其实系角啊。
0: 系
1: 圆几多圆？
0: 几多角咁样啦。
1: 角就系猴子啦。
0: 系啊，其实咧可以成为艺术品添噶，唔单止系一个钱币啊。因为妹姐逝世15周年嘅前夕啦，有艺术家曾经用咗7800个2毫嘅硬币砌成咗一幅高2.2米、阔

0: 1.2米嘅变色画，望落咧就是一片金色，但系喷咗化学嘅药水之后啊，硬币咧由30秒至到4分钟，慢慢氧化生锈啦。妹姐个肖像咧，亦都浮现咗出嚟。
1: 另外咧，仲有呢一个喺丹麦嘅作家啦，我哋好熟悉嘅安徒生童话咧，佢都写过一个关于猴子嘅故事，就系讲咧话有一个好真嘅银猴子，咁佢就离开咗一个佢制造佢嗰个厂之后咧，佢就充满自信，但系咧因为佢喺身处喺异国，啲人就以为佢系假货啦，跟住喺辗转喺一啲商贩啊，同埋一个穷嘅老太太手上咧，经常俾人排挤同。埋闹佢，跟住咧，嗰一个老婆婆就喺佢身上面打咗个窿，将佢挂喺个小朋友心口前面，当系一个吉祥物。后嚟咧，佢又俾人当咗系假嘅钱，周围流通，受尽痛苦，直到一个嚟自佢故乡嘅旅客认出咗佢系佢国家嘅一个钱币，就将佢好珍藏咁样带翻屋企，令到猴子终于都明白嘅就系、是，只要自己唔系假嘅货，总有一日真相就会俾人见到，冤屈就可以得到平反啦。
0: 根据安徒生的手记话，他创作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意大利其中一个港口的城市搭邮轮，在船上面用了一枚意大利的硬币换了几个零钱，但是怎知呢，对方给了几个假的发廊他，他觉得自己受骗，所以一怒之下就写了这个故事了。今天有橄榄，有猴子，有这些歌词，橄榄香，橄榄大，我们哈哈笑，笑哈哈。
1: 一个猴子买一孖，六个猴子买一打。
0: 一起听下方静音姐姐的这首老歌《买橄榄》。

0: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0: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3: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续听歌嚟到同时学下一啲嘅不同知识啦。咁啊，呢一首歌嘅关键字有两组嘅，一个就系浴缸啊，而另一个就系
1: 玻璃窗。
0: 浴缸嘅历史咧，原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大约3300年前爱琴海克里特岛噶啦。咁啊，当时嘅宫殿已经出现咗咧，由一个陶土啊所制成嘅小型浴缸噶啦。咁啊，而古罗马同埋古希腊嘅时期咧，公共同私人嘅浴室咧都系非常之盛行嘅。咁啊，但系咧中世纪西方就一度视冲凉为传播疾病嘅途径而荒废咗嘅。
1: 但系去到19世纪工业革命同埋呢个近代卫生观念兴起嘅时候咧，一个现代铸铁啦，同埋咧搪瓷浴缸先至开始普及去到一般家庭。
0: 系不过到我哋而家咧，其实都唔系普及噶，即系唔系人人屋企都有噶，我都冇噶。
1: 屋企因为个洗手间始终唔系咁大，可以整到一个浴缸嘅位置，
0: 同埋好奢侈噶。
1: 系啊，
0: 因为你每一次开一缸水咧，都唔少水不特止，都几花时间添。
1: 又要等，跟住你又觉得诶、哎，好似装满咗，佢好快又冻咗啊啲水。
0: 系要校水温，
1: 又要再加一啲新嘅水落去。
0: 特别老友记啦，如果你浴缸你滥入去滥翻出嚟咧，
1: 系啊，好容易
0: 跣亲噶，好危险噶，呢个就要注意啊。咁啊，讲到玻璃窗啦，咁啊，玻璃窗咧，咁啊，其实呢个世界各地咧有好多好靓好靓嘅代表嘅，包括例如法国巴黎嘅圣礼拜堂啦，就被誉为系全世界最靓嘅彩色玻璃窗啊。上层嘅礼拜堂咧拥有15扇高达15米嘅好壮丽嘅哥德式尖拱彩绘玻璃，由过千幅咧圣经故事图组所组成嘅，所以咧当阳光透入去嘅时候，仲呈一种咧令人哋好平息璀璨嘅蓝光金影嘅。咁而中国都有啲好出名嘅玻璃窗。
1: 我哋中国就有一种叫做满洲窗，咁咧佢就出现喺传统岭南园林嘅建筑入面。咁但系满洲窗咧，其实系一个民间嘅俗称嚟噶。其实佢有正式嘅名称叫做透析石刻玻璃，亦都叫做玻璃镜画，系喺晚清去到民国期间嘅时候比较常见嘅一个建筑装饰嚟嘅。
0: 系啊，咁喺珠三角地区啦，仲好常见添噶。咁呢一首老歌咧，又有浴缸啦，又有呢个玻璃窗啦。
1: 系，
0: 我相信咧都系围绕住
1: 啲屋企嘅嘢，
0: 厕所啦、洗手间啊、浴室咁样噶啦。歌词咁样讲到嘅，洗脸盆就系冲凉缸啊，房门背后啊做厨房、啊。
1: 那里有晒台，玻璃窗外晒衣裳。
0: 系啊，咁啊，其实咧呢一首歌咧就好多人啦、啊，而且咧仲好温馨添嘅，系姚莉姐姐所唱嘅。呢一首歌歌名咧系叫做《一家八口一张床》，一起听一下。

0: 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今日咧系几多号？
1: 8月18号。
3: 翻翻去几多年之前？
1: 26年之前。
3: 系即系几多年啊？2000年。2000年嘅8月18号，位于香港中环坚尼地道7号嘅圣约瑟书院北座同埋西座啊，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正式被列为法定古迹。
1: 冇错，圣约瑟书院嘅前身咧系1864年嘅时候由罗马天主教会在威灵顿街创办的救主书院，咁去到1875年嘅时候咧，有6名嘅喇沙修士咧就接办咗学校，并且将佢改名做圣约瑟书院。咁当时香港嘅西式教育咧都喺度发展紧啦，咁教会咧就除咗教授一啲基本嘅知识啊，亦都好重视喺宗教或者品德同埋纪律教育上面，咁啊对我哋本地嘅教育都有提供咗相当重要的贡献。
3: 其实香港很多学校都是由基督教会或者是天主教会的团体所办学的。学校成立的初期，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校舍都先后多次搬迁。1876年的时候，宣院搬过去坚道9号。81年的时候，又搬去罗便臣道山下面的几利拿利嗰度噶，几年拿利啦，咁啊而翌年咧新校舍就正式落成咁样噶。啊不过咧到咗1918年嘅时候咧，香港又发生地震，咁啊当时咧嘅校舍受到严重嘅损毁，就搬到去坚尼地道而家嘅地址。咁啊而家嘅北座咧喺1920年嘅时候咧系启用嘅，咁啊到咗而家咧嗰个古典嘅歐洲風格嗰個氣息咧，依然都喺度
1: 嘅。冇錯，因為佢兩座嘅建築咧，喺北座啦，佢就樓高4層，兩端咧都有鐘樓，外牆咧就設有柱式嘅裝飾啦，同埋遊廊。而喺西座同樣都係有4層樓高，頂部咧就建有呢個塔樓。咁呢一啲嘅遊廊同埋開闊嘅設計咧，令到

0: 个校舍咧就更加有特色啦。喺以前咧未有冷气嗰个年代啊，亦都好帮助啲空气流通啦，令到大家咧可以喺一个比较舒适嘅环境入边学习噶。
1: 系啊，圣约瑟宣嘅历史啦，经历过战乱添噶，因为咧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曾经俾敌军占据，咁所以咧一间学校你都冇谂过，其实佢咧系充满住咁多嘅历史喺当中噶。咁啊，而呢两座嘅古老校舍仍然屹立咗喺坚尼地道啊，继续诉说紧香港教育走过嘅百年历史啊！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完今日大件事，系时候到小直嘅越南怪谈，一齐听一下。
2: 边个啊？我系嚟听古仔噶咋？
3: 唔好拧翻转头啊！越南怪谈。
2: 各位欢迎又来到怪谈客栈听故事啦！来到农历七月，直小线都有少少惊。话说今日要讲嘅呢个故事都几得人惊噶，佢就系讲喺晋代嘅时候，有一个人佢俾人冤枉咗，惨死，然之后咧就有个好心人帮咗佢，到底系点样嘅呢？我哋一齐听下咯。
4: 犯人张仪经过官府的判决，你盗窃官人，私藏赃物，证据确凿，今日就就地处斩。
5: 冤枉啊大人，我张仪一生安分守己，我从未作奸犯科，所谓盗银罪状统统都是旁人捏造，蓄意嫁祸啊大人，我一啲都冇做过半份恶事，点解要受斩首嘅极刑啊？
4: 罪状已定，或押落案，岂容你狡辩啊！
5: 我张仪有冤无地诉，今日枉死此地。若果世间真有天理，我死后必然化作厉鬼，揾出陷害我嘅真凶，生生世世不报此仇，死不轮回。
4: 唔好怨啦，准备行刑，斩！

0: 今日出醒买书啫，点解呢个胶嘢咁大阵血腥味㗎？哎呀，喂，我踢到啲乜嘢呀？哇，原来係一条无头尸。哇，吓死我咩？哎呀，咦，衣着睇嚟都係一个平民啫，就咁就俾人弃尸荒野，真係冇阴功囉。世间最悲嘅莫过于无辜送命，死咗又冇人送终。唉，我身为读书人，见可怜之事，断唔可以视而不见啊！你郊野路尸，风吹雨打，实在太过凄凉啦。等我尽我嘅绵力，帮你安葬一下，希望你入土为安啊！哇，鬼魂啊！
1: 先生先生，无需惊慌，我唔会害你噶。
0: 好，咁我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先？
1: 系咁嘅，我叫张二，生前俾人陷害，无辜枉死，仲俾人斩首弃尸，旁人弃我尸骨不顾，唯独你心善慈悲，帮我收尸掩土。你是我死了之后唯一对我有恩的人。
0: 我只是见到你死得凄凉，顺手积少少阴德咋。
1: 我阳寿已尽，本应阴间轮回，但是我冤情太重，怨念难消，害死我的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安享太平。我阴魂滞留人间，无法轮回，我只为一件事，就是讨回公道啊。
0: 哦，原来背后有如此冤情，实在令人痛心啊。
1: 当日诬蔑我的人是同城的一个无赖小人，他贪图钱财偷。

0: 走官银，但是反将罪名推晒落我身上。官府贪图散事，唔查清真相就草草定我死罪，我一世清白，就是咁俾小人毁尽一生，断送性命。
1: 世间小人当道，黑白颠倒，实在可恶啊！若有机会，我一定帮你留意佢嘅行踪吓。
0: 多谢你啊，恩人，多谢你体谅我。我日夜游走街头打探，始终都是未见恶人出没，我只能够静心等候机会。
1: 鬼兄，张二兄，我啱啱咧喺门外见到一个男子，衣着相貌同你所描述嗰个仇人啊一模一样噶，佢而家就喺村口咋。
0: 终于，我等到呢一日啦，我等得太耐啦。

0: 杨先生，我大仇已报，多年的血海深仇今日一笔勾销，恶人作恶终有报，始终都是逃不过天理循环。
1: 你含冤得雪，都是天意公道，
0: 今日冤屈尽散，执念全消，我可以安心地前往转世轮回，从此世间再冇无头鬼索命。
1: 人心全污，必自食恶果，
0: 祝你福泽绵长。
2: 就系咁，张仪虽然生前受到冤屈，但系喺佢死后仍然都可以报仇雪恨。这个故事想讲的是，善恶终有归处，天道从来都会分明。鬼佬有记，刚才我们就听完无头鬼索命的这个故事了，一面就讲到要斩手，一面就讲到要斩手，但是我们以前看很多的古装片也都会用到。斩这个字到底它的起源又是由几时开始的呢？今天我们请了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3: 斩，会意字，从车，从根，一个根就是在斧头，这解古时的一种酷刑，车裂或者腰斩。周礼秋官长禄，凡杀其亲者斩之。郑元柱斩截也，史记陈涉世家借帝令无斩而恕死者故十六七。普通话在日常生活中用刀切断物体，多用砍、剁或者切，但是粤语依然高频率地使用这个带有强烈肃杀气氛的上古字斩。无论去到街市买烧腊斩了，定是用刀劈树、劈柴、砍树，粤语一律用斩，一个铿锵有力的发音，闭口吻 M， 保留了2000年前战国秦汉的兵甲之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在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之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以及人车暂时分隔之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够一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但是仍然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他估计今日星期六除了测试路桥和仪器等，亦都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关口的挤塞程度和怎样应对紧急情况。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7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个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比

钱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海关接获报案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仲继续收取款项

0: 相关安排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6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11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7点，跌21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1蚊，跌202蚊，中芯国际74.35毫半，跌8毫，腾讯控股439蚊，跌7.4。阿里巴巴123.9升个七 ，MiniMax 288.4跌45.4，盈富基金25.7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45.4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毫0.2仙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78，加元5.657，新西兰元4.624，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8点，跌1,121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401.09美元，卖出4,4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何文田石鼓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近住敬德街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咁仲有之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同样。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

0: 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冇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冇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零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寶作為存款守護者，梗係要不斷提升自己，為大家提供更強保障。而家全力強化，將銀行存款保障額由港幣50萬提升到80萬，其他現有保障亦會繼續生效。有升級咗嘅港幣80萬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查詢熱線1831831。
2: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3: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2: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3: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點，香港电台第5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2: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4: AM783，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节目有邓添乐，
1: 有黎先燕。
0: 各位旅游记者，早晨啊！咁今日咧，我哋好豐富嘅內容，因為逢星期二，我哋環節叫做
1: 埋嚟介紹翻，
0: 每次都有咧好嘅項目、好嘅活動推介俾我哋嘅旅遊記嘅。逢星期二咧，我哋嘅電話都會好忙碌嘅。
1: 係啊，1872312，除咗咧上下兩部分啦，都各自有3條嘅問題咧，去考下我哋嘅老友記啦、聽眾們啦，睇下你哋識唔識答，咁啊贏取超市現金禮券之餘，今日嘅極速10秒更加有特別版喎、
0: 哦。冇錯，因為我哋有想你聽。好歌安歌嘅極速15秒特別版，平時玩法啦就 A 順風 B 順風，各有一條問題，15秒之內講出最多咧就為之係勝出啦嚇。今日咧我哋頭先都率先披露過啦，有兩組嘅關鍵字嘅，第一個係
1: 男歌手名稱，
0: 第二個係
1: 女歌手名稱，
0: 係啦，就同我哋咧剛剛星期六播放完嘅好歌安歌節目有關嘅。咁啊，唔知道你哋有冇收聽啊？如果你哋都好想把握機會參與我哋極速15秒特別版嘅話，又好想做下功課咧，立即去我哋嘅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喺最頂啊，置頂嘅貼文嗰度咧就會有一個連結，藍色好長嘅，你篤入去，撳翻重温，重温翻咧剛剛星期六嘅好歌安歌節目咧，就可以攞張紙攞本簿出嚟咧，
1: 記低啲關鍵詞相關嘅嘢。
0: 係啦係啦，做下功課
1: 嚇。
0: 今日非常之期待你哋嘅參與，希望你哋能夠勝出。勝出咧，除咗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之外咧，
1: 仲會有第五台的精美纪念品。
0: 是啊，希望你们踊跃参与啊。事不宜迟啦，因为我们即将要进入迷离介绍班啦。
2: 迷离介绍班。
0: 埋嚟介紹翻喺我哋身邊咧，有老友記介紹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啊！咁啊，首先有大家好熟悉噶啦，係啊，就係咧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主席李輝師傅，
3: 李輝師傅，
0: 係早晨，早晨，早晨，
3: 權禮先，
1: 係好權禮，
0: 係除此之外咧，有一位非常之精靈嘅小朋友喺度啊，就係第六屆粵港澳大灣區武狀元大賽武狀元香港代表文藝行，藝行小朋友你好，其實都唔少朋友噶啦，都10多歲噶啦已經啊，有一身好武功啊，好多老友記咧都好中意打太極養生啦，又或者學習中國武術噶。其實咧有好多活動咧都係好值得我哋老友記參與，就好似最近啦，剛剛8月初舉辦過1年2日嘅武藝空間2026啊嚇，亦都好想俾我哋嘅聽眾觀眾知道係一個點樣嘅活動嚟嘅，交俾李輝師傅講講武藝空間2026。係點解會有呢個活動嘅誕生呢？
3: 咁我哋喺呢一個啟德體育園嗰度嘅第一次嘅活動啦，因為喺歷年咧第六屆啦嘛，我都有做一個武藝空間，咁啊主要咧以呢一個青少年嘅武狀元嘅賽事為主啦，咁啊推廣我哋老友記嘅養生太極啦，

0: 咁就除咗有呢個養生類嘅八段錦啊，亦有我哋單練嘅太極啊，亦有雙人太極啊，咁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太極。今年咧，我哋又有一啲咧叫做咩推廣杯咧？我哋七個年齡段唔同嘅分別做咗呢一個八法五步嘅推廣杯，亦有咧詠春加太極咧嘅會長杯。咁所以其實係好豐富嘅。咁喺呢一個推廣期間咧，咁無論係灣區嘅朋友啦，嚟到呢度佢哋嘅表現啦，同我哋本地嘅即係啲老友記係打太極嗰啲朋友啦，一齊咧，大家喺嗰個空間入邊咧，除咗有呢樣嘢，仲有藝文攤位啦。咁佢哋又可以喺側邊咧了解一下中草藥啊，做香包啊，又有呢一個叫做測試自己嘅身體機能啊。咁所以嚟講係幾開心嘅一件事嘅。
1: 係睇翻咧數字好踴躍喎。
0: 因為名人齊練八段錦咧，又有我哋嘅美雲姐姐啦，又有一班嘅贊助商啦，一齊咧就同我哋一齊打八段錦。因為佢哋呢幾年咧都受惠於八段錦，所以佢哋願意出嚟咧去即係講翻自己嘅心聲，即係話打八段錦咧係可以識得自救嘅。即係自己嘅身體咧，由自己去保護、去救翻自己。
1: 嗯，見到咧超過有八百幾人次嘅參加啦，喺現場咧，我諗當日咧好熱鬧啊！
0: 熱鬧得嚟好有滴水啦，咁同埋嚟講咧係網上報名，或者老友記咧完全唔擔心佢哋唔識上網。啊，佢哋好叻，自己識得報名。本身嚟講咧，對於嗰個新嘅一個網咧，啟德嗰度咧係幾複雜下嘅。咁但係咧，佢哋咧真係個個你叻我又叻，總之齊齊叻，好叻咯！我真係覺得佢哋
1: 我講得比較讚你哋，好正經，無論係身體啦，同埋咧其實腦袋啦，即係互相配合㗎，即係咧與時並進嘅。咁啊，我剛才同阿小夕都講嘅，我哋咧一見到武狀元三個字咧，小夕即刻聯想乜嘢
2: 咧？我就諗起以前睇開嗰啲古裝電視劇啦。咁今次咧，魏恆就係呢個香港區嘅武狀元代表啦。咁就想睇下分享一下，到底係點樣嘅過程？點解當初會接觸到嘅咧？
1: 係魏恆，不如講講自己先啦。學咗幾耐武術？點解當初會學武術嘅咧？
3: 我係由三年班開始學武術嘅。咁嗰陣時就係、是由學校嘅體育堂體育課。有師傅去教我哋關於一啲基礎嘅動作啦，然後即係我從嗰啲堂就開始即係接觸到武術，而且對武術有興趣。
1: 咁啊武術好多種啦，你自己專精最喜愛同埋而家比較擅長嘅係邊樣咧？
3: 係長拳，即係北方嘅拳術。同埋劍術，
1: 係咁今次即係參與呢個活動啦，係咪都做咗好多準備功夫？當知道被選中咗啦，做武狀元香港代表嘅時候咧，哇！嗰陣時嗰個心情係點？同埋一陣都可以講講就係點解會選中魏恆做今次我哋武狀元嘅代表？可以魏恆講講先，做咗啲咩準備功夫啊？嗰陣時
3: 其實我哋武術傳承班都做咗好多嘅唔同譬如基本功練習啊。套路嘅練習啊，分段嘅練習，咁樣令我哋對套路同埋對我哋嘅基本功咧，都係加強嘅。
1: 即係為咗呢個活動，為咗比賽，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好，交俾李師傅補充下先。
0: 係，咁本身嚟講咧，佢就唔係為比賽而去練功嘅。咁平時咧喺我嘅傳承班咧，我就。即係樣樣都俾佢哋練下，因為佢哋小朋友咧對太極咧係一定唔會有興趣。呢個我曾經試過嘅嘢，我都明白佢哋嘅心態。咁就係喺前邊啊，或者後邊啊，逼住佢哋係咁以當熱身啊，或者係放鬆啊去練習。但係潛移默化咧，哇，365日僅有一次係記得少少啦。咁平時咧，佢哋中意練嘅，我俾佢練多啲。啊，長拳啊，劍啊，呢啲係我90年代打亞運會嘅時候嘅嘢噶嘛，咁用乜嘢啫？30年前嘅嘢我都仲記得，咁可以同佢哋一齊分享，好開心嘅。咁佢哋又識得太極啦，又識得長拳啦、南拳啊，都有印象。我哋個班入邊各展所長啦，咁所以武狀元嚟講咧，唔係單止佢一個人，係一個集體嘅。咁一個集體咧，我哋入邊需要有打太極嘅人。又有打南拳同埋長拳都得，但係一定要有一個整體合作。咁就係整體嘅時候咧，大家就打一樣嘅嘢，跟住咧再標榜你自己專長嘅嘢。仲有一個，因為 武状元。

0: 係要考文史噶嘛，
1: 要考埋文史。
0: 係啊，所以初初嚟講，六年前嚟講，喺大灣區有一啲喺做一個叫做文史嘅時候咧，打功夫嘅未必喺個文史嗰度過到關嘅噃。咁但係而家咧呢幾年咧睇到佢哋咧嘅進步好大，哇！今次咧直情係由一個佛山市咧嗰啲小學生嚇，係真係文史嗰度都贏咗嗰、那個。即係廣州市嘅一啲大哥哥嘅，咁佢哋都好好。啊，兩位香港代表咧去參加文史咧，都應該係滿分嘅嘛？攞咗幾多分啊？攞咗四十幾分。
1: 四十幾應該。
0: 四十幾啊？四十八定四十六啊？真係
1: 好。應該四十六點幾。
0: 四十六點幾？咁你即係嗱，嗰四十八分咧就係佛山市嘅。
1: 嗯。
2: 咁好接近㗎啦，其實。
0: 好接近，佢哋係應該可能錯咗一兩題啊，係咪？
1: 應該係。
2: 哇！冇諗過喎，原來除咗
1: 我以為係咯，魔術就純粹身體啦，原來都仲要考筆試㗎。
2: 係，亦都係呼應翻今次嘅主題啦。因為今次嘅主題叫做文武相全，
0: 冇錯，
2: 健康樂活，即係無論喺文字、喺武功、健康，都希望可以達到，
1: 全部都喺度，
2: 喺曬度，
1: 變曬嘅，
2: 再傳承開去啊！我諗大家咧都會非常之好奇啊！咁啊，一連兩日啦，喺啟德體育園集藝坊舉辦嘅武藝空間2026當日啦，仲有啲咩嘅精彩內容啊？咁一陣翻到嚟咧，我哋1872312咧就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噶啦。睇下你哋有冇留心聽書，一陣翻到嚟繼續埋嚟介紹翻。

0: 跟住埋李家小班，我系邓添南，
1: 我系黎思怡，
0: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香港太极青年慈善基金主席李辉师傅，李师傅你好。系除此之外，仲有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武状元大赛武状元香港代表文艺恒，艺恒你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问事了，因为要考我们的听众观众
1: 看他们是不是
0: 先。首先呢，有李先生在电话旁边的。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啊李先生。好，交给小石去问你问题了。
1: 好，今届的武艺空间2026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武状元大赛的主题是什么呢？ A 武术同心活力香港， B 文武相传健康乐活， C太极养生乐聚湾区。
0: 李先生拣边个？
1: 系
0: 李先生你好。
2: B
0: 文武相传健康乐活。魏恒同埋李师傅是否正确？
1: 李师傅已经举咗两个大拇指。
0: 冇错啦，李先生，
1: 文武相传健康乐活，
0: 恭喜晒你，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啦。系我哋咧再听埋冯先生嘅电话。冯先生你好。冯先生你好，
3: 讲啊
0: 讲，系系系喺度喺度，好，我哋讲我哋讲。好啦，
1: 今届赛事主要系喺边个场地举行咧？
3: 启德，
1: 系你启德嚟
4: 嘅。讲咗，
0: 听咗问题，听咗答案先系啦。
1: A 西九文化区 ，B 香港体育馆 ，C 启德体育园集艺坊。
3: C 啊
0: ，C 启德。體育員集藝坊
4: 要練下太極，靜下個心先得。
0: 係冇錯啦，係施啟德體育。
1: 係啦，不過快而準嘅馮先生都係。
0: 馮先生，我哋未講完朋
1: 友。係啟德，
0: 係啟德，即係證明咧，佢哋真係好有留心聽。
4: 係冇錯，
0: 係多謝你哋嘅參與啊！咁啊，真係嘅，因為好多人養生養心，同埋都係好希望透過太極咧，去到即係修心養性嘅。咁啊，但係今次咧，我哋。在個活動當中啦，有很多嘅小朋友啊等等去到參與啦。咁啊喺推廣呢一個青少年嘅教育方面，係咪發覺近年咧其實都好多年輕人係對中國武術好感興趣
4: 啊？因為我二十幾年前咧都已經開始喺好多學校去推廣叫做武術進校園啦。咁而呢幾年喺國內嚟講咧都加入咗呢一個計劃。咁國內加入咗之後咧，佢哋嘅鼓動咧就更加犀利啦。由佢哋嗰邊官方去指導啦，咁佢哋好多嘅賽事舉行咗之後咧，而香港嘅反而變咗弱咗少少添，所以香港又要急追咯喎。變咗咧，中國文化咧喺香港嘅學校咧，佢哋而家每年咧都有唔同嘅主題啦。咁但係武術嚟講咧，都好多時候都會排喺佢哋嘅中文化傳承嗰個方面嘅。

0: 我哋睇翻啦，今次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
1: 嗯，
0: 等地啦，即係大家互相交流，即係見到對方嘅好就去學習，咁啊就繼續提升自己。
1: 冇錯，
0: 係知道毅行其實今次咧多多少少都會有啲緊張嘅，係啊，因為總有好多嘢要克服啦。特別有邊一個難關係好想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下？我今次真係好用心去準備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2: 就係、是武狀元大賽嘅團體項目，
0: 係
2: 團體拳術同埋團體刀術。
0: 係拳術同刀術，
2: 因為我哋團隊項目咧，唔單止要講求齊啦、合拍啦，同埋默契度啦，仲要大家動作都係一致嘅，即係
0: 好齊嘅，全部都要
2: 好齊。
1: 但呢樣嘢咧，對於香港嘅小朋友係好難，叫佢哋齊咧，每一個禮拜嚟一次咧，都可能有呢樣嗰樣嘅問題，係啊，考試啊，補習啊，係咪啊？好忙好忙，咁所以嚟講，最後嗰幾日佢哋都係好努力咁樣，有家長支持啦，佢哋先可以做到咁啦，係咪？但係後邊佢哋睇到內地啲啲小朋友嗰啲精氣神出嚟之後咧，哇！佢哋好似流嘢咧打咗雞血咁樣，即係變咗又哇！即係令到我都覺得好激動，即係希望佢哋咧唔好話臨時抱佛腳啦，希望即係將來咧每一個練習嘅日子入邊咧，大家都可以用心去練習，咁樣唔好話浪費時光。
0: 嗯，
3: 有時候係咁嘅，可能你會見到對手原來咁犀利，我都可以做到，跟住咧就會有動力想追上去，跟住更加努力。
0: 係嘛？毅行喺今次交流當中啦，喺唔同嘅參賽者身上，你自己學到啲乜嘢咧？你
2: 我係學到人哋堅毅啊，即係譬如人哋見到佛山市嗰啲小朋友，就算年紀比較細，但係我見佢哋都係日以繼嚟日以繼夜咁喺度練嘅，即係譬如難度啊側空翻啊一啲空翻嘅動作，即係我而家呢個年紀我未做到，但係佢哋咁細就從細就習武啊，就都可以做得。咁鬼
3: 非常完美啊，非常靚，係咪？
1: 而且佢哋即係啲文字又好好啦，成班人嘅精氣神咧，所以佢哋係十字名歸嘅，佢哋攞冠軍。
0: 係，但係今次咧，即係除咗有年青人啦，因為我哋電視機、收音機旁邊好多老友記咧，都對武術係充滿興趣。但係有部分咧，佢哋又缺乏自信，
1: 係
0: 驚，即係話
3: 未必敢踏出第一步去試，
0: 係驚做唔到啊。其實係咪都鼓勵？就算年紀大都好，都應該反而就算都痛啦、攰啦，都應該要做多啲咧。
1: 痛就係唔通啊嘛。
0: 哦。
1: 啊，所以你一定要喐動，即、就、係、是、你活人，你要活動噶嘛，係咪啊？你只要去到僵嘅時候，你咪唔喐咯。
0: 嗯。
1: 啊，咁所以我哋要慢慢喐嘅時候，令到自己咧個活力就出翻嚟咯。啊，咁其實我喺啟德嗰邊啦，就 ELB 嘅課程啦，好多真係去到，因為冇上限。所以有啲年紀真係去到80歲，佢哋都嚟學習，佢哋都打得好好添。我都為佢哋，哇！我原來你哋80歲都可以咁用功，我自己都係一個學習嘅對象，佢哋都係我嘅偶像，真嘅真嘅。咁所以香港嘅長壽係有一定嘅原因嘅。咁佢哋朝早去練功啦，同埋佢哋嘅持之以恆嘅嗰個比率咧係高嘅。因為我喺啟德咧，有內地嘅住客啦，亦有香港嘅啦。咁有啲係香港島嗰邊過嚟嘅人啦，都會係無論打風落雨咧，佢哋都係真係準時嘅。呢下嘢咧係香港嘅優良傳統，準時呢樣嘢係啊，好準時。咁而佢哋嘅持續性咧都好強。
0: 嗯，係特別好記咧，我哋啲活動咯，係永遠都係做到好多，
1: 係
0: 好尊重不同嘅項目，用心去努做嘅。咁啊，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咧，學武術唔單止係即係自己嘅，因為咧喺品行啊各方面都會得到提升嘅。咁所以咧都同埋毅行就係咧，咁啊學咗武術啦，融入咗你嘅日常生活當中啦，除咗鍛鍊到身體啦，你仲覺得學到啲咩嘅態度咧？
2: 以德服人啦。我會揀呢個詞，因為即係唔單止係你喺比賽嘅時候，你見到人哋比你勁，你唔應該係去妒忌嘅，你係反而應該係去
3: 以佢為目標，
2: 係以佢為目標，然後繼續向佢學習，然後翻到嚟日常生活啦，即係譬如你學

0: 習方面啊，無論喺學習方面，又或者能力方面啊，如果見到比你勁嘅人咧，唔應該係去，應該係去追求佢嘅能力咯。
1: 嗯，係有咗呢個心態之後，無論咧讀書啊，
2: 係
1: 將來咧都係無往而不利嘅，同埋可以寫咗四個毛筆大字，以德服人，擺喺客廳。去到提醒自己，我相信大家都好好奇啦。咁你師傅之後咧，仲會有啲咩嘅計劃？咁啊，仲會唔會舞藝空間咧有其他嘅活動，大家都可以參與？嗱，我哋問埋最後一條嘅問題先。有黃女士喺電話旁邊嘅，黃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係啊，你好啊。聽清楚小食嘅問題啦嘛。
2: 條問題就係、是、今屆嘅賽事開設咗邊一啲嘅組別咧 ？A. 外籍人士組 ，B. 初級基礎組同埋進階組 ，C. 成年組、少年組同埋兒童組。初級基礎組同埋
1: 進階組。係黃女士，你揀邊個？年組、
3: 少年組。D 啦。成年組啊！
1: 哦 ，C 成年組、少年組同埋兒童組，正確答案就係 C， 冇錯。換言之，今日咧，李先生、馮先生、黃女士咧都係成功答中嘅，多謝曬你哋有留心收聽啊！最後啦，請教下李師傅啦。未來係咪繼續有不同嘅活動，都非常歡迎我哋嘅聽眾觀眾參與呢？
4: 當然啦，而九月份咧，我哋應該係22號咧就有第一次嘅白飯五步推廣啦，喺啟德體育園嘅 M1 嗰度。咁我哋嘅人數咧係100人啦。咁先到先得啦，都係。咁就會喺啟德嘅網頁嗰度可以去
2: 登記
4: 啦。咁但係未出嘅。咁而家大家都喺呢度等緊嘅，因為連續咧，我係會做每一個月都會有一次個一個鐘頭一個半鐘頭啦嚇。咁就會係九月啦、十月、十一、十二先係定咗呢幾個月份嘅。咁除咗呢個下個月係22號之外咧，係禮拜二之外，其他全部都係禮拜三嘅。咁就方便大家去記住個日子
2: 啊。
4: 咁然之後咧，我哋做完呢一個推廣之後咧，我哋出年咪有世界太極日嘅。咁我哋希望咧係做一個大型嘅活動，係同大家一齊咧去做呢一個白飯五步嘅推廣嘅啊。然之後舞藝空間咧，應該都係喺暑假後邊，因為而家啟德好忙碌啊，好熱鬧啊。咁所以嚟講咧，就希望我哋早啲可以攞到場啦，就早啲可以同大家去通知大家去。早啲去預備啦，
1: 係一齊去參與啊，搶先看啦！9月22號就係啟德體育園區嘅 M1 啦，嗰邊啦，咁啊留意住網站啦嚇，你哋係最快知嘅，
2: 係啊，
1: 因為你哋最快聽住同埋收睇住啊，亦都希望咧藝行咧可以再接再厲，將來咧再創佳績。今日多謝曬兩位咧上到嚟我哋嘅節目當中啊嚇，稍後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嘅特別篇嘅，一陣再見。

到极速15秒嘅时间啦，今日有特别版想你听好歌安歌城香港暖流极速15秒。虽然系特别版，但系玩法都唔难，玩法都系咁嘅。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可以二选一，15秒之内讲出同题目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0。

0: 除了可以赢到我手上的超市现金礼券之外，还可以赢到我手上的精美纪念品，那你还不快点打来参加。猜不猜
1: 到我是谁呢？在舞台上的我呢，是饰演男性角色，是一个新角演员。而在舞台下的我呢，跟一般的女仔没什么分别，喜欢玩下空中瑜伽，又或者跳下空中舞感。
2: 大家好，我是黄海游，除了是粤剧演员之外，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主持人之一。如果是夜猫的你，不妨打开收音机，等海游陪你度过深宵。
0: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这里了，吕小姐你好吗？
3: 好，大家好。
0: 你好啊，那 A 顺风 B 顺风你选哪一个啊？
3: B
0: 顺风。好了，那我就为你打开这个特别版的问题了。B 顺丰的问题是这样的，在8月15号的好歌安歌节目里面播放的歌曲是由哪一些的女歌手或者是 女歌手演唱的呢？听清楚可？那我三声之后就可以开始讲了。
3: 8月15
0: 号、8月15号，即是刚刚那个星期六的好歌安歌节目里面他 播放的歌曲 是由哪一些女歌手演唱的呢？如果你有留意听过一集，相信呢撞一两个都可以的。那我数三声之后就开始了，吕小姐。三二一，开始。
3: 哎呀，我真的没看。
0: 哎呀，
3: 吕珊啦。
0: 好啊，再估可能都会中的。
3: 一下没看啊，真的那天。
0: 不要紧，你试下撞下先啦，不同的女歌手名都讲下啦。
3: 全部都是女歌手啊。吕珊啦，陈海琳
0: 啦。我暂时就只听到吕珊，但是那一天到底有没有播这个吕珊演唱的作品呢？那我们就要阵间问一下我们的团队啦。电话旁边还有苏女士在这里，你好吗？苏女士。
4: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今天得回 A 顺风就下。那你的问题呢就是这样的。在8月15号好歌安歌的节目里面播放的歌曲是有哪一些男歌手演唱的呢？听得清楚
4: 可？叶振，
0: 我数三声之后开始，好唔好啊？三二一，开始。
4: O K， 叶振棠、凌云、张国荣，仲有呢、這个梁静波、
0: 邓
4: 基祥。
0: 三秒。
4: 西瓜跑。
0: 够钟，讲咗好多啊！咁到底系咪喺好歌安歌入边节目有播嘅咧？我哋数一数，转头翻嚟话你知边个胜出。
5: 喂，做咩食咁多白色嘅嘢啊？
6: 吓，我谂住牛奶同白苦瓜都系白色，以形补形，食多啲，皮肤都白啲啊嘛。
5: 错啊！咩以形补形啊？你知唔知道白苦瓜同埋牛奶系唔可以一齐食噶？
6: 吓，点解啊？
7: 今集要同大家介绍嘅 superfood 系白苦瓜。白苦瓜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 有助建造骨胶原同维持免疫力。白苦瓜亦都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E， 有助抗氧美肌同维持皮肤嘅弹性。不过大家要留意，白苦瓜含有草酸，所以唔适合同高钙质或者高铁质嘅食物同时食用，例如系牛奶、牛肉或者系硬豆腐。今日就教大家整白苦瓜苹果汁，材料有细嘅白苦瓜半条、苹果一个、蜂蜜两至三茶匙。首先将白苦瓜去除瓜子、瓜囊同白膜，切成薄片之后，用盐搅液2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将苹果洗干净之后去核切块，再喺搅拌机入边放入白苦瓜同埋苹果，再加入适量嘅饮用水同蜂蜜。搅拌成蔬果汁之后就完成了。 白苦瓜啱咩人食呢？如果你容易生病或者关注皮肤健康的话，白苦瓜就啱晒你了。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0:38，翻嚟我哋香港暖流節目時間啦。剛才咧
1: 係
0: 激烈嘅，
1: 激烈，
0: 因為咧有一個係腦激盪，諗好努力諗緊我知道。
1: 你冇聽到添，等我估下先。係
0: 啦，但係好努力去到諗㗎啦。而另一個咧，個激烈係在於咧，我聽到好多答案咧，
1: 有
0: 左左右右咁飛曬出嚟嘅。咁啊，經過我哋團隊嘅即係計算之後咧，勝負已分啊！
1: 冇錯啦，
0: 勝出嘅就係
1: 得
0: 蘇女士，
1: 恭喜曬你，
0: 恭喜曬蘇女士成功喺我哋想你聽好歌安歌極速15秒特別版當中勝出，能夠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之外咧，亦都得到咧頭先你所講嗰份精美嘅
1: 喺我手上嘅精美
0: 紀念版，係太大個啦，
1: 係啦。
0: 咁所以阿小迪其實咧係
1: 頭先大家問你手上有拎嘢咩？
0: 係攞唔到出嚟住，佢然後就俾一個心大家，呢個都係我哋送嘅，嗱呢個人人有份啊。係啦，好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啦。咁啊，繼續咧有好嘅活動咧推介嘅。上半部分咧頭先講到咧，即係武功武術對我哋身體嘅健康好緊要啦。
1: 下半部分咧，
0: 下半部分咧。
1: 我已經拎咗喺手啦。
0: 我哋也文也武噶嘛。
1: 陣間佢哋誤會咗呢個就係我手上嘅紀念品啦。
0: 呢、這個唔係，呢、這個唔係。咁究竟呢一個係咩咧？請嘉賓介紹一下。
2: 賣嚟介紹翻。
0: 賣嚟介紹翻，真係要我哋嘉賓介紹先知啦。因為我哋而家揸咗喺手，但係咧，即係都唔知係咩嚟嘅。不過你身邊咧有寶良局盧優玉商奇輝中心嘅主任。蘇淑華姑娘喺度，蘇姑娘你好，蔡姑娘蔡淑華姑娘你好，蔡姑娘你好，
3: 蔡姑娘你好。
0: 哎呀，今日咧上到嚟啦，除咗介紹我哋手上嘅呢個物品之外啦，亦都要介紹一下盧優玉商奇輝中心咧嘅服務宗旨，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嘅，交俾蔡姑娘講講先啦。
3: 好啊，咁我哋寶良局盧優玉商奇輝中心咧，其實係寶良局下下嘅其中一位一間長者鄰舍中心啦。咁我哋係喺彌敦道嘅，係好便利嘅地方啦。咁我哋鄰近油麻地地鐵站嘅。咁我哋本住咧敬老護老嘅精神咧，係喺鄰舍層面方面咧，係提供一個社區支援服務咧俾我哋長者嘅。咁我哋希望咧長者喺退休生活之後啦，其實都可以繼續豐盛佢哋嘅生活。所以我哋推廣咗好多咧一啲新興嘅藝術活動啊、運動嘅活動啊，同埋我哋鼓勵佢哋咧多啲做義工嘅服務。咁希望可以善用佢哋餘下啦，同埋我哋都知道有一啲長者咧其實好叻嘅，佢哋有好多技能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有個平台咧可以俾佢哋發展自我啦，亦都可以咧讓佢哋晚年嘅生活咧更加豐盛同埋健康嘅。
0: 所以話咧，而家啲中心咧
1: 係啊，
0: 好多嘢玩，
1: 好多元化，咩都有。
0: 我
1: 都
0: 可以展現所長。
1: 最神秘係今日佢要準備介紹嘅呢樣嘢，我係真係第一次見。
0: 不如咁啦，小石，你去到描述一下先。
1: 係啦，
0: 你而家手上揸住嘅呢一個物品係點嘅咧？
1: 首先我哋要知道佢個名先，
0: 係
1: 叫手鐘。
0: 手鐘，手啊，雙手嘅手啦。
1: 鐘
0: 鐘就係鬧鐘
1: 嘅
0: 鐘
1: 啦。係
0: 啦，係啦，手鐘。
1: 咁所以一開始我聽到呢兩個字嘅時候咧，我想像佢係一個搖鈴，
0: 係
1: 好典型嗰啲停啦咁啊，揈佢。但我哋依家手上拎住咧，佢有啲似係。一個
0: 家私入邊
1: 家私嘅一個零件，係啦個病，
0: 一個零件，即係我買一張台翻嚟咧，
3: 呢攝落去啦，
1: 係啦，
0: 係啦，比較似有家私零件，不如交俾蔡姑娘講講啊。今日點解會特別帶到手鐘上嚟俾我哋嘅聽眾觀眾？
1: 我甚至唔知道點樣令佢發出聲
0: 音，係都冇聲喎，而家都
3: 咁嗱。其實佢就唔係家私嚟嘅，其實佢係一個樂器嚟噶。咁你會見到咧可能大家觀眾都會見到我哋有黑色、白色啦。咁其實咧大家冇見過鋼琴啊，其實都有黑白色鍵。咁其實手鐘咧同另一個樂器叫手鈴咧，其實係相類近嘅。咁我哋應該咁樣講，手鈴咧係手鐘咧係由手鈴咧係慢慢發展。演而成嘅，咁以前手鈴咧係一啲英國嘅百幾年嘅一啲教會咧中流嘅樂器嚟嘅，咁當時因為以前教會嘅琴咧係好大座嘅，咁所以咧當時就因為容易編曲咧，就引申咗一啲手鈴。咁手鈴咧其實就係大家喺聖誕節咧，通常一啲傳統樂嘅聖誕樂曲裏邊咧，大家會聽到叮叮噹噹手鈴一啲嘅參與，咁佢係一個金色嘅鐘嘅。咁但係因為手鈴實在太重啦，咁所以慢慢咧就再發展到唔同家族嘅成員，咁而手鐘咧就其中一個。咁我哋揀選手鐘咧就因為佢係好輕啦，同埋佢係一啲鋁金屬造成嘅一個樂器嚟嘅，你會見到係一個長條型嘅一個鋁條啊。
0: 係就係、是、呢個位置特別似家私。係
3: 啦，咁你會見到佢咧有個柄嘅呢度
0: 係
3: 啦，咁透過咧長者去敲嗰個樂器嘅時候咧，
1: 揈佢
3: 係啦，咁就調轉係啦咁樣。 係啦，敲嘅時候，咁會聽到佢會一個敲擊，咁就會有聲音出現咯。係啦，
0: 咦？但我發覺都要幾用力嘅喎，原來。因為我頭先如果就咁樣輕輕搖咧，係冇聲噶。哦，
3: 其實就教咗個技巧咧，其實就唔使太用。

0: 力都可以嘅，
1: 搓一搓咁樣
0: 啦，向自己，
1: 向自己，
0: 再拱出去，
1: 即係揈一揈，
0: 係啦，
1: 可以吸佢兩，
2: 係喎。同埋咧，佢個手鈴上面、手鐘上面咧係
1: 寫咗佢係咩音，
2: 佢係咩音？
0: 係啊，佢個名喺度啊。咁、其實就係
2: B 六，
0: 佢個音咧就係 B 六啦。咁喺樂譜裏邊咧，就 B 六嘅音咧就係用呢一支打咁樣樣。
2: 哦，咁啊，小力嗰個 C 七。哦，如果 C 就係哆咪咪發嗦個哆，係
0: 啦
2: 係
0: 啦。
2: 我想問，咦？咁就到時老友記係一人揸住一個啊，
1: 定係要揸兩個啊？係定係要揸完一個拎一個咁樣？
0: 幾個程度都有嘅。咁啊，所以因人而異嘅。可能初學者咧，我哋就會揀啲啊出場率比較低啲，但係佢可以慢慢學習節奏嘅，可能啲低音啦。咁但係可能佢學得叻啲之後咧，我哋會編排啊兩支。三支、四支咧，俾佢去參與成件事，所以好忙嘅，有機會啊拎完咁樣又
2: 係咁樣嘅，係但係當初點解想引入手鐘，同埋點解會成立旗揮手鐘隊嘅咧？
0: 咁旗揮咧就食咗我哋旗長寶良谷旗寶良谷盧優商旗揮中心旗揮嗰兩個字啦，係啦，代表長者嘅。咁手旗揮手鐘隊咧，其實當初咧就係、因為我哋有參與到。呢個社會福利署咧，老有所為計劃咧個計劃，咁當時咧我哋攞咗分定啦，就可以聘請到導師咧，就教長者啲音樂上面嘢。我哋覺得咧，其實長者學音樂咧係有興趣嘅，咁當時就揀咗呢一個樂器啦。咁然後咧大約大半年左右咧，其實長者已經學習到咧初步一啲嘅樂理啊、演奏嘅技巧啊，好有信心噶啦。咁所以我哋咧完曬成個計劃之後咧，都唔想停。咁啊，希望可以繼續發展到個團隊。咁是即係之後咧，就大約2012度咧，我哋就成立咗旗揮手鐘隊。咁我哋除咗上堂啦、練習之外咧，其實都會帶長者去社區嗰度咧去做安老院嘅表演啦，去讓長者可以聽到唔同嘅聲音啦，都帶到關懷俾佢哋啦，同埋用我哋呢團隊嘅一個嘅身份咧，去同唔同嘅人去交流啊。咁所以呢一個咧，希望可以長者即係除咗喺自己個框框學習之外咧，都可以走出社區咁樣樣咯。
2: 嗯，係。咁啊，一陣翻到嚟咧，會再有多啲嘅嘗試啦。我哋有冇機會可以
1: 演奏一曲
2: 哼到個簡單嘅歌曲出嚟，同埋咧一陣都有啲嘅上面分享啦，可以睇下咧老友記參與嘅過程嘅。一陣翻到嚟咧，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我係鄧添樂，
1: 我係黎思怡。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寶良局老優育傷暨輝中心主任蔡淑華蔡姑娘喺度嘅。你好，你好。今日咧，除咗介紹中心嘅服務啦，亦都咧介紹一下暨輝手中隊嘅。剛才講到啊，2012年開始成立噶嘛，14年噶啦。我相信咧，過往好多老友記啊，都去咗好多地方做表演嘅。特別之處咧係互相合作啦。喺呢個時間咧，都要我哋嘅聽眾觀眾一齊合作一下啦，參與我哋呢個遊戲環節。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阿旭喺度嘅。阿旭你好啊。阿旭你好。
1: 係阿旭，聽住電話就可以啦。
0: 係阿旭你好啊。咁啊，交俾阿小姐去到問你呢一條問題啦。
2: 嗱，問題就係咁嘅。以下邊一項係暨輝手中隊嘅特色 ？A. 一人獨奏搶盡風頭。B. 團隊合作鍛鍊默契。C. 手腳並用，樂器種類繁多。
0: 系
1: 阿玉你好，
3: 系 C 啊，
1: 系咩啊？
0: 系 B 定 C 啊
3: ？C 啊
0: ，C
1: 手脚并用，
4: 系 B 定 C 啊？
1: 阿玉，
0: 旗挥手中队嘅特色，你拣 C 系咪？
3: 哦，咁唔系 C 啊
0: ？Boy B B 团队合作，锻炼默契。好，我哋一齐问一下蔡姑娘是否正确？
5: 正確嘅，
0: 係啦，因為手中就唔使用到腳嘅，係啦，團隊合作鍛鍊默契，有一班老友記咧一齊好努力去到參與嘅。咁我哋問埋馮先生先啦，馮先生都喺電話旁邊嘅，馮先生你好，
6: 好唔好？
1: 好，咁啊呢一條問題就係咁嘅，學習手中對長者有啲咩好處咧 ？A. 促進手眼協調同埋身體機能 ，B. 提升正面情緒同埋建立自信。以上皆是，
6: 以上皆是，
0: 以上皆是啊！我都覺得係，
1: 我都覺得係。
0: 蔡姑娘，
1: 見到蔡姑娘點啱，
5: 正確嘅，
0: 冇錯啦，
1: 叻啊啦，耶！

0: 街市都係㗎，因為咧眼明手快啊，即係擺曬咁多唔同嗰個音階咧，就要不斷去到換啦，去到攞啦，仲要配合聽其他人啦，咁所以咧個腦袋都要不斷去到轉動咁樣噶。但係咧，我都想知道咧，兩個嘅學習嗰個狀況啊，最初對佢哋嚟講咧，
1: 會唔會好新鮮、好陌生咧？突然見到呢樣嘢，佢話：姑娘咁似屋企嘅台腳嘅，
0: 會唔會哎呀手忙腳亂咁樣咧？
2: 其實咧，佢哋好有興趣嘅，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咧，我哋參加啲團員咧，佢哋未學過樂器啦，又未學過啲五線譜啊，咩都未學過，淨係知啲宣學呢啲樂器嘅啫。咁所以我哋就我哋有得學啊，咁就招攬團員咧。其實佢哋就好開心，好想試啊。好多我哋有好多嗰啲體驗班咧，都好多報名嘅。咁其實佢哋起初學嘅時候咧，最大困難就係睇譜，同埋咧去即係數拍子嗰樣嘢，係啦。咁但係咧，我哋透過啲獨特嘅教學方法啦，教佢哋點。怎樣去記譜啦，同埋點樣去有個拍子感咧？其實佢哋好快就 pick up 到成件事咯。咁所以其實就一啲都唔難嘅，即係唔使話哇好用力啊！但係佢哋就好勤力，即係成日都要翻去啊，要去温習啊、預習啊，咁翻嚟咧就可以即係好快咁學習到老師教嘅嘢咯。
0: 你話佢哋會温習預習，咁即係佢哋自己可能都會攞翻屋企去，
1: 拎翻屋企試下練
0: 去練習嘅。
2: 嗱，呢支嘢咧就好難拎翻。
0: 係咯，因為好多款。
2: 咁佢哋點樣拎咧？咁佢就用佢哋嘅水樽。有少少重量嘅，咁就去即係去左右手，或者咧喺按翻個譜咧，嗰個時間咧，嗰個時值咧，佢就出
1: 即係數翻個拍子時間過啦，就揈一揈水樽，做翻一樣嘢，
2: 或者佢唔使嘅徒手都得嘅。
0: 係，即係等同你打鼓學打鼓，冇可能成隻鼓攞翻屋企，但係喺屋企純粹就做一啲簡單練習。咁我哋會係哼啲咩嘅歌比較多啲咧？
2: 其實咧，我哋哼嘅歌咧都比較多元化嘅，咁比較多係一啲傳統嘅手中嘅或者手令嘅樂曲啦，都幾長嘅，係啦，咁要睇五線譜嘅。
0: 哦，歌幾長有幾長咧？一首可能會有，
2: 可能一首歌嗱有BB 起初班咧，可能就一分鐘內已經係哼曬成首歌啦。但我哋試過有啲出去表演咧，大約可能分零鐘兩分鐘係一個比較長。幾即係百零節嘅一首樂曲咁樣樣咯。
0: 哇，百幾節啫喎，係同埋我見咧，其實一次咧都有好多老友記參與啊，因為咧睇緊港台電視31嘅你咧。見到呢一張相片啊！
1: 佢哋咪每人負責一兩個音咧，
0: 係一字排開都數一數有成
1: 12、16、12人
0: 啫喎，
2: 12人係啊，
0: 係咁啊！佢哋就擺曬喺面前啦。呢一個係一個咩嘅場合嚟㗎？
2: 呢一個咧係最近一次我哋上年喺我哋寶蘭閣安樂服務咧嘅 My Music 心靈音樂
0: 演唱會
2: 係啦，裏邊咧我哋就表演咗兩首樂曲嘅。
0: 係咁啊！我諗一個認同嚟
2: 嘅，
0: 就大家見到。拍爛手掌啊！
2: 真係好緊張，但係佢哋又好開心咁樣咯。
0: 係，同埋其實佢哋好有台型嘅，小靜。
1: 係。
0: 個個戴曬呢一個白手套。
2: 白色
0: 但係點解要戴個白手套咧？
1: 我哋冇戴到，我哋會有啲咩錯誤咗？
2: 其實就因人而異嘅。咁一般我哋平時上堂就唔使戴嘅，但係出街即係出去表演咧，我哋又有台型啦。但係其實。如果即係長期戴咧，上堂戴嘅時候就最好嘅對套樂器，即係我哋本身想保養套樂器嚟咯。因為有啲朋友走人，你啲手汗啊、手氣啊咁，
1: 就望下自己先。
0: 咪就望，就放一放。
2: 手汗，但係都 OK 嘅，佢個金屬都可以頂到嘅。
0: 係，同埋見到佢哋咧有個特色嘅。
1: 係啊，佢哋有個披肩仔咁樣樣，
2: 係啊，
1: 有冇啲咩意思㗎？係
0: 啦。
2: 其實咧就我哋因為呢套樂器咧黑白色啦，咁我哋就想多啲色彩，咁所以就揀咗唔同嘅領帶咧俾佢哋佩戴咁樣咯。
0: 係，同埋咧出動埋指揮添嘅喎。
2: 係啊係啊係啊，呢個係我哋嘅老師嚟嘅。
0: 係啦。哦，
1: 係。即係佢負責教大家點樣玩。係
2: 啦係啦係啦，咁呢個不過係當時12年嘅時候嘅情況嚟㗎啦，而家已經有少少。可能團員間啊，或者個導師都會有唔同度㗎啦。
0: 係啊，咁啊見到咧參與好多跨代共融啊，不同嘅活動去到發揮老友記嘅所長啦。喺教嘅過程當中啦，有冇一啲故事啊？即係可能話哦，估唔到原來聽完呢個老友記嘅分享之後，覺得真係覺得。當初成立呢一個手中隊係冇錯嘅，有冇啲故事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
2: 其實咧好多故事可以分享嘅，不過即係時間有限。
0: 揀一個啦，
2: 係啦係啦。咁其中一位長者其實佢而家已經即係可能佢已經係離開咗人世㗎啦，上天家。但係咧，其實佢係一個80多歲嘅長者，咁去到佢真係完咗佢嘅期。

0: 手中隊呢個隊員嘅身份咧，當時都90幾歲噶啦，佢一個伯伯嚟嘅。咁其實佢咧好中意學嘢，咁其中咧我哋就喂、有嘢學啊，你嚟學啦咁樣。咁佢就由零開始，即係連鬥士係咩都唔知。咁、但係就我又想試下喎，乜都有興趣，咁就去學啦。咁佢又有時即係唔係好掌握咧，又會好主動咁樣留低就話啊，姑娘可唔可以同我補習啊咁樣。咁變相我哋就有好大鼓咧，就話其實無論咩年紀嘅長者咧，其實佢有心，其實就可以去學習到一件新嘅事物。咁最後咧，呢、這個長者咧，雖然佢年紀好大，但係都跟住我哋去好多地方去表演，係啦，同埋我哋去攞獎咧，佢都有。即係有嗌埋屋企人嚟睇啊咁樣，咁所以變相就覺得好有成就感咯，對，即
1: 係都回憶佢。
2: 係啊，同埋都成為咗姑娘大家努力嘅動力啊。係
0: 啦，
2: 佢話佢越用心，你就更用心去到為佢哋準備更加多不同嘅活動俾佢哋參與啊。咁所以咧，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啊，李友記。嗱，最後一條嘅問題啦，我相信你識答嘅，都唔好睇小自己。咁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阿怡喺度嘅，阿怡你好啊，
3: 你好啊，
2: 係呢條問題交俾樂仔去問你啊。以下哪一項是旗揮手中隊曾經合作過的對象呢？ A 是中學生， B 是其他長者中心的手中隊， C 是以上街市。
3: A 是其他長者中
2: 心，是阿怡，是阿怡選誰？
3: 是 B。
2: B 其他長者中心的手中隊，是不是過往見到他們參加過很多活動的，這個是不是你的最後答案？
3: 咁係 C 嘅，以上街市。
2: 哦，阿怡就，咁我又想揀 C 喎。好，咁啊，一齊問下姑娘是否正確啊？
0: 正確。
2: 係 C 冇錯啦，就係以上街市嘅。所以咧，又係一個選擇嚟嘅啫，即係你可能喺屋企嗰度唔參與活動啦。
1: 係啦。
2: 一旦你願意
1: 行出去就可以識到好多朋友，試咗好多新嘢，
2: 係啊，
1: 好多新嘗試，俾咗鼓舞人哋，又俾咗自信同埋鼓勵自己。
2: 中學生又會接觸到，
1: 係啊，
2: 其他中心嘅手中都又會接觸到，
1: 識到好多朋友。
2: 蔡姑娘又會接觸到，又學到新嘅嘢喎。咁所以咧，多啲去社區走走，去下不同嘅中心，有好多姑娘，有好多職員其實都好用心為旅遊嘅服務嘅。嗱，嚟到尾聲，最後我真係想哼一哼最大呢一個咧，我自己試一次，你想試一試我聲？
0: 可以拎上少少。
2: 系，
1: 你拎远啲支麦，
0: 系啦系啦。
2: 哇，呢个真系争好远喎！哦，同埋好和諧嘅聲音。嗱，至於其他嘅手中係咩嘅聲音咧，就靠老友記你哋自己親身參與去到現場拎起手，去到揮動，你先會知道啊！多謝曬蔡姑娘今日上嚟咧接受訪問。稍後咧，我哋翻去咧會有暖流熱線嘅，一陣再見，拜拜。
4: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三十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二百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署正是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变化。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提醒业界必须要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添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

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

0: 恒生指数报25,284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35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02蚊，跌201蚊；阿里巴巴124.3，升2.1。腾讯控股438.6，跌7.8；中芯国际74.35，跌8毫；盈富基金25.76，跌2毫；Minimax 292.4，跌41.4；南方恒生科技4.6，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17，欧元9.0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937点，跌1,282点。港金报41,1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88美元，卖出4,39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里对出有交通意外噶。咁啊，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跑马地方向慢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利源东街一段咧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啦，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
7: 嘅？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我咧，我咧。
8: 在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苏乐，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1: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呢？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4: 有黎善儀，
5: 有蕭敬亭，
1: 同埋有圈圈洪毅圈，帮我哋接听电话，唔该圈圈。
4: 咦，你系边位啊？
1: 哦，其实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2: 你系
4: 你系
1: 小乐。邓添立，
4: 小乐子，
1: 系啊！讲完五台之后，你哋好啊吓，12点钟到1点钟，电台部分嘅香港暖流会有我哋喺度嘅，亦都欢迎你哋参与我哋稍后嘅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见到希婷头先入嚟嘅时候咧，好重啊，
4: 拎咗好大袋嘢，
1: 个百宝袋
4: 系啊，
1: 每次入嚟咧，成扎老人，
2: 好多工具喺入边，
4: 唔知今日拎啲咩出嚟咧？
1: 系一阵就会揭晓噶啦。咁啊，交俾小植讲讲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
6: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啊。
1: 而家系温得30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咧系属于高嘅。今日咧，我哋嘅生活百宝袋发生嘅地方可以喺客厅，
2: 可以
1: 喺
2: 厨房，可以喺客厅啊，都系
1: 有人会搬晒成个出去分噶。
2: 哦，你又啱。
4: 我今日呢个咧，我识啊，我识啊。
1: 你识？
4: 我识。
2: 今日我听到小植话佢识嘅时候咧，好惊讶。
4: 唔系啊，
1: 我都识，不过我嘅方法同佢嘅方法咧唔同嘅。
4: 系。
1: 因为有好多种方法都做到，其实唔单止系发生喺你讲嘅呢一样嘢上面噶。我哋有时候成班人一齐食饭咧，如果我哋食某一样嘢，
4: 系啦，布噜布噜嗰啲，
1: 布噜布噜嗰啲，其实我哋都会做噶。
4: 系啊，我哋成日都做噶。
1: 系啊，
4: 跟住做完呢件事之后，好似冇咗一半咁。
1: 唔系你食到咁上下，你就要做噶啦嗰样。你布噜布噜嗰啲，
4: 系啦，你一讲布噜布噜，我阵间想食。
1: 嗱，布噜布噜要咁做，咕噜咕噜咧，
4: 咕噜咕噜唔使啊嘛，
1: 咕噜咕噜都要你。做完先咕噜咕噜，
4: 咩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即系你讲完人你都唔明，
1: 你讲个系咕噜咕噜，
4: 你再咁样，
1: 我个系咕噜两样嘢嚟噶。
2: 可能啲听众喺度听咧，喂，邓添乐黎善贤，你讲咩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
4: 嗱，我讲咕噜咕噜就好明显嘅，
1: 就系
4: 打边炉啦。
1: 咕噜咕噜就系饮汤咯。
4: 哦，你饮汤饮到咕噜咕噜声嘅咩？
1: 系啊，好饮啊嘛。
4: 我啜嗰啲珍珠奶茶先咕噜咕噜声。
1: 唔系啊嘛，我吞口水好大力嘅咕噜。
2: 啊，得啦，
4: 佢好奇怪。
2: 嗱，我哋今日咧要讲嘅其实就系同啲汤水有关嘅。咁不如咁啦，我哋打开咗个百宝袋，睇下今日嘅难题系乜嘢先。
3: 点解啊？点
4: 算啊？
3: 点解会咁噶？点
4: 算啊？
3: 点解啊？
7: 点解啊？
6: 生活百宝袋。
2: 好重啊，煲汤
1: 系啊！如果你一次过唔好煲咁多人份量噶，不过希婷好好嘅，每次都煲埋乐仔嘅份量，多谢希婷。
4: 唔系，其实嗰碗系我噶，你每次都抢咗。
1: 唔系，直接你望下有名嘅
4: 吓，
1: 写咗邓添乐的我嘅。
2: 邓添乐个碗系吉嘅
1: 咩话？讲煲汤嘅，你讲煲汤嘅边部分先？
2: 今日咧系想讲啊，如果平时大家都中意饮汤水嘅话咧，都有个难题系好难解决嘅。就是啲汤水上面会有一层油
4: 啊！
1: 哦，睇下煲咩汤嘅，我觉得
2: 讲得啱。
1: 有啲汤系特别油嘅，
4: 有只鸡摆落去煲嗰啲
2: 就好油，
4: 特别油，成煲都系油。
2: 系啊，
4: 个面就系有一层鸡油。
2: 我唔知道你哋两位会唔会有同感啊？我自己咧其实系好怕饮有鸡煲出嚟嘅汤。
4: 咁又唔会，
1: 我好中意，
4: 我都好中意
2: 油，我觉得好油啊，
4: 我觉得好好味啊。
1: 其实
2: 有时饮完我会唔舒服。
1: 有时
4: 你系咪冇好好咁样做？我哋今日要教嘅嘢就系撇干净啲油啊。
2: 又或者系冇人有咁样做到咯。
1: 嗱，就咁我
4: 系
1: 好幸福嘅。我妈妈煲汤咧，真系我睇得出佢撇咗先俾我噶。
4: 我都系，
1: 系
4: 屋企都系会撇晒啲油。
1: 但
4: 系
1: 有就
4: 系，
1: 但
4: 系
1: 有
4: 妈妈或者婆婆会撇得再干净啲。
1: 咁而家真系俾说话妈妈听咁。
4: 冇，我
2: 即系妈妈做得唔够好，
4: 我即系妈妈冇听紧，我先咁讲。
1: 要继续努力啦。但系有时候咧，又有层油咧。

0: 你又好飲啲嘅喎，真係因為有埋
1: 覺得咁喎、
0: 啊。因為同埋我發覺鎖熱啲
1: 嘅。哦，咁係嘅，
0: 所以碗湯係熱啲嘅，所以飲嘢特別小心啦。如果有層油喺面咧，你一飲落去，你話哇，原來仲係咁熱㗎，咁樣係。
2: 不如咁啊，我哋又數下平時飲湯嘅話咧，大家通常會落咩肉類落去煲啦？嗱，我講先，係啦。
0: 你確定要問我哋兩個落啲咩落去煲？
2: 係啊，咁你出去飲湯，你都會見到㗎。
0: 係咯，因為我真係冇煲啊。
1: 我哋輪住講，講咗豬骨啦，好嘢。
0: 豬肉咯。即系嗰啲飞咗水嗰啲啦，系啊，鲜鱼啊，系啊，系啊。
1: 排骨，
0: 头先排骨啊，
2: 排骨，
1: 猪手，
2: 猪手
1: 唔得，我仲谂下先。
2: 好啦，直接开始讲唔到。
1: 我哋先一个已经讲咗。
0: 猪展啦，
2: 牛尾啊，
0: 瘦肉，瘦肉都即系猪肉啦，瘦猪肉啦，仲有啊，内脏类啦，有啲系内脏类嘅。剛才講到豬展那些咯，
1: 豬肺
2: 啊，
0: 是啊是啊，豬肺啦，
2: 跟住仲有雞腳啦，
0: 豬肺湯好白的，煲完出嚟嗰啲好好飲嘅，係奶白色好好飲嘅，
2: 有雞腳啦，都是好油啊，
0: 豬胗，青紅蘿蔔煲豬胗，
2: 嗯
1: 嗯，
0: 即係肉都多嘅，
2: 係啊，其實我哋咁樣數埋都有十款八款啦。但好似啊，我哋啱啱讲嘅嗰堆食材咧，煲出嚟嗰啖汤啊，都系会有啲嘢浮下浮下噶。
1: 系啊系啊，有啲衣咁添，会有啲食材。
0: 系特别你头先讲煎鱼啊，你煎鱼你煎过，你油封咗佢，咁、
2: 啊、
0: 你一定有油逼出嚟嘅。
1: 系
0: 实有嘅呢一啲。
1: 但系呢啲咧一讲我就觉得嗰个汤好甜咯。
2: 啊，都系嘅，好油咯。
0: 但系问题系咁样嘅。嗱，我哋撇油就為咗健康啊，就觉得太油啦。但系会唔会系正正就系其实有佢哋啊？你碗汤先咁好饮啫，
1: 我觉得系有关
0: 系。系啊，你
1: 因为譬如我哋食面咧，落两滴麻油，你都觉得好味啲啦。
0: 系。
1: 咁所以我觉得嗰浸油其实系好大嘅关系嘅，令到我成煲汤嘅精华系上升咗、
2: 欸。我谂起两个字喎，小植
1: 系咩？
2: 提鲜啊！
1: 提鲜、
2: 哎，有好多人话咧，呢啲食材啊，系会令到啖汤更加好味啊，提起个鲜味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通常煲汤嘅时候，都会落呢啲肉类落去调味，令到啖汤更加甜咯。
0: 系咁啊，但系取而代之啦，就系、是、上面头先讲到啦，有一层油。咁啊，唔知道你哋饮之前会唔会撇一撇先？我就会嘅，
1: 我都会
0: 太油就会撇一撇先。同埋究竟点样先可以煲得？冇咁油腻咧，咁啊要靠你哋啊，法宝啦话。
2: 真系、哦，其实讲到煲汤咧，我哋三个都真系，
1: 我哋都系负责饮嘅啫。
0: 系、啊、
2: 我都会煲嘅，不过真系唔系经常咯。
1: 我煲罐头汤
0: 都系汤噶，
2: 都好叻噶啦！你识煲罐头
1: 湯？哎呀，好彩你咁讲啫。
0: 系同埋边一种系最油嘅？
1: 系
0: 咁啊，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
2: 冇错、啊，大家煲汤高手啊，打电话嚟，我哋电话系
0: 18723112。
2: 听一听梁咏琪嘅花瓶鸡汤。

0: 果咧咪系鸡汤嘅，
1: 系
0: 食上鸡汤。我想讲咧就琴日咋晏昼嘅时候咧，咁因为出去食饭啦，咁我就见到咧我侧边嘅朋友仔咧就嗌咗人参鸡汤。
1: 系
0: 我第一样上咗台之后，我做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去望下嗰个人参鸡汤咧有唔有。
2: 点都有
1: 系咯，点都有啊，冇理由唔有嘅，
2: 好难有啊呢啲。
0: 但又比我想象中好，
1: 咁可能
0: 冇好大范围一劈嗰啲油，
1: 佢撇咗咧。其实个老板
0: 都
1: 觉
0: 得系，
2: 其实
0: 系撇咗。
2: 有机会系两样嘢分开做
1: 吓、啊，即系佢鸡还鸡，汤还汤，
2: 汤落咗鸡粉嗰啲。再放
0: 味精，
2: 再放翻只鸡落去咯。
0: 哎呀，我冇谂。
1: 但系只鸡唔会即系点样一湿水都会即刻撇翻啲油再流出嚟嘅咩？
2: 睇下你只鸡点处理啦。
0: 但分开处理，好似乐乐咁讲咧，应该真系冇咁油。
2: 你只鸡你一开始已经逼晒出嚟，
0: 系啊，
2: 你熟咗落都，
0: 你
2: 放落去加热啫嘛。
0: 鸡落个汤，
2: 其实你只系靠嗰个汤热翻只鸡咯。
0: 哦，系、哦。
2: 所以其实佢一间连锁店唔会同你咁好嘅。
0: 你又讲得啱，真系好似好难逐。盘同你煲喎，
2: 真系咯，点会逐只逐只帮你煲啊？分开做嘅，
0: 啊呢个都几有道理。
2: 咁但系咁样分开做嘅，就真系冇咁鲜嘅，
0: 个味道冇咁好系嘛？
2: 咁但系快啲咯，咁一分钱一分货啦，系咪？咁啊，但唔系种种汤都有嘅，咁当然有啲啊油啲嗰啲就要请我哋嘅听众讲下点样去到分啦。讲下我哋自己咧，中意啲咩嘅汤水啦？咁我中意嗰啲汤水咧，本身就唔系好油嘅啫。我翻咗屋企咧，我经常就会同我阿妈指定话好想饮两种汤。
1: 系边两种呢？
2: 一种咧就系番茄薯仔，
1: 系
2: 一种
0: 落唔落雨咧？即刻问。
2: 冇诶，嗱、欸，我唔知道我阿妈有冇落到。
0: 因为番茄薯仔有啲人
1: 你冇落雨，佢就好清噶咯。
0: 有啲人就落番薯肉嘅，
1: 系咯。
2: 诶、欸，我唔知道、啊，真系要问一下呢、啊、一、這个。嗱、另一个咧就系、是、我会指定我想饮紫菜汤。紫菜汤，紫菜咧，通常我阿妈会加粟米、加瘦肉同埋鱼蛋，
0: 系啊，硬系有啲波波物体嘅。
1: 系啊，
2: 诶嗱、
1: 啊，但你呢一种算唔算系滚汤类咧？
2: 系啊，因为我阿妈咧嗰啲鱼蛋咧唔系一粒嘅，佢系买鱼片切条，
1: 系
2: 哦，系啊，
1: 有阵时都会咁整。
2: 系所以有时我一饮。

0: 咧就會一次鍋嗰啖有曬紫菜、粟米、魚蛋同埋瘦肉粒，
1: 你就覺得好豐富啦。
0: 係啊，
2: 嗱呢一種可以當一味餸㗎。
0: 係啊，呢啲唔油嘅，同埋呢啲餸飯好好喎。但係學阿小姐話齋就唔係滾湯咯，
2: 唔係滾湯，
0: 係滾湯就唔係老火湯咯，唔係老火湯咯。
2: 我自己通常咧翻我阿婆屋企咧，我會揀兩種湯，一種咧就係、是。佢話我叫佢做例湯，就係、是、青紅蘿，係因為通常你去嗰啲茶餐廳咧，誒今日餐例湯就係嗰、那個青紅蘿蔔煲豬骨湯噶嘛，跟住另外一種我
1: 成日西洋菜，
2: 係啦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唔中意飲西洋菜湯咧，佢就唔會煲嗰、那個，跟住另外一個就係、是、章魚咩嘢煲赤小豆，
0: 哦我聽過聽過，
2: 係啦粉角，仲有一個肉噶。好腍嘅嗰個肉係咩？豬展係咪好似係豬展
1: 就係最腍。
2: 呢兩個係我特別中意飲嘅湯咯，跟住有少少嗰啲核桃湯啊，都係老火湯多過我婆婆煲。
0: 哇！好叻喎，你婆婆到而家都仲好煲湯。
2: 佢早兩日打俾我，佢咧好惡啊！佢都係我問你，我話做咩啊？你阿媽最近有冇煲湯俾你啊？佢我就有啩，有真係有好似有。
1: 佢驚你冇湯
2: 水飲啊！跟住
1: 嗱
2: 咁唔緊要，我煲咗湯，你今晚可以翻嚟飲嘅咩？
0: 因為咧老人家嘅觀念咧，
1: 要飲湯，
0: 要飲湯嘅。係啊，佢會就算即係你可能搬咗出去住啦，佢哋經常會關心有冇湯飲。
2: 係啊，冇飲湯
1: 水，成日都冇啖湯水唔得㗎。
0: 因為佢哋會覺得飲湯係好滋補，所以真係要 keep 住飲啲湯水滋潤自己。但係就真嘅喎，因為好多老火湯，你咁多材料放曬落去，啲營養啊咁嗰啲
2: 逼曬
0: 出嚟，
1: 同埋呢個真係中國人嘅智慧嚟嘅。嗰啲老火湯啊，尤其係即係咩老黃瓜啊嗰啲咧，你係要長輩煲先覺得好飲。係
2: 啊，自己好似煲極咧，
1: 煲唔到嗰啲味㗎，
2: 都好似一盆水咁。
0: 係啊，嗱其實咧老火湯咧有個定義嘅，查咗你用文火慢時間熬煮佢兩個到三個鐘以上。
2: 係。
0: 嗰啲好濃郁嘅滋補湯咧，先可以叫老火湯。咁即係所以至少要兩個鐘啊，起跳嗰啲先係。同埋咧就係話嶺南地區特別流行啦。咁啊，一般咧常用，頭先我哋數咗好多都齊嘅，豬肉啦，雞肉啦。嗱，我哋唔好笑直，佢冇錯嘅，排骨，
1: 我係覺得有噶，
2: 有
0: 中藥材。杞子啊、淮山啊、紅棗啊、
1: 圓肉啊嗰啲，
0: 係啦係啦，咁我哋老友記就最熟呢一啲啦。
1: 係，亦都要請教一下我哋百寶袋入面嘅一啲聽眾，即刻喺個百寶袋入面啊，攞個袋，
0: 原來你放咗佢哋喺入邊。
2: 我以為你拎咁大袋，原來擺咗你啲聽眾落你個袋。
0: 一啲唔見，原來喺入邊掹，幫手掹出嚟。
1: 喺我哋幫手抽一抽，一個出嚟啊！有咪咪喺度啊，你好。
2: Hello， 咪咪。
3: 好正，你抽咗我出嚟啊！
0: 系啊，
1: 噔噔噔噔，有咩好？
3: 系啊，阿喜成啊，你话鸡汤好肥咧？
1: 系
3: 啊，买鸡嗰时咧，嗌起咗啲皮去。
1: 哦，走皮啊？
3: 系啊，
1: 哎呀，可以咁样，
0: 即系当主肯帮你做嘅。
3: 唔系，以前我买啊，而家冇乜啦，新鲜鸡，我嗰时买新鲜鸡嗌起皮咯，煲汤就。
0: 哦，即系自己起咗先，系啦。
3: 嗌佢起埋鸡皮。如果想啊冇咁肥嘅咧，就买竹枝鸡煲。
1: 哦，竹枝嘅黑色皮嗰只
3: 系啊系啦，但煲出嚟啲汤唔系黑色
0: 嘅。哦，咁味道会唔会差好多咧？
3: 唔会一样
0: 嘅。哦，就咦咁啊有。
3: 佢冇咁肥啊，啲汤煲出嚟冇咁肥。
1: 同埋咧，其实有好多以前旧式嘅中式老火汤咧，都系用竹枝鸡嚟煲
3: 嘅。系啊，
1: 即系落口淮山啊嗰啲咧，
3: 淮山
1: 几
3: 时事实？如果中意阿仙阿尔玲就唔中意噶啦，红萝卜。
0: 哦，
1: 系啊，你真系了解佢
2: 啫，唔使佢食嘅。
0: 每个人都有啲自己中意食唔中意食嘅食材。
3: 嗱，因我煲咧，即系嗰时我阿妈有事咧，嗰个医师教我哋咁煲嘅。
1: 等我即刻抄低先，请你讲啊，咪咪。
3: 淮山事实红萝卜，煲出支鸡起皮，即
1: 系
3: 起咗啲皮去。
1: 系。
3: 啊中意食嘅咧就落几粒嗰啲叫咩啊？哎呀，我都啊石珀啊定石咩啊嗰个？
1: 哦，系石珀系咪啊？
3: 啊石珀落几粒咯，咁样煲咯。
1: 哦，呢个系喺中药材铺嗰度买嘅。
3: 即系我妈睇医生，个医生教我哋咁样煲。就唔好煲啊猪骨啊嗰啲。
1: 系嗰啲真系好肥啊猪骨。
3: 好肥同埋比较燥啊。
1: 哦，
3: 同埋咧鱼汤咧，鱼汤又系冇咁肥噶。
1: 哦，鱼汤系咪啊？
3: 鱼汤我哋煲石笋咯。
1: 但係你點樣處理佢呢？因為煎好似都係好好油膩
3: 嘅。啲俾個鑊辣一辣佢。
1: 係。
3: 啲煎一煎啲紙又係煲壞曬。

0: 翻事實，
1: 嗯，
0: 啊，煲一啲紅蘿蔔，
2: 嗯，
0: 冇咁地噶啲湯煲出嚟好白噶，
1: 同埋係奶白色噶嘛魚湯，係
0: 奶白色噶，
1: 嗯，
2: 同埋好似要揾個袋咧，
1: 有魚袋，
2: 魚袋係啊係隔住啲骨啊。
0: 如果你有啲唔中意紅蘿蔔嘅，好似阿樂仔話齋，煲番茄薯仔咯，就先捱淮山事實落去咯。
1: 哦，番茄薯仔淮山事實都得嘅。
0: 係啊，我而家有時間中，你知啦，我先生入咗個老人院嗰度嘅，
1: 你偶爾都要煲下俾佢。
0: 間中係啊，我間中都煲拎俾佢飲咯。
1: 哦。咦，幾好喎、
0: 啊！唔肥嘅啲湯，你走一走油啊啲魚。
1: 咁係咪其實咧？如果走完油啦，或者隻雞走咗皮之後咧，煲出嚟啖湯啊，面頭都唔算係太油，係可以浸油。
0: 先唔會話有浸油浮上嚟咯。
1: 哦，
3: 咁但係有油都要再自己撇一撇咧。
0: 撇一撇咯，即係冇話你哋話齋，好似一撇。我嗰時唔識啊，一打開哇，
1: 成層嘅係，
0: 好似牛油咁
1: 啊！係啊，我好怕噶。
3: 但有冇撇嘅小技巧係可以好快咁樣撇走到多啲嘅油？
0: 用個湯匙咯，快咯。
1: 哦，用湯匙喺面頭刮係咪啊？
0: 係啦，一刮好快冇噶啦。
2: 係，
0: 嗱你唔好凍喎，要熱喎。
2: 係。啊，凍嗰個瓊咗噶啦，咪。
0: 係啊，凍嗰時要瓊咗你。撇唔到嘅熱咧，一路煲一路撇咧，會好快冇嘅。
2: 係，同埋有時瓊咗咧，一片咁樣咧，黐埋一張咁樣噶。
3: 咁唔可以一嚿夾起佢啊？
0: 係啊，唔用噶嗰時。
2: 係啊，
0: 即係你倒落個碗盤度，咪塞住個碗盤咯。
2: 係啊，所以好似打邊爐咁咯，即係你熱住佢，咁佢咪嗰層油係啊，
3: 咕嚕咕嚕咕嚕，跟住滾住喺度就係咕咕咕
2: 咕咕咕。
0: 同埋咧，教你滾個節瓜。滚蚝豉咸蛋瘦肉汤，
1: 哇，
0: 又系好好饮嘅。
2: 哇，
0: 呢、這个就唔系老火汤啦，
1: 系呢个滚汤就得啦，系嘛？
0: 嗯，
2: 系讲嚟听下。
0: 节瓜，即系嗰啲无瓜啊，
1: 系知道。
3: 系，
0: 咁你落几粒蚝豉、干瑶柱煲到差唔多已经落节瓜。
1: 系。
0: 咁啊，你差唔多饮啦，你谂住仲有两三个字饮咧，你就打只咸蛋落去，好聚火嘅。
1: 哦，咁呢啲时候咪啱晒咯。
0: 系啊，呢、這个时候啱饮噶啦。
1: 系，其实你呢个汤咧，仲可以大家唔想再煮其他餸咧。
0: 系啊，你可以捞上嚟做餸咯。
1: 系，同埋可以落米粉落去。
0: 米粉。
1: 系啊，落个米粉落去当主食啊。
3: 即系冻埋，
1: 即系冻嗰个汤，
0: 系啊，
2: 系啊，系啊，
1: 好正
2: 嘅。
1: 呢个
2: 我中意啊，
0: 我冇谂到啊，我谂住谂到可以嚟做，
2: 系啊，
0: 有个汤，有个餸咁嘅喎。
2: 系，同埋而家咧有啲有粉丝啊，又或者咧，
0: 系啊，
2: 有啲低卡，即系健康啲嘅举药面啊，
1: 更加好啊呢啲。
2: 系啊，索埋个汤，
0: 可以当饭餐食。
2: 系啊，
1: 有阵时热得滞冇咩胃口咧，整个汤啊，少少粉啊，咁已经够噶啦。
0: 一个人 OK 嘅呢啲，
2: 系啊，
0: 就唔得啦，一人多就唔得啦，人多就可以做餸咯。
2: 系，同埋节瓜有消暑，咁啊咸蛋咧又野味。
1: 好正啊！
3: 好中意飲節瓜，
2: 同埋啲加咗，我有時會喺呢度會加啲齋加蛋白落去。
3: 嗯，
2: 咁然後咧啲蛋花咁樣。
1: 不過咪咪呢個有鹹蛋就已經夠啦。
2: 啊，咁啊係喎，
1: 打咗隻鹹蛋，
0: 你有鹹蛋有蠔豉咧，你要試味喎，唔好唔試味喎。
2: 嗯，係。
0: 即係你諗住唔夠鹹，你先落少少鹽喎。
1: 係啊，如果唔係落手落多咗啊，落重手
0: 你就變咗鹹湯咯。
1: 係啊。
2: 同埋唔健康啊！
3: 食翻飯咯，抽翻啖
0: 先。點解咧？好啲蠔豉咧，乾瑤豉有啲鹹味噶嘛。
2: 係啊，咁啊本身已經有鮮味，
0: 加埋只鹹蛋落去又鹹噶嘛。
2: 好啊，多謝你嘅介紹。
1: 多謝曬，
2: 多謝曬咪咪，下次再傾啩。
0: 好啊，拜拜。
1: 拜
2: 拜，身體健康。
1: 哇，咪咪好好啊！佢一個電話咧，教咗我哋三款湯。
3: 係啊，
1: 煲竹絲雞、煲魚啦，同埋節瓜滾湯。
2: 係，
1: 一講完我即刻想煲。
2: 抽咗抽低未？直直。
3: 我抽低冇。冇用噶，
1: 佢话
2: 咩话啊？
1: 直接话我抄低咗希婷嘅电话啦。
3: 系啊，
1: 我会去佢屋企饮，
3: 我去你哋屋企饮。我惊我炸厨房啊，
2: 有用噶。
3: 妈妈，妈妈叫我出翻去。
2: 点会炸啫？
3: 诶，唔系嘅，啲嘢好难改。
1: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2啊，欢迎你哋就话俾我哋知咧，究竟点样啖汤可以冇咁油啊？听一听呢一首《油脂热潮》啊，系夏兆星嘅歌。转头翻嚟继续听你哋电话。

0: 呢個油脂熱潮啊，有油脂嘅話咧，嗰啖湯啊真係唔太好飲啦。
1: 係啊，所以咧就要撇咗佢啊嚇。咁啊頭先咧講咗好多湯水啊，樂仔又講多幾個湯水，泡湯引肉啦。係老火湯好多種啊嚇。五指毛桃排骨汤，
0: 系我五指毛桃我就麻麻地嘅，
1: 系冬瓜薏米汤啊，
0: 哇正去湿啊呢、這个，
2: 好想饮啊依家突然间，
1: 莲子百合瘦肉汤，
0: 正啊，
2: 好味，
1: 蜜瓜螺头汤，
0: 哇呢个系爵士汤嚟，
1: 系啊爵士汤啊，饮过一次，
0: 系咪好唔好饮啊？你觉得？我未饮过、啊，
1: 我觉得就好特别咯，因为用咗蜜瓜嘛，啊爵士汤有个由来嘅，
0: 系啊，
1: 我印象中
0: 噶，
1: 系有一位
2: 爵士汤，
1: 有一位爵士。佢好中意飲呢一款湯，
0: 佢係咧自己攞材料去餐廳嗰度咧，要求個大廚每一日都煲俾佢飲嘅呢湯。
1: 其實咧，我而家快講啦，就係講緊七十年代咁啊，鄧兆堅爵士咧經常光顧上環一間酒家，每一次都會指示酒家咧要用蜜瓜、螺頭、花膠、老雞。去到幫老火湯，
0: 當時係冇名嘅呢個湯，淨係佢指定，總之係用呢幾款材料嚟煲呢個湯啦。
1: 係、哦、因為啲名人嗰陣時好中意去啲酒家咧，就指定材料，我中意飲呢一種湯、哦，就事先送咗去間酒家，就話按佢哋嘅喜好去到煲。咁啊，而後來啦，呢間酒家負責人得到咗鄧兆堅鄧爵士嘅同意，就將呢一個湯放咗落去餐單。
2: 系
1: 就去分俾其他嘅客人，
2: 跟住就命名做爵士汤啦。
0: 系啊，
1: 佢仲要系获当时去到以佢嘅名衔啊，去到命名叫做爵士汤咯。咁啊，而后来啦，好多酒家就争相仿效啦。
0: 系啊，
1: 咁就普罗大众就熟悉咗咯。
0: 而再讲多一样少少嘅知识啦，就系最近咧，我见到有一间餐厅系有卖呢个汤嘅，因为我一直都未试过，我好想试啦。但系当我问完个价钱咧。我就放棄咗，
2: 好
1: 昂貴，
2: 好爵士嘅佢個價錢都嘅，
0: 好爵士，
2: 係啦，即係有翻咁。

0: 中级嘅，
1: 佢一盅啦，佢话可以系四至六位用嘅个汤，
0: 系
1: 四位数。
0: 哇，
1: 四位
0: 数喎、
1: 啊，我觉得太贵啦。
0: 我讲紧平时饮粟米鱼肚羹就三百零蚊，
1: 或者九啊八都有，
0: 九啊八都有。
2: 我
0: 连饮
2: 粟米鱼肚羹我都唔舍得自己去食饭嗰阵嗌咧，要借啲耳。
1: 但
2: 系
1: 我想
2: 试
1: 一
2: 次咯，跟住点咯？
1: 你未食过，未饮过啊嘛。
2: 我哋下次
1: 我哋约埋 Harry 哥哥去。
2: 哎呀呀呀，掂晒。
0: Harry 哥哥啊！你成个爵士咁，
2: 系咯，
0: 即系屌，有啲批头嘅
2: 爵士拖先衬得起你。
1: 系，我哋同时亦都要邀请另一位爵士出场啊，就系 Johnny， 你好
2: ，Johnny，
3: 系三位你好，
0: 你好你好
1: ，Johnny， 今日我哋讲汤好油噃，
3: 系啊，嗱我自己煲咧，我最中意煲就系番茄薯仔红萝卜，
0: 哇正啊，我中意呢个啊。
3: 有时会煲猪骨，有时会煲红三鱼或者系蛋鸡。通常红三鱼蛋鸡太贵啊，
2: 系都中意饮啊，
3: 好好饮噶。
2: 系啊，
0: 系啊。
3: 咁都似个煲鸡壳咯，你知唔知咩叫鸡壳？
1: 哎呀，知啊，但系你唔觉得好油咩？鸡壳真系冇晒啲肉啊，净系得翻
0: 嗰
1: 个
0: 骨架啦，
3: 系
0: 啦
3: 系
0: 啦
3: 系
0: 啦，
3: 啲得啲骨啊，成个咁样，冇晒啲皮啊，冇晒啲翼啊。嗱，我讲一讲俾你听啦。
2: 好啊。
3: 点样可以撇咗啲油咧？
0: 系。
3: 你哋有冇听嗰个厨房用具叫做隔油网啊？
2: 隔油网
1: 隔，
3: 或者有一样叫做隔油壶啊？
2: 隔油纸我就知道，
0: 系咪倒落去然后佢就会帮你？
2: 系咪佢个网好密好密好密嘅？
3: 嗱，我讲咗个隔油壶先啦，因为隔油壶个效功效冇咁好嘅，都可以做到隔油。佢系一个好似茶壶咁样样噶啦，咁都系硬胶做嘅。咁佢个由个壶度出。水嗰個位咧，可校到最低嘅，伸落去到底咁滯噶啦。咁嗰啲你譬如裝嗰啲湯落去，有啲油咪浮咗喺面嘅。
1: 我明白啊，咁你倒出嚟啲油就會喺面頭繼續浮住
3: 啦。冇錯啦。
1: 哦，我明白個原理。
0: 嗯。
3: 啊、但係呢個就我覺得都功效冇咁好咯。
1: 係。
3: 嗱、那，嗰個隔油網係點嘅咧？佢就類似一個湯殼咁樣嘅，一個好長嘅柄。
1: 係。
3: 但係佢個殼個位置咧，就唔係一個兜咁樣嘅。咁佢係一個好平嘅一個area 啦，咁佢有一塊金屬做嘅網就好密嘅，密到咧，譬如你煲完啲湯或者煲到個零兩個鐘頭咧，咁啲面啲油咪浮咗喺面嘅，你就將佢撇落，即係好似你飲湯咁，慢慢攞匙羹嚟喺個面度飲嘅，咁你撇油咧就好似飲湯咁啊，喺個面度撇得翻啲油。因为那个网咧，即系好密啊嘛，啲油咧就流唔翻落个汤个煲嗰度嘅。啲汤咧就可以落翻个煲度，啲油就喺个网嗰度停咗喺度，咁可以搣咗油倒咗佢咯。
1: 其实咪真系好似打边炉嗰个捞呢咁样咯，但
3: 系
1: 好密好密嘅。
3: 个窿系好大噶嘛，
1: 系佢就好密嘅。
3: 一密到系净系嗰啲油咧，先可以流翻喺个网嗰度嘅啫。
0: 哦，
1: 几好用喎呢个工具。
3: 你哋冇见过咩？廿几三十年前已经有噶咯，
0: 唔系即系小下厨啊，即系
2: 屋企好似有啲类似系好密好密嘅网咯，
3: 或者你哋屋企啲妈妈啊、爹哋伯啊嗰啲都用过，你哋冇留意咯。
0: 可能系啊，可能我妈用咗，所以先啲汤先咁清，先至撇晒啲油。
3: 呢个系好好用噶，不过你即系要好好心机咯，你起码要留十几廿次。
1: 系啦，
3: 因为你一撮或者两撮你清唔到啲油噶嘛，咁你起码留十几廿次，你隔到差唔多啲汤都好清啦，当然唔会全部清啦，都有少少油留喺度噶啦，咁你啲汤咪唔会咁肥咯。我都系用呢个嚟做，我而家仲喺度嗰个几蚊，
1: 仲喺度啊？系咯，我上网睇到可能几蚊就已经
2: 有
1: 一个咯。
2: 我见到希奇俾个图片我睇，
1: 我啱啱俾咗幅图啊，直直睇，直直话佢屋企
2: 有啊有啊。
0: 唔系直直，你有冇认错啊？你唔系羽毛球拍嚟啊？你
2: 唔系啊？唔系羽毛球拍，咁细个唔系羽毛球拍，系真系呢？因为我屋企有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呢一种呢啲西啊嘛，跟住系
1: 都系妈妈用嘅，
2: 系妈妈用。
0: 咁呢个都即系都值得。入手喎、啊，這個都
2: 好似幾蚊就可以買到個啦喎。
3: 啊，不過當然煮或者煲嗰個就要俾啲心機去慢慢撇咯。
0: 咁係，
1: 係啊，係時間心機嘅。
3: 所以我自己都好中意煲鹹豬骨粥噶。咁鹹豬骨粥就算你之前出咗水咧，你都仲有好多油喺度噶嘛。
1: 係啊。
3: 咁上下咧，你咪等佢啲米沉咗落底咁樣，即係撐得開曬花之後，咁啲水面咧就一浸油噶啦，咪又慢慢撇咗佢咯。
1: 哦，咁如果
3: 咁樣撇就唔會咁肥咯。
1: Johnny， 你煲鹹豬骨粥嘅話，會唔會落埋菜乾咧？
3: 有時

0: 係咯，好多以前
1: 有時會加魚片或者加靚魚肉咯。
0: 哦，哇，好正喎！
2: 因為有人又落西洋菜啊、花生啊，
1: 煲粥好少落西洋菜嘅，煲湯就會
0: 係煲湯就會陳腎啊，西洋菜陳腎湯啊，正。
1: 因為而家啲凍肉公司有啲急凍嘅湯骨咧，好抵嘅。你買十零蚊咧，你煲可以食兩餐嘅。即係譬如我一個人咧，可以分兩餐食咯。
0: 哦，咁犀利，十零蚊就已經買到噶啦，嗰啲骨。
1: 佢唔知幾蚊一磅啊嘛，咁你譬如15蚊兩磅嘅，咁你咪買15蚊，你咪煲一大煲，咪日頭食一餐，夜晚食一餐咯。
0: 咦，幾好喎！因為我都面對緊呢個問題，就係自己一個人煲湯咧，唔知點樣買嗰啲材料啊。
1: 你買多啲唔緊要，你譬如你飲一餐剩咗嘅，你再滾翻佢，凍咗之後擺落雪櫃，第二日再滾翻佢，咪照飲呢樣 OK 嘅。
2: 係我都明氣定。
1: 但係材料少又唔夠味啊嘛。
2: 係因為有時你一大煲湯你。即係有時人多咧，
0: 好難
2: 經浪費，
0: 咁就要攞翻嚟電台俾你哋飲啦，係咪？
2: 要啦，要啦，要啦，要啦。
3: 唔係
2: 因為我係
1: 飲啦，佢講唔介意。
2: 好啊，好啊，好啊，一齊飲，一齊飲，同埋要俾我哋試下味啊嘛。
0: 多謝 Johnny，
3: 多謝 Johnny，
2: 好，俾掌聲 Johnny，
0: 多謝，
2: 多謝 Johnny，
1: 多謝，
0: 拜
1: 拜，
2: 拜拜。
0: 哇 ，Johnny 嘅電話真係太好啦！
2: 同埋 Johnny 係一個會下廚嘅男人，
0: 係啊，係幾吸引，
2: 值得學習，
3: 吸引
0: 係咪啊？鄧添樂，
2: 你。記住煲翻嚟俾我哋試
0: 下。
2: 下
0: 廚嘅，
3: 你識唔識啊？
0: 要下廚嘅男人啊！
2: 我識得入廚房咯，同埋出翻去咯。我就識出同入咯。
0: 或者小植都要學習，不過小植話佢識煮罐頭湯。
2: 唔係，我扮佢啊！
0: 媽媽，小植識煮罐頭湯，我送首罐頭湯俾你聽下。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喺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点解啊？
5: 点算啊？
4: 点解会咁？
5: 点算啊？点算啊？
4: 点解啊？

生活八宝袋啊，要问下大家到底煲完啖汤好油点算好？头先就有 May 啦，同埋 Johnny 已经俾咗啲好好嘅法宝我哋啦。系，而跟住落嚟啊，亦都有黄太。

0: 喺度。
1: 你好啊，黄太。
2: 你好，系啊，你好。
3: 系黄太，你好，你自己中意饮咩汤啊？
2: 我通常我煲鱼汤多。
0: 鱼汤
3: 够鲜甜啊，够。
2: 嗱，譬如有牛抄鱼啦，咩叫牛抄鱼你知啊？
1: 系。
2: 牛抄鱼你煲淮山四十莲子，俾个海肉粥。
1: 系。
2: 俾啲俾猪颈啊，或者排骨头啊嗰啲咁。
4: 哇！好多料喎、
2: 加个红豆花。咁样咧，个汤咧好清甜，好饮嘅。咁我通常我乜嘢汤我都煲嘅，好似我琴日煲咗叫所谓金银菜，咩叫金银菜？你知唔知啊？
3: 金银菜
1: 系咪即系苋菜啊
2: ？No，
0: 金银菜
2: 系白菜同埋菜干。
3: 哦，白菜同菜干，白菜就银菜。菜干就金菜，哦，明學到嘢。
2: 咁佢個配搭咧，又可以煲豬，又話係俾豬骨來，俾難行不行啊。
3: 係。
2: 你可以加陳腎，即係阿腎啊。
3: 係。
2: 乾嘅阿腎。
1: 係。
2: 亦可以加章魚。
4: 哇！好正喎，呢啖湯。
2: 咁樣咧，你咧就話又係咁樣加個紅蘿蔔，我通俾曬果皮落去嗰啲湯。咁豬骨咧，咁除你買啲，如果你買瘦咧，就西施骨啦，西施骨瘦噶啦，
4: 系冇咁肥啊，
2: 系啦，豬筒骨就好肥嘅，
4: 系啊，好多油啊嗰啲，
2: 系啦，咁樣咧，你有嗰啲撇油嘅筲箕嘅，好淺嘅，就撇咧，撇油咧好易撇嘅啫，嗰啲撇咧又好易撇嘅啫，用嗰啲，咁樣咧呢湯好飲噶。鸡汤鸡坦白讲鸡汤我冇煲嘅，
4: 你少煲啲喎，中意煲鱼啊嘛，
2: 鱼啊菜啊或者老黄瓜冬瓜啊咁样呢啲咯，即系通常我煲石松鱼啊牛抄鱼啊或者八汁鱼啊咁啦，
3: 系因为呢几种鱼系特别鲜甜啲系咪啊？
0: 大部分鱼都鲜甜噶啦嘛。
2: 有益啲咯，
3: 哦，有益啲哦，明白。
2: 同埋煲八汁鱼咧，你煲粉角啊，嗰啲老角，
1: 系
2: 赤小豆、扁豆，
1: 嗯，
2: 咁样咧，你又系俾加啲猪展啊，或者加西施骨啊，咁样咯。
3: 系哇，咁你好润喎，你成日有汤饮，然后又哇啲汤攞嚟送饭啊，食饭都好正。
2: 系好，嗰啲汤煲出嚟系好香，好好饮嘅。
0: 系啊，我闻到啦。
2: 一尺小豆扁豆，但系咧，我通常咧会加个老嘅陈皮，
3: 系
2: 咁样咧就好香嘅嗰啲汤系。
3: 系，
4: 黄太啊，请教多你一样嘢啊，其实煲鱼汤咧就各人做法有少少唔同嘅，我想知道你系咧煎香咗个鱼之后咧，你系撞滚水落去啊，定还是系咪啊？你系撞滚水落去，系咪一撞落去就已经系奶白色噶啦？
2: 系啦，冇错啦，系啦。
3: 希婷真系识嘅，希婷
0: 系咯，我系真系唔识，我扮识嘅啫。
2: 系啊，
0: 但我知道好味咯。
2: 系啊，撞啲滚水汤咧，奶白色滚起上嚟好靓。
4: 因为有啲人咧曾经又有讲过话唔好用滚水，即系用翻常温生水去慢慢煲翻起。
2: 唔系，如果你嗰啲咁样咧就唔同噶。如果你咁样撞鱼汤咧，一定要撞滚水。
3: 系，同埋咧呢啲鱼汤最正系咧，其实攞嚟做泡饭都好好食，即系摆埋啲饭落去咧，
0: 系可以唔使要其他餸嘅，净系个汤已
3: 啲米饭吸晒啲鱼汤嘅鲜味，
2: 系啊，
3: 正啊真系，
4: 哇！多谢晒黄太你打电话嚟，
3: 多谢黄太，
4: 下次未希望又听到你电话之后，多谢你，
2: 拜
3: 拜，
4: 拜拜。我哋把握时间，仲有一位大师教路是二玲啊，
3: 二玲你好，
5: 新米好，
3: 系啊，
5: 我咧系我咧就想话咧，你哋如果怕油咧，买个隔油汤壶啦，不过隔油汤壶咧，你做去公司买咧，嗰啲质地嗰啲胶咧就靓啲，
0: 哦，
5: 譬如有啲譬如咩十几蚊咁嗰啲，佢都有，不过就差啲嘅啲胶。咁你就唔好买，因为你汤热嘛，倒落。
4: 我以为嗰啲汤壶系不锈钢噶，系胶嚟噶。
5: 系啊，胶噶，嗰啲系唔知阿力阿拉嘅咩胶啊？我唔记得嗰个字。
3: 阿加力胶。
5: 系啊，
3: 阿加力胶。
5: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
0: 但系呢啲唔会热嘅咩？即系热会唔会冇咁好噶？阿加力胶。
5: 唔怕噶，总之你大公司买咧，嗰啲胶就靓啲噶啦。
3: 佢

0: 熱嘅內高温嘅呢啲，
1: 係啦係啦。咁譬如有一隻隔油嗰只咧，好似殼殼嗰啲咧，你就要買密齒啲嘅，即係個窿啊密啲嘅。咁有一隻咧嘅殼咧又係隔油嘅，不過佢咧嗰個殼咧個窿就大啲嘅。但係如果密啲窿嗰只咧，你洗嘅時候咧要用熱水去沖一沖佢。
2: 哦，如果咪好難洗啊！
1: 係啊。会噶，不过嗰啲会久唔久换咯，嗰啲就
2: 系、
1: 是、
2: 都系
1: 去卖碗碟嗰啲就有得卖。
2: 哦，几蚊几蚊嗰啲啊嘛，系嘛？卖批碟嗰啲啊，
1: 十几蚊噶。
0: 系、嗯、都系去咁密嘅话，其实
1: 系你系啦，你嗰啲汤壳密齿嗰只咧，你又系要买只靓啲啦，因为常用嘛，你唔想用几用就掉咗佢啦。
0: 系，同埋因为佢越密齿就。代表佢越難去
2: 清
0: 洗佢
2: 啊，
0: 去
1: 咁啊，同埋你哋打邊爐都可以用嚟撥咗嗰啲油去噶，
2: 正有此意啊，
3: 咁好有用啊，
0: 係咯，真係幾抵買。
2: 我決定我哋要實踐一下打次邊爐，
0: 要啊，真係。
1: 嗱，係啦，係啦，嗱，同埋咧嗰只蜜嗰只湯殼咧，你煲緊煲湯，咁係咪浮咗啲嘢出嚟咧？你用個大湯碗就撥落去個大湯碗嗰度，跟住喺個水喉嗰度咧。就要啡一啡嗰个蜜齿嗰个汤壳，
0: 冲一冲佢。
1: 如果系啦，你如果你唔冲佢咧，你摆翻落去咧，佢又系黐咗浸肥嘢喺度噶。
0: 啊，有一浸膜咁啊。
1: 系啦，你滗来滗去都好似滗唔清咁咯，要啡一啡去，再摆翻落嗰个煲嗰度咧，再滗一滗佢，因为你。教细火去滗佢啦，你唔好大火嗰阵时滗佢咧，会辣亲你嘅手啊！即系嗰啲热气上手啊嘛，上上高、
2: 啊、即系要清理好个工具先，跟住先至可以再滗下一浸啦。
1: 系啦，系啦，咁咯。
2: 明白。
1: 咁我觉得咧，你哋譬如煲鱼汤咧，就唔好用鱼袋啊，因为鱼袋咧，佢始终都系有啲有尼龙成分嘅。
2: 我惊有啲胶色放出嚟，系咪啊？
1: 系啦，同埋如果佢有一只，同埋佢一只棉纱，系啦，同埋一只系棉纱嘅，但棉纱只咧，佢系漂过噶嗰只纱布。
2: 哦，咁你点样解决呢个鱼骨嘅问题咧？怡玲，
1: 我照煲嘅，
2: 系，
1: 咁我煲咗出嚟咧，我就又系摆落隔油汤壶嗰度咧，隔油汤壶咧上高有个筲箕仔噶，咁你摆上个筲箕仔嗰度，滗滗啲汤落去咧。
2: 哦
1: 咁
2: 就
1: 会
2: 隔咗过滤咗嗰啲鱼骨啊，
0: 即系最顶嗰个位置已经帮你梳，即系隔咗一阵先，系啦。
1: 系啦，咁嗰个系啦，嗰个收机仔
2: 咧，你
1: 讲
2: 得好好啊，二靓，我都冇谂过会有微塑胶嘅释出咯。
1: 唔系啊，你哋香港电台啱啱今上个礼拜先至讲过咯。
4: 系
2: 啊，仲有我哋有圈圈，
4: 系啊，胶喺我身上，
1: 系啊，
4: 胶喺我哋啦，
1: 讲过啊嘛，同埋茶叶。茶葉包裝嗰只嘛，係啦，嗰個膠口嘛，
0: 好好多謝你真係有留心收聽我哋嘅節目資訊啊，
2: 好感動啊，多謝曬你啊，二靚
1: 介紹俾我哋聽啊，真咁做得咁出色，
0: 多謝你，我哋互相交流。好，
2: 多
0: 谢晒，拜
2: 拜，
0: 身体健康，拜拜。
2: 好啦，我哋重温一下，究竟今日有啲乜嘢白宝先？
0: 好，我哋一人讲一个，我先隔油壶，
2: 直直
4: 隔油嗰个隔
0: 个
4: 咩
0: 膜
4: 啊？我个脑有个样啊！
0: 物似嗰啲头先嗰个羽毛球拍嗰个啊，
4: 系啊，咁佢叫咩名？
0: 咪隔油网咯，
4: 隔油网啫咩？就咁叫
0: 隔油网啫嘛，
3: 唔系有个专业啲嘅名嘅咩？
0: 冇啊，就隔油网咯，系。
2: 跟住仲有啦，就系选嗰个煲汤嘅食材嘅时候咧，可以转一转，就用啲冇咁油嘅嘢，譬如系可以用鱼啦，或者竹丝鸡啦，都帮到手嘅。
0: 竹丝鸡真系乌鸡啦吓，咁啊，除此之外，隔油网、隔油壶。我谂咧就系
4: 耐性咯，耐性要
0: 最原始咯，
2: 其实系真系耐性。
0: 最原始系呢一个噶啦，撇咯，
4: 就系嗰个心机。
2: 但我都有听有啲妈妈讲咧，话喺个汤壳上面放几粒冰，
4: 系，
2: 然后将个汤壳咧浸喺啖汤嘅面头，嗰啲油咧自然
4: 就
2: 会黐咗喺个汤壳底嗰度。
4: 我都有睇过一条片系咁样教，
2: 系啊，
0: 但系
2: 有啲人做
0: 掂到個湯嘅嗰啲冰，
4: 佢唔掂到個湯，即係令到嗰個湯殼咧，即係金屬嘅，令到佢變凍咗。咁跟住啲油咧遇到凍，佢就會凝固，咁佢
2: 就黐咗喺個湯殼，
4: 跟住你再擺喺呢個度啦。

0: 呢一个交俾小植去到试下，话俾我哋知。
1: 系啊，
2: 试咗啦，
1: 我失败咗啊。
0: 吓，
2: 点解啊？
1: 因为我试过睇完条片，我觉得好犀利，咁结果翻屋企试系唔成功。
3: 我觉得系因为小植本身男汤影冇人，
1: 我都系叫翻
0: 埋。有机会啊！咁啊，多谢晒我哋嘅听众观众今日咧全力支持我哋节目啊！喺度同你哋讲声，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说，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交报告。委员会今年三月十九号至七月十七号一共举行了三十场听证会，听取八十个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要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所以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提醒业界必须要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

0: 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为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0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14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7点，跌1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02蚊，跌201蚊；阶里巴巴124.2，升2蚊；腾讯控股438.6，跌7.8；中芯国际74.15，跌1蚊；盈富基金25.78，跌1.8；MiniMax 293.4，跌40.4；南方恒生科技4.60.2，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63，澳元5.568，加元5.654，新西兰元4.614，欧元9.0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0点，跌1451点。港金报41,1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74美元，卖出4,39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排到电信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永安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

0: 欢迎大家收听主理到星期二啦，我哋星期二下昼嘅1:11，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啲咩节目听呢？
1: 戏曲天地啊，今日节目有我蓝伟霆蓝蓝啦，
0: 同埋黎晓君喺度，欢迎大家，有我哋两位啦陪住大家，呢个节目去到下昼嘅4:00啊，3个钟头啦，会为大家送上星期二下昼我哋会有金装粤剧嘅，今日拣嚟嘅呢一套咧就犀利啦。系啊，有咩犀利
1: 咧？因为咧呢一套剧咧都系有差唔多成年啊，唔系系超过一年啊，冇播出噶啦。
0: 我以为唔系，我谂住讲嘅犀利咧，就系因为佢系四大名剧之一啦。
1: 当然，
0: 而唔系好耐冇播，咁但系好耐冇播都犀利嘅。
1: 系啊，谂住卖下关子先啊嘛。
0: OK， 好啦，我收窄咗个范围啦，咁大家稍後就會聽到這一台是什麼劇的了、而在我們3:00的時間就會有粵曲會之音帶來呢，有羅燕卿的《殘夜泣戰》，以及有黃德正和鄧有銀的《情傷舊山河》，節目尾聲也都會有梨園快訊的吧。
1: 是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啦，不如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至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同埋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0: 室外气温现在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而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天气阳光就比较少，天气不是那么稳定，会有几阵的骤雨，出外的朋友就记得带回把遮，有时防下雨又得，又防下阳光又得。
1: 不过今天蓝蓝觉得那个天气好似舒服咗啲啲咁，
0: 因为冇咁热
1: 啊
0: 嘛，
1: 系啊，冇咁热啊，同埋咧有啲风吹埋嚟嘅，咁啊当然啦，啲风咧都系伴随住丝丝嘅暖意噶啦，
0: 暖风
1: 系啊，暖风，但系好过咧翳焗啦，一翳焗咧个人咧就唔知点解周身都唔聚财噶嘛，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就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咁啊就住呢个天气咧，亦都拣翻相应嘅活动啦，咁就最精明啦，咁啊呢个活动咧，我哋就推介你听住我哋嘅节目。咁嗱，講咗咁耐啦，我哋今日咧會為大家帶嚟一套嘅電影原聲帶嘅，咁就係我哋以下嘅呢一個環節啦。
2: 金裝粵劇

0: 快啲开股啦，快啲开股啦！究竟系边一套电影原声带啊？晓君
1: 就系、是《再世红梅记》啦，我哋嘅四大名剧之一啦。咁我哋嘅哥哥姐姐相信咧，亦都非常之熟悉，甚至乎我估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当年都睇过开山嘅个版本添啊。
0: 系啊，我谂呢一个电影咧，啲哥哥姐姐可能啊嗰阵时拍拖啊、拖手仔嘅时候咧，都入过戏院去睇啊吓。咁因为呢套电影咧系1968年咧就上映嘅，系一套彩色嘅电影嚟噶。咁啊，当其时咧就系由黄鹤星导演执导啊。咁啊，睇翻资料推介咧就话啦，原来咧呢一套咧系黄鹤星导演啊继《山东窄脚穆桂英》之后嘅另一套奇幻作品。

0: 我都估唔到，原來一套山東摘腳木桂英係關奇幻事嚇。咁、啊、可能遲啲揾翻資料睇下佢有幾
1: 奇幻啊嘛，
0: 奇幻啊係啦。咁依一套大家都知啦，其實《再世紅梅記》咧都係講一啲借屍還魂啊，一啲鬼嘅故事啊。咁但係我相信咧，其實依啲鬼嘅題材咧都喺嗰個年代啊，都幾突破破格啊。
1: 係啊，應該佢話就話奇幻啦，但係我諗係唔係咁平常嘅一個劇情咯。佢話嗰個套路啊，可能以往都係比較係一啲我哋所謂嘅正路嘅劇情。咁、但係呢個可能當時嗰啲人就咦？想不到會是這樣的故事發展
0: 的，是、啊、多數都是大家閨秀、啊、配公子哥兒、
1: 或者些普通的愛情故事、
0: 所以呢我想大家都很喜歡、當時呢都是非常之受歡迎、而今天我們選到的這個版本呢就並非是飲白的了，就是陳寶珠、南紅和梁醒波三個人主唱的。為什麼只有三個人呢？因為一個是入碟的版本、所以呢可能有些刪剪都未奇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套《再世红梅记》电影原声带啊！

芙蓉，虽有泪溅玉容。哎呀，常言仙子无愁，凡人有恨，问何以墨地相逢？姑娘你，你腮边有泪呀、啊？啊，嗟莫是柳外桃花逢雨劫，飘零落向华船中。

0: 是千古不遇之例，乡下话船只因风不由自主，秀才学用一件，切不忍再闭其色又为雅意。如此君愿以偿，妾心亦了，秀才何不请回呢？
1: 姑娘，我抱琴而来，万不能空手而归噶。

0: 才你何必明知故问呢？
1: 吓，我何曾知道啊？
0: 你既然有柳外桃花凤羽蝶，飘零落向画船中之句，又点会唔知我嘅身世呢？
1: 我真系唔知噶。
0: 好啦，你唔知，我就话。

秀才情深，书红颜薄命，一面之缘情从此有，大泪还琴情从此别。秀才请回，言尽于此。

前常珠翠，今日都还未有烹红。买妾焉能牵客情，暗室焉能。

来，好比钢刀割我心房。燕麻王有灵向桑中，太师狂怒论棒扫落红。

色花谢，望风飘雪，以谢多情人。若便我父母年高，请勿告以断肠消息。当年我魂魄无依，黑日之

佢死前我不畏佢嘅花眼洞啊，过后就方知绝世功。

0: 佢美如新月堪条龙啊，睇佢口似樱桃一点啊红，醉意在酒后灯前嚟用啊，最妙就系佢投怀送抱中啊，巫术翻云为雷用啊，悔我招风散菜啊红。毕竟都是小离子，不中抬举。来来来，倒不若把他弃尸荒郊，以消吾雅恨。
1: 相爷，半闲堂后红梅歌，尚有层楼。

0: 权力都可登龙，十匹黄金能引凤。
1: 哦，当真吗？
0: 当真。
1: 我言。
0: 我言。
1: 好，马上下聘卢超勇。

土幽官流，琴弦未动而行获知音。恨晚相逢同知音人了，而投琴于海。从今后再不留底鸣琴，免又忆起桃花人面。相思才下眉梢，点知又上心头了。回忆桥畔美人低还浅远，她衣服上绣有梅花朵朵。今见竹篱枝内红梅盛放，不如偷摘一株归去供奉案头，对花怀人，也可稍为相思之喝呢。奇怪了，何故一般音容，一般模样啊？

神欺我，实堪连天。怎避得丝丝垂柳满江南？怎望得点点朱痕留粉面？我失意于情，误会遗留，吵扰荒居，黑莲黑树，小生告辞。

风度翩翩，英美少年。

0: 肉偷至格啊！梨花，
1: 嗱，你不打自招啦，
0: 姑娘，我想偷花啫，唔系偷人，肉偷至格啊！梨花，追忆提边柳，用我一扫往事，凄酸。西湖尽处有残片，曾见华凤一家人，却被衰阳遮面。我拨柳看芙蕖，谁知芙蕖。

0: 不是书生跳粉墙，却是彩花跌落难向雨。
1: 哦，原来你为彩花跌落难向远。

又赠花之言，待我超容雪花相赠。

来演。啊，骆驼之情，何幸尚有姑娘怜悯啊！

阿爹会做啦，好花难逢明时雪，代价应求美少年。难得栽成绿柳有雅人攀，种得红梅。

我长在武陵源，日久都风流惯，未闻花气之浓淡啊，能接呼之治病残。一个又说治花为业风邪猛，一个说为以树而歌性属闲，莫非逢门不立桃花间，善女装疯使巧还。且把彩巧先迎淑女回，再用风针刺破

0: 他好一对盈盈秋水，窥人靓眼啊！
1: 定法呢？
0: 置花为叶，在呀田间。
1: 你兄与他休合过几回呀、
0: 休期半月，欢情暂啫。
1: 哦，病后一遇何迹象啊？
0: 佢忽然落地，学呀蛇行。狂如夜鬼敲云板，我似豺狼觅口餐。
1: 病中又如何？
0: 哎呀，似一个僵尸拜月忙茶饭啦、似一个罗刹天魔劫马盗探。
1: 哎呀！

0: 之舌，难识我不耻之心。居二郎回报，你在绣曲以树而歌的拈花自赏。那倘若是云英已嫁啦，哪有这般日子闲情啊？你到底所嫁何人？你的丈夫在哪里？
1: 要问老夫嘛？更在眼前
0: 啊！哪一个啊？

0: 阎王娶我你都未关情，疯狂抢我清零，
1: 哈
2: 负在身淫意在烧，精明风吕都未惹藏奸，阿爸爸的任侯同烧一个枕边人，不立风邪留后患，下堂处罢。

0: 中垂死之事，身披红裳，故此我亦爱着红衣，以寄当时之情，以致人间之惨。情患心生，生意我。
1: 啊，死于何日噶？
0: 又无却于无门开。
1: 谁是佢相思之人呢？
0: 相思有人，人不在呀。
1: 咁又因何惹祸噶？
0: 柳岸无风，

0: 秀才，你自称识花之人，当年花运寂寞，我来不便嘅。红梅贴近芳斋，可以一扫凄凉字，无非欲秀才郎代识纳之。
1: 吓、啊！爱红梅逢雨劫，未知是否观众女桥藏。玉兔执手问红梅，姐姐能否暂留催促我？
2: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再世红梅记》的电影原声带啊，就由陈宝珠、南红同埋梁醒波主唱嘅。咁啊，时间咧差唔多嚟到下昼两点钟啦，我哋先听住上半部分啦，下半部分咧会喺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送俾大家噶。咁啊，中意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啦。咁我哋约定一阵见啦。

0: 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即停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6点，跌36点，成交金额1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4。

0: 四升两毫，华虹宏利133.4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11，瑞士法郎9.664，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欧元系9.07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2点，跌1,847点。港金报41,10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9美元，卖出4,38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北角嘅宝马山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4点，近住宝马山道小园地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另外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慢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在新界區，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豐盛苑仍然車多少少。另外在青嶼幹線，為了配合橋面的工程，去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仍然開放。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搭車嗰陣唔好騷擾司機，做個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達目的地，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大家去到下午的四点钟，除了我们之外，今天的天气也都凉了不少，有些微风陪住大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的。紫外线指数就升一点，有7度的强度属于高。接着下来还有大概2个钟头的节目时间，我们听歌听故事，当然就要听埋下半部分。稍后时间就会听埋再西红梅记预下落来的部分。而去到下午3点钟的粤曲会之音就会带来有罗艳卿的残夜泣煎，以及有黄德正和邓友银的情伤旧山河。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的。
1: 金装粤剧

时间回到嚟，去到星期二下午的两点接近十一分的时间，继续有我们的戏曲天地，亦都继续有蓝伟霆和黎晓君在陪伴着大家。

0: 在新闻之前啊，我哋咧为大家带嚟咗有再世红梅记嘅电影原声带啊吓。咁呢套电影咧就喺1968年度上映嘅，由黄鹤星执导。咁刚刚啦，你已经系送咗上半部分俾大家噶啦。咁啊，剧情咧就系讲述到啊，阿钢仙啦就去红梅角度咧拜祭佢嘅好姊妹，就系拜祭阿李慧玲啦，兼咧遇到阿裴宇嘅唱段。咁啊，其实咧我都听。个如痴如醉，唔知道你又系咪？
1: 当然啦，嗱，听古仔咧，我觉得就系有呢一个令人哋沉迷咗落去嘅地方。即系如果歌者咧唱得好嘅话咧，大家就好似喺嗰个故事之中咧，就非常之投入，甚至乎有时咧，好似代入咗嗰个情感之中。但系咧，男男我哋好似听呢个版本，系咪好似比较细碎咗少少咧？
0: 系啦，咁如果咧平时中意听开粤劇啊嘅朋友啦，睇開粵劇嘅朋友咧，我諗咧佢應該會覺得咧，哇，好似好碎咁樣，
1: 好似跳咗喎咁啊！
0: 係啦，因為冇辦法啦，呢一個始終咧一個電影原聲帶啦，即係由電影裡面咧剪輯出嚟嘅，咁所以咧嗰個時間咧亦都有啲限制啦。咁可能咧入碟嘅時候咧就比較細碎少少，但係咧都好精彩嘅，我覺得，因為佢當中啦，其實如果平時睇開聽開曲嘅朋友都會知道啦，呢一個电影原声带咧，佢都保留咗咧啲原剧嘅一啲唱词嘅，咁你会觉得，咦，好似系咪一样嘅咩？啊，原来又唔系，之后都会有少少嘅分别嘅。咁当然啦，嗰个故事脉络咧都系一样噶啦。其实咧虽然系细碎咗噃，佢都唱足咁多个部分俾大家噶噃。咁啊，头先大家如果喺新闻之前咧听过上半部分咧，其实都唱咗有观柳弹琴啦、接梅巧遇。闹虎装疯，同埋一小部分嘅脱净救赔嘅呢几个场口啊吓，咁啊我哋下半部分啦，当然啦系会继续有脱净救赔嘅下半部分啦，而有灯坛诡辩啦，同埋招枪混合嘅，都会原汁原味咁送晒俾大家嘅。咁啊头先啦，亦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咁其实我哋嘅唱碟咧得三个唱者写咗喺度啫，
1: 冇错，就有陈宝珠啦、南红同埋梁醒波嘅。
0: 系啦，咁但系蓝蓝咧，头先都听到啦，喺里面咧都有钢仙嘅出现啦，咁啊，亦都系有卢超融嘅爸爸咁嘅出现，咁我就揾下资料啦，究竟系边一个前辈嚟嘅咧？咁我就见到啦，一啲相关嘅资料咧就讲应该系有苏少棠啦，同埋玫瑰女，呢一个名咧好似又比较陌生，
1: 比较少听到啊，
0: 系啦系啦，我谂玫瑰女咧就系饰演钢仙嘅呢一个角色啊，大家事不宜迟咯噃，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啦。有《再世红梅记》嘅下半部分，由陈宝珠、南红同埋梁醒波主唱嘅。

有心酸一语，便是说纵使甘于作妾，也望着红袖接天空。谁料此缘未酬身。

若云驾雨而来，今宵又无雨啊！若是乘风，此际又无风啊！无风无雨啊！莫非你从天而降嘅？

0: 桃花风雨劫，飘零落向画船开，君可寄桥头之鱼。
1: 哎呀，原来官内人就是还琴姐啊。

惜才在红梅阁中见同观三尺，写有李慧良三字，显见系佳人已死噶啦。咁你系鬼嚟噶啦噃？哎呀！

0: 凄凉，凄凉！我哋一见情长，早知云泥棒下作断肠花，咁何不当初抱琴陌上效红拂泪呢？
1: 妾虽战则亦始作人。

0: 为娘，为娘，一字桥头再遇，默地倾心。金刀易用啊，心形若醉啊。此真所谓香消爱未消，弦断情还在咯。
1: 哼，谁信你啊？为娘虽是全奸之鬼，亦是尘世游魂，纵使不能窥阅全奸姻缘贼，我都倒也颇知人世嘅。

道是镜花不可攀，退而求其次。我知我超用啊，无非因为超用似你咯。

0: 为娘，昔日倩女离魂，尚可忧欢。难道你为娘今夜魂归梅国，不能共枕咩？
1: 背囊，唔

谁个暗伏红兵在摇荡。

0: 在。哎呀，威亮，点算啊？你话点算啊？
1: 良也无碍，
0: 仿佛有剑在。
1: 阴阳街，万万红台能血台。
0: 欲脱正求生冲柳河，
1: 非我伴君你脱未官盖。
0: 威亮。

0: 啊，威良，威良，你救我啦！
1: 冰世下，
2: 任残害，决不自哀。离剑各族情到夜堂。
0: 威良，威良，我在阳世作惊弓之鸟，不如与你同到鬼域作比翼双飞啦。威良，只要你后我在奈何桥上做对鬼夫妻，我一死又何？

0: 可惜可惜可惜，你才是养之无用的流之可惜，为何刺他不中敌啊？他以无搏鸡能，你枉有割牛力，未见你龙泉有鲜血，只见你脸上都无人食啦。
1: 哎，
0: 是否秀才有翼飞天呢？外呀，
2: 上天无路。
0: 哦，咁可是无门暗卫，秀才开呢？
1: 落地都无门。
0: 啊，抑或佢化作青烟投入海？
1: 秀才不是鬼，
0: 难道佢跟随黄鹤上崖要台？
1: 秀才不是神仙，
0: 你等走廊和饭袋吊着如儿脱口腮，今夕红梅阁下人不在，则怕滔滔后患继呀族来。
1: 伯父。

散若一书生，都跳跃真能来，刀向内时，他向外，风利人去都又归一来，明明闪在巴黎内，剑落方知都是六台，迷梦此间红尚在。

0: 半夜青灯，倚郎君系杀红，拥住佳人系铁腮，人非草木谁能显似？于是乎同扇鸳鸯交颈之无声，共醉蝴蝶双飞之幼稚。
1: 莫说得一点，再到话也，我惊思。

0: 哎呀，
1: 自高山下，
2: 哎呀呀呀呀呀，
1: 荼毒生灵正该打。
2: 嘿，你磨利剑牙声，声母啊玉渣，自难受佳人的骂，你可比脱曹之马，经巡查浪子与荡蛙，要一概缉拿。呃龙泉在手，先杀人蛙，后诛浪子，看你怕不怕呀？
1: 不怕不怕。
0: 哎呀呀呀呀！

0: 哎呀呀呀，你囚笼笼铁金甲，莫怪我清风添麻扎啊。
1: 咦，咦，是你是吗？哦、啊。

0: 顿觉阴风那扑来冒罩寒啊！
1: 奴女子请。

0: 你是假鬼？
1: 呸！
0: 即善之家无妖孽，在上家中的哪有鬼呀、啊？回啊！小妖孽能上画堂，厉鬼才能得啊！

0: 佢为谁染下奄奄病呢？
1: 似为相思梦未醒，
0: 何处招魂哭倩影？
1: 是我红楼睇耳冰，
0: 是否停留待领回生啊正？
1: 盖棺仍得待天明。
2: 会咯。

0: 烧枪混合，元神未魂，敢劳老白参扶。
1: 哦，仙女回生，焉有慈父改称老白之理。

发呆逍遥，我却是被囚苦静。若不得厉鬼十分年，我早已云离三尺剑，路行千里路才得到羊城。今日借尸还魂，都怕是前生。

夫何惧小仓迎啊，眼丧尸的上右身拳压柄，掌上的红兵有八十八营，怕什么混乱香龙和脂粉啊正，射什么中中烈烈之之之之口不停，车马龙啊全错艺名啊啊啊

0: 王法院一张废纸啊，得能有几啊团兵？生老超容翻帝都，回头再娶老同命啊！
1: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张文嘅
2: 一乐在

0: 送上嘅有再世红梅记嘅电影原声带，又有陈宝珠啦、南红同梁醒波主唱嘅。嗰、那个片段咧就比较细碎啲啊，但系咧嗰个节奏相对咧于比较明快少少啦。咁啊，全套剧咧就欣赏完毕啦。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4: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5: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下昼两点五十七分啊，咁啊，仲有短短几分钟嘅时间啦，为大家带嚟嘅有一首谱子啊吓，呢首谱子咧嗰、那个名称咧都几特别噶噃，一听到咧就觉得肚饿噶啦，就系、是、云吞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十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以及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且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

0: 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的争议。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名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各家平台寻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于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厂大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付款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品。海关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大量投诉被价格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仍然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及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之前亦都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及退款等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6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21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升6仙；阿里巴巴$127.3，升5.1；智普$1055，跌$148；南方恒生科技$4.62.62，跌3.8；腾讯控股$443，跌3.4；中芯国际$75.55，升4毫；MiniMax $318.6，跌15.2；华虹宏力$131.3，跌8.6。长飞光纤光缆$146.5，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7，澳元5.57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3，欧元9.0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8。 日经平均指数报六

0: 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示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近住中环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另外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长江集团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咁另外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啦，都有少少车多，龙尾接近家园。另外喺新界方面啊，咁就系、是、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缓慢，龙尾近北区医院对开。最后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何文田石鼓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跟住敬德街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在旺角蜜花上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噶？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午3:10啦，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你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在直播室陪伴大家，带好环节给大家的。因为晓君有公事在身，稍后就会加入节目的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而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今个小时我哋要开始呢一个环节啦噃。

会播放的这一首啊，是一首名曲啊，可以讲是话名曲啊吓，咁因为咧系取材自《梦断香消四十年》的一首啦，紫喉独唱歌曲嚟嘅，咁就有《残夜一毡》，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系、是、由罗艳卿独唱嘅，我谂咧都系一个卿姐比较后期嘅灌录嘅一个唱片嚟嘅。咁啊，卿姐啦，同骆家宝啦，亦都多次搭档去演绎呢一出剧噶啦。咁啊，佢演绎嘅唐婉咧，都系深入人心嘅。我哋一齐嚟欣赏《残夜一毡》，带嚟罗艳卿嘅歌声啊！

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两首曲目嘅。咁稍后啦，去到节目尾声嘅时段啦，就会有离远快讯带俾大家嘅。咁啊，先嚟啦。

0: 啱啱听过嘅就有由罗艳卿所唱出嘅《残夜泣战》。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掌握。
3: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硬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6: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硬嘅老友记俾你啦！
5: 收音机，
6: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7: 时间嚟到下午3:25啦，咁啊即将啦听下一首嘅歌曲，有《情伤旧山河》啊吓，咁就描述到啦明末诗人啊钱谦益啦同清流女子柳如是为咗国殉情嘅故事，咁啊带嚟有王德正同埋邓友银嘅歌声啊。

0: 人。
1: 乾隆啊，见你郁郁不欢，莫非你官运欠佳？
0: 哎呀，夫人啊，听你此言

0: 此事话中有话噃。
1: 你我同奸党马士英远大成，想经营广谋官，朝野上下都在流传此事啦。乾隆，你饱读圣贤书，当知明哲为先，福祸为重啊。
0: 河山破碎心亦碎，夫人，朱明王朝大势已去，保明哲，福家国，正是谈何。

0: 一战名失南渡，恐怕复国都无望了，夫人。
1: 啊，回三次又未说，臣只恨你。

0: 夫人，你做乜嘢啊，夫人？
1: 青丝最是怜心妇，前来我今日断青丝。

薄似红青茶，每天能送名节。乾隆，你既乐于苟且偷安，为妻也轻于拜望咯。今送国殇之日，就待为妻

江水淹埋千万错，我当悔功名莫向错中投。

0: 刚刚为大家带嚟嘅有《情商旧山河》，由黄德正同埋邓友银合唱。
1: 梨园快讯。

0: 月初六啦。咁啊，先睇下神宫戏啊，沙罗湾嘅神宫戏。咁演期咧就系八月二十至到八月廿三。剧目方面咧有《戎马金光万里情》《紫钗记》。花田百喜以及福星高照喜迎春、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龙冠天、邓美玲、郭启辉等人演出的。
1: 咁啊，去到啦八月二十四号啊，咁喺高山剧场剧院啦，会上演中篇剧《周处》。咁啊，主要演员咧有黎耀威、陈纪廷、廖国森、梁小飞、傅树旺、吴国华同埋一点红嘅。
0: 接住咧就系八月二十六至到二十七号啦，喺晚上嘅七点四十五分开锣啊！地点咧就会系西湾可文娱中心剧院演出咧，有《梦幻大劈官》嘅剧目。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郑咏梅、洪海、陈希如、黄可柔等人噶。
1: 咁啊，去到八月二十六啦，就会喺呢个高山剧场剧院上演《红楼梦》。至于八月二十七号就会上演《九天玄女》，主要嘅演员啊，分别有魏俊辉、陈纪廷、郭启辉、黎耀威、莫华敏同埋文雪球等人嘅。
0: 接住咧就系八月二十八至到三十号啊，咁啊地点就会喺高山剧场剧院，咁啊同时咧亦。都会是有日场的，包括是三十号啦、二十九同埋三十号咧，都是有日场的。剧目方面，咁啊会有《壮王宋世杰》《胭脂巷口故人来》《十昼严嵩》《花田百喜》以及《呆佬拜寿》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谭咏麟、陈希如，以及有心容、郭启辉、傅树旺、黎耀威同埋文雪球噶。
1: 去到九月四号至五号，咁就喺呢个高山剧场剧院啦，就会上演两出剧目嘅，分别系《风流天子》同埋《万恶淫为首》，由吴千峰同南凤领衔主演。
0: 跟住讲讲咧，就系中国戏曲节二零二六嘅演出，咁啊当中咧有新编粤剧《广陵散》啊。演期方面咧就系九月十一至到十二号啦，咁啊十三号系日场嚟嘅。地点咧就系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龙冠天、邓美玲、阮兆辉、廖国森、文雪球、杜永森同埋吴立希啊。
1: 去到九月十二号至到十三号，高山剧场剧院系会上演《百战荣归迎彩凤》同埋《白龙关》嘅。主要嘅演员啦，有李龙、黄超群、梁伟康、黎耀威、黄宝轩同埋莫华敏嘅。
0: 接住去到九月中啦，九月十六至到十七号，地点系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啊。咁上演嘅剧目咧就系十六号啦，会有《三江月府城》。十七号咧就系扎脚刘金定，演员方面啦，主要会有宋洪波、郑咏梅，以及有吴立希、傅树旺、吴国华等人演出嘅。咁啊，讲到啦，差唔多九月中嘅一啲嘅演出啦，咁啊，大家可以再各识其识去留意一下啦。咁啊，当然要继续听住我哋第五台嘅戏曲节目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哀，是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報道又說，朱镕基病重期間和逝世之後，習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韓正和胡錦濤等前往醫院看望，或者透過各種形式對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且向親屬

0: 表示深切慰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需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對於香港郵政改變部分僱傭安排，孫玉涵回應說，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改變都要跟法律和合約做事，關鍵是要事先講清楚，要確保合法處理。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而要做出適切安排，相信不單是香港郵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夠按法例要求處理好僱傭之間的關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认为，将会有效保障大湾区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沈兆辉表示，消委会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优化处理跨境投诉运作流程。系统升级之后，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可以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跟进。沈兆辉又说，目前投诉转介较侧重电邮，效率相对逊色，希望系統提升之後可以同時優化合作流程，盡量縮短處理時間。菲律賓南部三寶顏市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包括槍手在內兩人死亡、九人受傷。事發在朝早八點半左右，三寶顏市市長奧拉索說，一名學生攜帶步槍和手槍進入當地一間中學，首先向一名老師開槍，但是射失，其後轉到另一間課室開槍，打死一名學生，行兇之後在校園內自盡。法新社報導，當地傳媒流傳相信是槍擊案的直播畫面，顯示槍手的第一身視覺。學校在案發之後封閉，家長陸續趕到接走學生，警方正是調查案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2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4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7.4升5.2，智普1044蚊跌159蚊，南方恒生科技4.65仙6跌4.4仙，腾讯控股443.4跌3蚊，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6.2跌17.6，华虹宏力128.6跌11.3，长飞光纤光缆146.2跌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8。新西兰元4.608，欧元9.0784。 每百日元兑港元4.911，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系跌1,759点，港金报41,1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65美元，卖出4,39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先提翻嚟啦，喺全锦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繁忙。咁就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车多啦，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比较繁忙。至于皇后大道中啦，就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山林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同埋沙田路近住沙田消防局。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亦都车多，龙尾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日子嚟到2026年嘅8月18号，对于一啲朋友嚟讲，今日嘅日子咧，可能好中意嘅。因为八一八真系发一发啦，系咪？咁但我唔理呢啲嘢嘅，我重视嘅系咩呢？就系、是、重视今日有冇你参与我哋嘅节目，有你同行，好需要你嘅参与同埋你嘅支持。电话号码1872312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杰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开心嘅希望同你分享，唔开心嘅同你分担一下。老朋友嘅都系嗰句，如果几廿年。轻咗几廿年都未打过嚟嘅，梗係要打嚟啦，等我哋可以聚下旧啦。新朋友听咗几日唔紧要㗎，照打嚟啊，我哋互相认识一下。电话号码18723122，要揀歌嘅同我拍档黄金面讲低你想听咩歌，我哋尽量满足你嘅要求。今日呢亦都喺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呢就放咗一张相，已经系第三个十年嘅我啦，即系21至30岁嘅我啦。咁有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嘅日子啊，重要嘅讲三次啊嘛，就系、是、我喺28岁咧就结咗婚啦。今日咧就放咗我一张结婚嘅相片喺嗰度，特别多谢我太太啦，就允许我咧就放呢一张相出嚟啦。因为咧佢都要亮相噶嘛，咁啊多谢晒我呢位咁好嘅太太。见到我呢张相，你点 可以唔俾嘅赞。

好，唔俾个表情符号系嘛？最紧要咧，留言话俾我听，见到嘅感受啊！我唔知点解好多人都话见到我张相，觉得我似万梓良，系咩？我自己又唔觉得似噶、啊。你自己上去睇下，然之后话俾我听，睇下似唔似，定系似大哥？同埋可以嘅话，又帮我分享开去咯。记得啦，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啊，睇下我同我太太嘅结婚相，然之后啊赞好啦，俾表情符号啦，留言话我听啦，同埋分享啦。咁如果啲赞好啊，嗰啲留言够多嘅话，喺下一个十年，你估下会见到边个呢？嗯，好多人都想见到佢噶。好啦，另外咧，亦都要读出一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嘅留言啦，就系、是、阿威于留俾我嘅，就话。杰仔你好啊！啱望见呢张婚照咧，好开心啊！威于同你嘅先生咧都结婚43年啦，咁啊祝大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多谢多谢。今日咧咁啱都系你嘅农历生日，可唔可以点唱一首歌啊？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呢首歌成日听啦，系咪？一样可以啊，用呢一首歌。大家接受歡樂嘅咩歌啊？咪就係Judy Rogers 嘅經典歌曲啦，《The Wedding》啊。

Penny Page 嘅 I Went to Your Wedding， 星期二嘅晏昼四点二十分，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今日咧系我哋倒数嘅第九日，即系话咧，计埋今日咧，我哋仲有九次相聚嘅时光。好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送俾自己又得，送俾你心爱嘅人都得，送俾我亦得。电话号码1872312。当然啦，如果你想拣歌嘅话咧，记得同阿嘉勉讲低你想听咩歌。喺呢个时候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嘅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2至4，健康风险系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

The Platters 嘅 Only You 啊，呢一首歌咧喺周星驰嘅电影《大话西游》里面啊，阿嘉英歌唱完之后咧，哇，直头多咗好多喜感啊，好有喜剧效果啊！好啦，再一次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22，亦都要提一提你咧，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啦。今日咧，我就摆咗一张我第三个十年。我28岁喺人生里面呢做咗一样好紧要嘅事情，就係、是、结婚啦。摆咗一张我同我太太嘅结婚上面喺嗰度。咁所以呢欢迎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Facebook 嗰度睇下呢一张相啦。睇下之后呢请你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啦。咁好多朋友呢都俾咗好多好多嘅祝福我哋嘅。咁衷心感谢大家。我想要更多嘅。咁所以请你睇完之后留言俾多啲祝福我同埋我太太啦。咁同样我都喺度即係祝福天下间嘅有情人啊，每天爱对方多一些，爱得天长地久。咁同埋唔单止赞好，唔单止俾表情符号，唔单止留言嘅，仲可以嘅话咧，帮我分享开去啦。希望今日咧有一个破纪录嘅赞好同埋留言啦，等紧你哋噶啦。好啦，今日亦都制作咗歌曲三合一嘅呢三首歌咧，未必系大家最熟，但系。其实是好听的歌曲，包括有苏芮的《明朝醒了时》，谭咏麟的《影子》，和原曲 The Journey 的《Open Arm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

0: 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话，职权范围涵盖嘅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嘅期限。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同保健品嘅投诉，较旧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话，近年涉及销售手法嘅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嘅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嘅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同退款延误嘅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同计价单位，并且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同完整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嘅美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5，日元159.7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03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09美元，卖出4,3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全锦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系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隧道方面啦，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系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洪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出。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是车多，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司徒拔道下。

0: 皇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德城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仲有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在观塘那边，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跟住骏业街至考明街挤塞。新界方面，上水新丰路近住扶兴街至到龙心路这一段咧，来回方向都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龙日村比较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出口去机场，在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5: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4: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6: 因为他们，你决定改这个名字。
7: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6: 听到麦当娜这样叫你，会不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倒数的第九日，我会好好珍惜你的。你呢？打电话嚟啊！一八七二三一二，无论老朋友又或者系新朋友，仁杰都是无人欢迎的。老朋友，特别是那些听了我廿几三年一次都未打过嚟的，怎可以不打嚟啊？剩翻九日啫，新朋友同样啦，识咗我冇几耐，然之后肯留低的都好难得啊，系咪？一样打电话嚟啦，一八七二三一二，当然亦都要请你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睇下我今日擺嘅相啦，咁好多謝遠在英國嘅 Suki 呢，就留言俾我呢，就話喺過往呢我都好保護我屋企人嘅，咁但而家我都豁咗出去啦，咁我當然問咗我太太，得到佢准許我先放我哋嘅婚相片嘅，咁點解會放呢？就是、因為我都當你係我屋企人囉，咁所以呢啲人生重要嘅時刻啦，開心快樂嘅時刻啦，都希望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嘅。咁如果今日嗰個讚好够多或者系留言够多咯，下个礼拜啊，我人生第四个十年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噶，我都谂住有一张合照会同大家分享噶，咁睇下啲like 啊，睇下啲留言够唔够多咯。好啦，我都要系时候听电话啦，电话另一边有 Patrick， 你好嘛？
10: 你好啊，仁杰。
9: 你好 ，Patrick。
10: 你好，我第一次打系。
9: 多谢你，
10: 真系好感恩啊！
9: 我都好感恩能够听到你嘅电话，因为咧，我每一次咧听到好似阿 Patrick 咁样打电话嚟咧，我心里面系一万个感谢噶，因为系你妈妈介绍你听我节目噶嘛。
10: 系啊，冇错啊！
9: 多谢
10: 妈妈。我头先收咗线之后，我都打俾我妈，叫我妈听住，我话睇下会唔会真有机会接到我啦，接到咧你就听到啦。
9: 阿伯母叫咩名啊？叫咩姐啊？佢
10: 系啊，佢叫珍姐，
9: 珍姐，珍姐，多谢你，多谢你介绍我俾你仔仔认识。
10: 系啊，佢就听咗你好耐啦，不过我就听咗应该三年好啦。
9: 系
10: 系啊，
9: 系咪我估咋吓 ，Patrick， 我估啊，真系估啊咋吓，你系咪退休之后开始听我节目啊？
10: 我是去年九月才退休的。
9: 哦。
10: 但是我就听了三年，因为我妈咪就说听第五台，我说第五台听粤曲的啫，咁佢都喜欢的，咁我说咁啊。咁但系一次无意中喺佢屋企咧，就一齐听嘅时候咧，就听到你呢个节目，咁佢又好中意听你个节目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开始听到嗰次之后咧，我自己就之后咧就都尝试听啦，好开心啦，因为成日都听到你鼓励人啊，咁我觉得啲大家都因你嘅鼓励咧都好开心，都能够好积极咁样继续生活啊，
9: 系看似系我鼓励人，但系其实大家喺度鼓励紧我，真噶，其实人生有好多高高低低啦，有快乐嘅时候，有伤心失意嘅时候，咁喺伤心失意嘅时候啊，大家唔知道我喺度喊緊啫，咁但係其实同你哋倾偈呢，你哋真係喺度鼓励緊我㗎，其实係你哋氹緊我开心啊，咁所以我觉得人生就係咁啊，讲得简单啲呢，就係我氹下你囉，你又氹下我囉，咁特别係今日譬如我放咗我同我太太嘅合照啦，喺婚姻或者爱情嘅世界都係啊，其实真係我氹下你，你氹下我咁样，係咪有句说话叫相见好重聚难啊嘛，又或者入面齐有一个歌词咧，喺《心太软》里面咧，佢讲到好真实噶，就系、是、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很难。哇，真系中晒啊！
10: 讲中晒心
9: 声，系咪啊？系咪啊 ，Patrick？
10: 系啊，冇错。我睇你幅相，我觉得你似关正杰多啲。
9: 多谢你。后尾好多人咧就话：，你唔似万梓良，又即有啲人话你靓仔过万梓良。都有朋友话我似关正杰，多谢多谢。
10: 系啊，系啊，好感恩啦。咁我妈咪介绍我听，咁因为咧我其实去年就提早退休嘅。
9: 系。
10: 咁我决定就因为我爸爸前年就因为跌亲咧就入咗医院，咁、之后咧佢行动都冇咁好，咁佢又入咗老人院住。咁我就觉得神都俾我感动我咧、想我早啲退休咧可以陪佢。咁所以咧我就好认真咁决定咧去年年头咧我就同老板讲、我就想七八月嘅时候咧退休。咁啊，终于就完成咗我呢个任务啦，咁我就喺度陪佢啦。咁啊，爸爸就今年五月就离开咗啦，翻咗天家啦。但系将来再见咯。
9: 我好深信咧，你系回应咗神俾你嘅一个说话，又或者系一个感召。因为正正是你提早了退休啦，多了时间去陪爸爸啦。我相信呢不单止爸爸开心啊，因为有个咁乖嘅仔陪住自己啊嘛。我相信你呢都会喺呢段时间里面呢因为多了同爸爸相处啦，一起去创造了好多令彼此都感动嘅时光啦。我深信你爸爸有你咁好嘅仔陪住佢行佢人生最后一段路咧，佢系走得无憾噶啦。而你都系，你都真系做咗一个咁重要嘅决定，辞一份工去陪爸爸去行佢人生最后一段路。你都无憾嘅，系咪啊？
10: 所以都好感恩咯。
9: 系，
10: 所以我觉得哇，好彩我要做呢个决定，好彩我都肯做呢个决定。
9: 你做得好好啊，其实唔容易做啊呢个决定。真系唔容易做噶吓，咁但系你问我咧，其实喺我哋人生之中咧，嗱，即信仰好重要啦，系咪？我相信你都系一个基督徒啦，但系屋企人啊、朋友都好重要噶。咁如果你真系觉得哦，喺呢个时间，我真系要放低我嘅工作啦，去陪我屋企人啦，呢个系一个最难但系又最好嘅决定。我为你感恩，亦都为你嘅爸爸妈妈而感恩，因为佢哋喺人生里面咧得到一份最宝贵嘅礼物，就系、是、一个好孝顺同埋好有爱嘅儿子咯。
10: 系啊，多谢你。系啊，所以觉得都好开心啦，好感恩啦。我都话，所以之前我都曾经谂过打嚟，但系我话死啦，好多时都就唔到时间咯，打得电话又未必通喎。咁我话我仲有冇机会同你讲声咧？所以今日的起心肝，我话一定要 四点钟就记得自己打嚟先。
9: 多谢你，机会系留俾最有爱嘅人咯。我同你倾偈，我觉得你真系好有爱嘅一个儿子，一个朋友，真嘅。
10: 多谢你。
9: 有啲咩说话想同阿

0: 真姐即是你妈妈讲的。
1: 冇咩，我希望佢更加活得开心快乐咯，系、咯，因为我哋将来喺天国都系一家会再见嘅，
0: 系啊，
1: 所以爸爸就行先，咁啊去咗玩先，咁我哋啊迟啲再见，咁啊当佢去咗旅行，咁我哋啊迟啲真系会喺上面再重聚嘅，
0: 系，我都深信，将来天家一定可以再重聚嘅。
1: 系啊，
0: 好啊，好开
1: 心，健康快乐啦，咁样啦，
0: 好开心同阿 Patrick 倾偈啊，一个孝子，啊、一个好有爱嘅孝子啊，
1: 你都系，
0: 我尽做，
1: 我都祝你即系退休生活咧，能够开一幅再新嘅一张啦，
0: 好啊，
1: 能够享受你嗰个退休生活，活得更精彩啊，
0: 好啊，我都期待我人生嘅下半场啊。
1: 是啊是啊，一定要再精彩。
0: 好啦你喜欢啊张学友的歌是不
1: 是？是啊。
0: 今天我就揀了他的来来回回送给你。
1: 好啊好啊，非常好。
0: 好啦，送俾阿 Patrick， 亦都送俾阿珍姐。可能爸爸而家喺天国嗰度都听紧我哋嘅对话。
1: 好
0: 啊，衷心送上祝福，多谢晒 Patrick。
1: 多谢晒，
0: 拜拜。
1: OK， 拜拜。

张学友嘅来来回回，喺同 Patrick 倾电话之前，其实我已经揀咗呢一首歌，仿佛咧系我同阿 Patrick 相信嘅神咧安排咗呢首歌俾我哋咁样样。当我一路听嘅时候。

0: 咧，我就觉得啊，其实对于我哋嘅爸爸，对于我哋嘅妈妈，我哋真系可能讲得太少“我爱你”呢三个字，又或者系锡得佢哋太少，讲紧系即系揽住佢锡一啖嗰啲锡啊。咁所以啊 ，Patrick， 见到妈妈嘅时候，同佢讲多几次“我爱你”，同埋揽住佢锡多佢几啖。傳統嘅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好似我咁樣都係有時比較含蓄嘅，做得唔夠好或者做得唔夠多。Patrick 努力啦，好啦，繼續聽電話。敏兒你好嘛？
1: 好啊，聽唔聽到我講嘢啊？
0: 梗係聽到啦。
1: 我個名咧叫陳敏兒啊，我諗招牌摘落嚟咧都摘到幾個噶，呢啲名通街都係嘅。
0: 咩啊？阿陳敏兒同我做過幾年啊，兩年香港暖流噶。
1: 我唔係我啊，嗱我嗱嗱聲講曬我啲嘢先，
0: 好啊，
1: 我唔記得咗啊。
0: 係，請講請講。
1: 因為咧我咧就做電腦繪圖嘅，
0: 嗯，
1: 咁我咧就咧翻工嗰時咧靜雞雞就插住嚟聽心機喎，無意中咧就聽到你把聲喎，係你把聲咧就好似我當時教我做繪圖的師傅把聲，
0: 是嗎？
1: 好似，好好聽。
0: 是。
1: 那我就不經不覺呢，四至六呢，又插住嚟聽我。
0: 是。那我對你來講都好有親切感喎，如果是這樣。
1: 是啊，是啊。那呢，那我就講，嗱嗱聲講我點解有咁多嘢呢？我1999年呢，就由加拿大回流返嚟香港嘅。
0: 是。
1: 那就入咗一間電信公司做啦，又做咗17年啦。
0: 是。
1: 之前我就喺另外一間電信公司做咗16年啦。
0: 是。
1: 那差唔多都係我嘅工作人生都差不多㗎啦。
0: 嗯，明白。
1: 咁樣呢就我1999年我唔記得邊年聽你講嘢。
0: 嗯。
1: 總唔知聽到之後就繼續聽啦。
0: 是。
1: 但唔好彩呢，我2009年啦，我有甲狀腺癌啦。
0: 哦。
1: 咁我就好唔開心啦。我以為就嚟死㗎啦。咁。咁我聽你個心機。聽你心機，原來咧有好多人，好多我姐姐都有癌噶，比我仲差。咁我咪繼續咁醫咯，而家都醫咗，叫醫好翻好多年啦，十幾年啦。
0: 係，醫生有冇同你講一樣嘢啊？就係如果我哋人生真係要生一次癌症咧，甲狀腺癌咧係最好嘅選擇啊！佢有冇咁同你講啊？
1: 甲狀腺癌係
0: 啊。
1: 最轻微
0: 的，即是这个是在癌症的世界里面呢，杀伤力最低的了，同埋最易医得好的。
1: 我都知道，但是当时真的有时听到个癌字接受不到咯。
0: 咁梗系啦。
1: 我就想住呢，即是癌症其实都是病，普通人咁，普通病咁样医咯。咁好在屋企人啊鼓励啊整啦。但是当时发病呢，就因为我工作力太大啦，同埋屋企有啲問題啦，咁樣樣咯。咁而家咧，我就嗱嗱聲講，因為我八月咧，我有四個妹生日，兩個係媽妹，一個叫敏華，一個敏婷，一個堂妹叫淑娟，一個徒弟仔叫 Helen， 仲有姑奶叫美英，仲有温人叫 Kitty 生日。好啦，咦嗱嗱講曬啦喎，咁啊我講我點解嘅人生咁得意咧？咁我回流咗翻嚟，我個女咧喺2016年就結婚，就嫁咗去澳洲。咁我佢搞掂咗之后咧，我2020年咧，我而家又申请紧去澳洲喎。
0: 哦，
1: 我系咪好转折？我都已经退咗休60几岁，但系我唔知啊，而家仲未批到，申请咗6年啦，仲未批到。
0: 系。我觉得嗱，而家呢个世界咧，相对于以前嘅世界咧，改变咗好多，亦都对于一啲可能有屋企人啊，分隔两地咧，就已经系舒服好多啊。点解咧？就系你知我个仔啦，都去咗加拿大读咗几年书啦，系咪啊？
1: 系。
0: 系啦。冇错，而家同以前好唔同嘅原因就系咩呢？就系以前啊，哇，打个长途电话几贵啊，秒秒钟都系钱啊，系咯，你一定系试过啦，系咪？好啦，但系去到我仔去加拿大读书嗰个期间咧，就已经有一啲免费嘅视像通话啦。只要大家肯倾嘅话咧。倾几耐都得嘅，啊，虽然咧有时啲画质或者音质咧就差啲，咁但系喂免费，仲想点啊？系咪？
1: 咁啊系，我当日咧收到我父母寄俾我第一封信咧，我直情喊到咧，因为初一过去加拿大咧，人生路不熟啦，咁有冻啦，咁睇住封信咧，我直情喊到不得了。
0: 系
1: 后屘就我妈咪咧就系喺1997年。去自殺死咗，咁前幾年我爸爸都走咗啦。我覺得即係做人咧，好 好得意噶，好多嘢发生喺你身上。咁、但我哋都要继续做人啦。
0: 梗系啦，
1: 我都差唔多就70岁噶啦，所以我谂紧，唉，我过到澳洲唔知适唔适应到咧。但系而家又申请紧啦，咁、都做咗第一步先啦。
0: 冇所谓啦，横掂都申请咗6年咯。咁如果下一秒佢批咗你嘅，咁就怀住勇气同埋信心喺澳洲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咯。
1: 系啊系啊，诶，讲埋一样嘢，9月3日我孙女生日，我一个孙女6岁，阿孙仔就4半。9月3日啊 ，Ella， 希望佢快高长大啦，唔好再出湿疹啦，身体健康啦，继续探索佢嘅人生啦。
0: 系，喂，敏仪，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剩翻2分0鐘，点解听咗我节目20多年，而家先打电话嚟咧？哎呀，唔好意思，而家先打电话嚟咧。
1: 嗱，我退咗休啊，其實係9年到嘅啫。我60歲退休噶嘛，咁退休之前咧係咁靜雞雞聽噶，咁啊唔方便打啦。咁但係我見你就嚟唔做啦，我真係起心肝點都要同你傾下偈啊，因為把聲實在太靚啦，把聲同埋你太識得鼓勵人啦，好識得鼓勵人啦，好開心啊。所以我病嗰時咧，我不停咁聽住，同埋有時將你啲説話去鼓勵人哋。咁我希望我都將我自己嘅病啊，或者人生經驗去話俾其他人聽咯。
0: 嗯，其实呢我好希望敏仪嚟紧嘅日子呢真係好似你所讲嘅用你嘅经验去鼓励身边有需要嘅人。因为你呢先至係最有说服力嗰个啊，你知道吗？
1: 病过。
0: 係啊，你呢个身份叫过来人。一个过来人去鼓励安慰嗰啲患病嘅人呢是最有说服力的。
1: 多谢你啊。
0: 所以如果又未批去澳洲在香港的日子，咁我又觉得你可以考虑下做下义工啦。因为呢有好多唔同癌症的病人都会组织咗一啲嘅协会嘅。咁喺呢啲协会嗰度呢其实好需要啲义工呢去帮下嗰啲仲系病緊仲系面对住彷徨啦、困惑啦、痛苦啦、惊惶啦、不知如何是好嘅一啲病人。咁我好需要你哋嘅帮忙嘅。
1: 病发咗咗之后我都好唔开心，因为我之前好鍾意唱歌。咁但係因为嗰个癌細胞呢就黐住个气管啦，所以我要做30次电疗啦。
0: 知道。
1: 咁电完之后呢我就即係而家唱歌呢唱唔到㗎啦。即係会走音㗎。会走音㗎。同埋我把声已经係有少少转咗沉咗啦。咁但係冇计啦。咁做人嘅嘢有一样得一样唔得一样㗎嘛。
0: 不过呢
1: 命已经好好喎。
0: 透过训练呢其实都可以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和进步的，好不好？继续努力啊，去唱歌啊，唱出你的美丽人生。
1: 好
0: 了，时间关系，倾到呢度，5点后送上你喜欢的卢冠廷，世事何曾是绝对，多谢你，
1: 多谢你啊，你都要加油啊，
0: 再见，
1: 拍开心啲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鼠疫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的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要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是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八成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八成三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九成四有意是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九成一青睐东盟地区，

0: 貿發局表示，同三年前相比，內地企業的出海意願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單止聚焦新興市場，對傳統成熟市場亦都展現濃厚興趣。香港憑借內聯外通優勢和專業服務實力，可協助企業連接國際市場。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在下個月24日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但是不會前往紐約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說，習近平將會在下個月23日較後時間抵達美國，翌日在白宮與特朗普會面，之後一日離開美國。白宮證實，習近平下個月24日訪問白宮，但是拒絕評論習近平其他行程。報道引述住紐約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員到紐約為習近平到訪做準備。習近平上次親身到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是2015年，當時是聯合國成立70週年。他其後亦都曾經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透過視像向大會發言。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如果阿曼阻礙美國與伊朗就霍爾木斯海峽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將會轟炸阿曼。美國和阿曼一直分別與德克蘭就重開霍爾木斯海峽談判。美國霍士新聞一名記者表示，特朗普在電話訪問之中以粗俗語言威脅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礙美國重開霍爾木斯海峽，美國就會對阿曼發動攻擊。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被記者問到有關言論的時候說，他認為阿曼的行為不太好，但是美方會很輕鬆地處理。美伊兩解備忘錄所設定的60日談判窗口期星期一屆滿，特朗普表明不會延長兩解備忘錄，又指德克蘭想達成的協議並非他認為必要的協議。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6无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63，澳元5.57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799。每百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39美元，卖出4,3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和坏车的报告了。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上怡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

0: 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反方向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亦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科达中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在恒益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海防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星期间就5:12，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剩翻9日相聚嘅时光。

光，我会好好珍惜嘅。亦都多谢好多朋友节目开始时候就打你电话嚟。其实咧四点半啲电话已经好多，五点前咧都已经系爆棚，爆得好紧要。咁所以喺呢个时刻，我要同你讲，如果今日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喺呢个星期仲可以打俾阿学希，打俾阿文仪，打俾玫瑰。下个礼拜继续打俾我啦，星期一二啊，有倒数嘅第八同埋第七次相聚。头先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加冕福利嘅电话。五点前同阿敏仪倾个偈，将呢首歌送俾你，卢冠廷《世事何曾是绝对》。有时咩系祸，咩系福，好难就咁一眼或者凭第一个感受就决定得到。有句说话叫做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希望经过苦难的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0: 陆冠廷，世事何曾是绝对？电话虽然爆咗，但系五台之友面书专业 Facebook 都系唔会爆嘅。欢迎你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睇下仁杰嘅结婚相啦。睇咗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或者送我一个祝福。可以嘅话，帮我分享开去啦。啲赞好啊，嗰啲留言祝福啊，系永远都唔会嫌多嘅。如果够多嘅话，下个礼拜睇下会唔会令到大家可以见到一个最想见嘅我嘅家庭成员，睇你啦。好啦，继续听电话，阿 Tom 你好嘛？
1: 系你好，
0: 多谢你啊 ，Tom。我都见到你嘅留言，你嘅留言就有四句诗。嗱，我读出嚟啊，理性主持，理性话即系姓李嘅主持啦。人心兴慰，人心语。第二个人心就系即系一支支嗰啲食嗰啲人心啦。结事有能，结事解。跟住咧，嗱，我估呢个字应该读好啦，好同行者好同行，定系好同行者好同行啊？
1: 你读得啱，好同行者，
0: 行者 ，OK OK，
1: 好同行者，好同行，
0: 好啦好啦，
1: 同你好做你呢行嘅，
0: 系系系，
1: 大家就又好好同行，
0: 系哇，
1: 有你同行，系
0: 系啦系啦，又或者系李仁杰好咁啦，
1: 系啦，
0: 多谢晒，唔好有文采喎、啊、你，
1: 唔系，
0: 系
1: 我我次次唔敢打电话俾你，
0: 系。点解唔敢打咧？
1: 你睇到我嘅声啦。
0: 啊，
1: 因为我都咁情用事嘅。
0: 哦 ，OK，OK。
1: 我打过四次电话俾你。
0: 系。
1: 第一次就系你话中环嗰啲地下嘅厕所喺边度？边度？记得。
0: 系。
1: 第二次应该好似唔系你嘅，就问话喺电台里面学啲乜嘢，可以学到乜嘢、我就系喺电台里面学到吹口球，
0: 真系
1: 阿梁日超老师。
0: 梁日超老师系
1: 第三次就打嚟咧，就唔系你听嘅都，就系讲旧机场。我就喺旧机场做维修机
0: 嘅，系启德机场。
1: 第四次系啦、第四次就打俾你啦。
0: 系多谢你。
1: 今次我都好会唔系打俾你。
0: 嗯哼，
1: 因为我惊我。一路讲，我忍唔住。
0: 忍唔住都唔紧要噶。
1: 系
0: 咯，咁我哋即系如果突然之间有一啲嘅感触啊，想喊嘅时候咪喊咯。我成日咧都觉得咧，男儿流血不流泪呢句说话系错噶。
1: 冇错，
0: 男人系可以喊噶，即系男人到一个即系感情嘅深处咧，系可以喊噶。
1: 同埋咧，我想讲一样嘢咧，我七十几岁人咯，
0: 系
1: 系啊，你都系六十岁退休啫，
0: 系
1: 系咪？我仲做紧好多份工
0: ，OK
1: 啊，我希望你咧，即系第时做义工又好啦，做翻呢行又好啦，我觉得你咧都系靠把口稳食嘅啫，
0: 吓吓，
1: 系啦，咁嗱，我同你咧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
0: 吓吓，有啲咩相似地方咧？你讲嚟听下，
1: 我都系弹吉他。唱民歌出身嘅、我又
0: 前辈前辈
1: 做救生员做过
0: 吓、你又做过救生员噶？
1: 系啊系、
0: 哇，咁啊真系前辈之中嘅前辈、又
1: 系唔好咁。
0: 你嗰时喺边度做救生员啊？
1: 我喺学校做嗰啲义工嘅啫。
0: 哦，明白。
1: 考咗牌啊，
0: 系啊，我都考咗牌嘅，当年
1: 系。咁但系我而家仲做紧好多嘢噶喎。
0: 系，仲做紧咩咧？
1: 我有小型工程啦、
0: 啊，系
1: 验窗验楼啦，
0: 系。
1: 做姜啦、
0: 啊，做咩话、做姜啊？
1: 系啊，
0: 即系食嗰啲姜啊。
1: 唔好讲啦，呢啲营业嘅嘢。
0: 哦，即系咪住，即系嗰啲甘草姜啊，嗰啲啊？
1: 唔系蒜姜。
0: 哦，蒜姜 ，OK，OK， 系。
1: 你可以打我名上去咧，你睇到我嗰啲其他嘢噶啦。
0: 哦，
1: 同埋咧，我现在做紧工作咧，你估唔到。
0: 而家做咩？
1: 喺街边买菜。
0: 吓、啊？喺街边卖菜啊？
1: 一日十几个钟。
0: 去。
1: 好天晒，落雨。
0: 点解即系要喺街边卖菜咧？而家呢一个即系人生嘅阶段，
1: 为人民服务。
0: 哇，厉害厉害！睇嚟你都唔系志在赚钱噶啦，你都系真系为人民服务噶啦。
1: 仔，
0: 系
1: 我有一个仔一个女，我有一个男孙一个女孙。
0: 系系系系。
1: 我有我都有 即係有樓住啦，
0: 即係
1: 唔係話好富有嘅人家。
0: 嗯，
1: 咁但係我要為咗服務呢個社會，
0: 哦，係
1: 為咗自己身體好，
0: 係，
1: 咁就一路繼續係工作，
0: 係。
1: 咁你我希望咧，你第日咧都繼續工作，
0: 嗯，
1: 可以幫到多啲其他嘅有需要你安慰嘅人，
0: 係。其实呢我都好似你咁讲嘅，因为呢退休之后呢我都有啲计划嘅，咁除咗去认识呢个世界啦，除咗去学习啦，咁应该喺我退休之后大概啦有两年半嘅时间，咁如果有一啲好有意义嘅义工邀请我去做嘅话呢，咁我都会尽量去申请嘅。咁而过咗两年半嘅时间呢，咁我諗我就会多好多机会呢去做义工啊，或者係去开展我人生，可能到时如果我仲有兴趣嘅，又或者仲有能力做嘅一啲工作啦。
1: 係，但係大部分嘅人呢，都係希望你可以返嚟电台度做嘅。
0: 係。
1: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啦，係咪？咁你下面所有嘅跟到你嗰啲嘅徒弟啊，各方面都非常之出色。
0: 嗯，多謝你。
1: 我最讚賞你咧，就揾到一個人嚟幫手做呢個香港暖流嘅。
0: 係，係邊個？
1: 王者康，
0: 王者康，Harry 哥哥，係。
1: 係啦，佢真係好有受啲觀眾嘅歡迎，因為咧。佢接近我哋嘅年紀，
0: 係冇錯，
1: 我哋嘅需要，
0: 係
1: 佢又玩得，
0: 嗯哼，
1: 我唔係你唔玩得，你太過莊重，
0: 係咩？我太莊重咩？嗯，好啦，
1: 太莊重，因為你只係講啲好嘅説話，
0: 係，
1: 因為好多人唔敢彈你任何嘢嘅，
0: 係咩？
1: 我問出你，喂，你講親都係讚我嘅，有冇人彈你咧？咁喺而家我唔敢彈你。
0: 多谢你。
1: 只不过我觉得咧，都系有一啲嘅，我自己的意见咧，都系有一啲嘅。你都要好似Henry 哥哥咁样咧，多啲方面嘅，即系几方面嘅。技能
0: 咯，好啊！嗱，假若有一日，如果有机会翻翻嚟做嘅话咧，我可能都好似佢咁拍验嘅，到时就有一个更加真实嘅李仁杰呈现啦。喂，好啦，嗱，时间关系啦，我只可以今日同阿 Tom 倾到呢度，但我好欣赏你拣住呢首歌，就系Carole King 嘅 You've Got a Friend，
1: yeah，
0: 系啦
1: ，thank you，
0: 多谢你，你都系我一位好嘅朋友，我会记住你嘅。系啦，
1: 好，
0: 继续努力，去卖菜同埋服务社会、服务人群，好冇？
1: 好
0: 多谢晒 Tom， 拜拜。

Carol King, You've Got a Friend。 衷心多谢听住有你同行的每一个你，将我当作你的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净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錄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即是死亡多於出生。香港郵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大約有30人受到影響。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亦都會按照實際服務和運作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他們。新安排之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大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實在無辦法向剛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是考慮到試用期完成之後立即終止聘用，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2年。日本自衛隊一架 F-15 戰機

0: 宜着陆的时候故障滞留冲绳那霸机场跑道，无人受伤。事发在当地下午近一点，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战机在着陆瞬间轮胎附近冒出白烟，随后战机在跑道上滑行减速，并在旋转180度之后最终向反方向停低。战机左边机翼和跑道接触，多架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出动，多名相关人员检查战机情况。那霸机场方面表示，机场两条跑道的其中一条关闭，超过10班机延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啊，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常怡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至于之前咧观塘道旺角方向，跟住启业村嘅坏车亦都离开咗噶啦，交通同样回复畅顺。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车多；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至于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啦，就近住爱都大厦车多，车龙沿住花园道排到红棉路，近住力宝中心。另外九龙区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潭公道车多；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海滨会慢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嘅车龙排到油站。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仲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5: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5: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4: 鸿门宴、
5: 暗度陈仓、
4: 垓下之战，
5: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6: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7: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6: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

0: 希望有你同行。
1: 由而家去到六点钟，我都会好珍惜同你相聚嘅每一分每一秒。电话今日好早就爆棚噶啦，不过我都尽量听多啲啦，睇下有冇啲好需要听嘅电话啦。咁，至于五台之音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咧，讲过好多次啦，系唔会爆棚噶。所以咧，好希望你可以去到五台之音面书专页嗰度，揾下我嘅结婚相啦。再一次多谢我太太，允许我将呢一张相摆出嚟啦。咁见到之后，麻烦你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或者祝福下我哋啦，祝福系唔会嫌多噶嘛，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多谢你啊！咁啊，头先阿 Tom 咧就送咗首诗俾我啦，其实咧 Annie 咧 ，Annie Chan 咧都写一首诗，都系好好嘅，就系、是、你俩甜蜜手牵手，仁爱娇妻到白头。杰出才能全万家，祝愿退休乐悠悠。咁啊，都系用咗李仁杰做开头嗰三句嘅，衷心感谢。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Candy， 你好嘛
2: ？Hello， 仁杰大哥你好啊！
1: 多谢你嚿石头啊，同埋张卡啦、啊。
2: 唔使客气，多谢你就真啦，做啲咁好嘅节目。
1: 哇！但系你个名咧越嚟越有个性，同埋越嚟越有艺术感啊！我寻日咧都话，哇！我估到系你，你知唔知我特登咧，我抄翻你俾我嘅画，你送个画俾我噶嘛？
2: 系啊，犀利！你记得？
1: 记得，我特登走去抄翻你送俾我嘅画咧，我睇完之后我都唔系好肯定。即系系咪同一个人？因为你嗰个名咧有啲变化，
2: 因为太急住，我喺邮局，企喺邮局嗰度写。
1: 哦，咁唔怪得知啦。
2: 系跟帮食晏 lunch 嗰阵时冲去寄，如果唔系寄唔切，放工佢 close 咗。
1: 哇！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喂，那个石头咧难唔难上油噶？
2: 要都。花少少時間啦，俾個可以俾個有趣嘅玩意你試下，就係、是你去超市買一袋蘋果，嗱超市有啲細細隻
1: 我知、啊、
2: 一袋袋嘅，
1: 係啊，我有買噶、啊。
2: 你買完同佢放埋一齊啊？
1: 嚇，會唔會？
2: 你話好好玩。
1: 哇！我唔敢、啊，我惊我太太或者我仔一咬落去，哇！真不得了。
2: 唔会嘅，但系
1: 佢重好多，佢重好多，
2: 都几有趣噶。我屋企玩过，我妈妈都笑咗好耐噶。
1: 系咪啊？好嗱，我就试下先，因为咧。头先你讲一袋嗰啲超市苹果咧就细个啲嘅，咁如果将你嘅石头摆落去咧，又真系可以以假乱真嘅。
2: 好啊，好啊，其实我就系按住嗰款嘅苹果画嘅。
1: 哦，
2: 有唔同款噶，如果个石头大啲嘅话咧，我会特登买个大少少嘅苹果，即系嗱，苹果有好多品种噶嘛，
1: 系啊系啊，
2: 咁咪买唔同嘅苹果咯，不过我真系好想讲咧，其实想当年香港暖流你真系做得好出色，即系嗰个改革咧， mm-hmm. 所以就更加多谢你啦。我谂好多听众都好中意听嘅。
1: Mm-hmm.
2: 另外我入边仲有个意见过，你会唔会考虑下咧？
1: 系都会嘅。
2: 系啦，因为咧你譬如你而家呢个节目嘅最尾咧，你系访问过好多人啦。
1: 系，
2: 我上次听即系总之听好多个，我都系觉得
1: 系
2: 好精彩嘅。
1: 系系系。
2: 咁如果调翻转听翻你俾人做访问咧，
1: 嗯，
2: 我相信好多听众都系好想好想听咯。
1: 其实咧，你留意香港暖流啦，你就会睇到同埋听到你嘅意见噶啦。
2: 咁犀利，估唔到。
1: 系啊，哎呀，我原先唔谂住讲噶啦。不过既然你咁样就，咁我就透露下啦，我就透露下啦。
2: 太好啦，听众嘅福气啊！要预祝你生日快乐先，因为都未够唔够一个月，系啦，我好似冇同你讲过生日快乐。另外就退休就正啦，我好想帮你讲一句，我甩烂啊，因为我就有牌先退休嘅，但系我觉得啊，你即系如果俾我真系咁好运地，或者系恩典啦，即系

0: 即係唔係個個可以退到休㗎嘛。咁
1: 係嘅，
0: 可以退到休，咁就可以即係好好去享受囉，即係為你感恩嘅。
1: 多謝你，多謝你。頭先你講啦，即係退休某程度上係呢難嘅，因為即係喺工作嘅世界有多壓力啦，都有好多辛苦不為人道嘅地方啦。咁但係其實啲人問我捨唔捨得啊，咁我話我都好唔捨得㗎。唔捨得係咩呢？就係唔捨得 Candy 啦，唔捨得睇姐啦，唔捨得頭先同我傾過偈嘅每位朋友啦，唔捨得喺過去同我傾過偈嘅朋友啦，唔捨得聽住有你同行嘅每位朋友啦，真係㗎，真係唔捨得你哋㗎。咁同埋仲有啲好嘅同事啦，呢啲都係我唔捨得走嘅原因啦。咁但係即係你知人去到某啲嘅階段就要潇洒地离开㗎啦嘛，咁所以呢个都系我人生其中一个要学习嘅功课啦。咁多谢晒 Candy 啦。
0: 所以即系唔淨止我嘅，我相信呢你就收集晒咁多听众，即系咁多年嚟嘅听众嘅祝福呢，去成就你呢个退休生活嘅，一定要去好多旅行。
1: 系
0: 真系好功夫应该要。
1: 系其实呢我为咗呢个退休呢，我都系提早咗年纪呢同大家去做一个准备嘅。呢个都系我人生一个经历，就系如果我好突然地嚟去呢，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吓，你咁就走咗噶啦，咁带嚟嗰个冲击啊，或者系影响会比较大啲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咧，去准备有分开嘅一日啦，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大家去说再见啦，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大家好好去珍惜呢年几以嚟嘅相处啦。咁到真系有一日，就系、是、下个月嘅月中我要走啦，咁大家系比较容易接受嘅。呢、這个都系我喺过去做咗大概六十年人其中一个经验啦。希望大家到时唔好唔开心，又或者有啲咩好大嘅情绪啦。
0: 就系、是、藉住你呢番话，抵啲观唔系抵啲听众唔舍得你啦。
1: 喂，敏住，我知道你妈咪阿替姐喺你隔篱，阿替姐会唔会想同我倾几句啊？
0: 梗系想啦，你等阵
1: 啊，嚟啊，替姐，你好啊，替姐，喂，阿替姐，我为你感到好高兴，同埋即系好感恩啊，因为咧。阿女女阿 Candy 咧，佢越嚟越有才华，好叻女喎佢。
2: 诶，唔算，
1: 乜唔算啊？
2: 你仲叻啦，又退休咯，个个都挂住你，知唔知啊？
1: 多谢，呢、這个就系你哋锡我啫。但系讲到才华啦，其实阿 Candy 咧，佢真系好有艺术嘅天分噶。佢画嘅画同埋做嘅艺术品真系好靓噶。
2: 系啊。我同佢去过你电台噶啦，
1: 多谢，
2: 我同你影过相噶啦，
1: 多谢。
2: 不过我日日听，我见到好多人打电话俾你，我冇打俾你啫嘛。
1: 系咯，咁所以今日阿女女就打嚟，
2: 系啊，
1: 既可以佢同我倾偈，但我谂咧，佢心里面咧，其实系预咗你咧，都同我倾偈嘅。
2: 系啊，佢今日早啲翻嚟屋企啦，早收工啦。
1: 你睇下你个女几锡你。
2: 系啊，系啊，
1: 佢系咪由细到大都咁乖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有福气啊！你你以后咧要即系揽住佢嚟锡啦。有时候咧，我会叫啲仔女咧揽住爸爸妈妈咧嚟到锡佢哋嘅，系嘛？要讲我爱你嘅，咁啊，你又调翻转啦。阿 Candy 咁乖，一阵间咧同我倾完偈咧，你揽住佢，你锡佢一啖，得唔得啊？
2: 好多汗啊！
1: 冇所谓噶，有咩所謂？喂，你知唔知啊？嗰阵时我仔细个啊，佢得几岁嘅时候咧，佢好中意咧，锡到我成面口水嘅，我都不知几开心啊！你知唔知啊？
2: 好得意啊！你啊，仔细个又
1: 系咯，唔系我讲呢样嘢咧，就系、是、喂，其实咧，屋企人咧，即系特别系爸爸妈妈同仔仔女女啦，如果真系可以冇咁有嗰种中国人或者香港人嗰种内敛嘅性格咧，咁其实咧会多好多美丽嘅时光。头先我都讲咯，我到而家我都好 好悔恨咧，当我爸爸妈妈仲喺我身边嘅时候咧，我讲得我爱你呢句说话讲得太少啦，我有讲嘅，但系讲得太少，我又真系冇乜点样揽住佢哋嚟锡嘅啊，咁所以Candy 喺你旁边啊，一阵一系你叫佢揽住你锡你一啖啊，又或者你锡佢一啖啦，好冇？
2: 今日好多谢你同我讲电话，
1: 我都好多谢你嘅。
2: 系啦，我俾翻我个女同你倾。
1: 好啦，
2: 啊。
1: 喂 ，Candy。
2: Hello。
1: 喂，咁一阵间你睇下阿替姐会唔会揽住你锡你一啖咯？
2: 好啊。
1: 又或者，
2: 如果好期待、啊。
1: 又或者，如果佢怕丑嘅，你就揽住佢锡佢一啖啦，好唔好？
2: 哇，成日噶咯。
1: 喂，今日呢首歌送俾你同埋阿替姐嘅，我估你都系因为妈咪嫁咗邓丽君啦，系咪？
2: 系啊，你睇下你几开心嘅、啊，我好
1: 中意啊！我拣咗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送俾 Candy，
2: 真系好多谢，
1: 送俾提姐，衷心多谢你哋，好冇？
2: 好，
1: 好啦，你哋都要应承我，以后每日都要觉得开心，觉得幸福，好冇？
2: 系啦，你退休又幸福愉快，
1: 多谢你，好啦。
2: 身体健康，
1: 你哋都一样，身体健康啊！每日都充满住爱。好啦，呢首歌要送俾你哋啦，拜拜。
2: 好啦，拜拜。

有时我都真系唔知讲咩好啊！我只可以话系爱啊！做呢个节目系你令我明白咩系爱，我只在乎你。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由于成长的过程不是那么开心，所以咪咪姐朱咪咪说，她在童年的时候没什么志愿的。

0: 所以后来出咗嚟唱歌，咁啊开始有人识嘅时候，所以曾经有人问过我，你系咪细细个就知有咁啊志愿做？冇讲志愿。志愿系乜嘢我都唔知道，梦想系咩我都唔知道，理想系乜嘢我都唔知道，我直情系好坦白，我完全冇，我系好似不知不觉咁啊，好似我家姐带我出去咁唱唱，甚至系起唱歌名啊，点解我叫朱咪咪？其实咪咪系我个乳名嚟嘅。咁点解后来加个朱咧？因为后来我出嚟唱歌之后咧，九百几个咪咪出嚟，哎，好多咪咪出嚟喎。咁我先放翻个猪字喺度，咪猪咪咪。哦、我冇改个名，因为根本咩叫改名唔知噃、啊。
1: 你个真名叫朱月美嘛？
0: 嘿，仲讲出嚟吓？我自然接唔中意人哋讲呢个名，你讲呢个名真系想死啊你！一个咁老土个名啊，你点可以咁？咩、
1: 啊、
0: 月美就出粮啊？系系得一个咁嘅解释啊！嗱，佢话一啲人话唔系啊，你越美越嚟越美丽，我呢样嘢咧就唔好咁奉承我啦、嗯，我知道唔会发生啦呢样，所以我真系完全唔知道佢改名啊！你边个帮你改噶个名？我唔知道，我冇改过名啊。点啊？系咪有志愿出？唔系啊，唔知咩叫志愿，真系咩都唔知道。喂，我连 A B C 都唔识啦，唔好讲话咩。哇，我以后大个咗要做咩？而家啲僆仔咪会咁讲。以前啲咩有人讲呢啲嘢噶？可能斩头都似啊。以前讲讲志愿
1: 系咯。喂，咁 Mimi 姐你去咗新加坡咧，嗱咁啊，一边就寄居喺外婆屋企啦，咁一边又即系又要去唱歌啦，咁。
0: 咁后嚟过咗，咪过咗冇几耐。过咗大概几个月至一年度，我妈带埋我两个细佬出嚟，即系我家姐都系谂住拎埋我细佬出嚟，同埋我妹谂住俾佢仔新加坡读书。咁、我就搬开咗啦、就梗系同我妈就租咗一间房，咁我哋五个人一齐住咯，我两个细佬、我妹、我妈、五个一齐住，系跟住咧隔几年隔几年咧，先我其他啲阿姐逐个逐个逐个出嚟。是留翻个最大嘅，因为最大嗰个嫁咗嘛，叶宝冇出嚟，所以就其他啲系我哥都冇出新加坡，咁咪出咗嚟新加坡租一间房，嗰时候开始出去又唱歌，咁就即系有啲钱收入咯，
1: 帮补下家计。
0: 初嗰时候我未有人工嘅时候，我妈嗰时候，咁我家姐俾我妈嘅钱又唔系咁多，跟住佢都系唱份唱歌啫嘛。咁我妈咪有阵时帮人哋洗下衫啊，咁样车下衫啊，咁样，咁嚟帮补下咯。

Mimi 即系朱 Mimi 嘅卖云吞啊！如果佢真系卖云吞嘅话咧，应该都几好生意，因为佢煮嘢好好食噶。好啦，时间咧去到六点钟啦，一阵间咧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咧请你多多支持猫哥姐姐陈思正嘅休闲安多芬。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晏昼四点至六点，有你同行，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遺體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送別。香港郵政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不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處長戴淑瑤說，新安排是希望對員工衝擊減至最低。孫玉涵說，爭取月底前優化工作暑熱警告，令觸發門檻和系統設置更有效適應香港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詳細的新聞內容，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的遺體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送別。北京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以及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總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2: 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他的遺體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

0: 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門特區的政府總部、各邊境口岸等，和中國駐外使領館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會向他們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也都會按到時的實際服務和運作需要，考慮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涉及的試用人員總共約200多人。郵政處處長戴淑瑤說，新安排是希望對員工衝擊減至最低。鍾慧儀報導。
2: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话，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3: 刚刚将会完成试用期 的同事、邮务员和邮差，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可以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给他们。我们希望作为一个负责的雇主，可以将这个冲击减到最低，不希望他们在面临突然之间没有这份工作。在九月完成这个试用期的同事，我们将会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去续聘他们，是两年的合约给他们，而是不会去向他们发出长期的聘用条款的。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同事，我们到时将会按是实际的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去续聘他们。
2: 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合共约200多人，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 5%。 以公务员合约聘用期间，他们会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戴淑瑶话，昨日已经向相关同事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和疑问，处方亦都一一向他们解答。在会上亦都澄清，部门现时并没有计划向其他员工作出相关安排。
3: 试用期的同事有这个安排之外，会不会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够十年的同事，会不会将来来等逐步都有计划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我们在会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门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
2: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的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没有重叠，又会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争取今个月底前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令触发门槛同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本港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他說，工作暑熱警告除了應對備受關注戶外工作的工人之外，同樣要關注在室內工作的工人。仇志榮報導。
4: 本港早前酷熱破紀錄，但工作暑熱警告一直維持黃色，沒有升級到紅色和黑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相關問題時說，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三年，有持續優化。勞工處正與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爭取在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
5: 幾個方向，一個就是看個參數，系統有沒有空間可以再優化，更加是適合香港的運用。另外就是那個觸發的門檻，即是幾時由第一級的黃色會上到紅色。現在的目標就我們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這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在八月底之前可以將優化的方案跟大家去講解，繼而可以運作。
4: 孫玉涵強調各方目標一致，

0: 希望工作暑熱警告的整體運作適應香港，必須兼顧不同環境下工友面臨的困難。
1: 希望暑熱警告的整個運作，這個包括了它觸發的門檻，它系統的設置呢，是可以更好適應香港現在面對的氣候變化的挑戰的。它要應對的呢，除了大家都一向會見得到很關心的戶外工作的工友之外呢，同

0: 定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孙玉涵回应提问时说，任何机构雇佣安排的改变都要依循法律跟合约进行，关键是事先要讲清楚，确保在合法状况好好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贸发局的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以及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八成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八成三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九成四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九成一青睐东盟地区，同时有近半数企业计划进一步拓展欧洲和美加等先进经济体的市场。贸发局说，与三年前相比，内地企业的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的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的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特首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元朗昨日有大型狗只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隻小狗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主人亦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要留意附近的环境。陈晓君报道。
2: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襲擊兩隻小狗，兩隻狗傷重死亡，其中一隻四歲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網站開設悼念專頁發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園散步，大狗突然出現襲擊小狗的頸部，他一度嘗試踢開大狗，用水噴鼻，又用零食將它引開，期間有途人嘗試幫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夠將它們分隔開，即使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3: 带它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我们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们 要真的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什么事。因为香港始终都是人多车多路又窄的时候，我们带狗狗出去其实我们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保持距离。
2: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物和保健品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亦占这一类产品投诉约两成半。 有旅客购买药物嗰阵，商户。

0: 回避计价单位，总价为消费者原先预期约160倍。消委会话，涉及销售手法的药物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1: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50%，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细，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2: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影响咧，好快咁啊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1: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4日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个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3日的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就会离开美国。白宫证实是习近平下个月24日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報道引述駐紐約的外交官員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員前往紐約為習近平到訪做準備。習近平上次親身到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是2015年，當時是聯合國成立70周年。他之後亦都曾經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透過視像向大會發言。韓國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辦主任外長王毅聽日起訪問韓國2日，期間與外長趙顯會談，並會拜會總統李在明。韓聯社報導，在韓中外長會議上，雙方將會探討雙邊關係、下一次首腦會談、朝鮮半島局勢等議題。預料韓方將呼籲中方為半島和平與穩定、對朝多邊對話發揮建設性作用。總統府青瓦台就話，王毅將於星期四拜會李在明，雙方到時會就韓中關係發展方向以及地區局勢交換意見。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長美伊兩解備忘錄文本的期限，又威脅若果亞曼阻礙美伊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將會轟炸亞曼。伊朗據報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鄭浩景報導。
3: 美國和伊朗6月17日公布諒解備忘錄文本，其中提到雙方在最多60日內繼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這個期限在美國時間8月17日屆滿。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被記者問到美伊是否接近達成最終協議，他認為德克蘭想達成的協議並非他認為必要的協議。特朗普強調，美方介入中東局勢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阻止伊朗擁有核武。
4: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5: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库什纳表示，希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来30日之内开始解除武装，相关进程据报会由美国将军负责监督。梁正涛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埃及会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人一日之后，在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近四个钟。库什纳会谈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承诺，到时以色列将会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日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形容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讲了所有应该讲的说话，但是他强调这些必须要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成为现实。法新社就引述以色列一个高级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和库什纳一致同意，在哈马斯仲未在整个加沙地带解除武装之前，当地不会进行任何兵力重新部署或者重建工作。这个官员说，双方又同意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是要求哈马斯交出武器，并在一个美国将军的监督下令这些武器彻底失去使用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容公司近日被指以不良的手法推销，海关下午去到涉事美容公司的主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至今就案件接获六宗举报，相关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涉款由1800元到100000元不等，受害人主要是中年人士和长者。
7: 就住一宗美容公司涉嫌违反了商品说明条例的案件作出一些简报，海关呢至今收到六宗的举报，这六宗的举报呢都是关于一些美容公司，是一间美容公司，他们涉嫌在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的时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里面这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的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这个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呢，这六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我们刚刚就去了这间美容公司的首要营运地址，发觉这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面是没有这个商户的营业行为，或者也都没有这个商户的员工在入面的。我们会继续作出调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商户有其中四间公司，分别四间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 所以我哋会继续追查呢一个公司以及当中涉案嘅员工。

0: 如果我哋有懷疑嘅地方，我哋會即時執法，並且作出拘捕嘅行動。咁我哋喺度呼籲，如果有市民發覺自己喺購買產品或者服務嘅時候遇到不良營銷手法，或者遇到一啲具威嚇性嘅營商行為，請切勿猶豫，盡快向海關聯絡。
1: 跟住係新聞特寫環節。
2: 新闻特写，
1: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本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嘅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旧年同期人口嘅7,498,900人比较，增加咗19,400人。喺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话：，政府嘅人才同输入劳工政策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问题。佢又话：，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认为需要增加鼓励生育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嘅措施。记者林汉山访问咗叶文琪，听下佢嘅分析。
3: 我可以將個數字拆分開兩方面嚟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自然人數嘅增加多少。咁其實你見到嗰個自然人數咧，其實係減少咗20,000幾人嘅，即係話期間個死亡人數係比出生人數為多。咁你睇翻其實同上一年嘅比較咧，其實上一年嗰個出生人數咧係35,000人，咁今年個出生人數咧其實係進一步減少去到29,000人。咁所以咧，顯示其實政府喺點樣去提升生育率上面咧，其實係有需要去做更進一步嘅工作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見到個居民淨移入咧，其實有39,800人啦，其實係比上年嘅18,200人為多。咁所以都係顯示到政府佢呢一年嚟嘅人口政策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吸引專才啊，吸引人才，其實係見到個成效咯。所以見到係人口移入咧，其實增加咗嘅。
4: 政府發言人就話，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咧，係持續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嘅，咁啊抵消咗自然人口減少嘅影響啦，令到人口有所增加。即係政府就提到咧，多咗人口同埋即係勞工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咧，對於係舒緩即係香港某啲行業嘅勞動力不足，有冇一個幫助咧？
3: 這個當然是有幫助啦，即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那個人口其實是面臨老化啦，所以你見到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呢，那個勞動的人口呢其實是不斷減少的，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輸入人才計劃是可以有效地補足到我們香港在不同方面的勞動人口短缺。不過呢，其實現在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怎樣令到即我們透過不同人才計劃來了香港的人才是可以長期留得在香港呢，咁呢個就是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工作啦。
4: 喺留住人才方面啦，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搶人才嘅。香港喺呢一方面呢，有啲乜嘢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呢？
3: 我覺得其實香港最大優勢呢，就係低稅制呀。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相信對於我哋去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咁但係其實這個只不過是金錢上面的優勢呢，其實是重要，但是呢並不是全部，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包括它那個城市的宜居度，這樣呢去一籃子的方法呢，先可以盡量令到我們的人才留低。
4: 既然這些即是人才或者勞工，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在職的或者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勞動人口，其實這個幅度 0.3% 對於舒緩人口老化有沒有个帮助咧？个帮助有几大咧？
3: 其实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并唔足够咯。因为其实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个人口增长嘅趋势，就算我哋计埋我哋有各类嘅人才移入，咁其实我哋去到2046年咧，我哋65岁以上嘅人口咧都会超过1/3。咁呢个对于我哋无论系福利啊，無論我哋經濟發展咧，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因素。咁所以我哋除咗係點樣去繼續去吸引人才遷移移入之外咧，另一樣好重要咧，就係點樣去著力提升我哋香港本地嗰個出生率。咁我哋見到其實政府都做咗好多唔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嘅新生嬰兒津貼啊，包括可能有買居屋或者輪工有優惠啊。 咁但我覺得更加重要咧，就係點樣去加強在職婦女啊嗰、那個嘅幫助。咁呢個對於我哋其實長遠嚟講，點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咧，其實有更加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入邊咯。
4: 現時香港嘅總人口咧就突破咗750万人啦。根據呢一個增加嘅幅度同埋速度咧，會唔會對公共服務以至係社會福利造成壓力咧？
3: 其實我哋香港嗰、那個人口增長的速度咧，其實喺最近幾年咧都係偏慢嘅。咁所以如果純粹睇一個人口嗰、那個數目咧，就未必會對我哋嗰個公共服務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壓力。
1: 重複新聞提要：朱鎔基嘅遺體喺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送別。香港郵政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不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處長戴淑瑤說，新安排希望對員工衝擊減至最低。孫玉涵說，爭取月底前優化工作暑熱警告，令觸發門檻和系統設置更有效適應香港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8，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6: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下昼逐步收复失地，全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系跌超过210点，低见25,240点，收市报25,471点，升咗17点，升幅大约0.1%，主板成交额超过2,555亿元。科技指数最多曾经系跌超过2%，收市跌幅收窄去到0.9%，收报4,739点。内地七月份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唔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系减息降准。有分析就认为，目前减息降准嘅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会加大财政措施嘅力度。宋家良报道。
7: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六个工作日维持七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4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一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剛公布的七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長4.5%，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關產業表現理想。他認為現時減息條件未成熟，降準對支持經濟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較大機會仍然是財政措施。
8: 國家已經羅列了很多兩新兩重的項目，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馬的速度可能會是更加快。我們講緊新藏鐵路、四川變電站、這些都是一些長期項目列了出來，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係有前设性嘅，就唔係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係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7: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

0: 外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特区政府热烈欢迎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公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代表国家对香港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有力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是互利多赢的举措。他又提到 ETF 交易量屡创新高，去年日均成交额按年升近一倍，今年上半年再按年升超过两成半，令到香港成为区内相关产品的领先枢纽之一。香港会计师工会表示，香港新股市场炽热，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建议业界填补人才缺口之外，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工会又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民事责任上限，提高审计质素。罗伟浩报道。
1: 本港今年截至本月初，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超越上年全年。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认为，今年香港新股集资额有望保持全球三甲，加上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带动会计人才需求更趋紧张。他建议除了填补人才缺口，业界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
2: 审计方面，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好啲，中小型缺人手比较多啲，更加要推多啲 AI帮佢手啦。AI 咧帮我哋做咗好多大量重复性、好用时间嘅工序，譬如数据嘅提取啦、文件嘅核对啦、KYC 啦、AML 啊等等，释放咗啲时间啦，做多啲高级嘅分析、decision making 同埋风险管理。肯定嘅，我哋个效率上可以提高嘅。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上个星期五结束，工会话已经就七大范畴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喺北部都会区设立香港会计员，提供高增值、跨境导向嘅专业服务等。工会亦都将会积极宣传旗下嘅专业资格课程，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相互考试科目嘅豁免安排，吸引业界考取资格，服务跨境业务，打造跨境人才通道。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李健话：目前会计师对企业嘅审计结果需要负上无限嘅责任，导致高质素会计师提高收费，客户会倾向购买比较平嘅服务。工会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嘅民事责任上限，引入更公平嘅责任分担安排，提高审计质素。另外，亦都建议为企业拯救机制立法，并且研究跨境重组协调机制等，避免出现无罪清盘，保障投资者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本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说，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但是在供应不足之下，预料去到2028年欠缺宿位数目可能达到10万个。
3: 首先可以 secure 咗入住率啦，起碼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個部分啦，變相咧佢嗰個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證啦。即係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學去大包租，一定咧個租金咧個水平咧就會即係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自己揀選學生啊，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啲限制啦。咁你話如果兩種物業類型比較咧，改裝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寫字樓改裝咧，起碼咧會比起酒店去改裝咧係高出一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裝學生宿舍，其實相對地簡單、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個房間裏面咧一啲嘅間隔、一啲嘅改動，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間嘅設施啦。
4: 市場上有啲咁樣嘅改裝或者係包租嘅情況出現咧，歸根究底都係個宿位不足啦。其實爭幾多咧？
3: 我哋做過一啲嘅預測啦，非本地生每年增長10%，去到2028年咧，市場嗰個嘅需求空缺咧會超過10万个以上嘅。政府而家城中學勢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講過話，即係有30几40个申請啦。都是提供到大約咧5000个位度嘅啫，政府嚟緊想推嗰三塊地咧，都係5000个。床位到的未來潛在的新增供應只是10000个，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个嘅供應嚟講，都係講緊13000-4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零个位嘅啫，都唔不足2万个，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主板成交额2555亿4000几万。

0: 萬，恆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5460點，升19點。上證綜合指數收報3990點，升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622點，跌咗81點。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5.96六毛起跌，阿里巴巴126.7升4.5 ，XLE 南方海力士36.9跌咗3.9，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咗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2跌咗4.8仙，中芯国际75.85升咗7毫 ，MiniMax 318.8跌咗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正荣地产、中国华君、珠光控股、美亚娱乐资讯同埋巨星传奇。五大跌幅股份系花样年控股、华信、尚美股份、裕兴科技同埋雅天尼集团新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41,1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7.33美元，卖出价4,397.9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咗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龙尾已经去到半春园。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连翔道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至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啦。两边都系一带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过咗管道中间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坚尼地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是在军器厂街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慢车龙尾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多车。另外在尖沙咀那边、佐敦那边、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车多，龙尾去到渡船角。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就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啦，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丁九桥翻屯门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 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

0: 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企业对 AI 的关注都由技术概念转向怎样可以带动收入增长、商业落地。今集我们就找来罗冰涵永道中国人工智能咨询主管合伙人李德林 James。 你好啊 James。
5: hey, 你好 Carrie, 好多谢邀请我过来。
4: 知道罗冰涵永道最近都发布了一个智慧型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同时也在上海成立了 AI 研究院。其实这个研究院你们主要是怎样应用呢？
5: 其实我们人工智能研究院，其实我们有三大目的。第一，其实就是帮一些跨国企业，他们在国内其实很多时候是做 AI 的时候是需要叫本地化部署的，因應中國的法規啊、中國的環境啊，咁呢個其中一方面咧，就係我哋亦都會幫好多跨國客户去做呢一啲應用啦。咁第二種就係頭先亦都咁講啦，叫中國企業出海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啲專業服務機構咧，都係經常要幫好多呢啲中國出海嘅公司咧，去適應翻佢哋 AI 喺國外嘅應用啦。咁第三，其實頭先啱啱我想補充翻就係咧，而家越嚟越犀利嘅中國嘅人工智能，自己人工智能嘅技術。點樣可以應用到喺國外？越嚟越多國家而家係對於中國自己本身嘅發展出嚟嘅 AI 係越嚟越有興趣嘅。咁所以我哋個人工智能嗰個創新中心，主要係結合翻我哋自己公司嘅專長啦，亦都係有同一啲我哋叫合作夥伴啦，一啲 startup 啊，或者係一啲大學機構啊，本身自己一啲客户嘅一啲好多場景一齊大家去合作，一齊去分享，一齊去將呢啲場景落地咧，都係我哋研究院嘅方向嚟嘅。
4: 咁同埋头先都提到有一个呢白皮书你哋就最近公布啦，咁当中都提到话呢中国硬件喺中低端市场有个成本优势，高端市场方面呢就有待突破，而至于喺大模型方面啦，中国同美国嘅差距可控，中国嘅硬件成本其实比海外呢係会低几多呢？点样可以话再进一步去抢占埋高端市场呢？
5: 如果硬件嚟講，其實係分低端同高端嘅。咁你提到機械人啦，其實低端嚟講，好似一啲我哋叫做學名啲啦，叫做街波加速器啦，其實 harmonic drive 啦。咁呢啲其實或者係啲我哋叫激光雷達呢啲咁嘅硬件咧，其實喺中國嚟講有30%至40% 嘅成本優勢嘅。佢滲透到國產都去到大概60-70% 嘅，即係由國產去生產。咁所以中國喺呢方面其實個市場係好有競爭力嘅。咁你話高端嘅，譬如一啲好精準或者高精準密度嗰啲我哋叫Ultra sensitive， 好似 sensor 嗰啲啦，其實國內而家都仲喺技術方面啦、穩定性方面啦，同埋成本方面咧，係稍稍落後。咁所以喺高端方面，其實我諗其實都係揀自己嘅戰場啦。好多時要結合翻產業啊，結合翻個政策啊，亦都結合翻個市場咧。即係好似以前中國其他企業咁樣，以前嘅其他產業發展咁樣，開頭可能都係做一啲比較低端嘅。當你個技術越嚟越成熟啦，市場越嚟越掌握得好啦，慢慢向高端發展，我覺得將來都一個大趨勢嚟嘅。所以我暫時唔會話好擔心，只不過係時間問題。
4: 但如果你话睇翻啦，中国嘅 AI 发展啦，目前其实有边啲方面你觉得系咧好需要即刻咧就要做到去解决啊，要急需破局咧？有啲咩嘢痛点其实系真系需要咧尽快去处理咧
5: ？AI 其实都非常之犀利嘅中国喂，咁我谂你最近都听过啦，有叫 Kimi 啦、月之暗面啦嘅 K3 大模型啦，我觉得系颠覆咗好多人对于中国自己研发嘅一啲大模型嘅一啲樽颈嘅，咁同埋中国而家嘅政策喺AI Plus 即係國家嘅大部署同埋15咁都係將 AI 做一個戰略產業，即係好似同電力啊、通訊網絡，即係變一個通用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種大嘅戰略基礎嘅一啲戰略。痛點嚟講，其實我諗你喺坊間都聽到唔少。第一就係譬如我諗係啲高端芯片啦，嗰啲半導體，你都見到即係一啲地緣政治嘅角力，咁好多時點樣突破嗰個制裁啊，或者喺個制裁中間裏面我哋點樣？

0: 即係國內點樣去唔同公司、唔同產業點樣去突破呢個封鎖啊？咁其實亦都激發咗好多原創性出嚟嘅，咁亦都激發咗某啲產業嘅發展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 AI 係其中一個喺硬件啊或者係芯片方面，佢哋會繼續會有一個樽頸。但係我亦都相信，即係危機 come with 我哋叫機遇嘅。咁我覺得有危必有機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想中國 AI 另一方面要大方面發展，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啲叫做場景落地啦。其實中國本身譬如在某些場景是很厲害的，零售啊、消費者啊那些消費的場景是數據又多場景又多，或者是製造業、但是其實另一方面，其實現在我們 AI 發展得太快了，它迭代得太快，人才都很重要。我們經常說現在很需要叫做複合型人才，就是又識業務又識 AI， 那你才可以將一些 AI 的技術落到地嚟，咁亦都需要一啲企業去支持嘅。咁呢方面其實都要繼續加大去將呢啲技術變為一個實際落地咯。咁呢方面其實唔係只係中國啦，我諗好多國家都面臨住呢個問題啦。咁但係都係點解 AI 而家咁蓬勃嘅原因啦？因為其實都每一個企業，我哋每一個客户都係諗緊呢樣嘢嘅。咁亦都唔係淨係中國本身面對嘅問題。
1: 但你講得好啱喎，其實喺內地咧，零售方面嘅層面啊，已經開始咧用機械人嚟咧賣嘢食啊，唔使需要真人去做呢個嘅銷售員啊。
0: 沖咖啡啊，
1: 係啊，都真係行得幾前。但你覺得咧喺家用嘅市場嗰方面啊，啲家庭啊消費者咧，會唔會話真係應用個人形機械人咧？係咪呢方面都仲要需要一啲時間啊？
0: 我覺得係需要時間嘅，雖然咧呢一個都係每一個人終極想得到嘅嘢啦，咁你同人哋傾偈都，我啲朋友傾偈都話：，幾時我屋企可以多個機械人，有多個工人啊，或者係照顧我屋企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咁樣。其實而家都有一啲場景係落地嘅喺國內，但係我覺得喺個成本啊，或者一個即係佢嗰個做出嚟嗰個靈活性啊，暫時個技術或者個成本都係，我唔覺得係一個可以做到大規模成熟咯。但係某一啲場景，好似話家用嘅，譬如老人陪伴啦、或者係一啲教育添，同啲小朋友教育啊，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啲其實我覺得都成熟嘅。不過將來最主要你要大規模應用嘅，始終都係嗰、那個機械人嗰個技術本身，同埋一啲我諗一啲數據嘅保安啊，真正個行業要落地都仲有一段時間。
1: 但如果话咧讲机械人啦，其实以你所分析所睇啦，机械人嘅生命周期咧到底有几长咧？折旧嘅速度咧会唔会话好快啊？因为有阵时消费者如果真系摆喺屋企度，想要用一个机械人，当然就希望佢可以用得越耐就越好啦，最好就唔使点样维修。但系其实呢一个咧，而家技术上咧系可唔可行嘅咧？
0: 其實機械人咧，我諗分幾種場景嘅。OK， 我哋通常就叫做三種嘅。第一種就係工業，即係喺工廠裏面做一啲比較 standard 啲、標準化啲嘅啲汽車零件，做汽車嗰啲啦。咁嗰啲因為由朝到晚24小時都喺度翻工咧，機械人咧，咁其實佢哋嗰啲折舊咧，即係三四年、四五年到就已經個壽命差唔多噶啦，仲要維修又要迭代啦。機械人另一個場景就係我哋叫特種，就係呢個其實就好幫到好多人嘅，譬如一啲火警啊，喺啲高危嘅地方，機械人要去做啲人類通常比較難以去做到嘅嘢啊，咁嗰啲佢個折舊可能會更加快添，咁但係佢得到效果會高。咁你頭先提到家居啦，其實家居本身咧，即係用得少啲嘅，折舊咧係會少啲嘅。但係家居咧，你要做到佢好靈活，你又會做到佢好人嘅需要，即係家居嘅需要好多時都唔同咧。其實反而未必係佢折舊嘅問題，可能佢可以做到五六年、四五年咧。咁但係可能隨住一個機械人，大家個競爭將來越嚟越成熟嘅技術咧，可能有啲更加多 feature 嘅機械人咧，其實會反而係會替代咗原本比較舊式嗰種機械人咧。咁嗰種市場嘅競爭，可能將來會更加令到嗰個機械人嗰個 change 咗個迭代啦，會比較快啲發生嘅。咁當然啦，要睇下個，因為去到家用就消費者嘅成本就非常之重要啦，即係佢幾貴啊。或者係咪每一種場景係切合每一種唔同嘅家用環境啊？咁嗰度都係一個市場要考慮因素。
1: 頭先你都有分享到啊，因為你哋都有幫咧一啲客户啊去解決一下，譬如 AI 佢哋點應用啊，或者協助佢哋點樣去用好啲個 AI 啊。其實有冇話啲企業層面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佢哋點樣去透過咧定做一啲嘅大模型，去帶動到個收入增長，甚至乎係揾到咧合適嘅落地場景啊？
0: 呢、这、一個真係一個基本上我每一日都要面對嘅問題啦。你如果喺我哋呢一行咧，即係我哋專業服務咧，就幫好多客户去諗、去解決 點樣將 AI 落地，或者有啲新嘅思維 ，right？ 其實唔好話以前，其實而家都係啦，即係視乎一間公司佢嗰個我哋叫 maturity 個 AI 嗰樣嘢啦，即係都仲係諗緊，譬如國內叫降本增效啦，咁香港可能點樣減低成本啦，咁呢一個其實係我會覺得到而家都係佔咗70%。80%嘅，大家都係咁樣諗啊，因為咁樣做點樣去令到 AI 係叫做回本機會高啲嘅。但係其實你話喂，要令到 AI 要可以營銷有一個增長咧，其實都有啲好得意嘅例子，亦都好生活化嘅。譬如我哋有啲客咧係啲國際性嘅酒店嚟嘅，國際酒店集團。咁可能以前你去訂酒店位，你就會話你想去邊度啊？我想揀咩房啊？咩人住啊？幾多號到幾多號啊？最多係俾你揀啲唔同嘅要早餐定係泳池啊咁樣。但係其實而家 AI 嘅大模型就可以基本上你可以做到話，我而家想要個假期，我想帶三個小朋友，或者我三個家庭去最好有啲陽光海灘啦。但係最好近啲3年、5年都冇乜點發生過罪案啦。30公里內有一啲更加好嘅適合小朋友去嘅一啲遊樂園啦。你就咁打入去，其實
1: 佢就俾建議你啦，
0: 又話到俾你聽，係啦。即係佢幫你設計埋個行程，咁其實咧令到佢真係實現咗一啲營銷嘅增長嘅，因為你已經做咗我哋叫一個 differentiation 差異化。你一間冇做，另一間有做咧，咁其實嗰個就可能揀另一間酒店集團嘅。
1: 但你見啦，其實啲企業喺推動咧智能化升級嘅時候啊，即係點樣去做到人機協作咧？佢哋嘅員工咧同個 AI 嘅系統咧有冇話建立到個互信咧？因為有陣時咧始終因為科技真係進展得好快啊 ，AI 嘅發展步伐非常之急速啊。有陣時可能人類作為人類咧會覺得，咦，到底 AI 輸出嘅資料或者係佢所作出嘅建議係咪真係真確嘅咧？會唔會話可能有陣時會有啲幻覺嘅？嗰啲嘅情況出現咧，
0: 呢個問題好好啊！我諗我如果回答你兩個呢個問題咧，我會同兩個角度嘅，一種就係我作為個人，去消費 AI， 同你喺企業去用 AI 咧，即係我做一個員工，係幫企業去用 AI， 其實係兩個完全唔同嘅 mindset， 同埋唔同嘅睇方法嘅。咁個人 AI 嚟講，對於我嚟講，最緊要係方便、快捷，幫到我，唔好太貴，最好免費添。OK， 咁至於你話係咪佢有冇幻覺嗰啲咧？因為個人消費嘅，除非係牽涉到一啲，譬如一啲欺詐或者係一啲好重要嘅財務嘅一啲分析啦。如果喺個人嚟講咧，其實未必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同埋而家 AI 嘅模型都越嚟越成熟啦，嗰個幻覺其實基本上都比一年前或者兩年前、三年前係即係少咗嘅，或者個人嘅用嘅層面裏邊咧。咁但係你話喺企業嚟講咧？咁呢個好重要啊！其實企業嚟講，因為佢幻覺嗰個容錯率係低嘅，尤其是一啲監管企業，即係無論係醫療啊，無論係
1: 金融
0: 啦、電信啊、金融啦、啊，咁呢一啲其實好多時而家無論喺監管合規或者係佢哋選擇嘅場景咧，亦都係喺 AI 落地嘅時候係重要嘅。譬如我俾個例子你啦，譬如喺金融嚟講，你話。係唔係直接俾個 AI 直接去面對一啲即係我哋叫 end customer，OK，、okay? 即係或者公共大眾去答一啲問題呢？咁其實係都仲係少嘅，好多時 AI 賦能或者係幫助一啲前線嘅員工去答問題，或者係幫佢哋前線員工唔係一定係喺 call center 嗰啲員工，或者可以係一啲我係一個銷售基金嘅賣保險嘅，或者係利用一啲資料去服務一啲病人嘅 ，OK， 咁但係我唔係直接同個病人傾偈嘛，我唔係直接俾個病人醫療意見啊嘛，但係我用 AI 去將一啲資料整合，或者俾一啲新嘅佢之前如果佢自己冇時間睇咁多數據，如果俾一啲嗰啲新嘅一啲見解，但係始終有個人喺前邊，或者一個專業嘅人喺前邊去加住呢件事，去決定嗰樣嘢，我哋就叫人機協助咯。咁呢個其實呢一啲場景係比較低啲風險，你始終要個人咧。去做嗰個專業嘅判斷咧，我覺得而家都仲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咁當然個幻覺隨住個場景越嚟越複雜咧，其實你話如果場景冇咁複雜嘅，兩年前嘅幻覺同而家嘅幻覺已經少咗好多噶啦。咁但係始終 AI 當佢處理嘅能力越嚟越強咧，你要處理嘅事情亦都越嚟越複雜。咁可能嗰邊嘅幻覺又會多啲嘅處理再複雜。咁成個基本上嗰、那個場景就係咁樣一路去越嚟越解決複雜的問題咯。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其實好多監管啊，都開始已經意識到啊。呢樣嘢我覺得都會繼續存在嘅。但係我覺得就先涉到我第二個 point， 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最緊要就係對於企業嘅員工同埋就算高層管理層嘅一種培訓。 係啦。咁培訓包括兩種，一種就係 AI 可以做啲乜，第二種就係 AI 同你作為管理層嘅角色，同埋你員工大家點樣協同嘅角色係應該係點樣嘅。咁呢樣嘢同你個企業文化係都有關。

0: 係嘅。最緊要就係喺打工仔嚟講啦，啲人最驚就係 AI 會影響我的工作啦。咁、但係其實 AI 好多時係幫到你去做一啲嘢效率快啲。同埋好多時你我哋 AI 有一樣嘢就係、可能佢會做好多勞動力不斷去 repeat 嘅。你都要諗下，其實我哋一般正常人嚟講，其實佢都未必自己好 enjoy 做一啲好。好重複性嘅嘢，喂！
1: 即係嗰啲不如就交俾 AI 做啦。
0: 嗰啲不如交俾 AI 啦，係啦。
1: 明白，都好多謝咧，阿李德林啊 James 咧，同我哋咧分享咗好多，包括啊企業實際上咧，佢哋點樣應用一啲啊大模型啊，或者係機械人啦、以及係咧嚟緊啊，即係內地嘅喺個 AI 嘅發展上面，仲有啲乜嘢可以進一步咧去向前突破啊發展啊？唔該曬羅冰涵永道嘅李德林 James， 下次再揾你傾啊。
0: 誒、多謝 Carrie。
1: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狗主。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的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处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系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喺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同长者。海关下昼去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主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话，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相关营业行为。而該商户分別位於沙田、元朗和銅鑼灣的4間分店，目前都已經暫停營業。海關說正聯絡商户負責人，暫時沒有人被捕，會繼續追查相關公司和涉案員工，如果有懷疑會即時執法和拘捕。本港人口數目增加近2万人，按年升 0.3%。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臨時數字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較，增加19400人。在本港總人口中，常住居民佔752800人，流動居民佔265500人。政府發言人表示，各項吸引人才和輸入勞工措施持續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減少的影響，令到人口增加。統計處的數據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錄得39800個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於移出，同期錄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即是死亡多於出生。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个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

0: 離開美國。白宮證實習近平下個月24號訪問白宮，但拒絕評論習近平其餘行程。報道引述駐紐約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員到紐約為習近平到訪做準備。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同時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沿岸，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的9點。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梅树坑同埋沿线路近大埔海滨公园。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彩虹道。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系行车缓慢。较早时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连翔道快线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罗便臣道近住花园道至到加诺萨医院来回方向都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多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近住龙门居。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的坏车已经离开了。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亦都是处理好清了场的，两边都是比较车多些少，有待消散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

0: 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讲起游乐场，你会想起啲咩？

0: 一種好有活力、好冇邊界嘅狀態。咁啊，一開始嘅時候其實就係想將呢一個無邊界、冇限制嘅想像咧，就帶喺今次嘅演出嗰度。佢全部咧都有互動嘅元素喺度嘅，譬如垂梯啊、千秋啊，其實佢哋全部都係樂器嚟嘅，樂手啊或者我哋嘅舞者咧，其實咧佢掂去觸發佢嘅時候咧，都會演奏緊一啲嘅音樂嘅。咁視覺嘅元素就有其他智能藝術家咧參與喺裏邊，交俾現場嘅視覺藝術家咧去做一啲現場嘅運算，放喺個投影裏邊成为现场的视觉效果的。
1: 今次演出还会将魏武姜的得奖画作带上舞台，透过视觉艺术家的即时运算，令静态的画作慢慢生成演变，好像有生命一样。至于音乐方面又会有什么惊喜呢？交给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艺术总监林恩杰继续为大家介绍。
0: 今次嘅音樂元素咧都幾多元化嘅，咁除咗我哋要認識嘅傳統嘅樂隊啦，有吉他啦、有鼓啦、鋼琴之外咧，我哋安排咗個 DJ 同我哋一齊去演出。更加啲重要咧就係咧有展能藝術家恩華，恩華嘅二胡同埋地水南音咧，今次都會成為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啊有西樂、中樂夾埋一齊，好多嘅元素，包括咗兩位舞者咧都係我哋嘅樂手嚟嘅，佢哋嘅身體咧會成為樂器。
1: 魏武姜呈獻多媒體音樂劇場遊樂場。八月二十九至三十号，东九文化中心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一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九点钟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三十度，相对湿度77%。星期二的晚上时候了噃，食咗饭未啊？洗咗碗未啊？系啊，我哋每一日的生活某程度上都几规律嘅。虽则话我哋每日咧日头嘅时候，可能翻到公司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要做啦，好多唔同嘅会要开啦，又或者就算你话啊，我系家庭主妇嚟嘅，但系每日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嘅挑战。但系基本上咧，我哋每日嘅作息啊，或者各样嘢嘅生活嘅流程咧，都系近似嘅。有陣時咧都會諗下啊，有冇辦法咧喺某啲時候，譬如話得閒少少嘅時候，可以突破下啦，正所謂跳出嗰個舒適圈啦。譬如下試下學下啲新嘢啊，玩下啲過往未玩過、未接觸過嘅嘢，又或者睇一本過往未睇過嘅書。咁有啲人就话啦，呢啲咧而家边有时间做啊？都系等退休之后先至慢慢计划啊嘛。讲到退休咧，近排咧同几班唔同嘅朋友倾开偈啊，咁啊当中咧有部分就啱啱退休啦，咁亦都有一啲咧系处于呢个半退休状态，又或者有啲咧系好想退休嘅，又或者系有排都未能够退休，即系好似思婷咁样啦。虽则身份咧就唔同，但系目标都系一致嘅。大家都会觉得退休咗之后最紧要系乜嘢？就系唔使休。咁当然啦，呢啲可能就会牵涉到一啲嘅退休之后一啲理财啦。咁近年咧都發覺啦，係咪成日睇電視廣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理財資訊啊？咁啊，當然呢啲就各適其適啦。咁我都喺度學習緊嘅啫。但除此之外，如果你真係正在準備踏入呢個退休之年， 又或者好想

咧处于呢一个半退休状态嘅话咧，咁有啲嘢咧就会开始咧要调整一下啦噃。譬如话生活嘅步伐减翻慢少少，又或者咧过往咧好多我哋会谂过嘅活动啦，咁谂多好多嘅计划啦，咦要开始要准备噶啦噃。呢啲各样嘅工作咧，都系希望日后咧，我哋可以过一个悠哉悠哉嘅生活。净系听住悠哉悠哉呢四个字咧，我都觉得非常之舒服啊！同时间呢四个字咧，亦都系一啲我哋好值得学习嘅生活态度嚟嘅。咁於是咧，呢四個字就成為咗我哋今日休閒安多芬7点歌單嘅主題啦。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啦。好多朋友咧見到今日喺貼文上面呢張相咧，思靜好似化咗少少妝喎。系啊，莫讲话你哋啊，我自己都唔系好惯咧，睇到自己咧化咗妆嘅样啊。咁啊，我亦都有谂过噶，啊，不如试下咧，好认真咁去学下化妆啦，又或者咧，好认真咁去学下啲唔同嘅新嘅技能，可能日后啊，当半退休状态啦，又或者退咗休之后咧，又会啲新嘅搞作噶嘛。而今日咧，思靜亦都为大家准备咗精彩歌单，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咧，个心里面都有啲悠哉悠哉嘅感觉啊！

谭校长呢一首歌《笑看人生》啊，里面有一句歌词咧，特别咧令到我记得嘅，就系、是、千祈唔好咧，即系勉强自己啊，系咪啊？令到自己筋倦力疲啊。其实咧，如果你要话去到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嘅呢一个嘅状态，即系悠哉悠哉咧，其实并唔系话乜嘢都唔做，反而咧就系、是、可以按住自己嘅节奏嚟到生活，而唔再被时间追赶嘅，点解咁讲咧？有阵时咧，我哋每日咧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好想做噶嘛。嗱，你试想下啦，譬如话你有五日嘅假期，唔需要翻工嘅，唔需要工作嘅，甚至唔需要做家务嘅。好啦，咁呢五日嘅时候，你会点样安排呢？可能咧，你突然间咧就会谂起好多嘢好想做啦，因为过往咧都已经咧喺心里面就谂紧啦。啊，一放假嘅时候，我想去边度？我想约边个出嚟见面？又或者我好想带屋企人去边一度食饭？嗱，呢啲嘅计划咧，可以喺呢啲嘅假期里面咧就攞出嚟啦，然之后按住自己嘅时间，而唔系话咧要一日之内做晒咁多样嘢啊。始终咧，就算你话啊，样样嘢都系你中意做嘅，但系如果你将佢摆得太逼嘅时候咧，其实自己都会辛苦啊，系咪咧？所以如果可以按住自己嘅节奏生活，唔再被时间追赶嘅话咧，有人话呢个就系悠哉悠哉嘅状态啦。咁而如果你话啊退休之后，如果真系要去到咁样嘅状态嘅话，最大嘅转变系乜嘢咧？有人话啦，就系、是、要由忙碌变成自主啊！咁即系话咧，啲时间咧由自己安排，千祈唔好让自己咧太过忙。咁呢一样嘢咧都系好紧要。最紧要系乜嘢？就系、是、身心要轻松。仲有乜嘢啊？就系、是、日子要过得有味道啊嘛。

任贤齐的这一首歌《任逍遥》啊，哇！如果可以做到这一首歌的那种境界啦，可以有一个好逍遥的人生的话，其实都挺开心啊！嗬，咁当然啦，其实这样东西是不是咁难去做到呢？看下你的要求是怎样啦。如果你一来的时候就说啦，嗯，我要环游世界，咁样嘅话咧，咁就要睇翻你自己本身，你嘅资产状态啊，又或者身体嘅状态系点样啦。咁如果两样嘢都已经系准备好嘅话，咁环游世界当然系好开心啦。咁的而且确咧，我都有啲朋友咧，嗱，我唔知佢之前咧系做咩工作啦。咁但系咧踏入退休年龄之后咧，都真系见到佢哋两公婆咧就成日会去旅行嘅噃，未必一定系去啲好远嘅地方。可能近近地啦，可能是一些短程的旅游啦，咁嘅话咧，其实见到佢哋咧可以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到佢哋旅行嘅相片嘅时候，我都觉得啊，呢一种嘅退休嘅生活都真系几令人羡慕嘅噃。咁另一样嘢就系话啦，啊，如果你真系未准备好嘅，真系成日话去旅行咁，哇！都幾花費幾多嘅，係咪咧？咁但係亦都有一啲簡單啲嘅方式，讓到我哋嘅生活可以由忙碌慢慢去到一個悠閒嘅狀態嘅，去到悠哉悠哉嘅話咧，其實都幾唔錯噶。第一樣嘢，首先心態上要準備好嘅，就係如果你由一個工作緊嘅人去到一個退休年齡嘅時候，咁當然你要接受你嘅生活節奏會變慢啦，亦都要學。学习咧，享受会有一啲无聊嘅时光嘅，即系话咧，未必系每一刻都系好忙嘅，甚至有段时间可能有三个钟头时间，你会发觉，咦，好似冇乜嘢做，电视好似冇乜嘢睇，啊，真系冇乜嘢可以让到你操心嘅时候，就系呢啲无聊嘅时光啦。另一样嘢就系你嘅生活嘅安排啦。

0: 不妨可以考慮培養一兩項興趣。嗱，呢啲興趣咧可以有動有靜嘅，譬如話散步可以係一個興趣啦，做一啲小手工可以係一個興趣啦。飲下茶又得，聽下音樂又得，咁當然啦，聽下我哋五台嘅節目係更加好添啦 ，very good 啦，係咪啊？咁變咗咧，你每日咧都會有個少少嘅期待喺度嘅。仲有一樣嘢，呢一樣嘢咧都係我朋友咧提我嘅，就係話啦，第時咧踏入呢個半退休或者退咗休嘅年齡嘅時候，最緊要咧係要同外界繼續有聯繫嘅，要保持咧同一啲老友啦，同屋企人聯繫啦，千祈唔好咧讓自己完全同社會脱節。咁可能你会话吓，咁如果我唔使翻工嘅话，已经冇咗班同事啦。咁至于我啲屋企人啊，有啲亲戚朋友住得比较远一啲，我又唔系成日咧会好想咧就话哇搭好长途嘅车去同佢哋联系啊咁样。诶，唔紧要，其实咧我哋有手机噶嘛，我哋有社交平台噶嘛，咁呢啲都系其中一啲方法，可以让到我哋同我哋嘅朋友啦，同屋企人咧继续联系，然之后偶然约出嚟见下面，饮下茶又好，行下街又好，又或者做啲大家互相共同嘅兴趣都好，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嚟嘅。都系值得谂下，系咪啊？系啊，其实咧今日咧呢一个嘅歌单嘅分享咧，亦都系让思政咧揾多啲资料，让我都准备一下。第时如果真系可以去退休嘅时候，有啲咩要准备嘅？好，望望大钟，哇，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噶啦噃。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00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小明救了隻猫，大明救了隻狗，阿派利扶了阿婆过马路。
6: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5: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6: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00，香港电台第5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5: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7: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政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政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晚的9:0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

嗱，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咧就系悠哉悠哉啊！刚才都分享咗一啲嘅唔同嘅文章里面提到，点样让我哋嘅生活咧就变得更加悠哉悠哉啦。而我哋目标咧好简单嘅啫，就是用最少嘅资源去做到最舒服嘅效果。是啊，因为始终呢，即是我哋又唔係话要真係呢下下呢要环游世界啊，去好远地方旅行啊，又或者买啲好贵嘅嘢啊。最紧要系乜嘢啊，就係、是、可以同自己心爱嘅人啦、爱锡嘅家人啦一起去生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已经非常之好啦。咁亦都有篇文章提到，就係话如果要过得悠哉悠哉，尤其是呢接近退休年纪嘅时候呢，有几样嘢都好紧要㗎噃。除咗刚才提过嘅，譬如话心态要准备好啦，个生活嘅安排啦，培养返一两项嘅兴趣啦，保持社交连结啦。咁当然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係健康管理啦。譬如建立一些简单的作息和运动习惯，因为始终身体好才可以真正的悠哉悠哉嘛。施政就报了一个班，也是让到我知道日后怎样可以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是啊，所以我本身已经是很喜欢做运动的，大家都知道的。咁但係咧，點樣讓身邊嘅人都係懂得透過運動啦，或者透過一啲健康嘅生活方式，可以活得健康一啲咧？係啊，原來有得學噶。希望咧，我報嗰個課程咧能夠順利進行啦。咁啊，學完啲嘢之後，我當然咧就會喺節目裡面同大家開心分享噶啦。好啦，另一样咧可以让到我哋日后生活悠哉悠哉咧，就系要财务安心啊！嗱，施政咧就并唔系一啲咩财务专家啦，而我亦都同大家一样啦，即近排咧见到有好多电视广告就讲到话退休之后咧嗰啲财务要点样打理啊，各样嘅安排啊，我都喺度学习紧嘅啫。咁但係呢，嗰篇文章有提到就係话呢，嗱，複雜嘅嘢就唔係我哋去理解住嘅，可能要有专人去教我哋嘅。咁但係起码大致了解自己嘅退休开支，從而減少不必要嘅忧虑，都係好緊要㗎。咁当然仲有好多让到我哋可以生活得悠哉悠哉嘅方法啦，听完呢首歌之后再同你分享啦。呢一首歌係 Eagles 飞鹰乐队啊，经常听到呢一首歌嘅前奏係咪呢？嗰个名字就係 Take it easy。

佢哋系飞鹰乐队 The Eagles， 有呢一首歌叫做 Take It Easy， 放轻松啊！

首歌都是好的提醒嚟嘅。有阵时咧，我哋生活太过紧张啦，可能咧即系我哋啲肌肉咧拉到好紧好紧咧，自己都唔觉噶。尤其是咧，如果有啲朋友咧，譬如话同你倾开偈啦，然之后咧可能会提你，哎呀，放松个眉头啦，唔好猛皱啦，系咪？歌仔都有得你唱啦嘛，眉头不再猛皱。有阵时咧，我哋都会不自觉地咧，当有啲嘅烦恼嘅时候，就会皱起眉头。但系如果我哋想生活得好啲嘅时候咧，某程度上咧，我觉得咧，首先由我哋身体放松啲先，呢样嘢咧系要自己咧帮帮手，系嘛？帮帮手叫自己，譬如话由个头开始放松先啦，眉心啊放松啲，唔好揦埋，然之后咧手咧又放松啲啦。腳又放鬆啲啦，誒，原來咁樣嘅話咧，都真係有少少效用嘅喎，起碼咧我哋個人啲肌肉唔會揦住揦住啊嘛。咁另外咧，我見到今日咧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裡面咧，大家留言裡面咧，亦都有聽眾提到，佢話其實咧要過悠哉悠哉嘅生活咧，唔一定要等到退休噶，哇，係咪好消息咧？咁佢話其實咧，只要將要求降低少少。心态轻松啲啲就可以噶啦，诶，净系呢一句说话我都觉得几有意思。咁啊，兼者咧，可能咧就系趁住啊，可能间唔中有一日放假嘅日子嘅话咧，就用嗰一日试一试，让自己咧安排得轻松一啲。放松一啲，唔好咁逼住自己咧，要喺好短时间之内做好多嘢啊嘛。

蔡健雅嘅呢一首歌好想放假，系啊，好多朋友咧都话好想咧放一个唔使好长嘅假期嘅，可能几日都好啦，可以同屋企人咧一齐咧去放松一下嘛。咁亦都见到咧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嘅留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建议啦。咁亦都咧真系好开心啊，见到有啲听众咧本身已经退咗休啦，咁但系佢话退而不休，继续咧比较轻松。咁样即系按住自己嘅时间咧去安排少量嘅工作啦，咁变咗咧又唔会话太过辛苦，同时间咧亦都可以继续将自己嘅技能咧可以贡献出嚟嘅。咁亦都有朋友咧就已经退咗休啦，咁过住真系好悠闲嘅退休生活啦，做下义工啊，翻下教会啊等等各样嘢嘅。咁如果可以好似我哋啲朋友咁样话，哇，可以去下旅行嘅话。都唔使太远嘅，近近地都可以噶啦，系咪啊？咁又或者啊，有啲听众话啊，退咗休之后咧，最好咧就可以帮下人，尤其是当大家咧工作紧嘅时候咧，其实储埋好多好宝贵嘅经验嘅。呢啲经验如果可以继续咧，用另一个方式贡献社会嘅话咧，其实亦都系非常之好噶。咁所以话真係可以好好咁样考虑下点样过有意义嘅人生啊。

林子祥加上杜德志同埋郑浩南合唱嘅呢一首歌，提醒我哋生活就算几忙碌都好咧，都总要抽时间俾自己松一松啊！哪怕只系五分钟都好咧，起码咧等我哋咧回一回气，咁之后咧先至可以咧继续行更远嘅路噶嘛。所以希望咧今日咧七点钟歌单里面歌曲啦，又或者系啲嘅分享，又或者大家听众喺留言区里面所写嘅心得都好。让到我哋更加懂得点样可以生活得悠哉悠哉，可以好似呢一首歌咁任我行。

0: 以任我走，怎麼到頭來又隨著大隊走？人群是那麼像羊群。
1: Eason 陳奕迅嘅呢一首歌《任我行》。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嘅啦，再次提嚟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00嘅。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地摊上的邮票簿，作者何子，前言，作者何子薇。法国爸爸何子生前写过故事，是一趟奇妙的寻根之旅，令到我莫名的喜悦和满足。这本书13篇儿童小说，描绘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亦都正正是我出世的年代。一路读住这些故事，就好像穿越时空，引领我回到童年，亦都回到那个年代的香港日常。爸爸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一支生花妙笔，将旧日香港的悲喜欢笑娓娓道来。对于今日的小读者，那个年代似乎有点遥远，但是仍然是真实属于这个城市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人们曾经怎样生活，儿童怎样成长，他们和我们一样遭遇过挫折，尝遍了甜酸苦辣，但是仍然努力将日子过得充满意义，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案件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系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喺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系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推销，是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昼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话，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那间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是联络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80%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94%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91%青睐东盟地区。贸发局话，同三年前相比，内地企业的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唔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的优势，同埋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

0: 表明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九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35公里，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善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嘅善团服务。善报主持周以力，
8: 星期 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又系线报打开大门嘅时间啦。陪住大家嘅，当然继

有一个叫做奇妙艺坊嘅计划。咁到底呢一个奇妙艺坊啦，系咪同艺术有关？当中又有啲乜嘢啦？系大家可以留意多啲，摆多啲心机去了解嘅咧。稍后啦，喺线报头条，依玲就会啦，请出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同大家详细讲下奇妙艺坊到底系啲乜嘢咯。咁除咗线报头条之外，当然唔少得我哋嘅线报副刊啦。今日嘅线报副刊咧，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吸引，呢种嘅吸引就叫做互惠吸引啊。嗱，唔知大家有冇试过一个嘅情况啦，就系当你知道对方都同样中意你嘅时候咧，你对对方嘅好感度可能会大增噶。咁到底所谓何事？点解会出现呢个嘅情况咧？可能互惠吸引都俾到啲提示你噶。咁到底乜嘢系互惠吸引？稍后在线报副刊，以玲就会同大家详细讲解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呢个记者妹带大家走访大社会嘅环节啦。今日冷知识问题同样会同世界各地一啲有趣嘅事情有关噶。今日就想问下大家，到底世界上最古老嘅沙漠系边一个沙漠呢？咁当然以玲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撒哈拉沙漠 ，B 就系纳米布沙漠。C 就是戈壁沙漠。到底 ABC 三个沙漠，哪一个的沙漠是被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依玲就会开股，亦都会跟大家介绍下这个的沙漠的了。在这里啦，当然要听返首靓歌先。讲起沙漠，可能大家都会想起这一首歌。没错，就是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

0: 先报头条。
1: 头条啦，今日继续会为大家带嚟唔同线团嘅最新资讯同埋服务啊！咁我就知道啦，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喺退咗休之后咧，其实都好中意去到长者中心参加唔同嘅活动噶。当中啦，可能咧特别好多嘅姐姐咧，都会比较中意做一啲咧手作嘅东西嘅，因为咧真系之前都会访问过好多唔同嘅中心啦，佢哋都有一系列咧唔同嘅手作嘅工作坊啊，又或者班组咧都俾啲哥哥姐姐一齐参与一下咧，一齐去活动下自己嘅手指之余，亦都活动自己嘅脑筋噶。所以啦，今日就请嚟仁爱堂嘅两位代表咧，同样同大家介绍啦，佢哋旗下啦有一个长者手工嘅义工组，个名字非常之漂亮，叫做奇妙艺坊。咁到底呢个奇妙艺坊系会做啲乜嘢嘅手作？当中又有啲乜嘢值得大家咧一齐知道呢？咁今日啦，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嘅资深社工欧英乐姑娘嘅，欧姑娘你好，
2: 你好，
1: 以及咧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嘅义工许慧珍，慧珍嘅，慧珍你好，
3: 你好。
1: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捉住欧姑娘问一下啦，可唔可以咧首先都同咧收音机旁边嘅大家都介绍一下啦？你哋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系一间点样嘅中心？当中又会有啲乜嘢服务俾到哥哥姐姐呢？
2: 好啊，好啊！我哋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系一间位于屯门区嘅长者地区中心嚟嘅。咁我哋咧就会提供一啲地区层面嘅长者社区支援服务，例如系一啲预防同埋发展性嘅活动啦，好似系长者支援服务队、乡郊外展服务、长者教育及健康推广活动、义工发展同培训啦、康乐社交活动等等啦，亦都有啲支援性嘅活动嘅，好似系长者互助活动啦、护老者支援活动，同埋有辅导服务啦。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咧为认知障碍症长者提供训练同埋支援嘅。咁因为我哋系长者地区中心嚟噶，咁所以咧我哋就会联系埋咧地区上各个服务单位一齐去合办一啲活动啦，或者系为佢哋去提供一啲训练活动咁样，大家就一齐努力去建立一个关爱长者嘅社区。所以我哋嘅服务都几多元化噶。
1: 系啊，因为就咁听欧姑娘头先嘅介绍啦，都会听到啦，其实真系涵盖咗唔同嘅层面啦，唔同嘅范畴啦。其实最终嘅目的就好似头先欧姑娘所讲啦，希望可以咧共建一个真系关爱嘅社会嘅环境啦，大家一齐咧为哥哥姐姐可能退咗休之后嘅生活咧，点样可以活得更加丰盛、更加精彩咧？大家一齐出一分力噶。咁我就知道啦，头先你哋都提到啦，中心其实真系有好多各式各样唔同嘅班组、唔同嘅活动，甚至系一啲嘅课程啦，就俾唔同嘅哥哥姐姐可以根据佢哋自己嘅兴趣去参与啦。咁我亦都知道咧，其实中心有好多长者嘅义工小组噶。咁点解？当初啦，会成立呢个奇妙艺坊呢个咁漂有一个咁漂亮名字嘅手工艺嘅义工小组，当中会唔会话有啲乜嘢嘅原因喺度嘅咧？
2: 是啊，我哋咧长者中心其实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义工小组嘅，的确，咁就去鼓励咧我哋嘅老友记活出积极精彩嘅晚年生活。我哋长者中心入面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义工小组嘅，咁我哋可以即系鼓励老友记去活出积极精彩嘅晚年生活啦。咁其中一个义工小组咧就系关于做手工艺嘅，咁以玲头先帮我哋介绍咗咧叫奇妙艺坊，咁个奇咧就系奇英嘅奇嚟嘅。我哋呢班义工咧其实就会创作各式各样精致嘅手工艺品啦，呢个小组咧唔单止系让到我哋老友记去发展自己嘅个人兴趣，而系让到老友记咧去藉住手工艺去服务社区，去传递对于社区上唔同人士嘅一啲关心啦。咁我哋老友记咧就从服务小用者咧去转变成为帮助别人、帮助社区嘅义工朋友啦。
1: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真系好多嘅哥哥姐姐咧近几年咧喺长者中心嘅角色定位咧已经开始有一个嘅转变喺度啊。可能我哋以前一般嘅概念就觉得哥哥姐姐去到长者中心就是被帮助的一群，但其实现在已经有少少的转变，就是其实他们都可以站出来去帮助其他的人，去令到个身份上面有一个转变之余，亦都可以从中真的建立到他们很多的信心。因为知道其实很多的哥哥姐姐他们本身的手艺是很厉害的，因为以前以玲都接触过我们可能其他的一些听众，他们有时都会送一些很精致可能他们自己手工创作的精品出嚟俾我哋咧，有时我都会觉得哇，哥哥姐姐其实佢哋嘅手艺真系好好噶，而好多时咧，哥哥姐姐都好谦虚嘅，佢哋都会话：，我呢啲手作仔咧冇乜用嘅。

0: 咁。但係咧，歐姑娘你哋咧就真係好好啦，俾咗一個平台佢哋，透過咧製造一啲手工藝嘅作品啦，令到佢哋都可以達至到服務社區啦、服務社會嘅呢一個嘅概念啦，其實係非常之好噶。咁但我又想問一下歐姑娘你啦，咁呢個奇妙藝坊咁有意義啦，呢個小組目前有幾多個嘅長者義工參與咧？大家平時咧又會多製造邊啲嘅手工藝作品嘅咧？
1: 哦，我哋而家義工小組咧大概係有13个人嘅。咁我哋做嘅手工藝品其實都好多元化、好多種噶。咁我哋有做過保鮮花啦，有做過一啲手工嘅香薰蠟燭啦，有做輕黏土整一啲收納嗰啲小碟啊咁樣，有啲手工卡片啦，又用過一個熱縮膠去做一啲立體畫咁樣。咁但我哋近排咧就做得多少少咧，就係扭扭棒啦。咁有啲人都有叫佢做毛絨跳嘅。咁今日都拎咗少少作品俾主持人同埋各位工作人員睇睇啦，欣賞下。
0: 係啊，因為咧今日咧歐姑娘就好好啦，喺而家耳鈴面前咧就有其實咧好多唔同系列嘅作品咧就擺咗喺我面前啦。當中咧就有一啲聖誕樹啦，有一隻栩栩如生嘅馬仔啦，有一個太陽花嘅盆栽，甚至係一個咧非常之迷你嘅蛋糕仔咧，都已經喺我面前。而呢啲嘅作品咧，全部都係頭先啦，歐姑娘都提到啦，應該係呢個扭扭棒嘅一個嘅作品嚟噶。因為就咁去睇啦，大家就會見到啦。大家有機會嘅話，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善報嗰個網站啦。稍後咧，以玲咧都會將一幅相放上去咧，大家就會見到噶啦。嗰啲嘅作品真係非常之精緻，非常之漂亮啦。即係就咁望咧，以玲都覺得哇，全部都係一班嘅哥哥姐姐，全部都係一班義工嘅精心炮製咧。你會覺得啊，當中應該都真係用咗好多唔同嘅時間，好多唔同嘅心機咧，先創造咗咧咁多唔同類型嘅呢啲嘅作品嘅。而頭先歐姑娘都提到啦，其實咧佢哋呢一個嘅小組入面咧，真係做咗好多唔同種類嘅手工藝作品啦。可想而知咧，哥哥姐姐佢哋咧真係四個字，心靈手巧啊！佢哋真係咧所有嘅作品都非常之漂亮噶。咁但係咧，其實好多嘅哥哥姐姐，頭先歐姑娘就提到啦，有13位嘅長者義工啦，而家就係奇妙藝坊嘅精英義工啦。咁其實咧，佢哋參加呢個奇妙藝坊咧，會唔會個動機都會有唔同？可能佢哋當初啊投身呢一個嘅小組都有唔同嘅興趣，又或者有唔同嘅動機目的嘅咧？
1: 是啊，咁我哋嘅義工小組入面呢，其實有啲老友記當然都本身自己對藝術創作好有興趣啦，但係其實都有一啲成員呢，佢後生嘅時候係完全冇機會去做手工㗎，因為佢哋即係生活為咗賺錢啦，都要先顧家啦，係啊，處理咗屋企嘅事先啦，咁所以唯有暫時收埋佢哋對手工藝嘅一啲興趣同埋熱誠，係啊，咁就退咗休再諗啦咁樣。咁其實依家退咗休啦，咁佢又想做下义工，又想做下手工，咁我哋呢个小组就系将呢两个元素就结合埋一齐，俾佢哋可以即系再发展下自己兴趣，又可以服务社区。
0: 系啊，所以成日都话啦，其实退咗休之后啦，哥哥姐姐嘅生活咧，先至系更加丰盛嘅日子迎来嘅一个嘅日子啊！因为真系好似头先欧姑娘所讲咧，好多嘅哥哥姐姐佢哋真系好好噶，可能年青嘅时候咧，真系为自己投家啦，为咗自己嘅仔女啦，真系将所有嘅时间咧都奉献晒，可能喺工作啊、照顾家庭上面，佢哋本身可能都有各式各样唔同嘅兴趣，但奈何真系咧要为胃口奔驰啦，所以咧真系好似头先欧姑娘所讲。可能兴趣就稍稍放低咗啦，但系退咗休之后啦，大家都会知道时间多咗之余啦，咁就可以重拾翻自己嘅兴趣啦。因为头先以玲都有稍稍介绍过啦，一班哥哥姐姐咧嘅作品啦，头先我都有讲过有一个嘅盆栽，以玲都讲漏咗嘅。除咗系一朵非常之漂亮嘅太阳花之外啦，佢系连个盆栽啦，同埋个泥土咧，都系做到出嚟，都系栩栩如生，非常之靓噶。所以一班嘅哥哥姐姐咧，真系退咗休之后啦，就可以有好多嘅时间啦，真系发挥自己嘅所长啦。咁但我又好想问下欧姑娘你啦。咁其实13个唔同嘅义工啦，你观察到佢哋参加咗呢个奇妙藝坊小组之后啦，会唔会都有一啲嘅改变？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会噶，其实咧，我觉得义工一开始参与小组嘅时候咧，个信心都唔系太多噶，因为始终咧，我哋创作嘅一啲物料咧，同埋工具咧，其实而家都有好多新嘢出咗啦。咁我哋依家就觉得都好寻常啦。 在文具店会找到啊咁、嗯。但其实可能早多十年啊或者二十年咧，其实根本都未有呢样嘢，唔系咁常见嘅。就或者就算可能你见过，你又唔会掂过，咁即系点用法噶咁样？就算可能我哋今日带嚟分享嘅啲毛绒跳。

0: 都唔係即係以前係有咁多種顏色噶嘛，都可能幾種色啊咁樣。咁而家哇咁多種顏色，咁多種唔同嘅質地啊，呢啲工具點用法咧？咁好多義工其實都係喺義工小組入邊先第一次去認識到呢一啲工具同埋物料。咁但我欣賞佢哋都好願意有個勇氣去試咯。咁亦都大家去用佢雙手去創造呢啲美麗嘅作品，自己望到自己其實可以係。整得到嘅喎，咁佢嘅信心就會大好多，咁佢心態都即係開朗積極咗好多啦。咁亦都因為我哋其實係一個13人嘅小組嚟噶嘛，我哋唔係一個手工班，或者我哋亦都唔係一個比賽手工比賽，咁我哋唔係做嘢咧鬥快啊，或者鬥靚啊咁樣。咁其實我哋呢班義工咧，佢哋都會互相學習啦，互相欣賞啦，咁希望自己嘅作品或者我哋嘅服務咧，其實都係。即係盡量做到最好啊！咁大家就分工合作啦。所以可能頭先以玲玲嘅一個盆栽咁佢有花啦，有葉啦，有盆啦，有泥啦。咁大家每人做啲，跟住就我整花靚啫，不過你整葉好似靚啲喎。咁佢哋會合拼砌埋一齊。咁甚至咧有啲義工會負責做嗰個盒同埋個紙袋啊，咁都要有人幫手砌個盒架，咁你先裝得落去。咁其實大家有呢啲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嘅，即係呢個過程咧，都令我深深咁。感覺到即係團結嘅力量其實好大咯，
1: 係好好嘅就係呢一班嘅哥哥姐姐真係會取長補短啦。可能大家本身叻嘅部分唔同嘅，咁大家就真係咧同步咁樣合作啊！你可能做花叻啲嘅就負責做花，我做個盆栽叻啲嘅我就做盆栽，大家都可以咧憑住呢個嘅作品咧真係各展所長。因為頭先以玲嘅概念以為我一個嘅作品可能係一個嘅哥哥或者一個嘅姐姐做，係啦，我見到我哋嘅嘉賓都零一零頭。好啦，阿慧珍都零一零头，唔系嘅，我哋系几个人一齐通力合作嘅，所以真系每一个嘅作品咧，都包含住嗰份嘅爱同埋嗰一份咧嘅合作精神喺度啊！但系咧，我又好想问一下欧姑娘你啦，咁头先就提到啦，其实奇妙艺坊啦，就好希望透过一个手工艺嘅小组啦，真系可以做到一啲嘅作品，令到哥哥姐姐都可以参与到一啲社区嘅服务，为社会继续贡献自己嗰一分力啦。咁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个奇妙艺坊啦，喺可能参与社区服务嘅经验啊，譬如可能系一啲慈善义卖啊，之前喺咪前都有讲过，就系可能有啲嘅家访啊，等等等等呢啲嘅活动，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好啊，我哋。義賣嘅部分咧，可以慧珍等一陣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咁我就分享一下，其實喺慈善義賣嘅形式以外咧，奇妙藝坊咧其實都試過喺一啲唔同嘅場合做一啲社區嘅交流活動嘅。咁因為我哋藉住呢一個手工藝咧，去作為一個同大眾啦，大家親親大眾服務社區嘅一個渠道咯。例如我哋之前試過同香港童軍總會合作，咁我哋嘅義工咧就喺佢哋嘅活動上面主持其中一個手工攤位，服務啲童軍小朋友啦，同埋佢哋嘅家庭嘅，亦都试过去简约公屋做兴趣班，服务新入住嘅居民，由义工咧去教佢哋分享俾佢哋听啊，点样做一啲扭扭棒嘅摆设啊，或者小盆栽啊，咁样去丰富下生活啦。佢哋又藉住呢个活动去认识下新朋友咁样。咁其实本身靓靓嘅手工咧，都几吸引大家去试，即系拍埋嚟望下咩嚟先咁样，或者都觉得你哋义工都做到，我都好似得咁样。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入边，我就见到其实手工艺都系一个连结社区、服务社区嘅其中一个方法。
1: 系啊，因为咧一啲而家喺以玲面前啦，好多唔同嘅作品啦，的而且确系非常之吸引大家啦。可能大家行过一啲嘅摊位嘅时候，见到一啲咁靓嘅盆栽、咁栩栩如生嘅马仔啊、圣诞树，可能都会停下脚步去望一望。而且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又或者唔止哥哥姐姐噶，可能好多唔同香港嘅市民，可能行过就知道，哇！原来呢啲嘅作品全部都系哥哥姐姐做嘅时候，好似头先欧姑娘所讲啦，就会觉得哇，除咗犀利之余啦。亦都可能觉得我自己其实都应该有机会可以做到嘅，都可以参与一下嘅。咁其实呢一种嘅交流咧，亦都非常之重要噶。嗱，咁所以啦，其实奇妙艺坊咧，真系一个咧非常之有爱啦，亦都非常之啦，可以透过一个好好嘅平台，一个嘅机会啦，等哥哥姐姐咧可以继续同社区有一个咧紧密嘅连结之余啦，亦都可以咧从中培养到佢哋嘅自信心啊。因为好多嘅哥哥姐姐真系嘅，佢哋成日有一句嘅口头禅就系唔得嘅咧，欧姑娘我做唔到嘅咧。 咁。但係咧，真係透過啦一件又一件精美嘅作品，大家分工合作啦，我相信嗰個嘅自信心亦都可以從中咧培養得到噶。咁頭先歐姑娘咧就好詳細咁同大家介紹咗啦，佢哋仁愛堂湖中長者地區中心有啲咩服務之餘啦，亦都好詳細同大家分享咗呢個啦。

有爱啦，咁有意义嘅奇妙艺风小组啊，不如喺呢度咧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咧就正式请出啦，参与呢个小组嘅其中一个嘅义工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当初点解会加入奇妙艺风，本身又会唔会系一个做手工艺嘅能手，定系当初都有讲过嗰一句说话，就系欧姑娘我做唔到嘅咧，我唔得嘅咧，到底会唔会有呢啲嘅对白出现咧？稍后翻到嚟再同大家慢慢分享啊！

0: 剛才一首歌之前就请欧姑娘详细同大家介绍咗啦，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之外啦，亦都同大家介绍咗佢哋一个非常之有爱嘅手工艺义工小组，就系我哋今日嘅主角奇妙艺坊啊。咁当然啦，呢个小组入边就当然主角入边又仲有其他唔同嘅主角，就系我哋啦参与喺其中嘅义工啦。咁今日啦，我哋就好荣幸请到其中一位嘅义工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就系慧珍啊，慧珍你好，
1: 你好。
0: 嗱，慧珍首先咧，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你当初系点样认识，甚至系加入奇妙艺坊嘅咧？系咪就系有一日去到中心参加活动嘅时候，欧姑娘就入一入你，就系慧珍，慧珍，我哋有一个奇妙艺坊小组，不如你一齐参加啦？系咪咁样咧？
1: 初初我参加呢个小组咧，都系想揾下啲细艺，
0: 系
1: 咁自己对于艺术同埋创作咧都好有兴趣。咁而家我咧喺中心咧就上书法班同埋国画班。咁我知道咧呢个中心咧有个叫做奇妙艺坊嘅义工小组，好似做手工嘅，自己又识下织冷衫啦，我估差无几啩。咁咪试下参加咯。咁我又可以充实到自己嘅生活，又可以动下脑筋。又可以訓練下啲手同埋眼，唔好咁快退化啊嘛。
0: 係，因為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實真係嘅，佢哋咧都有啲擔心自己，哎呀，會唔會咧？我成日韞喺屋企咧，好容易就有唔同嘅病痛出現啊。但係咧，頭先慧珍就做咗一個好正確嘅示範啦，就係、是、本身自己咧，其實都可能對藝術方面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因為頭先慧珍都提到啦，有參加呢個書法班啊、國畫班啊，本身可能咧織冷衫又係非常之犀利噶啦，所以就覺得應該都係差唔多嘅嘢嚟嘅啫，不如試下玩一下啦。因為咧成日

0: 好鼓励好多嘅哥哥姐姐，真系嘅，要有一个贪玩嘅心啊！因为贪玩，你先至会勇于去尝试唔同嘅事情，就千祈唔好谂自己做唔做到先。首先，你就觉得嗰样嘢有兴趣，你去参与其中咧，其实你会发觉你揾咗好多唔同嘅乐趣噶。咁头先慧珍就话啦，自己咧其实咧都有即系冷衫啦，都有参加一下一啲嘅书法班啊、国画班啊。咁我相信你本身对艺术创作应该都几有兴趣噶。咁我又想知道啦，虽然你当初话参加呢个奇妙艺坊系为咗揾下世艺，揾啲嘢做下啦，咁但系你参加呢个义工小组，其实当初除咗揾世艺之外，有冇希望可以从中得到啲乜嘢嘅先？
1: 我见到义工同一班长者咧，用一条条扭扭棒咧制造个作品咧，真系好大满足感啊！作品又靓啦，先至可以攞去做纪念品同埋礼品咧。而且知道手工的义卖筹得的款项呢，是帮助弱势社群，觉得自己仍然可以用双手呢贡献社会呢，真的很有满足感。
0: 是，咁我就要问下慧珍你啦。其实呢真係嘅，近年呢都用咗好多唔同嘅可能一啲嘅物料去制造呢个手工艺嘅作品啦。当中就包括头先我哋都经常睇到啦，呢个扭扭棒呢亦都喺耳铃面前好多唔同嘅艺术作品呢都系用呢个扭扭棒去制作㗎。咁对你自己嚟讲啦，制作扭扭棒手工艺啦，会唔会都有啲好有趣或者有啲挑战嘅地方，即係可能扭呢个扭扭棒嘅时候有啲嘅技巧都要再三嘗試先至可以掌握得到，有冇呢啲嘅情況咧？
1: 我覺得自己咧做咗扭扭棒之後咧，個腦筋啊都靈活咗好多啦。因為我哋喺義工聚會嘅時候咧，都冇額外請導師翻嚟教我哋，等我哋咧學識咗咧先至去服務。其實好多時咧都係阿姑娘咧喺網上見到教學嘅短片咧，覺得適合我哋嘅，我哋咪去嘗試一下咯。咁一班義工咧又研究一下啦，不過自己都要慢慢摸索，研究得比較簡單啲咧，然後先至可以製作到嘅方法噶嘛。整一枝花咧都要有好多步驟嘅，又要眼光嘅配搭色彩啦，又要學識咗嘅方法啦，記住佢啦，又要練習一下啦，咁咧先至講到出嚟咧，同大家其他分享一下咯。
0: 因为咧，其实以玲眼前嘅呢啲嘅作品啦，真系嘅喺配饰上面啊，又或者喺设计上面咧，都会睇得出嗰个心思喺度噶。因为头先慧珍都话啦，其实当初都真系觉得可能有机会都会觉得有少少难嘅，但系咧原来幕后大功臣阿欧姑娘咧就会睇好多唔同嘅片段啊，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点样可以令到哥哥姐姐可以处理得到咧？其实都系大家有商有量啦，大家通力合作咧，先至完成一件又一件而家喺以玲眼前非常之靓嘅作品噶，咁所以啦，除咗呢个嘅小组真系可以啦，有一个嘅机会，有一个嘅平台，等哥哥姐姐接触社会之外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途径啦，等佢哋咧可以互相合作啦，互相分享自己啦，擅长同唔擅长嘅地方啦，大家互补长短，呢一个咧都系当中嘅意义之一嚟噶。咁但系我又好想问下慧珍你啦，咁你喺奇妙艺坊啦，都参与咗一段嘅时间啦，喺呢个小组都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作品啦，有冇话最难忘或者最开心嘅一次义工服务经验系点样嘅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最开心咧，我就同一班义工小组聚会嘅时候咧，一边倾偈一边做手工咯。然后我哋嘅作品咧得到人哋嘅欣赏咧，我哋整嘅作品咧系攞去俾社工探访啊，同埋节日活动嘅时候咧送俾啲长者。我哋亲手做嘅作品咧，令到佢哋咧得到温暖同埋鼓励咯。好深刻，有一次咧，有间物业管理公司咧，佢哋真系好好啊，用慈善方式支持我哋，仲买咗我哋啲扭扭棒，做公司嘅春茗嘉宾纪念品同埋活动嘅礼品添啊。
0: 哇，咁真係可想而知啦，真係阿慧珍你哋啦，同一班嘅朋友仔啦所做嘅呢啲嘅作品啦，真係非常之靓啦，可以令到可能出面有一啲坊间有一啲嘅管理公司啦，都话哎真係唔错喎，好靓喎，可以用嚟呢做佢哋春茗嘅纪念品同埋活动礼物啦。可想而知个質素呢係有一定嘅保证㗎。同埋啦，真係喺探访嘅时候啦，头先无论係欧姑娘又好慧珍都好啦，都有提到佢哋嘅作品都会带去 可能是探訪一些獨居長者、哥哥姐姐的時候，做一份的禮物送給他們。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很多的哥哥姐姐，特別是獨居的長者，很多時候他們都有一個概念，就是、哦、可能社會上已經沒有人去關心他們，但可能一個小小的這些的作品，讓他們知道、哦、原來是另外一班的哥哥姐姐很有心，用人手這樣用花時間去製作，他們感受到那份愛呢，其實對他們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亦都可以突出到這個奇妙藝坊這個小組真的、可以幫到很多不同需要的哥哥姐姐，如果有能力的就可以製造這些這麼漂亮的作品，就算是一些獨居的哥哥姐姐都可以透過作品感受到當中的愛。剛才慧珍都提到，其實有些物業管理公司就拿了你們的作品去做春茗的紀念品、活動禮物、等等等等、你記不記得當時大家需要做幾多件作品，是不是都真的要花很多的時間大家通力合作，會不會說要、啊、我可能要兩三個星期每天都要去中心那裡默默做默默做才做得成那個訂單的數量呢、
1: 我們大家一起合作的時候大概兩三個星期已經完成了20盆的蘭花、3盆的吉仔、同埋有100個嘅鎖匙扣啦，其實好有滿足感嘅。我哋親手咧，大家一齊有傾有講咁一齊做咧，大概做咗四日到啦。係啊，
2: 要通力合作，但唔使通宵嘅。
0: 都有个通，不过是通力合作啫，系啦，冇通宵嘅。咁所以咧，大家都会听得到啦。其实个数量咧都真系唔少噶，因为100个锁匙扣、20盆嘅兰花、3盆嘅大吉，大家都会想象得到啦。当中嘅心机、当中嘅时间，其实要投放咧都几大量嘅精神啦，几大量嘅爱咧，先至可以做到噶。不过头先慧珍咧就好轻描淡写话啊，大家咧倾下偈咁样，一度倾偈一度做下，其实都开心嘅咁。咁所以咧都会感受到呢个奇妙。艺坊小组一班的哥哥姐姐，一班的义工，其实是一个非常之有爱，亦都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情况之下，一起去完成各式各样不同的作品。但是我又很想问一下慧珍你，其实参加了这个奇妙艺坊小组之后，你觉得自己会不会有一些都挺正面的改变是出现了，譬如是觉得自己集中了，信心又大了，可能人与人沟通之间那个沟通能力又多咗叻咗，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咧？
1: 哇！我觉得咧，自己脑筋咧灵活咗好多啊，而且咧睇嘢咧眼界系多咗好多啊。咁而认识一班咁嘅义工咧，一齐聚会咧系好开心啊。有时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咁啊大家一齐倾偈啊，令到我哋咧即系嗰啲。不开心的事呢就一扫而空。
0: 是。是啊。即是制造了一个机会，一个的空间，大家真的可以边做这些这么漂亮的手工艺作品之余，真的可以互相倾诉一下一些可能开心又好不开心又好，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互相支持啦。因为真的嘅好多的哥哥姐姐说，哎呀平时我去长者中心参加活动可能都好少跟隔离那个哥哥或者隔离那个姐姐倾偈嘅。但因为始终做手工艺作品呢都要一段督婆好长嘅时间噶嘛，所以大家就可以边做边倾下偈啦，开心又分享，唔开心又分享，大家有一种互相扶持嘅感觉啦。我相信咧就系令到慧珍啦，同埋另外其他嘅义工啦，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咁乐于投入呢个奇妙艺坊小组嘅当中，其中一个嘅原因啦。咁但我又想问翻欧姑娘你啦，咁其实啦都会见到慧珍啦，同埋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喺参与呢个奇妙艺坊咧，真系觉得非常之开心啦，亦都有一个咧好。多唔同嘅发挥空间俾到佢哋啦，我又好想知道啦，其实要带住佢哋啦，去做呢啲嘅手工艺嘅制作或者参与嘅服务啦，会唔会都有啲深刻嘅体验啦，深刻嘅故事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有啊，其实呢啲深刻嘅体验同埋故事咧，反而都系喺日常大家嘅聚会啊，大家默默耕耘之中啊，咁当然都会有啲时候会碰钉嘅，即系觉得做做下好似都唔系几似样，不如我哋做下第二种啦，都会转下个主题或者方向啊，咁跟住然之后大家一齐去研究咁，我觉得其实自己都最感动系义工们咧，佢哋用咗好多自己嘅私人时间。 間去投入參與個社區服務嘅社區。咁佢哋自己係參與，因為義工嘅身份啦。咁其實佢哋真係冇任何著數啊咁樣先嚟嘅。咁佢真係一心一個服務社區嘅心意。咁佢哋一齊去。

0: 去做一个作品去服务社区，或者可能藉住呢个手工艺去同其他社区嘅伙伴去合作啊，咁样其实都系为咗即系实践到有所谓嘅精神啦。咁我哋合作嘅伙伴咧，其实我都相信佢哋系好欣赏到我哋义工亲手制作嘅礼物咧，系靓过即系或者比起工厂批量生产嘅啲礼物咧，其实更加有意义同埋有灵魂、嗯。因为其实每一件作品真系承载住我哋长者嘅心意同埋祝福，佢哋自己都会讲噶，我哋朵朵花咧都唔一样噶，即系唔会好似啤出嚟咁样，系、嗯、啊，朵朵花都有啲佢嘅特色咁样，全部都系独一无二嘅作品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其实无论系义卖啦，或者系合作活动得翻嘅善款咧，都系回馈翻去中心嘅一啲社区服务啦。嗯、我哋系让到个小组可以持续发展啦，亦都让到社区上面有需要嘅长者可以得到我哋中心嘅服务。咁所以我都会觉得义工佢哋唔系直接攞啲善款出嚟，而系透过佢哋嘅参与咧，去守护住呢一个社区咯。
1: 系啊，因为真系头先欧姑娘讲得好好嘅，就系、是所有嘅作品啦，因为真系人手做噶啦、嗯，大家每一个嘅作品其实都真系有佢嘅灵魂喺度，独一无二。明白嘅，有时可能喺啲工厂生产嘅一啲嘅精品啦，咁当然系非常之靓啦。但系可能就系全部一式一样咧，就缺乏咗一个咧真系灵魂有一份嘅爱喺度啊。但系而家我眼前所有嘅作品啦，真系嘅，除咗靓之外啦，学欧姑娘话斋系有佢嘅灵魂啦，系感受到一班嘅哥哥姐姐点样通力合作，点样咧去做一啲自己擅长嘅部分啦，从而就大家一齐通力合作做一个咁漂亮嘅作品出嚟啦，所以咧，其实真系咧，你会感受到啦，呢个奇妙艺坊呢个嘅义工嘅小组啦，呢个手工艺嘅义工小组啦，的而且确咧，真系有一个嘅温度啦，有一份嘅爱喺度。除咗参与嘅哥哥姐姐可以得到之外啦，其实喺可能坊间啦、社会上面啦，都会感受到呢一份嘅爱嘅。我亦都相信啦，奇妙艺坊呢个小组嘅爱咧，系会继续咁样咧传俾呢个社区每一个人噶。咁咧，如果咧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社区伙伴啦，今日听完呢个嘅节目之后啦，对奇妙艺坊呢个嘅小组咧非常之有兴趣啦，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点样同欧姑娘你哋联络呢？
0: 如果各位听众同埋社区合作伙伴想同我哋奇妙艺坊长者手工艺义工小组合作，例如工作坊、长者共融活动，都非常欢迎你联络仁爱堂湖中长者提居中心。我哋中心地址系喺屯门启民径18号仁爱堂赛马会社区及体育中心4楼，或者打电话嚟都可以噶，电话系26557688。
1: 26557688 26557688。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致电呢条嘅热线咧，去了解更多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就知道啦，欧姑娘同埋慧珍啦，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点唱。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2: 我想点唱咧，许冠杰先生嘅《最佳拍档》呢首歌咧，我系想送俾我哋奇妙艺坊嘅小组长者。以及社區裏面的老中青合作伙伴和機構，單獨一支扭扭棒好像平平無奇，沒什麼發揮，但不同的色彩扭扭棒可以組合在一起，就可以創造奇蹟。扭一枝花也可以，扭一隻動物也可以，扭一個蛋糕也可以，就好像我們這班長者和社區各界人士成為推动社区共融的最佳拍档，希望大家继续携手同行，用创意和热诚为我哋嘅社区带来更多嘅欢乐同埋色彩。
1: 嗯，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到啦，一班最佳拍档慧珍同埋佢哋嘅呢一班朋友仔啦，以及真係头先阿慧珍嘅比喻好好嘅，一支扭扭棒可能平平无奇，但係大家通力合作将佢组成之后就会係一件一件非常之漂亮嘅作品啦。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到啦，佢哋当中嘅嗰份嘅精神、嗰份嘅温度同埋嗰份嘅灵魂喺度啊。今日多谢晒欧姑娘同埋慧珍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呢个咁有爱嘅奇妙艺坊小组啊！期望咧你哋咧迟啲嘅作品咧就可以俾到更加多嘅公众认识之余啦，亦都可以咧将你哋嘅爱咧传播开去啊！多谢晒你哋两位，拜拜。
0: 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前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的喜欢，一种的吸引，叫做互惠吸引啊。其实人与人之间相处，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做到你喜欢对方的同时，对方亦都可以喜欢你。但是人始终有很多不同的性格，未必完完全全可以尽如人意的。但如果你真的发觉你喜欢的朋友仔同样都是抱着相同的态度去对待你的时候，原来互惠吸引就会因此而产生了。简单啲嚟讲啦，喺心理学上面啦，这个嘅概念就系当我哋发现原来对方同我一样都系咁中意自己、咁欣赏自己嘅时候咧，你原来不其然就会对对方嘅好感度大增，亦都会更加容易中意对方噶啦。咁可能你会话啊，点解会发生呢个情况啊？咁其实咧都有好多嘅原因嘅。首先啦，就系我哋本身咧，其实系中意俾人咧中意，同埋咧系中意俾人肯定自己嘅。所以当知道对方都喜欢自己的时候，好感度当然就会相对应提升，而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感亦都会提升的。另一方面，当知道对方都喜欢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对方拒绝你的风险其实不高的。所以当你知道对方对你有好感的时候，我们都会愿意主动地去靠近对方的。而且一般来讲，我们成日都会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所以当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时候，我其实亦都会因为这样的原因都喜欢你的。所以有时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之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可能你原本对那个朋友仔只是得少少好感的，未到说非常之喜欢的。但当另外一个朋友仔跟你说，喂，不是啊，他平时在我面前前都成日赞你噶，赞你温柔啦，赞你善良，赞你对朋友好啊，从而咧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对方都几中意自己噶，那个嘅正面评价都几高嘅时候咧，你不其然亦都会对呢个人嘅评价咧系大大咁样提升，从而咧有道理咧更加中意对方噶。咁可能大家会话，哇！但系呢一啲嘅好说话会唔会令到我哋啊对对方嘅中意系一个嘅假象嚟噶？咁又完全唔一定可以咁讲噶。嗱，不过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咧，就要分清楚啦。互惠吸引咧就唔代表只要有人话中意我，我就一定中意佢噶。因为咧佢只系单纯带出啦，对方对我嘅好感可能会提高我对佢嘅吸引程度。因为咧有其他好多不同的因素，例如是他的个性啊、外表啊、价值观等等。

其实都会影响你对一个人嘅评价噶。所以互为吸引咧，其实真系有机会咧提升到啦对方喺你心目中嘅一啲嘅地位噶。咁当然啦，仍然有其他唔同嘅因素有机会影响到你对对方嘅评价噶。所以互为吸引咧，只系其中一个涉及嘅因素嚟嘅啫。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咧，就系想同大家睇下沙漠呢一样嘢啊。嗱，沙漠啦喺我哋现存嘅地球入面啊，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会见到佢嘅身影噶。但如果以灵问大家，边一个系被普遍认为系世界上最古老嘅沙漠，你又答唔答得出呢？咁当然，以灵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撒哈拉沙漠。B 就是纳米布沙漠， C 是戈壁沙漠。到底 ABC 三个答案哪一个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了以灵就要开股的了。答案是 B 纳米布沙漠啊。原来纳米布沙漠呢，通常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而它的沙漠啦，或者干旱的环境呢，原来最少可以追溯到大概5500万年前的。但有趣的是啦，今日我们看到的这个纳米布沙海或者沙漠呢，就不等于它真的有5500年的历史。因为很多的研究都指出啦，现代沙海的形成呢，其实是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的。目前的现代形态啦，主要是在更迟的时期呢逐渐形成的。在2025年呢，甚至有研究指出啦，现代沙海的形成呢，主要是涉及最近的大概500万年至到200年的演变的。所以下次大家啦，就会知道原来世界上啦，其中一个被普遍认为啦最古老的沙漠，就是这个位于啦非洲西南部的纳米布沙漠啦。今日又同大家一起去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认识一些新奇有趣的资讯。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在善报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她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亦都可能随之上升。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六成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的时候，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澳门亦都会在完善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和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之下，推进大三巴一带的保育更新活化等，亦都会强化内联外通，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与香港合作。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预料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将会在星期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将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增加至13人死亡、1人失踪，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架汽车被冲到道路。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损，截至星期二中午，仍然有数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

0: 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5: 天多齐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一日中超嗰个 standard。
4: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响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7: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8: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呢度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仲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9: 系，大家好 ，Phoebe 好。
8: 今集咧繼續有職業專才系列，介紹一啲咧職業俾大家認識嘅。嗱，今集咧就介紹一個咧，呢幾年咧發展得好快嘅運動啊。咁啊，一陣咧話俾大家知係啲咩啦。
10: 香港電台文教組
11: 聯同學友社，
10: 陪你時刻發奮，力爭上游。
11: #DSE 主持吳寶成、林永文。
8: 好，寶成，頭先咧就同大家咧賣咗個關子，話介紹一個咧呢幾年發展得好快嘅運動。我哋今日咧就講下咧電競運動啊，對你嚟講有啲咩感覺呢？
9: 哦，嗱，第一個問題我想問啊，就係即係有陣時啲人會覺得，我自己某個程度都覺得嘅，咁打機就打機啦，咁點解要將打機變成一個電競咧？即係同個運動之間嘅關係啲咩咧？可能有啲即係相類似嘅地方，我唔知道啦。咁我都想問下嘉賓嘅。
8: 嗯，大家即係都有一個迷思啦，又或者有一個誤解啦，即係電競就係打機咁。當然咧就有啲分別噶啦，咁啊同埋咧當中咧，如果要喺呢一行裡面咧，佢哋咧又會係點嘅咧？訓練有幾多咧？咩人咧先至適合咧去做電競選手咧？好，我哋事不宜遲啦，介紹今日嘅嘉賓俾大家認識啦，嚟自咧 YesSports 嘅職業電競選手啊，黃玉祥 Chris Wong，Chris 你好。
12: Hey Phoebe， 寶成你好。
8: 是啊，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啦。首先呢，请你解说一下个迷思先。大家呢成日都有个误解的啦。电竞即是打机啦。咁你。
9: 有什么分别呢？
8: 有什么分别呢？
12: 咁电竞这件事呢，其实而家就我是一个电竞选手啦，作为。咁其实我自己觉得电竞选手个目标呢就是比赛啦。而可能赢到啲好成绩啦。咁样嘅，咁同平时打机嘅分别有咩唔同呢？平时打机可能我以前都系有翻工啊，或者系读书咁样，咁放工都系打机就我打完就食完饭就瞓觉咁样，或者读下书就瞓觉。我而家做电竞选手咧，个分别系咩？就系真系去钻研每一个对手嘅习惯啦，仲有每一个 schedule 训练系好规律啦。譬如我朝早起身，我会做一个运动，跟住然后晏昼咧就同一啲日本嘅选手训练约战，直头系可能 send message 俾我，可唔可以同你打啊？同啲好劲嘅选手练习，练完习之后我就会睇佢嘅 replay， 即系佢而家游戏里边咧，佢有啲系统可以睇翻录咗嘅 replay， 你同佢打嘅 replay， 咁我就逐秒睇翻。咁佢哦，原来佢有一个习惯，我就会真系抄低，我系成个碌屎咁抄低，跟住然后就可能比赛有机会遇到佢

0: 头早九点钟开始开工嘅，去到十点钟系做啲咩？十点到十一点又做啲咩？大概咁样咧？
1: 因为咧而家我做职业选手，因为开头我以前都有翻工噶嘛，我都讲。咁我以前放工咧都系有练习嘅，咁我放工练习完就瞓觉啦。咁但系我攞好成绩之后咧，咁我就冇做工作啦，咁就真系投入咗去全职做一个电影手。咁我个 schedule 咧就通常啦，冇话星期一至日。完全一個星跟足嘅，因為運動好緊要，我自己覺得，因為體力上到嘅，咁所以我早上係會做一個運動。咁點解我要做運動呢？因為我哋平時比賽係講緊一日可能打六個鐘嘅比賽，咁係打完幾場停兩個鐘，再打幾場停兩個鐘，咁所以中間係間隔咗好耐。咁你有時可能離酒店好遠，咁所以我係要體力上一定要支撐到。咁同埋有啲唔係好後生嘅選手，即係好似我咁，我都唔後生。咁所以我就係會可能一個禮拜做三至五日健身，保持個體力。咁然後晏晝我通常都會約啲日本嘅選手去練習。我係玩街頭霸王啦。咁街頭霸王第六集係日本嗰邊係發展得好快，亦都好多人睇。咁所以日本好多唔同嘅選手，咁我就會約佢哋唔同嘅人去練習，或者係純粹 online 睇下啲片。咁就晏晝打完啦，咁就頭先我所講就係會鑽研翻佢哋嘅 replay。然后就 job 事，咁但系就唔系一百个星跟足啦，有时因为可能有 job 或其他 job 做，或者系其他嘢要做，咁就大概系呢、这个
2: 每日大约几耐咧？嗱，我哋翻工可能八个钟，有啲人可能长啲。咁头先你讲所有有关电竞嘅一个训练，每日要几多个钟？
1: 如果我谂打机方面嘅练习就四至六个钟，咁啊即系做运动就一至两个钟啦。食嘢方面我都系会控制，因为唔会体重太高啊，或者系有啲咩病啊惊，咁所以我食嘢方面都系有少少控制。
0: 两个问题
1: 系
0: 第一个问题，头先你话会约一啲其他地方嘅选手咧，同你一齐切磋啦。
1: 系
0: 我哋约人都要时间啦。你通常系我谂
2: 佢有间公司咯，有间公司
0: 系啊。你几耐之前约佢哋，定系你哋呢行系即兴咁，大家就会即刻会出嚟系啦。第一点约，第二你头先话你食嘢咧都好节制自己，呢个系你自己个人啦，定系你哋呢行嘅人咧都系食嘢要
2: 公司安排埋餐单俾你？
0: 系咯系咯。
1: OK， 首先讲约战方面啦。咁约战方面，我有时系会早一日，因为日本人好准时嘛，要佢咁，所以我哋早少少系越好嘅。咁所以可能我早一日已经 message。因为他们是用其他社交媒体的软件，所以我可能 message 了他先，之后就看看有没有复，没复没办法。如果那天真的没有约到人呢，因为我有一条 friend list 的，那条 friend list 在 game 里面有看到哪些日本人有 online， 我是很有名单里面是讲紧系可能有五六十个职业选手，咁就见到边啲系有 online 就尝试就咁邀请佢，咁佢就会弹个通知出嚟，睇佢入唔入嚟，咁就通常都会见到我个名字都会入嚟，因为我之前都赢过世界第二名，咁所以佢哋见到阿 Chris， 咁佢就入嚟，就切磋下咁样。同埋而家 network 好发达，以前咧可能我其他游戏啦，连日本系会有啲窒嘅，因为始终有啲 network 嘅嘢系会连过去，咁系会慢啲。咁但系而家呢只游戏就非常之犀利，就系冇延迟嘅，基本上我同佢练习都好顺畅，咁所以好似打紧个线下咁样嘅，咁所以就佢哋都好愿意同我练习。第二樣我食嘢方面咧，我係以前細細個多少少病痛嗰啲男仔，咁所以我就驚話會唔會食錯嘢啊，會肚痛啊，影響到之後因為我係一個月可能要飛一次至兩次，係去唔同國家去比賽，咁所以我驚會食錯嘢，冇咁多比賽嗰陣我就會打邊爐啊，都會嘅。咁但係如果平時我下個禮拜去比賽，我就會每日都係食嗰啲比較清淡少少，即係自己煮，我係自己煮嘅有時，咁同埋平啲啦。
2: 咁啊，头先讲紧就系平日嘅训练，咁头先亦都涉及咗另一个话题，就系中间要去比赛。咁我想知道个比赛个频率啦，大约要去即系几耐啦。咁大约可能全年会有几多个比赛，同埋点样去搵钱？有阵时我会即系喺度谂，咁你打机啫，咁究竟个钱嘅来源系点咧？或者点解公司会请你做全职嘅一个电竞选手？究竟系点样去搵到个收入咧？
0: 系咪赢咗先至有钱咧？
2: 奖金以外咁又有冇其他？
0: 系咯，收入嘅渠道。
1: 有嘅，一年我哋飞几多次比赛啦？咁我哋一年咧，基本上有起码都有十个啦，最少系讲紧系唔同嘅国家，可能法国啊、美国啊、日本啊。最旺季即系要去打嘅，我谂系四月到十月呢段时间。咁呢半年，咁呢半年咧就睇下入唔入到一啲大嘅比赛，即系因为佢系嗰啲 qualifier 比赛，即系 qualifier 嚟嘅，咁啊资格赛嚟嘅。咁你要赢咗。可能头几名 咁你先夠分數佢入一啲
2: 叫世界盃外圍賽，
1: 係啦係啦係啦，類似足球嘅世界盃嘅概念，就是、你要贏咗啲外圍賽，你先入到正賽。講獎金方面啦，咁就係每年咧有兩個大賽都好高獎金嘅，一個叫 Esports World Cup， 咁啊而家進行緊嘅呢個比賽咧，咁啊 Esports World Cup 啦，咁啊獎金冠軍就25万，

0: 美金啊，講緊係啦，亞軍可能係12萬咁上下嘅美金，咁就如此類推咁落去啦。咁我第三名就75,000蚊美金咁樣，收入嘅來源就係其中一個獎金啦。咁啊，第二個比賽就係比較大少，再大少少嘅，就係呢個 Capcom 級，就係呢個公司自己搞嘅一個世界賽，都係靠一啲資格賽去打嘅。咁同頭先個 Esports 級差唔多類型。咁啊，冠軍就係100萬美金嘅。第二名就係比較少啲，今年就cut 咗少少，就係10萬蚊美金。咁、而我打嗰年咧都係叫 Cap 1級，但我第一年係佢投資個資金獎金比較多啲，咁就我第二名就攞30萬美金咁樣嘅。咁啊，咁所以收入來源咁啊做獎金啦，咁同埋有啲戰隊簽我啦，咁可能係資助到俾我哋嘅咁樣。
1: 嗯，咁但系咧，你自己决定去做一个全职嘅电竞选手咧，点解咧会转为全职咧？因为你本身系有另一份嘅职业噶嘛，咁之后先至去选择去做一个全职电竞选手。同埋咧，喺你决定去做全职嘅时候咧，当中有冇一啲嘅心理关口咧？其实呢条路当其时会唔会有迷茫咧？咁如果万一唔成功，对唔住啊！咁我要翻转头，咁嗰个机会又会系点嘅咧？
0: 因为我系比较一个好谨慎嘅人嚟，谂会每一次所有嘢都系谂到最 worst 会点样，咁所以我会做。咁呢个抉择系谂咗好耐，谂我谂差唔多半年系啦，咁我先谂到，先决定到，我真系全 quit 咗而家份工，因为我系首先我第一唔后生啦。我係嗰份工打咗嗰行，我以前做 IT 嘅，咁都做咗差唔多10年。如果我而家 quit 咗份工，如果我即係幾年後打得唔好，我都30幾歲嘅，咁會唔會仲有人請我？不如同埋我可能會唔記得曬以前我做嘅嘢，即係唔係完全唔記得嘅，但係可能已經生疏咗，我要 pick up 翻。咁然後可能有啲公司覺得，不如我請個後生啲又叻過你嘅，咁我可能揾唔翻 IT 份工。咁我呢一方面其實我諗咗好耐，咁但係因為我攞咗。首先我攞第二名啦，咁有30萬美金嘅獎金，咁都唔算一個細嘅數目。咁我獎金我都係要攞去做一啲好簡單嘅投資，一定係攞到穩定嘅收入。咁然後就屋企人啦、家人啦，咁就好 support 我話：，你打啦，你可能之後再贏多少少，會贏多獎金，同埋仲有唔同其他收入噶嘛？咁可能有你做而家出名咗，咁可能有啲 job 接啊，可能有唔同公司嘅可能電競嘅設備揾我做 job， 咁我都會有呢啲收入。咁所以同埋我都諗緊啊，因為我中意教人嘢，咁不如就算我真係打得差啦，咁我翻唔到 IT 做，咁我都中意健身嘅，即係我中意做運動。咁所以不如我會再讀一啲課程係健身嘅課程，再讀一個張 cert 可以。我去做健身教练
2: 咧，我谂作为电竞选手咧，可能系好多年青人嘅梦想，因为佢本身中意打机嘛。咁、但系由普通嘅休闲去打机，去到变成一个真系专业全职，其实你觉得要有啲乜嘢才能技巧先至可以适合咧？
0: 首先，我觉得天赋系都紧要，但系后天都可以努力嘅。有啲选手即系而家有啲反应其实唔系好快，但系佢都可以打到好好成绩。咁但系天赋，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优势啦，即系例如系反应快、手眼协调好，同埋抗压能力，抗压力好紧要。因为有啲人输咗系崩溃嘅人，即系争一步入到可能世界赛，跟住佢个人就崩溃，因为可能就有啲人系有 depress， 即系有抑郁症嘅。会咁你起码有呢个优势咧，咁就会之后你条路会易行啲，好容易 pick up 到一只游戏打机。唔係可以真係運動，譬如足球永遠都唔會改噶嘛規則。但係我哋其實街頭霸王為例啦，咁可能出而家第6集都玩到，咁去到第7集嗰陣，可能其實成隻遊戲唔同咗噶咯，即係咁你又要重新 pick up 過，咁所以你係一個 pick up 嘅能力快唔快都係一個能力嚟嘅。咁所以有啲人咧，譬如第5集佢係攞世界冠軍。佢第6集完全冇成績。
1: 咁但係咧，要入去電競呢個行業咧，有啲咩渠道咧？即係就係咯。
2: 最開始點樣可以出名，人哋去揾你咧？
1: 唔係，同埋最開始一定要你打機先咯。
2: 但係你打機可能喺屋企打，冇人知道你打得勁喎。即係點樣可以去入行
1: 咧？
0: 首先而家好彩呢幾年，即係呢10年8年啲遊戲咧都有個排行榜嘅。咁你喺 game 裏邊打到好高排名咧？其實會有好多玩家都會見到你，哇！原來呢個人阿 Chris， 我成日都見到頭10名嘅，講緊隻 game 200萬人玩嘅，成日都頭10名好高喎。咁亦都會有一啲公司其實係會私底下會聯絡你，
2: 容易啲出名。
0: 係啦，容易出名。咁同埋有啲好多唔同嘅比賽，頭先我所講一年有10個。咁我以前咧翻工嗰陣，我都有去呢啲比賽，我會去一年去一兩個。咁嗰一兩個，你突然間可能打到。top 8上到直播台打，咁其實可能係10幾萬直播睇緊你，咁我10幾萬就認識咗你，亦都係有

0: 多唔同嘅電影公司都會見到你，哇！呢個人打 top 8未見過佢嘅，邊個嚟嘅？咁你就會喺可能喺啲社交媒體，你就會多咗好多 follow 啊，就會多咗好多，可能係無端端爆咗，即係好似有一次為例啦，我係2023年由法國攞咗個冠軍，嗰次係喺一個社交媒體個平台。我是得500 followers， 跟住我赢咗冠之后，我一日变咗5000几，呢刻出名咗咧，就好多唔同公司会想尝试联络你去签你去打比赛咁样。
1: 嗯，我哋咧啱啱听过，即系喺嗰个奖金嗰方面啦，好可观啦。咁但系咧，每一行都有自己嘅辛酸。你觉得喺电竞里面咧，有冇咧系啲咩位置呢？
0: 辛酸位系，我觉得系喺香港比较。辛苦啲，因為香港始終呢個電競行業，我自己覺得未到好發達啦，即係冇韓國啊，冇日本啊，咁多人玩，想簽你嘅公司，香港簽你嘅公司係唔多嘅，都好驚之後嘅後路嘅問題，即係頭先我所講，哇，我會唔會入唔翻 IT 啊咁樣，係啦，咁同埋唔似其他國家直播有講緊係可能過萬人睇，或者係五六千人睇，佢哋可以靠直播呢隻遊戲又達到六位數字嘅收入。咁但係香港就平均個數大約500至700，咁其實收入唔算好高，咁所以都會驚，喂，第時呢隻 game 如果冇人玩，或者係沒落咗啦，咁我之後會做咩呢？咁我呢個就係好驚嗰個位。
1: 嗯，之後會做咩呢？我差遠少少，即係每一行咧，可能都有佢自己咧一個退休年紀。
2: 係啊，
1: 係啊，咁我想問電競有冇
2: 啊嘛？係咯，
1: 係啦，咁同埋如果有一日退休嘅時候咧，我又可以有啲乜嘢嘢關電競事可以做？評述員得唔得咧？有冇噶？
0: 如果講
1: 而家個發展係點啊？
0: 而家講街頭霸王為例啦，因為街頭霸王好就好在咧，佢30几、40几岁都有好多頂級嘅選手，因為呢個遊戲反應唔係最緊要，咁係反而係捉心理啊，或者係一啲對策上、策略上嘅嘢係比較緊要啲。有啲40几岁仲打緊啦，咁40几岁打唔到嗰啲咧，就有啲係轉咗做旁述嘅。咁但係就當然要你英文好叻啦，因為旁述通常都係英文，一係就日文。呢兩個比較大少少嘅多人睇嘅 channel 係啦，咁如果你講廣東話就更加少人睇，可能後路就係做旁述員啦、評述員啦，或者教練都有，但教練入職位又比較少啲，直頭有啲以前嘅啲職業選手嚟嘅，係去咗嗰個 Capcom 間公司做，即係呢隻遊戲嘅公司去做，佢可能做啲開發啊，但係唔即係唔係寫曲嗰啲開發啦，係可能開發第七集點樣玩，或者係。開發下一隻 game 有咩建議咁樣？
2: 點樣好玩啲，或者喺個玩家角度點樣吸引啲？
0: 係啦，冇錯。
2: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嗱，我係老師嘛，學校咁、我見到啲學生打機嘅唔中意啦，咁佢仲要同我講佢日後想做呢個電競選手，我通常咧就潑佢冷水，你未必得嘅。咁如果真係有個年青人咁樣即係滿懷熱誠，亦都話哎，我一日日打機㗎啦，咁我他日想做一個電競選手，咁你作為一個而家真係全職嘅，咁、有冇啲 comment 俾佢哋咧？
0: 我覺得真係要睇清自己實力，因為而家我頭先所講啦，就係 game 裏面有排行榜啊，你玩極都係咁低名次，咁會唔會諗下啊？點解咧？即係你係咪即係會好容易反思到我自己點解實力唔夠去改進？因為有啲人係，所以點講咧？有啲人係改極都改唔到嘅。即係踢波始終都有個天分，我以前都踢波，我以前踢波係唔叻嘅，我知道自己點樣差，即係我扭波好差，我都係改唔到，真係我自己進步唔到。咁所以我覺得係要認清自己，首先可能最簡單喺 game 裏面睇個排行榜，其實哇，我係排緊100万裏面，我排緊30万，咁我打咗成年都係30万，咁
2: 自知之明
0: 係啦，有少少自知之明先。有一個選手去 eSport World Cup 打一個大賽，咁佢都係17岁。佢唔使考 DSE， 因為佢亞青運攞冠軍，係加入冠軍，咁佢就直接入咗 Poly。咁啊，嗰個係另一個選手叫 Mickey 啦。咁佢都好犀利，咁佢讀書本身都唔差嘅，我知道。咁所以佢以佢為例啦，佢讀書又唔差啦，佢打嗰個 rank 嘅排名，即係 game 裏面排名有好高啊 ，keep 住可能投100名，100万人玩投100名。咁、所以佢知道自己係可以去嘗試去做呢個電競選手，都好犀利，即係起碼有自知之明先，我哋嘅。同埋第二一定要都要兼顧讀書啫。因為我本身讀書唔算好差，亦都唔算好叻嘅，咁我覺得讀書都緊要。
2: 同埋頭先我聽落咧，就算做一個全職嘅電競選手咧，都有一啲素質要有。第一可能個語文，因為如果你個語言都唔知道，又唔知道人哋講乜，你都要出去外面比賽同人溝通。第二原來都好似温書咁樣咧，要去做筆記啊，要去思考，要去諗，唔係淨咁玩咁簡單。
1: 哦，我想問翻轉頭啊，你哋咧同人去切磋嘅時候，個語言係 英文啊，係咪啊？
0: 用啲好簡

0: 因为日本人始终英文可能冇咁叻，我同佢哋讲都系用啲好简单，即系冇 grammar 嘅英文，单字单字单字，咁佢哋系会听明，同埋而家有 AI 翻译，方便直头。
1: 啊、但是打緊機的時候跟住仲另一隻手要去翻譯的時候那就很忙咯。
0: 哦，咁我又唔會一路打一路傾嘅，咁就係純粹係唔會一路打，我一路咁樣同佢傾偈，係打完就會可能同佢會討論少少，咁打之前亦都有約幾點咁、哦、樣嘅啫，都
2: 係。不過我反而想問咧，就係、是、喺個心理調適上邊，你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因為頭先你所講咧，我即刻諗起，例如你可能係去比賽或者你直播打機，好多人望住噶嘛。咁、嗯、其實好似即係你踢世界盃喺個球場有幾萬個觀眾。咁你自己点样去调整你个心理，令到个压力抗压力好啲咧？
0: 哦，反而我自己系我唔知系咪算唔奇怪，因为越多人睇我就越兴奋，上台我唔紧张，系系冇错。我世界赛啦，或者系法国比赛攞冠军嗰次，个台下边都成千人睇，咁我都唔反而打得仲好咯。系啊，咁但系不过有啲人可能抗压能力比较低啲咧，哇，好惊手震晒。
2: 咁呢个天分嚟嘅，即系除咗我反应要快之外，我真系要点样去抗压？
1: 間唔時會聽到咧，即係有一啲想喺電競發展咧嘅人咧，其實屋企人個支持係好重要咁，但係都聽過好多嘅例子，其實屋企人有誤解啦，咁都唔係好支持。
2: 特別香港啦，
1: 係啦，咁啊係咯，如果係即係俾一啲中谷嘅爸爸媽媽啦、屋企人啦，你會有啲乜嘢説話講咧？
0: 首先佢我自己覺得啦，佢沉迷嗰隻 game 係咪真係可以發展到做職業選手先？因為有啲遊戲始終。都是只是靠課金，我哋即投啲錢落去，但其實是完全冇比賽啊，或者是冇一啲世界賽去打，亦都唔會有戰隊簽嚟啊。咁呢一啲如果係純粹沉迷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就未必係最好嘅，即唔係好好嘅。但如果係哦，原來呢隻 game 係發展得好好嘅，而韓國咁樣講幾萬人睇，每一次都係咁又有戰隊簽，可能講緊係月薪六位數都有機會。但而佢又打得好，同埋你都要知道佢。打得好唔好？即系唔好就话我成日打机，唔收机啦咁样，唔好打。因为我以前我阿爸阿妈都系咁。咁但系其实佢认清咗，原来奖金系比较丰富，亦都系你个仔女都打得好好嘅。系你要知道只 game 佢其实打得好唔好，唔好就系话哦纯粹闹佢。系你要喺佢个角度谂下，我自己觉得喺佢个角度谂下。啊！你玩嗰只 game 系咩嚟嘅？研究一下，同埋而家 AI 方便啊嘛，你问下 AI 咪知咯。系同埋一嘢已经知道哦，原来呢只 game 系咁多奖金，佢又打得。咁投嘅，咁佢我自己覺得係有一個一定程度嘅 support 咗佢先，即係唔好一嘢就 ban 咗佢，係咁樣。
1: 嗯，好啊，今日咧嘅時間咧又好快，去到呢一節嘅尾聲啦，又要講拜拜，有時節都咁快啊！好多謝咧 Chris Wong 咧，今日同我哋咧講咗咁多電競咧呢一行咧嘅鮮為人知咧，
2: 對我嚟講都有啲新嘅體驗，
1: 好新鮮啊！嗬。
0: 系啊，
1: 多谢你，多谢 Chris Wong， 多谢，系啦，咁啊，我哋第一节咧就完结啦，大家唔好错过第二节，因为仲有课外活动研究会噶，大家唔好行开啦。

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3: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5: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8: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7: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嘅时刻。
9: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0: 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奋发时刻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 I 钟慧华。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 Louis。 喂 Isa， 平时和一班朋友见面通常会做些什么交流下，或者联络感情啊？会不会唱 K 啊、打球那些呢？但是呢，有时也有点难，因为未必个个朋友都喜欢做运动啊，或者有同一个兴趣。
10: 是啊，除了打球之外呢，我有时就会约埋啲 friend 一起去玩桌上游戏啦。不过呢，桌上游戏都有分好多种的，有些呢就要破冰啦，有些玩阵营呢就要少少机心策略啦，或者一起通力合作去过关等等。
11: 那咁啱晒。

0: 今日咧，我哋课外活动研究会咧，要分享一款全港独一无二、自家制嘅桌上游戏啊！嗱，呢款游戏咧，唔单止将传统嘅飞行棋啦，同埋大富翁嘅精髓融为一体，最劲咧就系佢成个棋盘咧系用筲箕湾做主题嘅，印满咗区入边嘅地标建筑啦，好似有筲箕湾入边嘅福德寺祠群啦，同埋明华大厦等等。
1: 诶，讲到明华大厦咧，我听讲佢哋咧系要抽卡答问题嘅。例如咧，会问下你九十年代乐坛嘅四大天王入面，边一位系曾经住过明华大厦呢？
0: 哇，咁难嘅，我唔知喎。Ashley， 你知唔知啊？
1: 哎呀，我都唔知啊，仲要答啱先可以加分，
0: 系咯，
1: 今次冇分添。啊，不过咧好得意，就系、是、呢一款将历史文化融入游戏嘅桌游咧，个名咧叫做《时光守护者》啊。
0: 而研发呢一款桌游并唔系啲咩大牌嘅游戏厂商，而系咧四位嚟自筲箕湾官立中学中五棋艺学会嘅同学仔。我仲知道咧，佢哋喺正式设计呢一款桌游之前咧，用咗大半年嘅时间，亲身走访区入边最有特色嘅老店啦，譬如好似船厂啊，或者系开业咗大概70年嘅金铺啦，仲有一啲寺庙等等。嗱，仲揾埋啲相关人士傾一傾啦，整合出一個考察內容，再加入埋一啲遊戲卡入邊，製作過程係相當認真同埋一絲不苟噶。
1: 嗯，冇錯啊，就好似我哋啱啱問大家問題啦，喂，唔使驚，全部都唔識喎，因為佢哋有一本嘅說明書，你可以好似 open book 咁樣嚟玩一個 game 噶。嗱，咁究竟佢哋點樣可以一邊又讀歷史，一邊又練膽量，成功咁樣去做到保育社區文化，仲要將呢一套桌遊送俾当区的街坊同埋中小学咧，事不宜迟，我哋即将咧就请出呢四位充满热血热情嘅时光守护者啊！佢哋咧就系嚟自筲箕湾官立中学棋艺学会嘅同学邓海玉、苏学婉、郑月彤同埋黄美瑶同学啦。等大家咧就听下佢哋分享呢一个桌游究竟系点样诞生啦，仲有喺设计嘅过程当中佢哋学到嘅嘢，同埋佢哋最想游戏玩家喺玩游戏当中有啲咩得着呢？欢迎欢迎。
2: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0: 我是邓海玉，
1: 我是苏学虎，
2: 我是郑月彤，
3: 我是黄美瑶。
4: 哇，我哋今日咧真系好热闹啊！有四位嘅同学嚟到啊，即刻请佢哋嚟简介一下先呢一个时光守护者嘅桌游游戏究竟系点样玩嘅
5: 呢？咁首先我哋呢副棋咧，其实就系结合咗呢个飞行棋啦，同埋大富翁嘅一啲玩法啦。有四款唔同嘅棋啦，跟住佢哋有四个基地啦，就系分别对应翻我哋学校嘅四社啦。咁我哋玩家要喺摘到海豚嘅时候，先可以由基地去到呢个嘅起点啦，跟住喺过程中再摘色仔去前行啦，去通过唔同嘅一啲事件啦，去赚取积分啦，跟住最尾去到我哋嘅终点嘅呢个沙咀湾公立中学嘅。然之后我哋嘅结算胜利嘅方式咧，就系一个唔系一个单纯嘅一个速度啦，而系以一个计分制啦，边个最高分咧就系边个为之呢个胜利嘅玩家嘅。
4: 嗯，啱啱咧听到摘海豚啊，大家可能都会有听过，诶摘标枪就知啦，摘海豚系咩嚟嘅咧？
5: 咁摘海豚就系我哋嘅色制咧，就系、是、我哋嘅就系传统嘅六面色啦，跟住咧我哋嘅五同埋六嘅呢个数字咧，就改变为我哋一个海豚啦。因为我哋学校其实都系有呢个吉祥物啊，系就系、是、呢个海豚啦，所以我哋今次呢副嘅65周年嘅呢副桌游咧，都想融合翻我哋学校嘅一啲特色元素啦，所以就将海豚都融合咗喺呢个色仔度，而且呢个海豚亦都好特别嘅，佢唔系代表五六啦，当你摘到嘅时候咧，佢可以代表任何嘅数字啦，玩家自行选择前行或者后退1至6步嘅。
4: 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哋专登带咗个副棋嚟到现场啦。我同 Louis 一见到咧就系咁，哇哇哇！嗰啲棋咧，我见到系好靓、好细致噶，上高咧系凹凸有花纹噶，又介绍一下啲设计啊。
3: 咁系啊，我哋呢四款棋啦，就融合咗我哋学校嘅四社，即包括龙、狮、凤同埋麒麟嘅。咁咧就分别就系代表蓝色、红色同埋绿色

0: 黄色嘅，咁咧就希望可以透过呢四款旗啦，就令我哋学校呢四社嘅特色咧，就可以俾大家知道嘅。
1: 嗯，好有心思啊！
2: 系啊，另外咧，我哋仲见到有四沓卡噶，上边咧写住挑战卡啦、情景卡啦、问题卡同埋道具卡，呢啲卡又系点样用嘅咧？
3: 咁首先就讲下挑战卡啦。挑战卡其实就系想喺成个游戏中可以俾玩家之间可以有啲互动啦。我哋就有唔同嘅挑战嘅，就例如有一个叫做摘海豚啦，四个玩家就轮流摘骰仔，俾大细啦，咁海豚就最大啦，跟住就四三二一啦，跟住赢咗嘅玩家就可以选择向前或者后退三步嘅。
2: 哦，好有心思喎，即系专登系拣一啲唔同嘅挑战，咁就可以影响到个赛果。
3: 是
2: 嗯，咁跟住有情景卡系点样嘅咧？
0: 情景卡咧就是我哋桌游设计组啦，咁我哋都互相去谂过、构思过点样去将我哋筲箕湾嘅一啲趣事或者历史咧去融合落去一个棋盘嘅玩法度啦。咁我哋咧就最后咧就谂住透过情景卡啦嚟可以丰富我哋游戏玩法啦，同埋可以俾大家亲自读出我哋一啲趣事咁样嘅。
2: 哦，喂，不如 Isa， 你而家即刻抽一张情景卡，睇下有啲咩趣事。
1: 哇，我抽到呢张正啊，系参访筲箕湾消防局同消防员进行排球比赛切磋球技啊！
2: 喂，点解咁啱嘅？佢知道你中意消防员，
1: 嗱，真系抽出嚟噶
2: 打排球。
1: 咁仲要咧，打完排球之后咧，得到积分有20分啊！
2: 我仲可以加分， yes。 哇，太爽啦！呢个系奖励卡，呢个唔系情景卡。
4: 咁啊，仲有其他卡噶，有问题卡同埋道具卡噶。
3: 问题卡就是我们在考察完之后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筲箕湾的一些社区知识啦，我们就想透过这个问题卡可以给玩家去思考一下，就算不知道可能可以撞一下，我们有一些是选择题的啦，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有答完之后呢就看回我们的一个说明书啦，里面就有各个店铺啊，还有一些历史社区一啲地点嘅一啲历史啦，就可以喺呢本说明书入边揾翻嘅答案啦，就喺呢个过程中认识翻我哋嘅呢个筲箕湾嘅呢个社区咯。
2: 嗯，好啊，喂，阿婶，我哋即刻而家要考下呢个制作小组，我即刻抽咗一张问题卡啊，就考下你哋先。嗱，筲箕湾崇祯堂信奉嘅系咩宗教啊？
0: 基督教。
2: 哇，好犀利，即刻答到喎，加30分嘅呢位同学可以。
1: 好，真好。咁啊，仲有一个道具卡喎。
3: 我哋道具卡其实就有好多唔同嘅设计嘅，就有啲咧就系可以帮我哋可能系一啲前进嘅卡啦，有啲就可能可以同唔同嘅玩家去交换佢哋嘅位啦，仲有啲比较犀利嘅咧，就可以令到玩家直接由喺呢个棋盘嘅任何一个位置直接翻佢哋嘅基地嘅。就系呢个道具卡嘅原意咧，就系希望大家喺玩嘅时候唔会话好无聊咁样，就系可以摘骰仔前进，而且亦都可以咧就增加玩家之间嘅一啲小趣味啦，咁样令到成个过程可以更加有趣咯。
2: 嗯，喂，我抽到呢张好劲啊，佢系叫做护盾防御卡。玩家指定一枚棋子于本回合内任何情况下也无需被遣返基地。哇，呢张劲！
1: 哇，你嗰张劲过我，因为我抽到呢张叫做积福功德卡，可以消除自身任何一种负面效果，而且系任何时间都可以用。
2: 哇，好啊，
1: 你嗰个劲啲，
2: 呢个平时都要袋喺个身度，即系唔系玩桌游嘅时候。
1: 嗯，咁咧，我哋又嚟问一下啦。我哋知道咧，阿美瑶你由细到大都系喺筲箕湾嗰度长大啦，咁你同我哋分享过，就话觉得呢一区系好有人情味。当学校话要用呢个筲箕湾嚟做主题嘅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同感受系点样呢？
0: 其实当我第一次听到我哋学校咧要揀筲箕湾嚟做我哋桌游嘅一个参访地点嗰阵时咧，其实我真系觉得好自豪同埋好亲切嘅。因为当然系我系住喺呢度已经有17年啦，即系我由细到大都喺呢度嘅
2: 街坊嚟嘅，
0: 系冇错。咁呢好多地点都係我会每日经过啊，或者係消闲时间会行嘅地方啦，所以係非常之有亲切感嘅。同埋呢，其实我对筲箕湾嘅认识呢又唔係几多嘅，但係透过今次呢一个活动啦，其实都令我对筲箕湾嘅认识又更加深刻嘅。因为我哋去除咗桌游要去搜集资料之外呢，我哋仲去咗社区考察，去采访当地嘅一啲东主啊咁样呢。咁其实在其中啦，我都更加了解到可能我哋去呢一个培记船厂啦，佢有几多年历史啊，或者係佢亦都 整咗呢一個奇英二號，其實係非常有紀念價值嘅。咁亦都令我對筲箕灣嘅認識更加深刻啦，同埋增加咗我嘅歸屬感咁樣。
2: 你哋系咪两位系呢一个筲箕湾嘅街坊啊？
3: 系
2: 美瑶同埋月彤系街坊，咁啊学碗同埋海玉都唔系街坊。哦，咁你哋作为唔系街坊队，你哋对于今次要探讨呢一个筲箕湾做主题啦，仲要整个桌游，你哋嘅感受又系点咧？
5: 咁其实系首先系好惊讶，点解都会揾嚟我哋嘅？咁跟住就系、是。即係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哋都有讀歷史中史科啦，咁、所以就可能揾我哋一齊。咁再加上因為我哋學校咧就由我哋中一嗰年開始就有一個考察活動嘅，咁就係都係呢四條路線咁樣噶啦，但係就冇咁深入嘅。咁適逢、因為嗰陣六十週年，咁而家就65周年啦，咁即係已經係5周年啦。咁呢個活動，咁我哋又遇上呢個我哋學校65周年，咁今年嘅主題仲要係傳承創新。同埋發展嘅，咁所以就因為呢個主題下，再配合翻我哋係我哋第一屆啊嘛，咁再加上今年有65周年，咁所以學校就揾咗我哋身為學校嘅持份者，就同我哋一齊去整呢個桌遊啦。咁所以我哋一聽到都幾好幾開心咁。
1: 絕對係啊，即、就、係、是、有一個保育嘅文化喺裡面啦，而且係做到一個承先啟後延續呢一個文化落去啊。咁啊，學碗你咧，即、就、係、是。覺得點解學校會將呢個咁重要嘅任務就交託喺你哋身上呢？
6: 咁我覺得首先收到呢個任務第一下係驚喜啦，而多謝學校將一個咁重嘅責任交俾我哋身上。咁我覺得點解呢？其實係因為可能學校喺60周年嗰陣啦，就可以咁講，係我哋係第一屆中一就去參加呢個魚灣文化去考察筲箕灣嘅。咁而家過咗5年啦，都比當初中一大咗好多，就又讀咗好多唔同嘅中史、歷史嗰啲，就對成個筲箕灣社區有咗更多嘅認識啦。咁所以我覺得好慶幸，都呢次可以即係學校叫我哋有參加過啦，而且有紀念意義，又見我哋讀歷史，所以又特別安排我哋參加呢次活動咯。
1: 啊，咁又想問一下幾位同學啦，就係其實喺成個過程當中，由收集資料去到遊戲設計，其實最難你哋覺得係邊一個部分呢？
3: 我覺得最難嘅話，應該就係要將我哋嘅一啲搜集到嘅資料啦，將佢變成一啲遊戲上面嘅嘢，而係可以俾玩家係可以學到嘅。因為其實我哋呢副棋其實佢嘅目標群眾嘅年齡有啲都比較闊啦，都有小學生嘅，所以咧就其實成個遊戲都唔可以話搞到太深啦。所以其實我哋喺設計嘅時候咧，我哋都諗緊要點樣將一啲資料係即係唔會話可能太過複雜啦，跟住又可以簡單咁樣令到啲學生即係可以知道另外筲箕灣有啲印象啦，知道可能話，例如我哋係有一個漢和金鋪啦，跟住入面係都已經有超過75年嘅歷史呢啲咁嘅歷史資訊嘅。
2: 我見到就係呢一本說明書入面咧，其實如果本身唔係好了解筲箕灣嘅歷史嘅玩家咧，佢哋都可以刨咗一本呢個天書先去玩，或者一路玩一路攞貼士。如果你係就算唔識咧，都可以參與其中，唔會好氣餒咯。咁就可以學埋個歷史。
1: 冇錯，即係你唔係住喺嗰區，但係都可以享受到當中嘅樂趣啦。
2: 係啊，所以咧佢哋設計嘅時候其實係諗得好周到，即係會令到個個都可以投入到玩呢個遊戲。同埋咧，又想問一下啦。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去设计一个实体的桌上游戏呢，而不是一个譬如可能是、哎、我们现在通常年轻人都喜欢玩手机游戏啦，好像更简单，还有大家都一拎起手机好像更多人可以玩到。那你觉得是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呢？
5: 咁首先就係因為我哋學校本身就喺桌遊上面都攞咗好多獎嘅，例如環保組呢幾年都有攞過獎啦。咁再講翻近期就係我哋 JA 都有一個叫做一網打盡嘅，都攞咗個獎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本身喺設計桌遊方面係有一定嘅經驗同埋優勢噶啦。咁所以我哋就諗住係設計一部桌遊嘅。咁再加上就係你玩桌遊同嗰啲手游唔同嘅系，你桌游你可以同人面对面玩啦，咁你可以有多啲交流啦，咁你就唔使成日玩住手机，咁手机伤眼噶嘛都。
2: 哦，系喎，好细心。咁你哋四位系之前都系曾经试过有制作桌游嘅经验啦，喺学校帮手系咪？月彤系有嘅。哦，咁其他三位都系第一次设计桌游。
1: 哦，咁你哋开始做嘅时候，系咪有揾下其他即系曾经做过桌游嘅同学去拎啲经验啊？定系点样去迈出你哋嘅第一步咧？即系除咗话去考察之外，
0: 咁我哋老师都有安排到我哋去上一个桌游设计班啦。咁其实入面咧都拎咗唔少嘅以前制作过嘅桌游出嚟俾我哋去参考啦，同埋咧。

0: 亦都教咗我哋一啲点样去平衡桌游嘅资讯性啊，或者系趣味性嘅一啲例子咁样啦。咁令到我哋咧都比较可以容易克服到呢个困难。
1: 咁你哋团队希望玩家去玩完呢一副棋之后咧，实际想带走到啲乜嘢咧？
2: 绝对系想佢哋了解多啲我哋筲箕湾嘅呢啲历史知识文化呢啲嘢嘅。咁因为呢副棋都系主要围绕翻筲箕湾嚟讲，咁佢系分咗四条路线，但系终点都系去翻我哋筲箕湾官立中学啦。咁即系例如其中一条路线就是体验翻呢个渔湾嘅文化啦，咁另外几条路线都是围绕住我哋筲箕湾嚟讲，咁所以我哋希望佢认识我哋筲箕湾嘅唔同历史文化，例如渔湾文化嗰啲啦。咁另外我哋都系想佢哋系对于保育呢个议题系有翻啲认识嘅，咁就郑婉彤讲下啦。
3: 哦，系，即系筲箕湾呢个社区其实都好多唔同嘅。方面嘅嘢都有少少色味啦，因为我哋其实而家嘅渔业色味啦，例如我哋船厂嘅生意其实都不如以前嘅十分之一啦，同埋我哋其实如果你望翻呢个避风塘望过去咧，其实船只嘅数量都系好明显咁样系有大幅减少嘅，所以其实都希望玩家喺玩完之后咧，其实可以意识到，即系我哋筲箕湾嘅一啲渔湾文化呢啲系面临咁样色味啦，同埋可能会因为随住呢个时间嘅流逝，可能就会消失咗啦。就希望佢哋可以有翻呢个意识去保育翻呢啲文化，去可以传承翻俾下一代咯。
1: 啱啱咧听到同学其实喺整完呢一个桌游之后咧，其实佢哋个感受都好多，学到嘅嘢都好多。其实成个计划会唔会系改变咗你哋对于学习呢一个词汇嘅睇法咧？
0: 一定有的，因为我本身都有读开 VA 啦，咁就非常之享受呢种重入无到有嘅一种模式。咁即系同桌游一样啦，佢都系由一个概念去转化成一个实体嘅一个作品啦。咁其实对于呢一种嘅从无到有嘅精神啦，咁对我嘅 VA 都有好大嘅帮助嘅，即系教识咗我点样去搜集资料啦，跟住再将呢资料啦就化成。融合我的一些感受啊想法，然后就将它变成一个属于我的作品这样。
4: 四位有没有想过呢，要将这个时光守护者推出市面呢，即是会不会哇希望在书局都买到啊，或者跟其他学校分享一下你们这个制作成果呢？
2: 暂时就不会说它推出去市面的，但是我们是会分享给同区的小学啊或者官立学校，去作为它这个社区历史的教材啊，去配合它那个人文学科去教他们一些东西的，这样就是了。就即係有一個好趣味性、有互動性嘅教學用具咯。
1: 咁你哋咧設計咗成個桌遊之後啦，如果其他嘅學校又或者係其他社區嘅同學，佢哋都話：，我哋都想參考一下。你哋各位有啲咩意見俾到佢哋咧？
0: 首先，我哋一定要保證桌遊呢個資訊嘅真確性啦。即係好似我哋咁啦，我哋就會去做一個社區考察，去採訪唔同嘅一啲我哋嘅船廠啊，或者係一啲店鋪嘅東主，佢哋有啲咩以前嘅一啲趣事同埋而家嘅困難會遇到啦，咁就可以確保個資訊嘅真確性之餘咧，都可以令嗰個出遊更加豐富咁樣。
4: 啱啱講到話，你哋去過唔同地方考察，可唔可以分享啲你哋都比較深刻嘅經歷咧？
5: 咁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由以前的課堂單方面被動接收知識，就現在轉到去實體和東主老闆去訪問做溝通，就好像變成一個雙向的形式，就好像很日常地去了解這些知識，就感受到原來這些這麼有歷史價值、這麼有意義的文化呢就在我們的身邊，那就其實會令我更加願意都更加積極去推廣一下這些這麼重要的文化這麼美好，就是好像之前去參觀這個避風塘的時候都跟 Miss Mandy 一起教我們手打蜜月丸，那都整了一個很大牙的蜜月丸吃的，都很開心。那其實就算以後打邊爐可能不是吃到手打蜜月丸，但都會回憶起那份美味，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 學習過程咯。
4: 嗯，除咗美味，仲有人情味，
1: 係啊，
4: 真
1: 係
4: 好好。
1: 係啊，同埋咧，啱啱聽到嘅就係學碗提到一樣嘢都好重要，就係嗰種欣賞美嘅眼睛啊。因為好多時咧，我發現同學喺個課室裏邊去學習，因為對住啲文字可能比較冷冰冰，就缺少咗啱啱 Louis 你所講嘅人情味。但係走出個課室，反而就會令到佢哋更加去摸到、睇到、感受到嗰種質感咯。嗯

0: 係咪原本其實未做呢個考察之前都唔係好了解有咁多呢啲筲箕灣嘅歷史㗎？
1: 因為我哋啱啱講過，我哋 Form 1嗰陣就已經係開始有我哋第一屆嘅筲箕灣考察啦。但係講真，咁嗰陣就冇而家咁深入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嗰句啦，經過今次嘅考察，我哋真係會更加深入咁樣瞭解到我哋筲箕灣而家嘅面貌啊，嗰啲歷史同埋社區嘅變遷嗰啲嘢咯。
2: 嗯，咁同埋咧，睇落四位都系文质彬彬嘅同学啦。咁会唔会话因为今次嘅考察，然后令到你哋勇敢咗去同平时入到去个店铺度同人去沟通咧？会唔会咧？
3: 都绝对系嘅，因为平时可能去店铺沟通，例如咩大型超级市场嗰啲，都系对住部冷冰冰嘅售卖机就可以完成购买物资等等嘅嘢。但系去到呢啲，例如红和金铺去买金咧，系真系同个东主李老板系真系面对面咁样沟通讲嘢啦，所以就可以真系了解到哦，原来我想要咩金，而佢都会同我帮手去整嘅。就例如我哋之前去金铺嗰阵，佢就喺我哋嘅面前亲手打金啦。咁其实就令我哋了解到，原来有一种独特性，就系话每个客人都有每个自己独特嘅需要，佢就可以同你度身订做打金嘅。咁我觉得呢份好独特嘅人情味，好值得保留咯。
2: 多谢晒四位同学今日上嚟同我哋嘅分享啊！咁我哋咧听到佢哋即系由访问一啲船厂嘅老师傅啦，到行文东大街每一间嘅铺头，再将呢一啲唔同嘅故事组织成为棋盘上面嘅一格一格。其实成个过程咧已经系进行紧一个好活性嘅社区保育啊！而时光守护者咧，我谂对于佢哋嚟讲，唔系单止净系一份校庆嘅礼物，而系一堂非常特别嘅学习经历。
0: 这个计划呢令他们重新认识自己成长的地方啦。再一次呢就多谢四位来自筲箕湾官立中学棋艺学会的郑月彤同学、苏学婉同学、邓海玉同学和黄美瑶同学，告诉大家原来课外活动都可以结合历史、文化、创意和行动的。
2: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狗主。本港人口增加近二万人，总数突破750万人。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以及香港与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維護聯繫匯率制度，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國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為國家贏得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0: 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它上个月也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以及用零食将它引开，也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也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就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的环境。林汉山报道。
2: 元朗昨天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没有现身。事隔一日，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录取口供。涉事的大狗目前在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说，涉事的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日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该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正就两宗案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昨日遇袭死亡的其中一只小狗是一只4岁大的比熊犬，它主人在社交平台开设悼念专页，话星期一下午如常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它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试图引开它，期间有

0: 无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佢哋分隔开，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先至可以收拾细狗嘅遗体。又话每日都会带细狗落街散步，睇过狗只被咬应该点样处理嘅资讯，但系事发时不足以应付大型狗只嘅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话，涉事嘅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系并冇佩戴狗绳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的时候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1: 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我们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真的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着什么事，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保持距离。
0: 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是大型狗只在公共地方的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主必须时刻对狗只作出适当管束，尤其是需要用狗带稳妥牵引大型狗只，以免对其他人或动物造成滋扰或伤害。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海关就一间美容公司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到他们位于上环商业大厦的办公室搜证。海关说接获6宗举报，说涉事的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候使用不良手法，涉及金额介乎1800元至10万元，暂时没有人被捕，但不排除会作出拘捕行动。卢志清报道。
3: 沙田一间美妆店日前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人员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业大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及金额由1800元至到10万元不等。
4: 他们涉嫌在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的时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里面这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的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了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呢，这6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万元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
3: 梁家豪说，公司报称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
4: 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去了这间美容公司的首要营运地址，发觉这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当中里面是没有这个商户的营业行为，或者也都没有这个商户的员工在里面的。我们会继续作出调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商户有其中4间公司，分别4间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
3: 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作出拘捕行动，亦呼吁怀疑遭受上述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增加近2万人，按年上升 0.3%，人口总数突破750万。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以及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政策奏效，建议思考如何进一步留住人才和鼓励生育。林汉山报道。
0: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相比增加19400人，升幅是 0.3%。 在本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52800人，流动居民就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說，政府的人才和輸入勞工政策有助舒緩部分行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建議思考如何進一步留住人才。
5: 香港最大優勢就是低稅制。

0: 態啊，我相信對於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即係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城市嘅宜居度，去一籃子嘅方法咧，先可以盡量令到我哋啲人才咧留低咯。
1: 政府統計處嘅數據顯示，舊年年中至今年年中，錄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係移入人數多於移出人數，出生人數係20,000。

0: 求職場的措施。
1: 在升薪日率上面，其實政府都做了很多不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的新生嬰兒津貼，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怎樣去加強在職婦女的幫助，咁呢個對於我哋長遠嚟講，點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咧，其實有更加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入邊咯。
0: 本港人口總數突破750萬人，葉文琪話：近年人口增長嘅速度偏慢，人口數量對公共服務帶嚟嘅壓力唔算太大，但係需要應對人口老化加劇嘅問題。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也都会按到时的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涉及的试用人员总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新安排是希望对员工的冲击减至最低。钟慧仪报道。
3: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4: 刚刚将会完成试用期 的同事邮务员和邮差，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可以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给他们。我们希望作为一个负责的雇主可以将这个冲击减到最低，不希望他们在面临突然之间没了这份工作。在九月完成这个试用期的同事，我们将会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去续聘他们，是2年的合约给他们，而是不会去向他们发出长期的聘用条款的。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同事，我们到时将会按是实际的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也是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去续聘他们。
3: 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合共约200多人，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5%。以公务员合约聘用期间，他们会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戴淑瑶说，昨日已经向相关同事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和疑问，处方也都一一向他们解答。在会上也都澄清，部门现时并没有计划向其他员工作出相关安排。
4: 试用期的同事有这个安排之外，会不会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够10年的同事，会不会将来来呢逐步都有计划呢，是有些新的安排呢？我们在会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门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
3: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的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没有重叠，又会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争取今个月底之前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令触发门槛及系统设置更有效地适应本港面对的气候变化挑战。他说，工作暑热警告除了应该对备受关注户外工作的工人之外，同样需要关注在室内工作的工人。仇之荣报道。
5: 本港早前酷热破纪录，但工作暑热警告一直维持黄色，没有升级到红色和黑色。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公开活动后回应相关问题时说，有关警告系统至今运作大约3年，有持续优化，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
6: 几个方向，一个就是看个参数，系统有没有空间可以再优化，更加是適合香港的運用。另外就是那個觸發的門檻，即是幾時由第一級的黃色會上到紅色。現在的目標就我們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這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在8月底之前可以將優化的方案跟大家去講解，繼而可以運作。
5: 孙玉涵强调，各方目标一致，希望工作暑热警告的整体运作适应香港，必须兼顾不同环境下工友面临的困难。
6: 希望暑热警告的整个运作，这个包括了它触发的门槛，它系统的设置，是可以更好适应香港现在面对的气候变化的挑战的。它要应对的呢，除了大家都一向会见得到很关心的户外工作的工友之外呢，同樣地，大家都要關心喺室內工作嘅工友。

0: 因為室內大家冇乜機會去認得到。其實亦都唔少嘅室內嘅工作環境咧，其實佢對於人體嘅挑戰咧都唔細嘅。
1: 另外，香港郵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嘅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唔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孫玉涵回應提問時話：任何機構僱傭安排嘅改變都要依循法律跟合約進行，關鍵係事先要講清楚，確保喺合法狀況好好處理。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贸发局的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八成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八成三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九成四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九成一青来东盟地区，同時有近半數企業計劃進一步拓展歐洲和美加等先進經濟體市場。貿發局說，和三年前相比，內地企業的出海意願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單止聚焦新興市場，對傳統成熟市場亦都展現濃厚興趣。香港憑藉內聯外通優勢和專業服務實力，可協助企業連接國際市場。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与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食卫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物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亦都占这类产品投诉约两成半。有旅客购买药物的时候，商户回避计价单位，总价为消费者原来预期的大约160倍。消委会说，涉及销售手法的药物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3: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小，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万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4: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去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3: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十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

0: 習近平指出，雙方要鞏固政治互信，加強發展戰略對接，落實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規劃，實施好能源、礦產、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等合作項目，積極探討數字經濟、綠色發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合作，繼續挖掘自貿協定潛力。習近平又強調，中方支持拉美國家堅持獨立自主，從本國利益出發展開對外合作，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下個月24日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但不會前往紐約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知情人士說，習近平將於下個月23日的較後時間抵達美國，翌日在白宮與特朗普會面，之後一日就會離開美國。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長美伊兩解備忘錄文本的期限，又威脅如果亞曼阻礙美伊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將會轟炸亞曼。鄭浩景報導。
1: 美國和伊朗6月17日公布兩解備忘錄文本，其中提到雙方在最多60日內繼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這個期限在美國時間8月17日屆滿。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被記者問到美伊是否接近達成最終協議，他認為德克蘭想達成的協議並非他認為必要的協議。特朗普強調，美方介入中東局勢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阻止伊朗擁有核武。
2: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伊伊戰事爆發以來，霍爾木茲海峽基本關閉近六個月，美國和亞曼一直分別與德克蘭當局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談判。美國霍士新聞一名記者表示，特朗普在電話訪問之中以粗俗的語言威脅亞曼，警告如果亞曼阻礙美國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就會對亞曼發動攻擊，又認為伊朗應該舉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亚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的狗主。香港人口增加近20,000人，总数突破750,000。六合彩搞出号码7、8、9、14、39、41，特别号码49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260多万。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同时受广阔低压槽上嘅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11点，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香港电台晚。

0: 间财经。
1: 欢迎收听这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3418点，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9点，跌35点。港股下午逐步收复失地，全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曾经是跌超过210点，低见25240点，收市是报25471点，全日升了17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555亿元。科技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2%，收市的跌幅收窄去到0.9%，收报4739点。内地七月份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不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是减息降准。有分析就说，目前减息降准的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会加大财政措施力度。宋家良报道。
2: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六个工作日维持7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4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1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剛公布的7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長 4.5%， 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關產業表現理想。他認為現時減息條件未成熟，降準對支持經濟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較大機會仍然是財政措施。
3: 國家已經羅列了很多兩新兩重的項目，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馬的速度可能會是更加快。我們講緊新藏鐵路啊、四川變電站啊，這些都是一些長期項目列了出來，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系有前设性嘅，就唔系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嘅，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系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2: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热烈欢迎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公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香港的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是互利多赢的举措。香港会计师工会表示，本港新股市场炽热，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建议业界填补人才缺口之外，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同时亦都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民事责任上限，提高审计质素。罗伟浩报道。
4: 本港今年截至本月初，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超越上年全年。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认为，今年香港新股集资额有望保持全球三甲，加上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带动会计人才需求更趋紧张。他建议除了填补人才缺口，业界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
5: 审计方面，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好啲，中小型缺人手比较多啲，更加要推多啲 AI 帮佢手。 AI 帮我哋做咗好多大量重复性好用时间嘅工序，譬如数据嘅提取啦、文件嘅核对啦、KYC 啦、AML 等等，释放咗啲时间做多啲高级嘅分析、decision making 同埋风险管理。肯定佢，我哋个效率上可以提高嘅。
4: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上个星期五结束，工会话已经就七大范畴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喺北部都会区设立香港会计员，提供高增值、

0: 跨境导向的专业服务等。工会亦都将会积极宣传旗下的专业资格课程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商户考试科目的豁免安排，吸引业界考取资格服务跨境业务，打造跨境人才通道。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李健说，目前会计师对企业的审计结果需要负上无限的责任，导致高质素会计师提高收费，客户会倾向购买比较便宜的服务。工会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的民事责任上限，引入更公平的责任分担安排，提高审计质素。另外亦都建议为企业拯救机制立法，并且研究跨境重组协调机制等，避免出现无罪清盘，保障投资者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中联通上半年盈利94.7亿人民币，按年跌约35%，不派中期息，去年同期派息28.41人民币。集团话受到增值税和人工成本投入节奏变化影响，盈利短期受压，但预计全年利润跌幅将会明显收窄。小米第二季盈利94.6亿人民币，按年跌超过20%，不派中期息。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跌咗大约43%，按季就升超过2%。来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表示，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但他认为在供应不足之下，去到2028年，欠缺的宿位数目或者会达到100,000个。
2: 首先可以食超過咗我哋入住率啦，起碼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個部分啦，變相咧佢嗰個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證啦。即係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學去大包租，一定咧個租金咧個水平咧就會即係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自己揀選學生啊，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啲限制啦。咁你話如果兩種物業類型比較咧，改裝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寫字樓改裝咧，起碼咧會比起酒店去改裝咧係高出1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裝學生宿舍咧，其實相對地簡單、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個房間裏邊咧一啲嘅間隔、一啲嘅改動，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間嘅設施啦。
3: 市場上有啲咁樣嘅改裝或者係包租嘅情況出現啊，歸根究底都係個宿位不足啦。其實爭咗幾多你？
2: 我哋做過一啲嘅預測啦，非本地生每年增長10%，去到2028年咧，市場嗰個嘅需求空缺咧會超過100,000个以上嘅。政府而家城中學勢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講過話，即係有30-40个申請啦。都係提供到大約咧5,000个位度嘅啫，政府嚟緊想推嗰三塊地咧，都係5,000个床位度嘅，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只係10,000个，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个嘅供應嚟講，都係講緊13,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个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个，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1: 再睇翻外围股市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3,443，啱啱转咗53,442点，跌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11点，跌33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主板成交额2,555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5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6冇起跌，阿里巴巴126.7升4.5，XLE 南方海力士36.9跌3.9，智普1,043蚊跌160蚊，腾讯控股442.4跌咗4蚊，南方恒生科技4.65仙2跌咗4.8仙，中芯国际75.85升7毫，Minimax 318.8跌咗15蚊，华虹宏力128.9跌11蚊，小米集团26.18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系报41,1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89.1美元，卖出价4,38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咗

0: 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致敬八套香港经典拍档电影
8: 《黑玫瑰》、
7: 《最佳拍档》、
8: 《中横四海》、
7: 《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
8: 《特警新人类》、
7: 《宝贝计划》、
8: 《盲探》同《临时劫案》，展现拍住相的香港精神。
9: 我哋今次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呢个展览咧，其实最想咧就系大家可以睇完成个展览之后咧，都感受翻香港一路以嚟成功嘅基石，都系大家互撑啦、互相支持啦、互相信任啦，先至可以闯开一片天。咁所以除咗係我哋嘅电影嘅角色世界入面呢，从中都讲到一啲香港电影拍摄嘅拍住上精神，引申落去呢亦都可以感受返香港人嘅精神。
7: 展览现场设有多个打卡位，重现经典场景，解救港式电影美学。
8: 再请策展人兼电影导演陈永新介绍下。
9: 咁其中一個最難呈現嘅咧，就係我哋呈現咗《警察故事三：超級警察》入面直升機嘅嗰場戲。大館係一個室內嘅場館啦，地方唔係好大，但我哋今次咧就破天荒將成架90% 咁大嘅直升機咧搬咗入去個場館入面，撞爛縫牆咁撞入嚟，中間仲佈滿子彈窿，同埋大家咧仲可以有條梯俾大家好似爬上去影相咁。咁呢個技術上非常之難，因為我哋真係珍惜呢個場館嘅地方啦，就係大館，我哋唔可以鑽窿，唔可以黐牆。但我哋咧都能够做到起咗六只钢脚吊起成架直升机俾大家打卡，亦都有非常之宏伟嘅感受。
7: 展览拍住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
8: 即日起至到10月4日，
7: 大馆复式展室。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时间嚟到晚上10:40，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18号，农历嚟讲咧嚟到7月初6啦。咁今日海又会为大家带嚟啲咩歌呢？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先。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系会欣赏得到有严淑芳独唱嘅一曲《紫青》。

态逆蒙。至于在11点的新闻之后，会率先带来唐帝劫，由李龙以及廖国森主唱，还会有另一曲是会带来烽火戏诸侯的上半部分，由任剑辉、新马思曾以及吴君丽主唱的。至于下半部分呢，就会在午夜12点的新闻之后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而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最后的一首粤曲呢，是会带来由周仲雅独唱的一段幽情。至于在一点钟新闻之后呢，就会有京剧欣赏的时段。今个星期呢，我们是会继续收听周人献嫂的故事，带来有周人献嫂的第三部分的。在开始收听我们今日的歌曲之前呢，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的是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是生效的。至于在天气预测方面都见到是会有几阵的骤雨，更加有狂风雷暴添的。听日来讲最低气温是大约28度，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大约32度，新界再会高1-2度嘅，所以咧，换言之咧，大家出外嘅时候咧，都系唔可以放低把雨遮啦，都系咧将把遮咧放定喺袋入边先。咁啊，有太阳嘅时候就遮挡太阳啦，冇太阳甚至落雨嘅时候咧，我哋就遮风挡雨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一齐收听今晚嘅戏曲之夜当中第一首嘅歌曲，送上嘅系由严淑芳所独唱嘅《紫钗忆梦》。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严淑芳所独唱的《紫妻忆梦》。收听完这曲呢，我们很快就要收听一节的十一点钟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的戏曲之夜会带来有李龙、廖国森主唱的《堂弟劫》，还会有任剑辉、新马师曾、吴君丽主唱的《烽火戏诸侯上卷》。我们在一节新闻之后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受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时，推动医疗和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0。是报53,423点，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8美元，卖出4373.2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受到广阔低压槽上嘅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

0: 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2: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上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戏曲之夜。

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的11:08，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率先欣赏一曲的《堂弟劫》，由李龙以及廖国森主唱。至于有另一曲呢，是会送上《烽火戏诸侯》的上半部分，由任剑辉、新马师曾、吴君丽主唱的。至于下半部分呢，就会在一阵间的午夜12点新闻之后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是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是生效的。我们今个小时第一首的歌曲是要收听《堂弟劫》。今天的版本是带来一个的现场录音版本，来自1996年当中的一个现场演出当中的录音，由李龙以及廖国森主唱，我们一起欣赏。

0: 掌，何时如斯起源呢？
1: 二弟呀，适才楚王派遣专使前来，他说道：王五听人言，抽禁专攻，今有群臣保举，请君家乃三世忠臣，和来参过庭，外愧追后之耻。今拜专攻为相国，我兄弟等亦拜封侯，我等应该立刻拜上正都，酬谢君王圣意呀！相人，
0: 兄长，父得面行死的以为自行，儿子何功而复封侯呢？此举分明是计行利诱，想我两兄弟不反正都老父嘛，还可以苟延片刻。若果我等一切前去，
1: 如何？
0: 父子们一定会惨受好啊！
1: 这个低落何虑之心啊！

说什么不是忠臣，以孝之。

0: 趁路都未能长风事，全忠全孝我与令此。
1: 咁善遂超说沉冤事。
0: 哦，难道帝郎你不愿犯经？

皇帝飘零生死别，伤痕谁泪？后悔。

0: 自1996年的现场录音版本。收听完这一曲，来到晚上11:26。
1: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使硬嘅本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2: 有缘人莫急，等我送最硬嘅老友记俾你啦！
1: 收音机，
2: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3: 戏曲之夜。
0: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嘅系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系生效嘅。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柔同大家一齐听歌。今个小时的第二首歌曲呢，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的电影原声带来的，送上呢有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我们在今个小时呢会先收听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呢就会一阵间在午夜12点的新闻之后继续送上的。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先来欣赏烽火戏诸侯的上卷，由任剑辉、新马思曾、吴君丽主唱。

0: 俾人哋睇见有乜好睇呢？
1: 喂喂，睇你个份人，人细胆唔细，引诱我个女，索嘢你不起嚟。
0: 阿爹，你唔好立乱闹人啊！佢系皇帝仔啊！
1: 太子边咁得闲啊？听佢话就杀得埋，快啲拉入去，睇住个鸡仔。
0: 阿爹，
1: 爹咧，入去啦嘛！
2: 啊，老伯，真噶噃，
1: 你真啫，我就够真啦。我个女年纪细就俾你呃到啫，我几十岁食盐都多过你食米。
2: 我系好爱你个女噶噃，
1: 你爱佢啫，我唔爱你啊！扯啦！
2: 喂，我个老豆系真系当今皇帝噶。
1: 喂，我系皇帝嘅老豆啊，喺我面前嚟讲咧，冒充太子，太子边有咁得闲？成日揸住个琴。你哋引诱女仔，你想娶我个女啊？你都要大细至得啦，扯啦！
3: 老伯，
4: 哦，公子，乜你嚟呢是访味嘅？
3: 啊，系啦系啦，老伯，你知唔知道呢笪地方边度有美女啊？
4: 呢是地方咧就冇，等我指个目标你啦。
3: 哦，咁指点啊？
4: 咩？一直向东南方就可以完成你的愿望的了。
3: 东南方哦，边算啊老伯啊？为什么忽然间不见了？
4: 公子，我看那个老伯不是人来的，
3: 难道是鬼吗？
5: 那又不是鬼，或者是神仙都未定呢。
3: 神仙
5: 或者这样啊，公子，他见你一片孝心，所以指点啊你啊。
3: 咁奇，咁我哋快啲去东南方。
4: 哦，好啦。

你呀、啊，你多一分就嫌肥，少一分就嫌瘦，哈，真系妙绝妙绝，眉收眼角，够

真半儿路，半带风情，半骄傲啊！使我神迷意乱，梦云路，花艳由来，风蝶飞浪自登堂。哈，睇你云鬓松，衣带斜，我待整齐。

0: 中莫到无人在，可笑你夜郎自大一寸宽，我煲红灯。
1: 乜你系煲红灯公子啊？
0: 失礼失礼，平生富贵逼人来，几许我未曾拜到。
1: 佢真系封城侯公子喎、啊。

0: 問你貴姓芳名先？
1: 我姓趙，叫做褒姒。
0: 哦，趙小姐。
2: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不來全不為功過。
3: 姐妹，你同我翻嚟煲苦都有成個月噶啦。我教習你嘅公儀，你樣樣都好清楚噶啦。
1: 我唔係幾清楚嘅啫。
3: 哦，點解？我冇心機教你，乜你冇心機學嘅咩？
1: 梗係啦，我大嫂以為你同我成婚，我就俾啲心機學，為著你嘅面子啫噃。而家你係利用我嚟到教你阿爹嘅，我梗係冇心機學啦。
3: 如果你冇心機學，我真係俾你累死啦。
2: 我人。

0: 哦，劳动我，你估叫我去攞嘢咩？我入咗工位，就一生嘅幸福都冇咗噶咯噃。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对你唔住，而且我更知道你好爱我，但系我唔能够接纳你，我要救父咧。咁你可怜我啊？
0: 你啲嘢都有得可怜嘅咩？

0: 乖女，佢送你上朝代父赎罪呢件事呢，我老早就知道噶啦。但系我明知都俾你去呢，系有理由嘅。
1: 有咩理由啊？你明知佢利用我，你都俾我去。我大早知道系，咁我点都掹你嘅。
0: 乖女，到呢个时候，我唔怕同你讲啦。我唔系你嘅亲生老豆。
1: 吓、啊？你唔系我亲生老豆？
0: 系。
1: 咁你系我边个啊？
0: 我系你老豆嘅最好朋友。当年周幽王登位嘅时候呢，佢天生有一种残暴嘅性情。你个老豆又话叫做陈伟海，因为犯咗轻微嘅小罪，幽王竟然将佢全家抄斩。我为着同你老豆嘅交情，我静静抱咗你嚟波局避难，隐姓埋名，将你养到今日。咁你本身有呢段咁嘅血海冤仇，点可以还报呢？呢个昏君唔止杀你全家，更仲杀落好多无辜嘅百姓。你不但为报父母血海嘅冤仇，唔应该替百姓嚟伸冤。你呢次入宫，唔好就直杀呢个昏君，应该利用你嘅美色，迷惑到江山败落，咁就不枉你流芳百世啊，乖女。
1: 好啦，爹，我依照你咁样去做啦。
0: 哦，公子，
2: 老伯，此妹真系翻咗嚟呢一船。
0: 系，
2: 老伯，我呢次真系求下你，你同我劝下此妹，一定要跟我翻去宫廷。如果唔系我爹，就冇生存嘅希望噶啦。
0: 你放心啦，你即刻翻去预备，我保证跟你哋入宫围，因为佢年纪细小唔识事啫。
1: 姊妹，你唔使解释啦，我一于跟你入宫围喺。
2: 咁我翻去先啦。
3: 启禀主上，高洪德公子献美入朝赎罪，但限期已到，现在天色将晚，欲明早入朝。现在在迎宾馆暂居，请主定夺。
4: 朕发。

0: 啊，皇上唔知啦，公子献你上朝祝福，啊，皇上非常之高兴啊，话不能等待天明，话特派二舅太子亲自嚟迎接你，仲献上朝衣一集，请艾小姐你出行改装准备啦。
1: 既然太子嚟接你，咁你快啲预备改装啦，等我去迎接太子啊，春兰，同小姐去改装。
0: 啊。

0: 主上，原主上万岁万万岁。
1: 哦，乜下跪就系褒奖咩？哎，你提起头嚟，肯为王睇下嚟睇下嚟。
0: 谢主上。
2: 哦，美人平身赐座。
0: 谢万岁。
3: 行下，扭下，摇下，摆下，双眼倒花，瞄下，装下，行近，睇下。

0: 动不动不动，你我用人难得不入笼中下命，
1: 真真该打，真真该打，报效阿兄又帮一碗代茶，奉茶内神，奉茶内神。

0: 怪之得我啦。啊，正系世间女儿多薄幸，我哋呢啲咁嘅男仔呢，真系属痴情。系枉用枉用。
1: 二舅，我哋而家都成为母子啦，过往嘅事就唔好再提啦。
0: 唔提又唔得噃，不过你做到皇后啫噃，但系你唔应该咁样搞法噃。
1: 点唔应该法？
2: 哼，主上

贼中

癫咗系咪？呢、這个树母后嚟噶嘛，欺手动足，爱妃吓，到底乜嘢家伙呢？点解佢想打你？系咩事啊？

0: 好似喎，將我執罪喎。
1: 我真係狐狸精，執罪執得咁容易嘅咩？你唔使驚，跟阿母後嚟。主上，為咩事幹你要將皇兒去執罪呢？
2: 你仲好問，一日都係你，廚母多拜兒。
1: 關我咩事啊？
2: 教壞佢落如果唔係你平日容縱佢，佢點會？
1: 咩事啊？咩事啊？
2: 叫老豆长脚咯！
1: 吓
2: 咩啊？
1: 王爷佢系知书识礼，相信唔会做啲咁嘅事干。你唔好听佢一面之词，就将阿王爷佢嚟得罪啊！你应该要有凭有据至得噃。
2: 要咩凭据？
1: 开讲都有话啦。
2: 咩啊？
1: 捉贼拿赃，捉奸在床啊嘛！唉，主上。
2: 点啫？
1: 冇。

0: 眼见啦。
1: 嗰个衰仔居然立心嚟打树母后，呢种就系大逆不孝，死在算面，活最难要。我要警戒佢拉入天牢半年。
2: 主上，难道你绝无父子之情嘅咩？
1: 冇得讲，人嚟，押佢入天牢。
3: 收听过《烽火戏诸侯》的上半部分，由任剑辉、新马师曾以及吴君丽主唱的这个的电影原声带，我们收听完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呢就会在一阵间午夜十二点新闻之后呢继续送上的，而还会有另一曲呢是会带来有周仲雅所独唱的一段幽情，一阵间个钟咧就系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个播放粤曲嘅小时啦。喺度海游约定大家一阵见。
4: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说，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約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无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2年。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 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是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4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5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5美元，卖出4369.5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 共同影響之下，廣東沿岸風勢較大。本港昨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預料該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幾日影響南海北部至到呂宋以東海域，而低壓槽上有兩個低壓區，但隨後發展和動向存在變數。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會稍為發展，並在今明兩日有較大機會移向海南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7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600米。

0: 骤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空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戏曲之夜。

午夜12: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继续有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嚟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哋率先会承接翻上个钟头，继续收听呢一个嘅电影原声带《烽火戏诸侯》的下半部分噶。咁仲有另一首歌曲咧，亦都系今晚戏曲之夜当中最后嘅一首粤曲咧，系会带嚟周仲雅所独唱嘅一段幽情嘅。至于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系生效嘅。我哋啱啱喺新闻简报之后咧，收听紧咧就系《烽火戏诸侯》嘅上半部分啦。咁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听过啦。咁喺新闻之后嘅时间咧，我哋要继续收听佢嘅下卷，继续系有新马师曾、吴君丽以及任剑辉去到主唱嘅。我哋啱啱咧收听到嘅系讲紧褒姒知道自己嘅身世，决意咧就要入到去皇宫啦，就咧希望咧可以令到咧呢一个嘅朝代啦，呢一个嘅皇帝咧去一报咧自己嘅杀父之仇啊！但系咧啱啱嘅情节咧就做到去，佢亦都咧诬陷太子啦，令到咧父子之间咧有一条嘅裂痕，而幽王咧更加咧系打算咧将呢位嘅太子咧押入去天牢噶。咁我哋喺新闻简报之前咧就收听到呢一个部分嘅，接住落嚟又会发生咩事？我哋继续一齐收听《烽火戏诸侯》嘅下半部分。

0: 呢个系咩嚟噶？
1: 我以前咪就对你讲过咯，卧房用具系烟墩嚟啊嘛。
0: 哦，就系你话点起佢十八路之后都嚟救驾嗰个啊？
1: 系顶啦！你话一点着佢啊，我啲诸侯呢，哇好崩鼻咁走嚟嘅，十足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你话你呢一处一见到呢，我包保你梗笑到眼都蒙咗啦。

0: 来。
1: 我唔信。
0: 你唔信？点俾你睇啊！一嚟，我就烟墩冚唪唥放起晒佢。
2: 阿主将，
0: 唔系头路啊！
2: 想先帝撤临呢个烟墩，系预备京城被困嘅时候，用嚟召集各路诸侯到嚟救驾嘅。而家无辜放弃啲烟火，

咧，嗱，你睇下各路诸侯啲经已嚟齐啦，你睇佢哋走得几得意。

0: 仗，何故放弃燕火啊？京城都全无敌人，为咩缘故呢？
1: 各路诸侯，我博取美人欢笑啊，特登放弃啲燕军嚟共你哋开下玩笑啫嘛。好，现在京城无事，喂，各路诸侯，你哋翻回本国都得啦，翻去啦。

0: 就即係佢亡國嘅啫咧，
1: 係咯。
2: 獨處好差。

0: 以扣，乜你都会嚟睇下我嘅呢？以扣，我都知道你好愤恨我啦。不过我呢次嚟系为咗公事，唔系为私事嘅。
1: 咩事？

0: 上啊，喧容兵马，围困宫围，四围放风，奴主上逃出宫廷暂避。
1: 同埋阿叔母呢吓，两个先能喺后门度走先啊。我同阿波兄顶住一阵啦，
2: 我即刻入去改装。
1: 你改装啦，
2: 你哋去边？
3: 快啲！

0: 你呀、
1: 啊，尊上，
2: 我你身做啊，啊，我问。

0: 唱啊，总得发得行啊。
1: 外美人，外美人啊！
2: 吓、
1: 啊，我身受箭伤，你同我拔咗支箭，唔系我就嚟死啦！哎呀，
2: 你叫我同你拔咗支箭，
1: 系快啲啦，快啲啦！

0: 阵又凌邦，又凌邦，
1: 火军打一阵，时快一阵，前迎撤退，后迎邦，后迎邦啊！
2: 人民

0: 同安，半夜放烟难。
1: 李大爷，
2: 他们是战士，
1: 我不成万应军团呢。
3: 李大爷，他们有因不顾非分子，有仇不顾都枉为人。
2: 嘿，就算我祸害你全家，你都唔应该嚟到国家防机关。
3: 殿下，我哋以后系你皇子嘅。

0: 不为王牺牲，王牺牲啊！
1: 不计仇就不计恨，火速就离险地，大家一条心，一条心。

lừa cái gì đầu xuân bị ba cái lệnh hiến danh lên đây.

人已经带了秦王旦的犬戎凶狠了，你来迟一步，先王的孟家

0: 孙阿爷，现在京都残破，好应该觅地藏隐嘛。
1: 嬲啊！不如就去洛阳暂居，不可一日无君啊！

0: 我做翻家。
1: 阿洪仔，你真系无谓啊！你人死都不能复生啊！咁你成日喊都系冇用噶。
2: 田阿爷，你只晓得系劝我，你又何尝唔系日日都挂住佢呢？
1: 系啊，我自己都感觉得矛盾。不过我恨佢啊，因为佢害死我父。之但我又爱佢，我自己都感觉得佢太过快死了。

0: 得李女士啊。
1: 你会赖我的哦。哈哈
0: 哈哈。
1: 啊，道长。啊，道长。你两位无需互相埋怨啊。我知道你两位仲是非常之爱他的。不过可惜他死得太早，就难识你点痴心。呢啲系因果嚟。咁你两位想唔想见佢呢？
0: 死咗都见得嘅咩？
2: 哦，点见又？
1: 在于第二个咧就冇办法，在于生人呢方面，佢不然会有办法令到你两位见到佢嘅。
0: 咁点咧？点咧？
2: 咁我真系假？你点见啊？
1: 请你两位埋去坐一处，平心静气，口水一阵间，待生人弄白咧。不然会令到你哋见到佢嘅。
0: 哦，咁真系劳烦晒你。
1: 哦，咁唔该晒你喎，先埋。
2: 好好。

0: 机稳难受，真系前世唔麻收。咩殃民误国，贪享风流，原来天猛灰灰，疏而不漏。罚我在天堂受苦，众车嬲，灌水淋花，苦到我透。处后要勤修国政，咪学我战不透啊啊透。
1: 咁啊，父王你咪好辛苦
2: 吓，乖仔
1: 啊，
2: 呢啲就叫做系因果嚟。
1: 点解？
2: 我吩咐你，你即刻翻回洛阳，你要减刑罚，安百姓，嚟代替阿父王。以族前罪，你快啲扯啦！
1: 咁我点扯得安乐啫？乜王你几廿岁仲喺度挨啲咁嘅苦工？我身为人子，我点知得何忍啊？呢个我一定陪你啊！
3: 我都留喺天庭代你受罪啦！
2: 啊，你又响说代表我？
1: 系咯，
2: 我明白晒你两个嘅心理。
1: 咩？
2: 你唔系见得父王响说受罪，伤心。你查实两个对阿煲柱余情未断，嗱，你哋唔明白噶，我现在呢君臣父子夫妇，一切一切都了结

0: 收听过的是电影原声带《烽火戏诸侯》的下半部分，由任剑辉、新马师曾、吴君丽所主唱的。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3: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的物质来的。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戏曲之夜。

时间接近嚟到午夜12:44啦，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我哋啱啱一起欣赏过电影原声带《烽火戏诸侯》嘅下半部分。如果错过咗上半部分嘅听众朋友咧，就可以去翻节目重温嗰度咧，收听翻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咁我哋咧就可以收听埋《烽火戏诸侯》嘅上半部分啦。咁我哋啱啱听埋下半部分咧，成个嘅电影原声带咧，今晚就已经收听完毕啦。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一首嘅独唱曲，送上嘅系由周仲亚独唱嘅《一段幽情》。

一样相思仍凉地，衣襟犹带泪儿香。

0: 收听过有周仲雅独唱的《一段幽情》。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的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及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结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项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

0: 內衣下葬40日紀念儀式。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很多民眾前來參加紀念儀式。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的孫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的子女等出席紀念儀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較早時報導，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將會在德克蘭主持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新華社報導，暫時未在紀念儀式直播畫面中見到穆傑塔巴現身。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扎波羅熱核電站一個公共交通站在當地星期四發生無人機爆炸的事件，涉及由烏克蘭發動的襲擊，目的是阻撓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原定將於星期四和五對該核電站的視察。扎哈羅娃表示，烏方持續向扎波羅熱核電站和工作人員施襲，今次更加對用於搭載國際原子能機構秘書處代表的交通工具發動襲擊，證明烏方的罪行沒有盡頭。他又說，西方國家持續向烏克蘭提供政治支持，令這類事件接連上演，並且慫恿烏方採取更加魯莽的新行動，製造核災難威脅，可能會為全世界造成災難性後果。國際原子能機構社交帳戶星期四發文說，無人機爆炸共造成16人傷亡，又指這個是該核電站有史以來遭遇的最嚴重事件。烏克蘭方面未回應事件。道瓊斯指數是報53,371點，跌8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7點，跌3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3.76美元，賣出4,36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明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正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

0: 而安全。
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2: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 《波斯神话》。
3: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4: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5: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无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2: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清神爽利有健康。
7: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8: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6: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9: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 young 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10: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 young 嘅老友记俾你啦！
9: 受任记，
10: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11: 因为他们，你决定改这个名字。
12: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11: 听到麦当娜这样叫你，会不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0: 时间嚟到凌晨1: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咧，可有继续喺直播室入面同大家一起听歌。嚟到今个小时咧，我哋要收听嘅系京剧欣赏呢个环节啦。咁啊，今日会带嚟嘅剧目咧系《周人献嫂》嘅第三部分。冇错啊，过往嘅两个星期咧，我哋分别听咗第一以及第二个部分啦。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第三个嘅部分噶。不过喺开始收听之前咧，亦都要再次提提大家天气嘅情况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特别要留意的是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的。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欣赏这个环节了。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咧，陈婉红系预备咗《周人献嫂》，请各位继续欣赏噶。《周人献嫂》系讲明代嘉靖年间，奸相严嵩用计害死咗边疆将领杜宪，咁仲将杜宪嘅儿子杜文学发配边疆。咁喺捉拿杜文学嘅时候，大管家严廉睇见文学嘅妻子貌美，咁就使文学嘅学友冯承东请嚟文学嘅结拜兄弟周人，咁对佢威胁。

到海瑞平乱立功，就爱还朝。海瑞参到咗严嵩，杜文学指责父职，捉拿严年、奉承东，以说夺妻之恨。亦都因为佢误听传言咧，捉拿周人一并审问，以致错打周人。最后杜娘子赶到公堂，替周人辩明冤屈，并且讲出周人之妻代嫂而死，而周人献嫂之谜亦得以昭说。咁呢一套嘅周人献嫂呢，系1983年时候中国戏曲汇演喺香港演出嘅现场录音。咁一共有九场，由卖友求荣、威胁利友、血泪鸳鸯、合骨留香、疑魂暗部、错打周人、平乱立功、除虎捉狐，以至到正义千秋。咁系由马玉琪饰演周人，魏海敏饰演冯素慧，陈玉麟饰演杜娘子，傅乃苏饰演杜文学，咁仲有刘迅饰演嘅黄四公，张启红饰演嘅冯承东，罗再仪饰演严年，杨永才饰演严嵩，同埋阮兆辉饰演海瑞嘅。我哋一齐继续欣赏《周人献嫂》啊！

饮酒。

0: 也就是千斤了。
1: 来来来，
0: 我敬你三杯。
1: 来来，我们吃酒吧。
0: 哎，吃酒吧。
1: 哎，
0: 吃酒吧。
1: 啊，
0: 饮酒啊，
2: 吃酒啊。
0: 哎呀，吃喜酒啊。
1: 啊。

0: 国封侯，大日叫无内，女儿也先接丧礼。冯先生，
1: 在，
0: 将他与我轰了，传旨。
1: 哎，都命。哎，二爷不要动怒。

将一件小事办得这样不明不白，严父哪有你的误伤？我呀，你看我官上个加官，你呀真是个痴呆子，不会办事，你呀与我出来去。

老汉王四公，大欲为神，常才多福，便拜仙女，闻得杜公子被延年所害，发配边疆，使老汉去至长斋送他一程看。

0: 是
1: 文德公子被那严颜所害，是老汉心中不忿。平日暂写过山水阴阳，送你公子一座盘飞之用。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呢？
1: 哦，那错。二位公差
2: 啊，
1: 老汉王四公，
2: 我没问你叫什么，问你干嘛来了？
1: 哦，公子被害，二位是知道的吧？
2: 啊，我们知道，
3: 不关我们事儿。
2: 哎，你要干嘛来？你，
1: 老汉平日常在杜甫卖鱼，与他夫有过深交，为此公子发配。吴某，啊，暂且个山水银两，
2: 我们管不着这个。
1: 赠与公子，
2: 我们管不着这个。我们是公事公办。
3: 对了对了对了，
2: 不能见，不能见。
1: 哦，是是是是是。啊，二位公差，方便方便吧？
3: 快点快点快点点，
2: 快点快点啊！
1: 啊，公子，你就收下了吧。

0: 自你被捉之后，那周人贪图富贵，将你家夫人献之阎婆，好过贞洁的夫人安藏短刀一把，妄想刺死那阎婆，反被阎婆逃走。你家夫人万般无奈，就是这一刀。
1: 怎么样？
0: 他自刎了。
1: 哎呀！哎呀！

学此曲，若得活命，是定

喊取了，但讨这周人就罢了。国臣，带老汉去到他家，保他一顿，以泄我心中之愤。我切勿使折口之意。走啊！

就来到自己。

面。

贤弟。

神，开门来。

0: 门外是哪个？
1: 门内是哪个？
0: 你问我则甚呐？
1: 你问我何来？
0: 问不明白，方能开门。
1: 开开门，自然知晓。
0: 你不是，我便不开。
1: 你说不开，我便能打。
0: 慢来，慢来，待我与你开。
1: 哪怕不你开门。

0: 你是周人。
1: 我是周人。
0: 好，好，好，好，好，你

0: 周身满有秋虫，老夫心中不忿，我要打他几下，以此我折过万岁。
1: 老丈不可鲁莽，那杜任三不成死。
0: 啊？怎么？他不成死？

由于时间关系，由马玉琪、魏海敏、陈玉麟、傅乃苏等人主唱的《周人献嫂》呢，我们暂时欣赏到这里为止。下次的京剧欣赏时段，请各位再继续欣赏。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寻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于前日启动的背景之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的时候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强国是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与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重要的条件，并且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以及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

0: 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目标，并且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军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同埋大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同埋5座机场受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342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90，系啱啱调咗啦，系7696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7美元，卖出4353.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是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凌晨的2:08，继黄可又离开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他刚刚主持完这个戏曲之夜节目，接力的有丁家湘在这里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8月19号星期三呢，就是7月初七农历乞巧节，纪念这个牛郎和织女，所以今晚呢我就没有揀到长劇，虽然有些歌曲呢就成40分钟啊45分钟长啊咁样，但是都因为佢是一首曲直落啦，嚟自黑膠唱片都好啦，都係分開底面，都係啲唱情都係直落噶。咁所以咧，我都唔算係唱劇，但我冚唪唥都係啦，都唔係冚唪唥啦，絕大部分嘅揀嘅歌曲都係同呢個七夕啊、牛郎織女有關嘅。咁啊，講起上嚟咧，有啲慚愧，因為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錯誤咁將牛郎同董永就溝亂埋嚇，即係以為係同一個人，其實就唔係噶噃。咁至於講翻今晚揀嘅歌曲係有咩咧？有陣間3點至4點個鐘頭有輝哥阮兆輝嘅《男音牛郎織女》啦，有徐柳仙嘅《渡鵲橋》啦。咁因為兩首都係平牛獨唱啦，就男平女平啦。咁啊中間咧就攝咗一段咧，就唔係牛郎織女啦，係一個好熱鬧嘅短短地嗰段，係嚟自《燕歸人未歸》呢一套長劇入邊金銮殿嘅唱段。咁呢個唱段咧就係嚟自阿波叔佢嘅呢一個雷射唱片專輯《天王少將》入邊有呢個唱段嘅。咁至於去到凌晨4點至5點個鐘頭有一個長嘅，都話唔可以算就一個中篇劇、短篇劇、短篇劇啊，《牛郎織女》。是黃一鳴、程德芬、李寶倫、袁麗芬合唱的。咁係啦，時間譬如好似呢個鐘頭咧，稍後咧就有一段咧，又係短短地嘅，就係金國衛、胡美儀嘅《牛郎織女鵲橋會》。而家先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係星哥林家聲同寶姐李寶瑩演繹嘅《鵲橋仙》，佢介紹係咁話嘅，係蘇翁先生編撰嘅，曲詞內容啊哀婉動人，係敘述民間流傳一年一度七月七夕牛郎織女相會嘅故事，咁啊所以就有呢一段咧，就係《鵲橋仙》。我哋先聽下歌先啦，有時間嘅時候先同大家講多啲關於牛郎織女呢個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嘅愛情經典故事嘅一啲旁述啊啲資料啦。我哋先聽呢一曲蘇翁所編撰《鵲橋仙》，林家聲、李寶瑩合唱嘅。

神话无所。

そっか。

0: 织女妻，今夜七夕佳期，你又何必哭哭啼啼呢？
1: 牛郎夫，因我心酸难忍泪。
0: 一年相思，尽在此时倾吐。织女妻呀，对为夫与你抹去泪痕，万把离情

0: 大家聽過呢一個曲咧，係蘇翁所編撰嘅，由林家聲、李寶瑩主唱嘅《鵲橋仙》。講起上嚟都好有趣喎，《鵲橋仙》咧兩年內冇喺戲曲之越夜越精彩應該係話多數喺呢一個戲曲天地播放。咁而咧就好多時係淨係播放喺呢一個，淨係播放上卷啊，又冇播放埋下卷嘅，好得意啊！咁今晚大家就可以成首都聽曬，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2:57，温度攝氏19度，相對濕度8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強烈季候風信號正在生效。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接下来短短地这个唱段是牛郎织女鹊桥会，金国慧和胡美仪合唱的。

0: 嗱，大家听呢一个唱段，短短地嘅啫，吓、啊、就叫做《牛郎织女鹊桥会》啊，由金国慧同埋胡美仪两位所演绎嘅。时间嚟到凌晨嘅两点五十九分钟啦。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的，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的，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的，现在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二至到三，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稍后就是三点钟的新闻报道啦。新闻报道之后咧，仲有两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节目，听下上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为大家送上好歌。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他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当时一度咧系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佢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将佢哋分隔。大狗嘅主人亦都一直冇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嘅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

0: 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有大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有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的两年，是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本月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聯合軍演在過去的星期一啟動，兩軍昨日舉行緊急會晤。報道引述韓國軍方消息人士，兩國軍方協商之後決定演習只是進行第一階段的防禦作戰部分，結束之後美軍人員將會撤離，原本計劃中未能實施的訓練項目將會另行尋找替代方案。這項調整意味演習的整體訓練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報道引述韓方分析，在聯合軍演已經開始之後，臨時大幅縮減日程並取消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在韓美聯合軍演歷史上極為罕見。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蘭伊馬木霍梅利清真寺建築外廣場舉行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很多民眾前來參加紀念儀式。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利的孫哈桑霍梅利和哈梅內伊的子女等出席紀念儀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較早時報導，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將會在德克蘭主持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有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的现身。道琼斯指数是报53380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7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5美元，卖出4357点，啱啱跳咗咧系435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 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3:08，亦都开始今晚第二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湘今晚拣嘅歌曲咧，就配合翻19号嘅7夕嘅7月7日啊，就系、是、呢个七夕嘅传说嘅故事啦，牛郎织女嘅故事啦。咁七夕咧又叫做系乞巧节噶噃。咁乞巧节嘅原因嗱，呢个系话牛郎织女嘅故事系民间传说入边啊，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啦，经典嘅爱情故事啦。咁叫乞巧节嘅原因，我睇翻啲资料咧，就系话，因为民间认为啊，织女咧就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喺7月7日晚间，如果向织女乞求智巧咧，可以除去笨拙，变得眼明手巧，所以就叫做乞巧节、哦、好啊，我哋继续收听咧，有辉哥阮兆辉嚟自佢嘅南音集第4辑入边就有牛郎织女呢一首南音，我哋一齐欣赏咧。

开双翼，摆得整整齐齐，虽系银河波浪汹涌势，但系着条高架就似咗道流梯。阿牛郎立即立即过桥无阻滞呀，同织女倾富贵啦。

唱段咧嚟自辉哥阮兆辉嘅男音集第四辑入边有牛郎织女嘅唱情嚟嘅吓嘅唱段啦，咁亦都唱情系唱出咗呢个牛郎织女嘅渡鹃桥嗰个安排吓。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27半钟啦，接近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落嚟，间一间啦，短短地呢个唱段系嚟自啊，就系《燕归人未归》呢套长剧入边《金銮殿》嘅唱段啦。咁啊，《南海十三郎》原著收尾潘一凡就改编咗，变成《燕归人未归》，又叫做《雄才伟略镇家邦》。咁啊，合唱嘅有麦炳荣、凤凰女、梁胜波、关海山、任冰儿等。咁啊，唱情主要就系麦炳荣咧就话凤凰女呢个妻子咧就欺骗佢。咁啊，個過程係點？即係欺騙嘅詳情係點咧？咁呢個節子嚟嘅，咁啊嚟自阿波叔梁醒波嘅《天王少將》嘅雷射唱片專輯入邊有呢個唱段啊，就叫做《燕歸人未歸之金銮殿》，大家一齊欣賞啊！

0: 我帮晒你，我帮晒你。
1: 你行开嚟啊！我喺你讲乜嘢？我怕你咯。究竟你系东齐公主啊，你应该系西凉王姑啫。等我揭穿你假面具啊！啊，明明你话系西凉公主，逼我养夫于池，仲骗子于下喎。今日对面相逢，你有咩说话同我讲啊？
0: 啊，讲咩讲啊？
1: 讲咩咩啊？哎呀，你咁样你都冤枉我噶！
0: 我帮晒你啊，妹啊！

0: 你啊！
1: 你自己话噶，
0: 江独兵你杨夫就咁笑话。
2: 系啦，
0: 王子入赘东齐矮系借兵嘅条件啊！
2: 我知，呢啲我知。
0: 我使乜要你让喎？
2: 系啦。
0: 至于话我骗你个仔，
1: 你咪攞咗我个仔啊？
0: 会唔会我话？我是西凉公主，那你就交个仔给我啊！
1: 我为你这个仔
0: 孝顺天下

0: 用啊，你赖账，你话离乡又奸死嘅罪名，你我将佢杀嘅。我有冇冤枉你？你讲，你
1: 讲啊！大哥成啊，佢哑咗咩？
2: 咁我又帮翻你啦。
1: 一世人得两兄妹啫嘛，
2: 好
1: 少你讲下嘢啫，你咪哑咗啫。
2: 咩哑啊？
1: 你帮我嘛？
2: 我而家又帮翻你啦。喂，你呢位齐公。

0: 我要將翻佢啊！你快啲交翻我嘅孩兒
1: 啊！冇啊！
0: 我此事不容。

0: 想冤枉你，你讲，你讲。
1: 你今日嚟冤枉我喎，蔡将军。
0: 做咩啊？
1: 你明唔明啊？子啊，我明白你，就系因为你中意我，而我偏偏又嫁俾西凉王子啲呷醋啦，串埋一个嘅串女，就想破坏我嘅婚姻啊！你休想啊你！将军恩情深到念，诬蔑我咪召去杀离乡啊！话我骗取佢嘅孩儿，无惧无凭你凶。楚君，就算你所生的都是私生子，
2: 你是这样说过啊，
1: 你没有权承继帝位的，
2: 你是这样说过啊，
1: 我现在招王子为夫，将来我没得生咩？我为什么是骗你的仔啊？
3: 是
1: 吧，你问人家信不信，信不信啊？将军行为如夜浪蝶，离乡红杏去暗春长啊，
3: 我又帮得你了。

0: 上公尊的振振有词，你直树气壮，你当日曾经对我一扫话丧儿郎，你今日又话公主骗你的孩儿，使人难信仰，分明你是处出场红杏，何以结凤凰，此世精节自持，竟驾东齐将，枉我在沙场得胜利，竟然杀于情啊将啊。
1: 王子，你唔使咁嬲住噶，你可以上下噶。嗱，在出发之时，我俾一个时辰你翻去见佢噶嘛。佢有咩说话唔可以坦坦白白同你讲啫？
2: 啊，
1: 就算系王姑抱咗个侄翻嚟恭维抚养都好闲一件事啊，点解佢唔坦白讲咧？佢要同你讲话个仔死咗喎！
3: 哎呀呀呀，
1: 而且又嫁咗俾蔡将军，
2: 哎呀呀，
1: 问下佢啊，问下佢居心何在啊？

0: 嗱，呢個唱段係非常精彩嘅嚇，咁啊特別係前邊嗰段中版咧，各人演繹係好好啦。咁啊，唱情啊包唱者啊，包括有麥炳榮嘅《鳳凰女》、梁醒波、任冰兒同埋關海山等。咁啊，成段誒嘅《燕歸人未歸》嘅結局嚟嘅呢一場啊，就係嗰個金殿對質，最後聯分啊，有機會咧就先至成段就再拎嚟同大家分享啦。聽嘅呢個唱段咧，就係、是、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39啦。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

0: 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 现在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3: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 又翻翻嚟呢一个越夜越精彩节目，继续为大家送上同呢个七月初七七夕一考节嘅歌曲有关。咁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徐柳仙演绎嘅《渡鹊桥》，同之前我哋听嘅一啲鹊桥仙啊、牛郎织女啊嗰啲歌曲咧，就讲翻牛郎织女被分开嘅比较哀怨。咁呢一唱段咧，就系讲紧咧呢个牛郎咧谂住去渡鹊桥啊。咁演绎上边咧比较系轻松，亦都有啲跳皮嘅曲词噶噃。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啊，徐柳仙演绎嘅《渡鹊桥》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及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同埋大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到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

0: 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3.09美元，卖出43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嘅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4:09啦，呢、這个钟头嘅越夜越精彩节目，点解想继续啊？以呢一个七月初七七夕吓乞巧节啊为题嘅拣嚟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呢、這个钟头呢一首歌曲系卢丹改编啊，咁我冇话原著系边个噃。

係《牛郎織女》呢首歌曲嘅成九個字長嘅。咁啊，講翻《牛郎織女》嘅傳說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啦，原來已經列入咗啊中國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啦嚇，喺2008年就已經係有登錄啦，咁啊之後2011年亦都再登錄嘅嚇，咁喺唔同嘅省縣咧，省份咧亦都有嘅。咁其實講到呢樣嘢，即係話黑巧節啊，咁啊頭先講過黑巧節嘅來源啦。咁原來黑巧節咧又叫做女兒節嘅噃，因為咧參與黑巧節活動嘅咧，多數都係啲歸國嘅婦女嚇，咁喺七月初七嘅時候咧，喺個庭院聚會，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都有見過呢咁嘅情景嘅。咁啊，嗰啲婦女穿新衣啊，拜雙星，所謂雙星就牛郎星同埋織女星啦，又擺香案啊、供果品啊，我仲記得啊香蕉啦、啊沙田油都有菱角啊，特別係嘛，咁啊穿針引線啊、搭接彩女啊，咁啊進行各項乞巧嘅活動。至于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我唔讲啦。譬如听下而家呢个唱段咧，咁啊有黄一鸣演绎嘅牛郎，咁啊由牛郎咧怨天嘅唱起，有程德芬演绎嘅织女，袁丽芬演绎着先，咁啊仲有合唱嘅一啲着裙噶吓，咁啊讲唱情亦都系点样去帮助呢、這、一个。牛郎织女着桥会嘅，咁有李宝伦咧反串咧做呢、這个黄母噶噃，好，我听下呢一曲《牛郎织女》吓。

随我西飞呀、啊！

你保重啊，着先有心。你无谓哭，你无谓叫，王母佢查知不得了。你念儿哭坏眼，师郎受损腰，你夫妇却精诚，着裙受感召，愿驱云雾散，免这相思遥啊！难得着裙帘，有如肝胆照，自惭今日貌，不比旧时娇。虽是火般情，但非花样俏了，更受潮水影，难把相思了。你受更得郎怜，你受极有郎要，但祝情长久，过虑应打消。你虽是害相思，并无减苗条，我已经为你传佳讯，若他为直了。

0: 织女。
1: 夫啊！
0: 妻啊！

多情，天不那雕的自怜得薄，福难消。啊，这次。

0: 如今孟赖驹直接我趁此机缘，一醉离情，稍稍别恨啦。
1: 如此说快些，暗渡着桥，夫妻相会呀。

0: 何来多着了？口中含着白绫枝，翼间连蝶架成桥。王母神通画银河，谁知着裙更巧妙？暗坐牛郎和织女，月何幽会度良宵？我警告众爵儿，莫再帮不俏。若还抗我命，定杀不轻饶。
1: 天帝呀、啊，佢两夫妻分隔确堪怜，我姐妹帮忙亦只是为同情，受了清城感召啊。
0: 胡说！你等明知故犯，不过想乘机作对，只有滋事招摇啊！
2: 请你莫错怪着群。我今晚偷渡银河，都只为余情未了。
1: 实则爱缘无罪，隔开更属无聊啊！
0: 住口！你当

牛郎织女快离开，否则手下无情。

0: 着裙就闯进瑶池骚扰，识趣者除非让步，否则我誓要力争架着桥啊！
1: 这个。

0: 大家听嘅呢一曲《牛郎织女》啊，有黄一鸣演绎嘅牛郎，同埋程德芬演绎嘅织女，仲有袁丽芬演绎嘅呢一个系着仙。不过咧就同唱片提供个曲本咧有啲唔同啊，曲词有啲唔同咧。李宝伦咧唔系演绎嘅黄母，系演绎天帝嘅。听下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56，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剩下来你的时间，亦都送给大家一首应节的广东谱子啊，是吕文成的作品，是叫做《银河会》啊。

0: 嗱，听过呢一曲《银河会》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又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于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奥克兰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联合诉讼，指控 Meta 违反儿童隐私法。原訴一方指 Meta 同埋 Facebook 同埋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嘅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嘅產品可能帶嚟傷害，但幾乎冇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加州一名律師向法庭形容 Meta 嘅商業模式係令到用戶上吊，盡可能長時間留住用戶，搜集他們的數據，並且向公眾隱瞞真相。 Meta 說強烈不認同有關指控，後續提出的證據將會證明公司長期以來在支持和保護年輕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案件預計審訊6至8個星期。 Meta 行政總裁、 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預計將會出庭作供。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说，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衛生部門就在聲明說，以軍空襲加沙城西部港口區，導致包括一名兒童在內的6人死亡、14人受傷。傳媒引述加沙城希法醫院消息人士和目擊者，以軍襲擊的是港口區一間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難者遺體在海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標是爭取在本月底前完成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的運作安排，盡快啟動應用。孫玉涵說，勞工處正與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包括了解各類參數、觸發啟動門檻等，強調任何改變最重要是適合香港氣候的轉變。又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10月底前完成工作並提交報告。委員會共舉行30場聽證會，並透過不同人士和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釐清相關事實。委員會正繼續處理書面證供和資料，包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且開始草擬報告。道瓊斯指數是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係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95美元，卖出4,334.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系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0: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5: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6: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听过五点钟新闻之后，开始我哋嘅节目啦。而家五点零七分，有个零钟头时间，同大家喺呢个空气中共度早晨啊。今日系八月十九号，农历嘅日子系七月初七，七姐诞啊。

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大家记得以前一套西片吗？是啦，那套西雅图的失眠人，那个 Sleepless in Seattle， 创作的灵感就来自是在香港的那时看这套戏，西雅图的那时亦做这个中文名都不太记得，总之有那套戏啦，就是这首歌好行，套戏都受欢迎啦。填词人陈少琪就是你这套的电影浪漫的剧情同埋角色嗰个心境作为蓝本，写出都市人喺爱情中嘅一啲期待啊！真系如果你中意嗰个人，真系瞓唔着噶嘛！失眠同埋一个缘分嘅想象而写咗呢一首歌曲。开始咗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5:13，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见到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系挂起咗噶。今日天气方面，有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是吹强风啊。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是天气渐转不稳定啊。

较为现代啲嘅版本啊，青山美代嘅苏州河边，不过就唔系佢哋原唱，听落好似啊浪漫啊，漫步于呢个苏州河边，景色美丽，系咪几好呢？咁其实再睇翻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原曲写作嘅咧就系陈歌辛啊，一位著名嘅音乐家。佢點解會有呢首歌嘅出現呢？咁其實咧，嗰個背景咧就係同呢個即係抗日戰爭嘅有關係嘅。喺1946年嘅上海，抗日戰爭勝利後嘅上海，社會雖然係即係暫時係脱離呢個戰火，咁但係經濟都係蕭條，物價飛漲，人民嘅生活都係好困苦，社會嘅面貌都係一片蒼涼。咁陳歌辛就係呢位著名嘅音樂家寫曲嘅，佢漫步於喺上海嘅呢個母親河啊，所謂就係蘇州河畔嘅時候，目睹咗戰後滿目瘡痍嘅景象，同埋街頭孤苦無依嘅眾生上，感觸良多，而就係親自即係寫埋曲詞，寫咗呢一首係比較有啲濃厚嘅 tango 嘅味道嘅一首前面嘅作品。是那个作品的背景就是由1940年代上海滩著名的歌星姚莉和姚敏两兄妹去唱的。到了在60和70年代就刚才我所讲叫较为新的版本，就是由青山和美代他们再次合唱。那这首歌呢就是都是唱出了那种即男女对唱的那个的情感，也都成为华语乐坛一个即时代歌曲的绝响。这首歌曲就是你看它的歌词，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定还是我们将它遗忘呢，是深刻地反映了战后大时代下的人内心那种流离失所的感觉。所以每一首歌都有啲嘅創作嘅背景。

背景，有啲可能系一啲温馨嘅情歌，有啲系要你反思好多嘢嘅歌曲。呢一首都系深情嘅情歌，毛启贤，你是我的唯一。

埋嘅时候咧，你嗰种味道一唱出嚟咧，就系可以反映到歌曲嘅表达意思。1988年嘅时候，一首经典嘅作品毛启贤嘅《你是我的唯一》，系佢自己写嘅词。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毛启贤喺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累积咗佢一啲嘅创作嘅一啲嘅经验，就呢首歌就去宝岛发展，就成为佢嘅成名嘅代表作啊！写词嘅咧就系新加坡嗰边啊，嘅一位著名嘅音乐人邢增华，写出一啲情爱嘅歌词喺最尾嗰度，尽管结局嘅遗憾，但系歌声最后都系讲出咗。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是表达了一段深刻的感情，那种的释怀。大家纵使是分开，对方在心目中依然都是无可取代的一个位置。分隔异地的时候，有些时候都很怀疑对方是不是在乎自己啊。你是我的唯一，情感最深的时候一定会这样想法。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睇夜阑人静，天都仲系黑啊，未天光好似呢个时候。如果你中意思考嘅朋友，可能系又或者系一段面对一段感情都未知嗰个情况嘅时候，对感情嘅脆弱同埋心思，明知道爱情有佢嘅一个现实嘅规则，都系忍唔住咁去对心爱嘅人发出一啲嘅即系问号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是在1989年的时候，灵感是来自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的一首歌，同安格就是写了这首歌。

0: 在90年代的时候呢，许秋怡张智霖这一对组合呢，话嗰时佢哋嘅两首歌呢，现代爱情故事同埋头先嘅片片枫叶情呢，都系唱到皆知巷闻，去唱 karaoke 嘅时候呢都系热门嘅歌曲啊。咁呢个系刚刚我哋听嘅呢一首片片枫叶情，以秋日红叶系象征呢个依依不舍嘅离别同埋逝去嘅恋情啊。咁寫詞人潘偉源就利用咗紅葉磚、秋意等等呢啲自然嘅景象，襯托出呢個戀人面對緣分結束嘅時候嗰種無奈同埋嘆息啊！片片枫葉情係咪都係你朗朗上口嘅歌呢？早晨，望望大钟时间5:36，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今日市区温度最高大概32度。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5: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从来人与事都是啊，即系物件啊等等啦，唔喺你身边嘅，你就好挂住佢。情爱尤其是吓，咁啊，你大家分开咗嘅时候，先发觉对方嘅思念，同埋原来对方喺自己心目中嗰个嘅份量系非常重要啊。呢首歌啊，哪有一天不想你，系即系表达咗男女主角，因为佢哋啊由现实嘅问题要分开，离开咗之后。远距离冇办法相聚嘅思念，我带着情意一丝丝砌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讲出嗰种万般不舍，同埋对爱人无尽嘅牵挂。咁啊，歌词就系以雨夜、信纸同埋即系一啲往事就开始咗啦。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讲出个爱情故事。呢首歌当年就横扫，能够即系咁挂住对方，因为远距离，有咩方法可以系大家近啲呢？就系呢个电信啦。嗰时就呢个电信广告主题歌曲一出嚟，就横扫香港嘅乐坛。呢首歌系各大乐，即系呢个电台嘅颁奖典礼里面一定即系攞无数奖嘅。是黎明的其中一首。哪有一天不想你，以下这一首都在情爱方面都是、啊、听这首歌呢都是你会可能是代入回或者在你过往可能或者现在的一段情深的时候的一种思念，一种的想法。

好友爱是永恒，爱能够一生一世，当然是最好啦。但是怎会无风无浪啊？今天是七姐诞，是七月初七，所以揀很多的情歌。咁呢个谂起七月初七嘅啲故事啦，吓，即系啲传说，天帝咧个孙女啊，织女擅长于织布，同凡间嘅孤儿牛郎相恋，结为夫妇，并且育有一对儿女。但系王母娘娘又反对，就用发簪对着即系画出呢个天河，将呢个两人分隔咗。咁啊，准许一年见一次啦。就喺呢个七月初七嘅时候，有呢个鹊桥相会。哇，其实真系一对有情人被咁样去划分开，一年先见得一次，都其实系几凄凉啊！嗬，咁呢个就源于话，即系其实呢只歌或者故事嘅习俗嘅内由，就系古代对于牵牛星同织女星嘅观察。咁啊，去到汉代演变出一个浪漫嘅爱情神话。织女喺仙女嘅排行系第七，所以就讲咗呢个即系七姐啦，吓七姐诞啦咁。咁以前咧就七姐诞咧都会真系有好多嘅习俗都会做嘅。时至今时今日，应该都睇怕都冇乜啦。以前你要买嗰啲即系去香烛铺度买嗰啲七彩衣纸，就好多唔同嘅颜色。接咗嚟到系喺夜晚又摆喺个坛咁样样。

生果咁样对住呢个月光嚟到拜七姐诞噶。林子祥作曲，郑国江写词，有呢一首《七月初七》。

一啲情爱歌可能经过波折嘅情爱更加系深刻人心啊！咁啊，亦都谂起另一对可能大家少听，亦都少提及，就系、是《射雕英雄传》里边嘅穆念慈同埋杨康嘅嗰段感情瓜葛嘅事。大家都知道呢个穆念慈对杨康一往情深，但系杨康咧就一路变坏吓，即系走入歧途。咁面对住自己心爱嘅人，其实嗰个嘅情况，佢系一路有变，嗰个矛盾之情，你又爱又恨咁样。但系呢个女主角呢段戏里边嘅女主角穆念慈，都甘愿为爱去承受一切嘅悲哀。好想真的在一起，肯去承担爱的苦痛，敢去面对未来。《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面的插曲，黄沾写词，顾嘉辉作曲，恩妮主唱。

木念慈同埋杨康当时呢个版本，大家有冇深刻嘅印象？系边个演绎？木念慈就系杨盼盼，杨康就系今日好型嘅三哥苗侨伟。

室外温度29度，今日最高32度，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石洲钟玲玲心有千千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和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

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持续至本月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直有向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表示，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个人死亡，14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和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到影响。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

0: 五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八级。澳门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8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3.33美元，賣出4,335.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5: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清晨上嚟，有啲由五点一路听到而家，系咪啊？今日咧就系七姐诞啦，新历嘅日子系8月19号，农历就7月初七，七姐诞嘅呢一日咧，咁所以头先都听到好多即系啲情歌吓，有啲系即系失意嘅当中，但系更加显得情爱嘅重要。咁啊，情歌都几时都系好深入你嘅心底里边嘅吓。好啦，一阵间咧，我哋就去翻现实里边咧，就听翻林思维讲下一啲嘅营养之道啊。今日讲嘅系肌酸系乜嘢嚟咧？咁一阵间大家听听啦。先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先，一个广阔低压区。

0: 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8%。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啊！时间系清晨6:11。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8月19号星期三的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呢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咁啊，我哋上几个星期呢就讲过呢个蛋白粉啦。咁今日呢讲系又系啲粉状嘅嘢喎。
1: 是啊，咁因为上次我哋讲开蛋白粉呢，就当然就话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如果食物嗰度可能吸收唔到啊，或者可能食得唔够啊，咁甚至乎想增下肌肉啊咁样，咁当然可以选择而家市面上嘅一啲蛋白粉啦。咁但讲开蛋白粉呢，都系一个嘅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啦。咁除咗蛋白粉之外咧，其实而家都流行好多种唔同嘅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嘅。因为而家你见到话啲人去玩健身啊，或者甚至乎去练跑步啊，甚至乎去玩嗰啲力量嘅比赛啊，咁呢班运动嘅人士或者业余嘅运动人士咧，都想自己肌肉劲啲噶嘛。咁除咗嗰个蛋白粉嘅补充品之外咧，其实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咁今日想讲下咧，就系我哋而家都成日喺市面上见到嘅叫肌酸嘅一个产品。咁我哋英文叫 creatine。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嘅产品咧，啲人用嚟做咩咧？有啲人就一知半解嘅，咁啊人哋食咧佢又食啊，咁或者可能诶个粉或者个丸点样去运用先有最好嘅好处咧？咁但系好多人都唔知嘅，咁所以今日都想讲下嘅。
0: 系啦，嗱头先你成日讲话运动人士需要啊，我一般我唔又唔系成日运动嗰啲。食唔食得咧？
1: 系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呢样嘢，就系如果用运动营养补充品咧，其实当然要配合我哋嘅适量运动啦。咁甚至乎都要知道自己嗰个目标系乜嘢。有啲运动系个运动强度唔够高嘅，咁或者可能系有机会，譬如你唔需要增肌嘅，咁呢啲咁样嘅营养补充品咧就未必啱用啦。咁啊，平常啲人咧，如果坐喺 office 度乜都唔做，净系望住个电脑，净系想坐喺度就增肌咧，呢样产品咧亦都未必系有用嘅。
0: 系
1: 啦，咁但系当然 creatine 而家有个新嘅方向啦，即系除咗我哋对个肌肉增强嗰个效果会好啲啊，或者令到个爆发力好啲之外咧，其实原来咧对我哋嘅成年人甚至乎长者咧，都可能有机会咧对嗰个脑退化系有啲有帮助嘅。近期有啲嘅科学研究咁样嘅。咁今日我哋就讲开运动先啦。咁迟啲如果我哋多啲有关肌酸对我哋嘅脑退化嘅疾病系有啲多啲研究咧，我哋下一次或者再嚟多之后嗰几个 topic 咧都可以讲下嘅。
0: 今日其实肌酸咧基本上。系咪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噶啦
1: 吓？系啊，其实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咁其实我哋肌肉里边啦，我哋嘅肝脏啦，我哋嘅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咧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咁呢样嘢我哋做咩咧？其实都系帮我哋提供我哋嘅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0: 系咁啊，譬如嗱，你就一向都话要主张我哋食天然嘅食品啦。咁如果我哋食天然嘅食品都可以有肌酸噶啦，
1: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食物里面譬如我哋嘅红肉啦，同埋一啲鱼类咧，都会提供到肌酸呢样嘢嘅。咁其实如果你每一日都食到一啲嘅少量嘅红肉啦，同埋鱼咧，我哋都会提供到身体有呢样嘅物质。咁呢个物质咧，每一日咧，如果通常得一至两克。嘅提供嘅左右嘅啫，咁嗱，平常嘅人如果唔系经常做一啲好爆炸性嘅运动啊，甚至乎唔使增肌咧，其实呢个嘅份量咧系适合嘅，
0: 都足够噶啦，
1: 系啦，足够嘅。咁所谓嘅点解要补充啊？补充嘅意思即系话我哋日常嘅份量。唔够去支持你想做一啲特别嘅运动嘅目的，咁即係譬如我哋增加我哋嘅爆发力啦，我哋增加我哋嘅敏捷度啦，我哋增加我哋嘅肌肉合

0: 成啦。咁呢個可能有機會配合一啲專業嘅訓練啊，或者日常比較恆常嘅運動嘅訓練咧，先有機會有用嘅咁樣咯。嗯。
1: 明白，咁啊嗱，呢個就係我哋一陣間會講下點樣去揀選買呢個肌酸啦，同埋肌酸做邊一類嘅運動，話所以成日話爆炸力咧，譬如喺我哋日常見到嘅跳高啊，或者係短跑9秒9嗰啲，咪叫爆炸力咧嚇？
0: 係啊，咁有啲需要比較。

0: 懂啦，咁、
1: 嗯、
0: 另外就係舉重啦，因為而家啲人好鍾意即係增肌呀，即係走去做 gym、
1: 嗯、
0: 你想可能舉重嘅時候咪會加重嘅，咁、嗯、有時你去到最尾嗰幾下呢你會冇力㗎嘛，咁嗰個就係令到你最尾嗰幾下可能個力量會大啲，咁當你增肌嘅時候梗係要加重㗎啦，咁、嗯、如果你加得越重你個肌肉可能合成就會越高，咁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嘩我舉到個最尾嗰幾下咁就唔夠力，咁可能肌酸都有機會可以令到個肌肉裏面嘅能量會高啲，咁你臨到最尾嗰幾下你都会举到，咁就令到嗰个肌肉合成就会再有效啲咁样啦。
1: 咁打篮球同埋踢足球呢啲都会哇成个几钟头系咁冲嗰啲，都系咪爆发嘅咧？
0: 都系嘅。咁同埋咧，你打篮球同埋足球咧，里边都会有啲即系快速转身啊，或者可能要好短时间内，我哋话 agility 就话嗰个敏捷度嗰样嘢都要快啦。咁、另外除咗呢啲嘅敏捷度啊，或者转速嘅一啲嘅需求之外咧，其实打篮球嘅人啦，或者可能足球嘅足球员啦、其实佢嘅肌肉都要强啲噶嘛。
1: 即系中三、中四都系要，我中意打下篮球、踢下足球，佢系咪要咁样要食呢啲啊？
0: 系啦，嗱呢个咧就要小心啦，因为其实我哋肌酸咧，其实好多研究咧都摆咗喺成年人嗰度嘅，因为如果你听我哋讲咧，其实好多科学研究咧都未必会有机会摆到落青少年人，咁、所以暂时啊睇研究嘅报告咧，暂时肌酸咧对青少年人咧都唔系话太危险嘅，
1: 系，
0: 咁但系对佢哋嗰个成长啊，或者对佢哋嗰个肌肉嘅合成啊，甚至乎对佢哋嘅肌肉表现啊，或者运动表现系咪好啲咧？而家都仲有啲保留嘅，因为始终呢啲都系营养补充品，咁所以需唔需要系咁早俾一啲青少年去食咧？咁当然要经过教练啊，经过医生啊，经过营养师去评估，先会用呢啲咁样嘅产品嘅。咁、所以我谂十八岁之前嘅青少年人，就算你真系玩运动嘅时候咧，都唔好即刻去 over the counter， 即系唔好话我喺一啲运动铺头见到，或者可能我见到喺上网有得卖，咁即系乱咁去买咧，其实系有啲危险嘅。
1: 咁、食咗呢啲肌酸嘅营养补充品啦，就梗系喺身体里边啦。咁佢会唔会又好快又冇咗咁样嘅咧？
0: 我哋要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啦，即系成日睇完啲人话叫肌酸个名字好劲咁样啦。咁啲人成日都觉得我食完系咪即刻会爆炸力劲啲，或者食完之后我突然间变咗大只佬？咁、其实唔系嘅，肌酸都系要慢慢储落嗰个肌肉里边嘅。咁、就唔可以话哇，我今日食，听日就突然之间举多十磅，或者可能今日食，我听日突然间跑快咗三秒，咁就唔系嘅。因为其实肌酸都要喺身体里边，如果用补充品嘅话咧，都要起码一个月啦，以内啦去提。提供我哋嗰个身体嗰个肌酸嘅储存嘅，咁所以研究讲过就系话，如果你用得好嘅话咧，我哋可以将我哋肌肉里边嘅肌酸咧增加20-40% 嘅，咁、但系就唔系话哇，我今日食，听日就有效啊咁样，咁所以有个技巧要去用翻，咁同埋都系当然嗰样嘢咧，就唔系你坐喺度乜都唔做，走去食肌酸，咁你个肌肉突然间坐喺度会突然间长出嚟咧，就唔好误会咗呢样嘢，咁所以都系要配合翻一啲比较结构性嘅运动训练咧，先会有机会有帮助嘅。
1: 之后你都仲要运动训练佢，先至一路储存喺我哋啲肌肉
0: 啊，系啊，系肌肉啊。因为其实点解咧？讲紧就系话我哋肌肉做运动嘅时候咧，会产生能量噶嘛。喺个粒线体里面咧，即系会产生一啲叫 ATP， 能量嘅一个转化嘅化合物啦。咁因为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咧，我哋可能有机会制造 ATP 呢个速度要快，咁所以咧 ，creatine 或者肌酸咧系会增加我哋 ATP 嘅一个制造，咁所以可以从而增加佢哋嗰个能量，就系咁解啦。咁即系话如果有结构性去补充呢啲咁营养补充品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嗰、那个无论系一啲速度嘅运动啊，或者可能需要一啲肌肉增强嘅运动咧，其实都可能令到佢哋个表现系会好啲嘅。
1: 咁呢个好似我谂起咧就储钱咁样啦，
0: 系
1: 你系咪都要慢慢储，储咗之后有需要嘅时候攞出嚟使啦咁样？
0: 都系噶，咁所以其实食嗰个程序都系有个好高技巧嘅一个方法咁样咯。咁所以都即系如果你真系开始食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可以食下唔食下，即系得闲食下又唔食啊。咁我觉得系有个结构性，即系开头食嘅时候可能要有个咁样嘅机制，话俾自己听你点样去储多啲肌酸先。咁之后就有机会可能去到一个保持时期嘅时候，应该食几多啊咁样。咁所以呢个系都系。一个技巧嚟。
1: 如果呢啲系咪多数都系要请教嗰啲教练啊？佢哋再指引，定系你怎睇佢啲说明啦？嗬。
0: 我谂而家就 AI 世代啦，咁所以你真系如果中意嘅话，你都唔使问教练，都已经可以知道噶啦。咁但系所以当然，如果你话身边你有个教练，或者可能你本身嗰个团队，或者你本身已经有营养师嘅指导嘅情况之下，就会比较信得过啲咯。咁当然即系 AI 都而家揾资料都揾得都好方便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哇有机会，我真系唔系好知发生咩事，或者可能。食完之後可能有啲類似嘅副作用喎，咁點算？ 算呢？咁呢個都係盡量都如果有專業人士喺你身邊，咁啊梗係最好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真係想用嘅話咧，都要小心選擇啦。咁同埋另外而家即係成日擔心有啲運動員可能會食到一啲。

0: 嘅禁药啦，咁其实肌酸咧就唔属于一个禁药嚟嘅，咁所以大部分嘅即系啲人好惊话，哇死啦，我要比赛，我惊会有违反咗禁药条例啊，咁其实 creatine 就唔系一个禁药嚟嘅，咁所以运动员都可以用到呢样嘢嘅。
1: 食得多又怕唔怕嘅咧吓？
0: 当然任何嘢营养补充品食得多都会有问题啦，咁同埋如果食得多咧，而家讲紧个副作用啦，而家出面就即系成日都讲话啊，你食呢啲嘢会唔会令到个肾会有损伤啊，或者可能有机会会令到其他身體有唔同嘅唔好處啊，咁另外可能有機會其他副作用啊，咁嗱澄清一樣嘢啦，我諗肌酸咧唯一比較明顯嘅副作用咧，就會令到個身體儲水啊，咁即係食完一段時間，可能短時間內咧會容易啲水腫嘅，
1: 即係正常嘅叫做，
0: 又唔可以講正常，
1: 即
0: 係
1: 有冇啲人
0: 常見嘅副作用？
1: 可能有啲人或者我原來我冇嘢嘅咁樣，
0: 我只可以講一個個人唔同啦，咁所以其實可能呢個係一個常見嘅副作用，咁所以有啲人食完之後就覺得咦點解我會腫咗啊？即係比較腫啲啦，咁或者可能點解我會重咗一兩公斤啊？
1: 咁、
0: 哦、
1: 如果
0: 係
1: 咁，係咪我減少個份量咪得咯？
0: 睇下個人嘅反應啦，咁同埋即係份量嗰方面，其實因為肌酸本身有個即係我哋叫 loading phase 啊，我哋叫做一個加載期同埋一個維持期嘅食嘅方法。咁、哦、所以加載期嘅時候咧，可能個份量會多啲。咁可能頭嗰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咧，用家咧就會有機會比較水腫啲嘅。
1: 哦，咁不如你講清楚個食法係點樣先，解釋下嗰個咩加載期嗰、那個。
0: 係啦，咁通常我哋點樣食呢樣嘢咧？其實一般建議咧，每一日啊，每一日大概三至五克到啦。咁、但係如果你想嗰個身體儲肌酸儲得比較快咧，頭一個禮拜咧，你可以好似我哋用個加載期，我哋叫 loading phase 嘅方法去食嘅。咁咧個 loading phase 咧大概一個禮拜，大概五至七日到啦。咁每日咧大概食二十克。
1: 係。
0: 咁咧就要分四次食嘅。咁即係每一次食五克。咁樣嘅，咁大部分嘅肌酸咧都係粉嚟嘅，咁所以通常出面啲一殼殼嗰啲粉咧，都係有個殼喺裏面咧，就大概五克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一日分四次食。每次食五克，咁咧就會可以達到嗰個加載期，即係每一日咧就二十克咁樣嘅。
1: 咁你撈落去啲譬如飲品啊，或者食品嗰度都得噶啦。
0: 係啊，咁因為如果你話講緊吸收咧，其實肌酸咧係需要配合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去吸收嘅。咁通常啲人就會加落啲甜飲品嗰度，咁或者甚至乎佢哋加落佢哋嘅，即係我哋上次講嘅蛋白粉裏邊，咁佢裏邊有少少糖分啊，咁甚至乎可能你用果汁去溝肌酸去一齊飲啊，甚至乎你跟餐一齊食啊，咁變咗有個碳水化合物喺度咧，佢嘅吸收嘅速度咧係會好啲嘅咁樣咯。
1: 頭先你講啦，大概一個禮拜到咧，每一日都二十克哦，
0: 係啦。
1: 咁但係完咗呢個一個禮拜期之後咧，就跟住個食法就唔係食咁多啦。
0: 係啦，咁就叫維持期，我哋叫做即係 maintenance phase。咁如果 maintenance phase 嘅話咧，大概每一日咧就都係每一日食三至五克嘅啫。咁每日食一次，咁你維持起碼一個月以上喺個維持期裏邊咧，你就可以一路提供到身體一啲嘅肌酸喺里边啦，咁样咯。咁头先咁讲啦，因为加载期嘅时候，嗰个份量相对比较高，咁所以头先嗰个我哋讲话会容易水肿嗰个感觉咧，系比较强烈啲嘅。咁当你去到一个唔系加载期，你调翻低佢去翻一个 maintenance phase 嘅时候咧，那个水肿嘅情况就会冇咁差。
1: 咁所以我谂，如果食嗰啲咧吓，头个礼拜或者食一两日，你开始觉得水肿嘅时候，都唔知道好唔好继续食咁多。
0: 咁可能即系用家就真系要留意呢个咁样嘅好常见嘅副作用咯。咁呢个系你要知嘅。咁就唔好話，食完點解我咁奇怪嘅一個感覺？咁甚至乎有啲人對個體重嗰個感覺好敏感噶嘛。咁甚至乎有啲咧比賽嘅運動員咧，如果佢哋係比賽之前要磅重嘅，咁即係譬如可能拳擊運動啊，或者可能要我哋話 make weight 嘅運動啊，即係對個體重要有嚴格嘅控制嘅啲運動咧，咁有啲人就唔中意呢個感覺。咁同埋甚至乎可能有機會你上磅嘅時候咧就重咗，咁變咗可能有機會入唔到佢哋嗰個體重嗰個水平範圍之內，咁就呢個就會有影響。咁所以有啲真係好顧住自己體重啊，要去比賽之前要磅重嗰啲運動咧，其實嗰啲運動員咧就即係可能比賽之前或者可能 weigh in 啦，我哋話磅重之前咧就唔好用呢個產品，如果唔係就體重會有受影響咁樣咯。
1: 嗱，咁食呢個肌酸啊，咁啊話我哋增加呢個爆發嘅能量啦，咁可以食幾多到咧？譬如我食三個月定係食半年咁樣樣嘅咧？
0: 有啲部分研究就可能食三個月就停一個月兩個月，咁就再食嘅。 咁有啲就一路都食住落去，咁都睇下視乎嗰個運動嗰個訓練啊，或者可能有啲運動員可能比賽嘅，有啲係 off season 嘅，即係唔使比賽嗰段時間，咁就可能食少啲咯。個運動強度低啲嘅時候，可能就會有機會停一停，咁之後再食都未遲嘅。咁呢個就冇一個統一嘅建議嘅，咁不過可能即係有機會食得太耐嘅時候，可能身體停一停，等佢唔好咁多啦，咁之後你再去儲翻佢咧，可能對個爆發力亦都會有幫。

0: 帮助嘅。
1: 吓，不过通常食嘅咧都要调查清楚啲嘅。头先你都话啊，佢又冇伤害性嘅，亦都话唔会伤害到肾啊嘛。嗰啲 study 都讲吓。咁有啲人话啊，肌酸会唔会都系等同类固醇啊？会唔会都唔系几好啊？咁有冇啲咁讲？好似系。
2: 系啦，咁暂时研究就头先都解释过啦，即系肌酸系一种天然嘅化合物啦，咁所以对同嗰类固醇啊或者荷尔蒙嘅一个类别系完全都唔同嘅。咁所以你食完之后可能有机会肌肉会增加得好啲，但系唔代表你食咗类固醇或者可能食咗啲荷爾蒙類嘅一啲產品，咁所以都唔使太擔心嘅，係啦。咁同埋頭先講咗話，有啲人就會話傷腎啊，會脫水啊，會抽筋啊咁樣。以前都見過有啲研究就話會容易啲抽筋嘅，咁可能係咪真係關於個身體儲得水突然之間多咧，就係會抽筋啦、啊，或者可能因為會脫水嘅時候抽筋咧？而家暫時都冇一個定論嘅，咁所以嗰個副作用頭先話抽筋或者脫水啊或者傷腎嘅一個副作用咧，暫時都冇一啲科學根據，咁所以都幾安全。嘅一個營養補充品嚟嘅，
1: 明白嗱？呢啲咧講緊咧係中意運動嗰啲人咧，就會多數會係接觸去食下呢個肌酸啦。咁如果一般普通人家咧，我又唔係點樣運動嘅咧，我哋。天然嘅食物咧都足够俾我哋使用噶啦，
2: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谂即系我哋普通人啊，或者可能未开始做一啲比较强嘅运动嘅人士咧，系唔需要补充呢个产品嘅、
1: 好啦，如果有需要嘅朋友，我去拣呢个肌酸嘅时候啊，点样拣啊？嗬，
2: 咁咧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今日讲咗咁多资料啦，咁其实我哋下一集咧可以讲下，如果你真系服用肌酸嘅时候咧，点样喺市场上面拣一啲比较好嘅产品嘅。
1: 好嘅，咁啊唔该晒你，下个礼拜三朝再见，拜拜。

许冠杰社曲黎彼得写嘅词，石晒你结束我哋星期三朝清晨省理节目，多谢你收听，下个星期一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是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在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鼠疫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9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都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这个五光十色多元文化荟萃的地方，无论是硬件、软件有什么优势和潜力，今朝一集的《港好十五五》会同大家详细探讨。
2: 政府统计处是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比起去年同期上升0.3%。而政府发言人就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我们的稍后就会请来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分析一下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数的现象，以及现时人才政策的成效。
3: 元朗日前有大型狗只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是双重死亡。 渔护署咧系拘捕咗咧大狗嘅狗主，调查之后咧，如果有足够证据，系会提出检控。我哋都访问过咧爱护动物协会嘅代表，咁佢都提醒咧，狗主啊带狗只外出都要为佢哋带狗绳，亦都尽量啊同其他嘅狗只咧系保持距离。咁掌握翻咧狗只啊本身嘅动物特性，阵间咧即系可能咧养狗嘅朋友特别要留意。
2: 美国传媒咧系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嘅要求咧，美国海军系考虑啊为新建造嘅福特航空母舰作出重大嘅设计调整。嗱，预计咧除咗要多花几十亿元建造费之外咧，咁仲要咧系延长交付嘅时间。至于相关嘅战机弹射技术啊，亦都系受到外界嘅关注嘅。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下。
3: 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咧，透过基因编辑技术培养出一种咧低致敏性嘅比高犬，咁令到咧宠物敏感人士都可以同宠物亲密接触噶。有关嘅技术突破，阵间嘅放眼世界会同大家讲下。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

0: 华尔街，
1: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纳斯达克指数跌超过1%，受累于晶片股跌势。中东局势紧张推动了美国长债孳息率高企，加剧了市场对借贷成本和通胀的忧虑。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0.2%。纳指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1.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跌幅近0.7%。晶片股急跌，辉城半导体指数跌近半成 ，NVIDIA 跌超过2%，英特尔同埋美光科技跌近7%或以上 ，SanDisk 同埋 SK 海力士就跌咗超过9%。卡特彼勒跌咗近5%，系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油价上升，雪佛龙同埋埃克森美孚升超过1%至到超过2%。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受累于中东局势不稳以及全球国债孳息率急升至多年高位，其中德国十年期的债息创了超过15年的高位。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210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报8,509点，跌70点，跌幅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28点，升7点，升幅近0.1%。美元上升，美国国债孳息率一度冲高后回落，全球债市遭遇抛售，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和联储局将会公布上次的议息会议纪录。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99.66，升幅超过0.1%。欧元对美元从上日触及的两个月高位回落之后，微跌不足0.1%。英镑对美元跌近0.1%，美元对日元就升超过0.1%。另外，美国长债孳息率高企，30年期债息一度升至2007年以嚟最高，而指标10年期债息就创过去年1月以嚟最高，两者之后转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国际油价收市创了超过3个星期的高位。之前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而美国就排除延长停火的可能性。不过油价升幅有限，伦敦布兰特10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91.02美元，升15美仙，升幅近0.2%。纽约9月份期油报每桶84.94美元，升44美仙，升幅0.5%。有分析指，从霍尔木兹海峡低调运出的隐蔽或暗盘货量，似乎是多过市场预期，一定程度上舒缓油价上升的压力。金价回落，因为美元上升以及美国长债息率高企。现货金失守4,400美元水平，最新系报4,334.15美元。至于纽约12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0.6美元，跌幅近1.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大概0.2%，港交所和友邦跌大概0.4%至到超过0.5%。至于科技股，小米公布业绩之后 ，ADR 较本港收市跌大概3%，但系京东就升近2%。 港股上日嘅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咗超过210点，收市报25471点，

0: 升17点。科技指数最多跌大概2.3%，收市嘅跌幅收窄去到0.9%，报4739点。内地七月份嘅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唔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减息降准。有分析指，目前减息降准嘅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都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加大财政措施力度。由宋嘉良报道。
1: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六个工作日维持七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三十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4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一个基点。十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剛公布的七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長 4.5%， 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關產業表現理想。他認為現時減息條件未成熟，降準對支持經濟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較大機會仍然是財政措施。
2: 國家已經羅列了很多兩新兩重的項目，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馬的速度可能會是更加快，我們講緊新藏鐵路、四川變電站、這些都是一些長期項目列了出來，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係有前设性嘅，就唔係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普惠金融啊、房屋改造啊，或者係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1: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0: 跟住落嚟就是财经百科的环节。中国是全球最大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的苹果期货在期货产品中属于罕见，当局透过不同模式协助果农增加收入。详情由李依琴在财经百科度讲下。
3: 财金百科，
4: 大宗商品期货有不同的种类，农产品是其中一种，当中较少见是新鲜生果，因为保鲜期短，保质和运输都比较麻烦。不过大约9年前，河南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苹果期货交易，成为全球首个鲜果期货产品，并以实物交割。交易的品种是红富士，作为交割的苹果大小、硬度和甜度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证监会当年形容苹果是天然的扶贫果，因为主要的产区和重点扶贫区域高度重叠，苹果种植是当地果农重要收入来源。苹果期货上市之后，有助令到市场价格更加透明。多年过去，内地传媒形容苹果已经化身为致富果，当局透过不同的模式转移农户种植和生产等的经营风险，其中一种是保险加期货模式，即是农户或者企业先向保险公司购买价格保险，保险公司就向期货公司购买场外期权，将价格风险转移。当苹果价格或者收入低过约定水平，符合条件的果农就会得到赔偿，当价格高过相关水平的时候，果农就可以直接分享卖出苹果的收益，打破苹果产业同果不同价、丰年难丰收的发展困局。亦都因为苹果期货标准化的交割，令到整个生产流程亦都标准化升级，推动苹果质量提升。事实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报告显示，苹果的年总产量是超过5000万吨，消费量超过4700万吨，并且已经培育自主产权苹果新品种158个，新建果园70%是用国产品种。苹果产业在全国超过20个省份推广种植，陕西省是主要的产区之一。
0: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5: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

0: 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个广阔嘅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同时受呢个低压区同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系有骤雨噶。而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咧，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76%。
3: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天文台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咁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4: 今日的事，
3: 环境及生态局处理局长黄淑娴系会出席由香港工业总会主办嘅香港企业低碳环保领先大奖颁奖典礼。
2: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下昼系会出席海洋公园嘅一项活动。
3: 元朗日前咧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咧以致死嘅事件，咁渔护署拘捕大狗嘅狗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系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回应事件。
2: 葵涌医院新大楼已经投入服务，院方咧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新大楼嘅环境、医院服务同埋特色。
3: 香港单车节咧会喺10月举行，主办活动嘅旅发局今日咧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活动详情。
2: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泰国啊，有执法部门为咗打击咧飙车党，派出咧便衣警员，假扮咧系居民，咁就系咧路边啊食泰式烧肉，暗中咧其实系观察现场嘅情况，最终啦成功咧系拉咗咧多名涉案人士，阵间会讲下。
3: 嗱，美国咧有生物科技公司啊，透过基因编辑嘅技术，培育出一种咧低致敏性嘅比高犬，令到宠物敏感嘅人士咧都可以同宠物咧亲密接触。嗱，研究团队嘅成员就话，有关嘅技术未来咧仲有望咧去培育不致敏嘅导盲犬。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5: 放眼世界，
6: 部分人摸完猫狗等宠物之后，可能会有过敏反应，出现流鼻水、皮肤含氧等症状。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培育出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对宠物敏感的人可以同宠物亲密接触。美联社报道，全球大约1.5%人口对狗只有过敏反应，主要致敏源相信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狗只唾液、毛发和皮屑中的蛋白质。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团队早前就基因编辑了比高犬皮肤细胞的遗传编码，成功切断负责产生主要致敏蛋白的基因。 经修改的遗传密码其后被植入卵子，再植入比高犬代孕母犬体内，最终生了两只雌性幼犬。科学家检查过两只幼犬的唾液和毛发，都没有发现致敏蛋白的迹象，它们发育完全正常，健康良好，并没有因为基因修改而出现异常。

0: 情况。不过呢一类基因编辑宠物仲未可以正式商业化，俾大众买到。科学家仍然需要透过定期嘅检查监测呢一项遗传调整会唔会对狗只健康产生副作用。有份参与呢一项研究嘅遗传学家沃克表示，自己本身长期饱受狗只过敏之苦，一接触到狗就会流鼻水同出皮疹。而家成功培育低致敏性嘅比高犬，令佢可以随时摸下狗仔，带狗仔去公园玩，对此感到惊叹同感激。佢话由于所有犬种都带有相同嘅致敏基因，呢一项技术未来有望应用喺其他狗仔身上，例如培育唔致敏嘅导盲犬等。在马路上超速和危险驾驶，除了令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亦都会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泰国有警员为打击飙车党，最近用了一个特别方法，成功拘捕多个涉案人士。北榄府警方早前接获大量居民和道路使用者投诉，表示一班青年经常在深夜聚集在一条马路附近，非法改装电单车和飙车，引擎巨响令附近居民冇觉好瞓。这班飙车党的警觉性极高，只要见到警车身影就会四散逃走，要捉到他们并不容易。为了将飙车党一网打尽，当地警方全力策划，日前展开一场特别行动。16个警员分成两队，其中便衣警员就扮成当地居民，融入周末聚集的人群，在路边摆放接台、烧烤炉等器具，假装食紧泰式烧肉，实际上暗中观察现场情况。当发现青年准备飙车的时候，便衣警员立即通知在附近埋伏的警员，随即包围涉案青年，成功拘捕他们。警方表示，在路边食烧肉只是埋伏行动中的策略，目的是令警员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监视目标，并不是占用公共空间偷懒。警方在行动结束之后已经移走相关器具，强调警方执法的出发点是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保障居民不受噪音骚扰。
1: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咧，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7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内地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再获扩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寻日系宣布，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嘅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欢迎中央呢项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政策能够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目前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一共有31只，市值大约是3436亿元，其中包括知名的盈富基金。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咧，系喺琴日喺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8月12日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咧系播发朱镕基嘅生平，其中系提及佢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定各界信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咧系严峻嘅考验。根据新华社嘅报道，朱镕基喺19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之后咧系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同国内特大洪灾害，佢按照咧党中央嘅决策部署，正確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从实行适度是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转向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0: 政策，着力扩大内地国内需求，抑制咧通货紧缩嘅趋势，保持咗经济稳定。嚟自大公报嘅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邮政年年测试，邮政处长戴淑瑶寻日话，九月完成试用期嘅员工系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以减少开支。首批受影响嘅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嘅邮务员同埋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又补充，在有关人员两年合约期届满之后，是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网传沙田的一间美容店怀疑涉及不良营销手法，有苦主是说消费60000多之后怀疑受骗，海关昨天到秘书公司调查。海关话好有理由相信涉案嘅公司系可能干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具威吓性营商行为嘅条文，而资料显示咧六宗举报涉及嘅金额咧系由1800元至到咧系100000元不等，受害人咧都系中年人士或者系长者。呢间美容店咧，其他系四间喺沙田、元朗、铜锣湾嘅分店咧都已经冇营运。而家咧正系揾紧商户嘅负责人，暂时咧系未有人被捕噶。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命危，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话，患者系一名有长期病患嘅16岁女童。咁临床诊断系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佢目前正在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预期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维持在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上升，严重个案亦都可能会随之而增加。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元朗前日有九只是细狗被大狗咬死的事件，渔护署是捉走涉事的大狗之后，是确认九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昨天下午亦都拘捕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狗只目前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的大狗是有同类的前科，在上个月10号亦都涉及咬伤一只歌姬，一度被渔护署扣留。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今次的事件，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的束养人必须时刻对他们的狗只作出适当的管束。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咧，听日系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窝打老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噶。咁同时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现场嘅时候要留意翻指示啦。咁同时而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就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海关就一间美容公司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到佢位于上环商业大厦嘅办公室搜证。海关话接报六宗举报，指涉事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涉及金额介乎1800至100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但不排除会作出拘捕行动。卢志清报道。
2: 沙田一间美妆店日前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人员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业大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及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
3: 他们涉嫌在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的时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这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的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这个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这六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
2: 梁家豪说，公司报称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
3: 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去了这间美容公司的首要营运地址，发觉这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面是没有这个商户的营业行为，或者也都没有这个商户的员工在入面的。我们会继续作出调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商户有其中四间公司，分别四间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
2: 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作出拘捕行动，亦呼吁怀疑遭受上述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今个月27日的演习，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说，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罗宇光报道。
4: 韩国和美国之间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过去的星期一启动，原本计划分两阶段进行，首阶段由前日至到嚟紧星期五，应对攻击和防御是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嚟紧星期日至到本月27日举行，重点内容是反击作战。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昨日据报为此到访韩国国防部大楼协调。韩国传媒报道，布伦森和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会面。根据韩方消息，这次紧急会晤两军经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首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次联合军演日程大幅缩减，亦引发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就这次联合军演主持召开会议的时候指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指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原有计划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同时强调， 牢固嘅韓美同盟同埋加強自主國防實力，互為充分同埋必要條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韓國軍隊將指揮權交俾美國主導嘅聯合國軍司令部，並喺1978年轉交韓美聯合司令部。1994年，韓國收回和平時期軍事指揮權，但冇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國多個州聯合提出訴訟，說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設計刻意令青少年成癮。案件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的聯邦法院開審，原所方指 Meta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令用戶上吊搜集他們的數據並向公眾隱瞞真相。Meta 代表律師就強調，公司一向有同公眾分享社交媒體潛在

0: 傷害的資訊，員工亦正在識別用戶對身心健康的關注，並致力解決有關問題。張曼燕報導。
1: 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联合诉讼，以加州和新泽西州等四州为主导，指控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加州司法部副检察总长在庭上陈词时说， Meta 曾经向美国国会社交媒体用户和家长声称 IG 和 Facebook 对儿童安全，但实际上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令用户上吊，尽可能长时间留住他们，收集他们的数据，并向公众隐瞒真相。Meta 一直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表示提出的证据将证明公司长期以来在支持和保护年轻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代表律师在开案陈词中指出， Meta 一向有和公众分享有关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而对于出现在 Facebook 和 IG 上的内容，公司有复杂的既定政策，因为每当有内容被屏蔽，总会有人批评是审查。律师说，陪审团将会看到有关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文件，当中包括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41% 青少年认为 IG 令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大约40%人表示没有影响，大约20%人表示感觉更差，而 Meta 正积极寻求各种方法改善那20%青少年的体验。律师又指 ，Meta 员工之间的内部沟通记录显示，他们正是识别有关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各种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他希望陪审团不要预设立场，保持客观。案件预计审讯6至8个星期。Meta 行政总裁、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将出庭作供。报道指，如果 Meta 败诉，最高可被判罚款14,000亿美元，接近 Meta 目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星期的一场审前聆讯中，原诉一方的各州表明，他们主张的具体罚款和赔偿总额大约是2,000亿美元。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早上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超过29万人。道琼斯指数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29美元，卖出4,335.4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

0: 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李卓耀亦直落两盘淘汰越南对手阮海当，两局比分是21-17和21-14，32强面对新加坡的骆健佑。但卢善恩就在首圈不敌国家队的陈宇飞，四号种子的陈宇飞首局未适应场地风向，以18-21先失一局，但在适应之后，陈宇飞迅速将比赛拉回去自己的节奏，以21-8、21-11连取两局反胜，晋级32强。混双方面，港队组合陈贤泽和吴子柔迎战德国组合，首局以22-20险胜，到次局再赢21-11晋级32强。而双杨配杨雅婷和杨佩林同样晋级，他们面对美国的组合连赢21-16和21-17，但另一对女双组合吕乐乐和曾晓欣就以0-2局数不敌四号种子国家队的贾一凡和张树贤，两局比分是21-13和21-10。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朝早我哋讲下有关啲军事科技嘅题材。美国传媒报道，英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是需要再次考虑对新建造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作出重大的设计调整，包括放弃使用新型的电磁弹射系统，回复旧有的蒸汽弹射，并且要求将包括驾驶室在内称为舰岛移向船身舰体的中部位置。
1: 报道就话啦，基于咧系涉及重大嘅设计改动，预料当局可能要再多花几十亿嘅美元建造成本，并且要延长交付时间。而针对战机弹射技术，近日就有内地评论文章进行新旧嘅比对，质疑美国政府要求技术开倒车，咁系咪出于审美嘅偏好，用政治直觉压倒科学数据？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航母总数有11艘，10艘属于旧有级别的尼米兹级。最早期的尼米兹号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服役至今，第11艘就是在2017年服役的福特号，采用称为福特级新型航母技术标准。鉴于尼米兹级航母已经正式进入淘汰周期，为了维持现有规模，美国在未来40年内计及现有福特号，计划再建造多9艘的福特级航母，预计第2艘金乃迪号最快在明年交付。另外第3艘企业号、第4艘多利斯米勒号亦都已经着手建造。福特级航空母舰相对旧有的尼米兹级，特点包括透过全自动化、电子化，有条件令到舰上人手大幅精简，战机出击效率亦都大大提高。在这方面，福特号就率先采用电磁弹射技术取代旧有的蒸汽弹射。蒸汽弹射系统早在1950年代就采用，透过舰上核能产生高压蒸汽，高速推动勾住战机前轆的活塞，3秒之内就可以协助一架重33吨的战机以时速285公里起飞。不过蒸汽弹射力量不容易调节，一些新款的轻型无人机被指用距离弹射的话，有机会被扯坏。至于新型的电磁弹射技术，现时已经被视为全球新航母未来的采纳标准。透过电磁转化动能驱动弹射，力量可以因应不同机型重量精准调节。另一方面，由于省去了蒸汽

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上一个任期，他就曾经公开批评电池弹射靠不住，涉及巨额成本开发却依然不稳定。重返白宫至今超过一年半的特朗普日前就正式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多利斯米勒号放弃使用电池弹射系统，恢复旧有的蒸汽弹射，并且给予国防部和美国海军60日时间提交移除电池弹射系统的具体方案。美国白宫的决定意味弹射技术真是新不如旧，抑或是开倒车呢？内地近日有评论文章就探讨当中可能的原因和考量，其中一个观点是认为特朗普提出的要求的确贯彻他讲求商业性价比的思维，花了巨额资金研发新技术当然要可靠好用，不过文章亦都认为科技每次突破提升，早年都无法避免要不断试错改良，即使未完全成熟，现时白宫的决定或者是欠缺耐性，等佢慢慢改进。另一方面，文章亦都认为新舰配套的电池弹射设备已经投产多年，旧有的蒸汽弹射器生产线一旦要重启，肯定需要再投入一笔巨额资金。在舰队层面亦都可能有更深远的影响，前三艘都采用电池弹射，第四艘却是用翻蒸汽，同一级别的航母要长期维持两套训练、备件和维护体系，国会是否愿意拨款，军工利益怎样在电池和蒸汽供应商之间重新分配，估计都会是未知之数。除此之外，白宫今次改动，文章作者亦都不排除可能是出于特朗普对航母审美的偏好，宁愿见到甲板白蒙蒙蒸汽的澎湃弹射，满足一种乡愁的怀旧观感，但是否应该单凭政治直觉取代理性的技术功能参数，同样引起疑问。

0: 元朗日前咧有大嘅狗只咧系先后啊袭击两只细狗，而两只细狗咧亦都伤重死亡。渔护处已经系拘捕大狗嘅狗主，咁调查之后咧就话如果有足够证据系会提出检控。其中一只死亡狗仔嘅主人喺社交网站发文，话事发嘅时候咧系一度尝试用零食希望将大狗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咁但系最终咧都未能够将佢哋分隔。期间大狗主人一直都冇现身。
1: 爱护动物协会就说，除非狗只感受到威胁或者不舒服，一般情况之下是甚少会攻击的。提醒狗主，如果要带狗只外出，都需要为他们带狗绳，都要留意附近的环境，尽量可以的话和其他的狗只都保持距离。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同过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倾过，听下他的建议。
2: 在一般的情况下呢，狗狗不会无端白事攻击的，它一定是受到威胁，它觉得不舒服，它才会有机会出现攻击的行为。因为当它觉得有危险的时候，其实一般的动物它采取那个策略都是逃走，逃走是最低消费。但是当它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个危险，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危险的时候，它可能会选择攻击，或者是它的学习的经验告诉它，攻击会是更加有效去处理这些危机的时候呢，它会可能会选择攻击这样东西。因为攻击 会令到它有机会受伤或者死亡，所以一般的动物不会用这种方法的。
3: 一般遇到这些的情况，狗主的话其实是可以怎样处理呢？
2: 我想狗主自己本身我们要留意一样东西，就是意外的而且确是意外，我哋应该要点样防范呢个意外咯。咁首先就係我哋狗狗要自细就要受到一啲我哋所谓嘅社会化嘅训练啦，去认识多啲唔同嘅狗狗啦，吓第一。第二样嘢就係话呢，带佢出街嘅时候我哋都要绑绳啦，吓所有狗我哋都要拖住佢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嘅狗狗，如果喺公众地方我哋都要用唔可以超过2米长嘅绳拖实啦。第三样嘢就系话，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嘅时候，我哋要真系眼观四方，要周围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同埋。

0: 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要預防，譬如即係因為香港始終都係人多車多路又窄嘅時候咧，我哋帶狗狗出去咧，其實我哋要小心。如果迎面見到其他狗嘅時候，盡量咧保持距離咯。而且有咩突發嘅事件咧，主人都比較容易去處理，容易啲保護自己隻狗狗咯。
1: 香港都有啲人多嘅地方啦，如果係街上面一般途人見到有呢一類嘅情況，途人又可以點樣處理呢？
0: 第一就唔好徒手去捉住隻狗頭啊，或者喺佢個附近，你就咁喺佢個頭嘅附近嘅時候咧，狗狗都好容易咧轉移去嗰個目標啊，我哋話 redirect bite 啊，佢就會轉移就會咬到途人噶啦，即係身邊佢個頭附近嗰啲人嘅。就算是主人都会咬到的。咁反而呢就是我哋可以用大声喝佢啊，或者我哋如果有衫嘅可以抌落去个头嗰度啊，遮一遮佢啊，或者是我哋如果有水喉可以射向佢个头部啊，即係我哋都系用 distraction 分散佢个注意同埋阻挡佢个视线囉。等狗狗呢可以有机会呢放口，唔好继续呢去咬住一啲物件啊，或者是打交啊嗰啲咁樣樣咯。
1: 一般嘅狗主如果佢哋帶一啲比較大型啲嘅狗隻出街嘅時候，有冇一啲其實都需要特別留意嘅地方？
0: 我諗狗主其實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自己隻狗個情緒同埋行為嘅。有啲狗係唔中意見到其他狗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呢，就其實狗主帶狗狗出街嘅時候呢，揀一啲冇咁多人啊，地方又比較靜啲嘅，冇咁多狗啊嘅時段或者地方呢放狗嘅。咁如果大狗嘅話呢，更加啦，如果我哋隻大狗係對其他小型嘅狗或者係一啲活潑嘅狗比較反應大少少嘅話呢，咁我哋做主人帶佢出街嘅時候呢，都應該好控制佢啦，盡量避免佢受到呢啲咁嘅刺激囉。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
3: 跟住落嚟，我哋了解一下本港人口。政府统计处咧系公布本港今年年中啊嘅人口临时数字咧系751,800人，咁比起咧旧年同期增加咗19,4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同输入劳工嘅措施持续吸引咧嚟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嘅影响，令到人口增加。
2: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就话，数字是反映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奏效，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不过他同时亦指出，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需要有更多鼓励生育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记者林汉山是访问了叶文琪，听下他的分析。
4: 我可以將個數字拆分開兩方面嚟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自然人數嘅增加多少。咁其實你見到嗰個自然人數咧，其實係減少咗20,000多人嘅，即係話期間個死亡人數係比出生人數為多。咁你睇翻其實同上一年嘅比較咧，其實上一年嗰個出生人數咧係35,000人，咁今年個出生人數咧其實係進一步減少去到29,000人。咁所以呢顯示其實政府喺點樣去提升生育率上面呢，其實係有需要去做更進一步嘅工作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見到一個居民正移入呢，其實有39,800人啦，其實係比上年嘅18,200人為多。咁所以都係顯示到政府 佢呢一年嚟嘅人口政策，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吸引專才啊，吸引人才，其實係見到個成效咯。所以見到係人口移入咧，其實增加咗
5: 嘅。政府發言人就話，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咧，係持續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嘅，咁啊抵消咗自然人口減少嘅影響啦，令到人口有所增加。即係政府就提到咧，多咗人口同埋即係勞

0: 工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咧，對於係舒緩即係香港某啲行業嘅勞動力不足，有冇一個幫助咧？
1: 這個當然是有幫助啦，即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那個人口其實是面臨老化啦，所以你見到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呢那個勞動的人口呢其實是不斷減少的，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輸入人才計劃是可以有效地 補足到我們香港在不同方面的勞動人口短缺。不過呢其實現在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怎樣令到即是我們透過不同人才計劃來到香港的人才是可以長期留得在香港呢，咁呢個就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工作啦。
0: 喺留住人才方面啦，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搶人才嘅。香港喺呢一方面呢有啲乜嘢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呢？
1: 我覺得其實香港最大優勢呢就係低稅制。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相信對於我哋去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咁但係其實這個只不過金錢上面的優勢呢其實是重要，但是呢並不是全部，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包括它那個城市的宜居度，這樣呢去一籃子的方法呢才可以盡量令到我們的人才留下。
0: 既然這些即是人才或者勞工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在職的或者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勞動人口，其實這個幅度 0.3% 對於舒緩人口老化有沒有個幫助咧？個幫助有幾大咧？
1: 其實係有幫助嘅，咁但係並唔足夠咯。因為其實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個人口增長嘅趨勢，就算我哋計埋我哋有各類嘅人才移入，咁其實我哋去到2046年咧，我哋65歲以上嘅人口咧都會超過1/3。咁呢個對於我哋無論係福利啊，無論我哋經濟發展咧，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因素。咁所以我哋除咗係點樣去繼續去吸引人才遷移而入之外咧，另一樣好重要咧就係點樣去著力提升我哋香港本地嗰個出生率。咁我哋見到其實政府都做咗好多唔同工作，包括有20,000蚊嘅新生嬰兒津貼啊。咁但我覺得更加重要咧就係點樣去加強在職婦女嗰個嘅幫助，咁呢個對於我哋其實長遠嚟講，點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咧，其實有更加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入邊咯。
0: 現時香港嘅總人口咧就突破咗750萬人啦。根據呢一個增加嘅幅度同埋速度咧，會唔會對公共服務以至係社會福利造成壓力咧？
1: 其實我哋香港嗰、那個人口增長的速度呢其實在最近幾年呢都是偏慢的，咁所以如果純粹看一個人口那個數目呢就未必會對我們的公共服務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壓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轄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号在海西州直轄区发生的 6.3 级地震，距离今次震央6公里。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月亦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指當時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也有途人上前幫忙，仍未能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一直沒有現身，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要留意附近環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翻一段开始慢车，车龙咧排到去虹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港好155》咧，今集系会带大家探讨一下香港点样进一步发挥好咧呢一个独特角色同埋优势。
4: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就认为，香港中西文化荟萃，而具备独特的策展风格，正是发挥到将文化引进来走出去的功能，未来是可以将文化、体育和金融优势结合，提升香港多元魅力和竞争力。
5: 有商界咧都睇好中东等新兴市场对于咧动漫等咧需求系殷切，咁致力咧协助本港包括同内地等嘅文化产业系出海。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並將香港的定位由十四五規劃的支持提升為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作為中外文化匯聚的平台，香港除了推動本地特色作品走出去，亦將海外特色表演引進來。西九文化區今年六月首度舉辦西九卡巴萊節，邀請海外具代表性的表演團體來香港演出，更加邀請到法國知名藝團巴黎歌舞樂園首次將舞台搬到香港演繹經典作品《我的第一場歌舞秀》。卡巴萊起源自19世紀末的法國巴黎，這種融合歌舞和視覺互動的綜藝形式，將傳統表演由大劇院帶入平民酒館，貼地得來又富娛樂性。活動期間，西九戲曲中心中庭化身為開放式舞台，踢踏舞、馬戲、樂隊演出接連上演，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觀賞。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譚少文說，希望引入多元的藝術品種，拓闊觀眾視野。
7: 巴黎的一個很出名的卡巴萊歌舞廳，

0: 叫做 Party 個 Latin 嘅一個駐團嘅一個藝術團體，好多啲唔同嘅遊客會專程去到呢個巴黎 Party Latin 去睇佢嘅演出，裏面有成十幾個演出者啦，咁佢哋分別扮演歷史同埋一啲傳奇嘅童話角色，又會跳勁歌熱舞啦，同埋啲衫係靚到不得了。我哋西九好希望做一啲藝術嘅品種係香港係未有嘅，或者方興未艾，咁我希望可以再將觀眾嘅藝術嘅視野更加拉闊佢啦。
1: 西九嘅文化藝術工作亦都包括將本地項目推廣到外面嘅舞台，其中同香港話劇團聯合製作嘅原創音樂劇《大藏王》就係成功走出去嘅代表作之一。
2: 大藏王，
3: 一切事情一早。
1: 谭少文话：大藏王由构思到正式推出，历时超过十年，期间经历多次预演、近二十次修改、精雕细琢，先至逐步踏上巡演之路。他们去年正式开展内地巡演，分别去到上海和北京演出。谭少文忆述，内地巡演反应热烈，作品甚至激发起有内地观众对粤语的兴趣。
0: 中间我记得有一个观众，他总共是由一开始大藏王的第一场看到去年最尾一场，他看了六十几场。其實內地你見到啲觀眾係開始話啊，係喎，中意睇大藏王喎，咁我唔識講苦話噶，咁但係佢就係想學大藏王呢一個劇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文化 IP。咁我覺得我哋今次喺內地攞到咁大嘅成功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
1: 作為公營體系，西九文化區不遺餘力壯大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角色。康文署近年舉辦的中華文化節亦都成為匯聚內地和世界各地頂尖藝人、藝團的交流平台，帶給香港幕幕精彩演出。今年中华文化节的开幕重头戏，请来上海大剧院的团队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上演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芭蕾和中国舞，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给观众以崭新的角度欣赏这个经典神话故事。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话：今届中华文化节汇聚超过3000名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一起交流，开幕节目《白蛇》正正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现。
4: 我哋其实一年前啦，留意到白蛇咧，当时系去咗一个海外嘅巡演啦。我哋觉得呢个节目好特别，因为佢系一个有东西方嘅舞蹈嘅元素嘅节目啦。同时间佢亦都将一个我哋经典嘅民间传说注入咗好多当代嘅元素。咁你有冇諗过一个传说你摆咗心理学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呢？
1: 随团来港嘅上海大剧院节目总监钟奕聪希望透过演出为香港观众带嚟不一样嘅视觉冲击。佢又期待沪港两地未来能够有更多文化交流同合作。
5: 通过这种结合，把这个故事能够更容易的有当代的这种视角和意义，对香港观众来说，他们会很好的 get 到我们这些主创的这个创作意图。其实上海就是和香港的这种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很密切，在未来我相信会有很多合适的作品，不管是我们过来演出，还是那个邀请香港方面过来演出。
1: 除了公营机构搭建桥梁，商界同样瞄准机遇。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数字动漫， K11 创办人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正推动亚洲和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包括到海外举办相关展览。郑志刚指出，中东等新兴市场较为年轻化，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的潜力，香港正好可以发挥优势，协助内地相关产业出海。
6: 香港的角色咧非常之重要，去帮佢出海，去一带一路唔同嘅国家啦。咁譬如喺阿联酋又好，沙特又好，中亚又好，亚洲又好，你点样唔同嘅国家里边，你都要铺垫，同埋要铺好多个点，令到你啲文化 IP 亦都可以出海。 咁中東呢，佢哋好年輕化，所以喺二次元經濟方面嘅驅動呢，其實係好大嘅潛力嘅。
1: 本身係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嘅鄭志剛認為，香港優勢在於有文化土壤，亦有人才，可以塑造文化資產，吸引資本投資。佢亦對於繼續舉辦更多文化藝術盛事抱有信心。
6: 中西文化交流呢樣嘢，

0: 其實佢一個 DNA， 亦都佢一個特色嚟嘅。香港其實好多文化遺產嘅，好多非遺嘅，譬如旗袍啦，亦都好多工藝啦，都可以做一個展覽，而變成咗我哋一個香港文化遺產傳承保護嘅一個新嘅場景咯。我覺得其實香港喺亞洲已經係一個文化藝術城市之都嘅啦，所以其實只要繼續俾更多嘅國際內容嚟香港，再加我哋又好靚嘅啟德體育園，依、這個雙引擎繼續行咧，我覺得其實未來咧，我哋繼續都會係亞洲嘅文化藝術城市之都嘅。
1: 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包括推动非遗传承、国际文创品牌盛事，并促进文体类融合发展。西九作为本港文化艺术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本港策展专业风格独特，令策展文化同样能够引进来走出去。
2: 我哋过去有啲展览，譬如话我哋喺M 加博物馆最初期第一个特别展览啦，草根离身嗰阵时候咧，嗰啲嘅艺术品啦，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可能得几张嘅啫，好多都系我哋同第二啲嘅博物馆啊、收藏家系借翻嚟。咁我哋展完之后咧，呢个系我哋完全系我哋香港自己 M 加博物馆嘅策展嘅方式。虽然话嗰个艺术品未必系我哋嘅，但系透过我哋香港去策展，呢个展出成功啦，我哋最后就出海添。即係離開香港之後，就去咗西班牙，西班牙之後就去葡萄牙，而當中我哋係得益嘅喎，因為依個係我哋香港嘅可以話 IP 啦。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話我哋埃及展咁樣，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後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實都係透過我哋香港有自己獨特嘅風格去策展嘅，亦都唔係話跟上海一樣嘅，引進來走出去都係可以嘅。
1: 陈志思话：过去两年，多个国际文化机构到访香港，肯定香港嘅成绩。香港文化中心嘅地位已经提升至更高层次。佢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够为香港添上色彩，成就多元魅力嘅国际金融中心。
2: 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咧，我哋唔可以净系话睇住文化发展就睇文化发展。紐約同倫敦係國際嘅金融中心啊，咁香港都係金融中心啊。咁大家你一聯想到紐約同埋倫敦，除咗係金融中心之外，佢都係文化中心嚟嘅。人哋去到紐約、倫敦，佢唔係純粹就開會咁簡單，去到嗰度佢順便就我去睇一個歌劇喎，我聽個音樂會喎。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為一個咁有競爭力嘅金融中心，其實我哋唔係淨係揾錢嘅元素咯，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體育呢兩環節係絕對一個重要嘅主打添。而香港過去我都好難同人講話，我哋真係可以咁樣去同人哋去相提並論，但係今日我哋得啦。
1: 陳志思樂見國家"十五五"規劃再次肯定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角色，佢有信心香港未來五年會喺呢方面做得更好。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唔稳定。留意翻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朱镕基遗体喺北京火化；文汇报，内地险资出海，准买港股通 ETF； 大公报，内地保险资金可买港 ETF， 互联互通新利好。信报嘅头版都系报道，内地险资准买 ETF 增加配置海外。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讲到恶狗细犬有前科，失责主人被拘捕。明报，邮政截流200名员工要改签短约。东方日报的头版亦都是讲到香港邮政是蚀钱，过试用期的新人长约没份。南华早报的头版讲到本港年中人口统计，同期出生人数是第一次不够30,000人。经济日报的头条，小米上季经调整顺利下跌43%。

0: 略逊预期。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内地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再获扩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寻日宣布，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欢迎中央这项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政策能够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 ETF， 既可以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广阔多元的投资渠道，亦都带动本港 ETF 市场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就说，随着 ETF 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投资者可以按照有关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回报目标作出更精准的资产配置。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昨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8月12号是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是播发朱镕基的生平，其中提及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稳定各界信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严峻考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朱镕基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之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邮政年年赤字，邮政处长戴淑瑶昨天是说，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是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以减少开支。第一批受影响的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的邮务员和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是补充，在有关人员两年合约期届满之后，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是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都是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的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预计未来整体的邮件量跌幅会持续甚至扩大，需要审慎规划人力资源。而另一方面，他亦都提到，正是全面检视运作和营运模式，包括邮件派递的模式，考虑减少星期一至五的派递日数，改善邮政局的网络，检视服务范围重叠及使用率较低的邮政局，考虑关闭部分人流较少的邮局，缩短服务时间等等。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网上流传沙田一间美容店怀疑是涉及不良营销手法，有苦主是说消费了6万多元之后怀疑受骗，海关昨天都到他们的秘书公司是调查，海关说很有理由相信涉案公司是可能干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里面具威吓性营商行为的条文。而资料就显示，六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100000元不等，受害人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这间美容店在其他在四间在沙田、元朗、铜锣湾的分店已经是没有营运，现正是找紧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是未有人被捕。涉事的美容店英国伦敦的总部前晚是发声明，话极度重视呢件事，解释香港嘅店铺系由一间本地公司根据分销协议独立拥有同经营，彼此系完全独立嘅企业实体。伦敦总部正系直接处理紧呢件事，承诺会全面配合香港相关部门。 并且系会根据审视结果咧采取行动。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元朗有两只细狗被大狗咬死嘅事件，渔护。

0: 署捉走涉事大狗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的狗牌。昨日下午拘捕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的狗只目前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大狗是有同类前科，在上个月10号亦都是涉及咬伤一只柯基，一度被渔护处扣留。渔护处强调十分重视今次事件，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的畜养人必须时刻对狗只作出适当的管束。有兽医就提醒狗主，即使自己的宠物并没有攻击性，外出的时候同样是需要佩戴狗绳。他说犬只有时会主动冲到其他狗仔的旁边，由于彼此不熟悉，某些动作看来是好，但是在另一只狗的认知当中，可能是会被当成攻击的行为，从而引发意外。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是公布今个年度年中的人口数字。过去一年是有大约29,700名婴儿出生，跌穿过往的30,000人水平，再创历史新低。政府发言人说，各项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到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令到总体人口按年是微增 0.3%。总人口是升至751,800人。数据当中死亡人数多过出生，但是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外来人口继续成为本港人口增长的主力。经民联立法会议员邓铭心就说，出生人口跌幅都令人担忧。他说市民不是很放心生仔。估计住屋、教育、开支等的范畴，或者会是年轻夫妇却步的原因，就建议当局可以考虑放宽以强积金供款作为置业首期，协助年轻家庭改善居住环境。又建议是多去推广多元出路，行行出状元，营造有希望的前景是给下一代。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昨日是表示，已经是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根据最新的工作进度，委员会预计是在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澳门特区政府是在昨日正式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会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澳门特区政府发布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窥引未来的里程碑意义。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中华煤气6月宣布标准煤气收费自8月起加价 4.4%， 表明两年之内是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常务董事黄慧仪表示，加价是为了减轻未来成本升幅，而8月煤气单价实际是相比对上三个月为低，就是因为石脑油价格下跌，但是将来的情况难以预测，尤其是中东局势仲未明朗。而中华煤气亦都承诺两年之内不会加价，未来是要视乎营运成本再决定会否调整。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港大医学院的团队的研究是发现，全球35至49岁受到不孕症影响的女性人数，将会由2023年的5,360万人增加至到2036年的7,964万人，升幅达到50%。东亚地区的不孕症更加是居于全球首位。研究结果为香港和全球评估不孕症负担、制定生殖健康政策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话，元朗狗咬狗的悲剧对全港所有狗主来讲是一次极其深刻而且痛心的警示。爱狗之人固然希望无孩自由活动，但是自由必须要建立在

0: 责任之上。养狗需要好大的耐性和投入，如果畜养人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能力妥善照顾，就应当审慎考虑是不是自养。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同样讲到，关注话咧系狗咬狗呢种惨剧，映照出人宠共融政策推进嘅过程入面咧，若果自主责任意识唔够，随时咧系会将政策推向舆论嘅风口浪尖。评论认为，长远嚟讲，政府、爱护动物组织同埋传媒系应该联手推广权利同责任并重嘅价值观，让到咧每位咧自主系。明白到带宠物外出在享受人宠共聚的自由之余，更加要顾及他人感受，遵守规则。经济日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话，2026年中本港人口临时数字按年是增加19400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抢人才、留人才措施既见成效，未来仲要再接再厉，特别是要在就业和就学两端发力添力。毕竟越来越多本地市民因为退休而退出劳动市场，配合来港就学青年增多，有助长远补给香港人口以及人才库。商报时评。
1: 信报社评，整体人口虽然由于输血而略为增加，但是失血的弊病始终值得高度重视。死亡人数远远多过出生人数，绝对不是健康的血液循环。长远来讲，政府必须千方百计提升生育率，达至到自然造血。纵观全球各国，南韩的生育率强劲复苏。值得香港借鉴的地方甚多，大原则就是消除父母对于生儿育女的顾虑。信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亦都为新阶段香港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香港和澳门资源、产业结构都不同，具体做法不应该简单照搬，但是两地在推动治理现代化、追求高质量发展上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邮政连续是八年录得亏损。评论认为，香港邮政面对的问题就并不是简单缩减 人手和收缩服务就能够解决到。外国都有邮政是面对同类的问题，当中德国转型就非常成功，和瑞士的物流巨头和美国速递公司合并。评论认为，国内有很多成功的物流速企是企业，香港邮政是否能够借鉴德国的经验和内地物流巨头合并呢？东方日报政论。
0: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冇乡。